0: 谁能
1: 别说皮儿那练个棒
0: 谁问谁
1: 皮儿那练个棒
0: 谁问谁
1: 皮儿那练个棒
0: 谁问谁
1: 找什么急这么想想啊你这是皮儿那练个棒
0: 谁问谁
1: 你奶奶问你妈
0: 哎我让你找三位古人我奶奶我妈是怎么古的古的什么事古的
1: 这个呀
0: 怎么算的古人
1: 你别让问住了
0: 干嘛
1: 大伙儿不了解我知道
0: 啊
1: 你大姐今年四十多快五十了是不是
0: 怎么了
1: 你奶奶你妈去世了做古了是不是古人呢
0: 做古也算
1: 废话真古就算你谁让你不让我说那个呢你我说那个行吗那也老古人了
0: 行了行了行了、啊、就说这个也比那玩意儿强
1: 你确定说这个吗
0: 来吧
1: 你确定你不会打我啊说这个
0: 说
1: 要成了撇儿那念个爸
0: 谁问谁
1: 你奶奶问你妈
0: 问谁
1: 问你爸哪里去
0: 干什么去了
1: 河里装王八
0: 哎呀说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1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老时间
6: 新体验
7: 一样的暖心陪伴
8: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9: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0: 你们以后演出去
0: 啊
10: 你们那个什么
0: 我们
10: 带着我带着我你跟人说的时候你比如说
0: 啊
10: 人家说
0: 人家没法
10: 加一个人不能加钱的话、你那什么你就说你就也应下来、然后这钱呢咱们仨人分
0: 师傅那就没多少钱了
11: 明白师傅
10: 比如说要给2000块钱
0: 啊
10: 我拿1000你们一人500
0: 啊
10: 当 当然他要能多给点更好。不是，我说没别的意思。
0: 明白。
10: 不给钱，我也愿意跟你们一块儿，
0: 是吧？是
10: 不
0: 是？我们都给您，是吧？
10: 哎，就是咱们得一块儿出去，
0: 对，
10: 带着出去，团结起来，力量大，
0: 对，
10: 是不是？他们都不在话下。咱这一块儿。
0: 那您的意思，咱仨人演节目，就有人找咱演出了？
10: 那当然了，
6: 不是关键，师傅，咱仨没节目，
0: 对，
10: 没节目你排呀，你排一节目，
0: 跑这现排来呀，排什么呀？
10: 就在这儿就排一个，观众朋友耽误大家几分钟的功夫，我们在这儿现排一节目，咱这么着，咱排一个得跟他们不一样的，什么那个群口相声仨人，这都以往没有过的形式，咱们得出新。咱们怎么着？咱们弄一个。
6: 咱想一个什么形式呢？
10: 配乐诗朗诵，
6: 群口的配乐诗朗诵。
10: 对。
0: 我上哪儿给您找音乐去？是
10: 不是？你相声演员自个儿模仿自个儿就作比成样了。你这样，你长得像那鼓，你就当这鼓。
6: 鼓，
10: 你给打点打鼓，打点节奏。你来这个哼鸣。
6: 哼鸣
10: 就给我伴唱啊！
6: 啊，
10: 哼鸣
6: 是哼鸣是什么？什么意思？
10: 哼鸣都不懂啊！要不你平时年轻人不学习哼鸣什么交响音乐、管风琴呐、什么那是跟他那个在一块儿的
6: 啊！
10: 哼鸣解释出来就是让你从现在
6: 啊
10: 哼到明天，
0: 是那么解释？
10: 不是，就反正就是伴唱，你
0: 伴唱
10: 啊，你给我伴唱
0: 没问题。
10: 哎，
0: 师傅，我唱点什么？
10: 你当然得唱高雅的，
0: 高雅的，
10: 高雅的，辉煌的，
0: 哦，
10: 那个适合这个我这个很有激情，
0: 能拖得住您的。
10: 对，是。
0: 那我尽量想我能想象到最高雅的音乐。
10: 我一会儿，将给大家朗诵一段，
0: 嗯，
10: 这个非常这个富有哲理的，
0: 嗯，
10: 非常那个古朴的，
0: 哦，
10: 而又很有新意的，
0: 哦，
10: 这么一段诗。
0: 好，咱爷仨配合一个。
10: 哎，
0: 好，那什么时候开始？
10: 那咱现在就
0: 这就来了，
10: 这就开始，就练着。
0: 哎，
10: 练的好不好的，反正咱是练。
0: 哎，
10: 没事儿。
0: 哎，
10: 来，
0: 得
10: 来，
0: 你排练一下。
10: 这个
0: 我鼓，
10: 鼓就打着节奏就行。
0: 蹦蹦蹦，呲蹦蹦蹦，呲蹦蹦蹦，呲蹦蹦蹦，
11: 枪。去爬爬地儿了。

0: 蹦子蹦蹦蹦子，
1: 放下了锄，
2: 打南边
1: 一锄，
2: 来了个喇嘛，手里边提了个五斤塔嘛，
1: 蹦蹦蹦蹦蹦，
2: 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头别着个喇子，
0: 蹦蹦蹦蹦蹦，
2: 别着喇叭的哑巴要拿喇叭换提了塔嘛的喇叭，这个塔嘛提了塔嘛的喇叭不拿塔嘛换别着喇叭的哑巴这个喇叭，
0: 蹦蹦，
2: 别着喇叭的哑巴偏要拿这个喇叭换提了塔嘛的喇叭，塔嘛提了塔嘛的喇叭偏不拿这个塔嘛换别着喇叭的哑巴这个喇叭，
0: 蹦蹦蹦。
2: 别的喇叭哑巴急了，拿喇叭打了低了弹了喇叭，你喇叭低了弹了喇叭，拿弹吧打了别的喇叭哑巴，你弹吧也不治，是别的喇叭哑巴，拿喇叭打了低了弹了喇叭，你喇叭还是低了弹了喇叭，拿弹打别的喇叭哑巴，你弹吧。
0: 蹦蹦蹦
2: 蹦，喇叭回家炖塔嘛，哑巴回家滴滴答答吹喇叭。
3: 你想咱们仨要弄出这样的节目来，
4: 就有人找他演出了，
5: 那就更没人找了。
4: 嗨，是。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
2: 盛大开幕。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有福了，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碎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1: 碎玉换新
0: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6: 啊，
5: 10000多都买不了。
6: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7: 对，
6: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7: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6: 哦，
7: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5: 啊，上大学了，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 完了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6: 对
7: 对对对，
6: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5: 对对对。
6: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啊？
7: 一共花了3500，
5: 3500块钱，
6: 两件才3500
7: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6: 对，这太划算了吧！
7: 你看多好，
5: 是太便宜了，
7: 太便宜了。
6: 哎，小姐姐你好，
8: 哎，你好你好，
6: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8: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9: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格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6: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8: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6: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8: 就先给婆婆买吧。
9: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6: 哦，您也给儿媳妇
9: 准备了一个礼物，
6: 是吗？
9: 哦，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8: 谢谢妈，
9: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8: 哇，
6: 这个好漂亮啊！
8: 对啊，
6: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8: 谢谢妈。
6: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9: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8: 谢谢妈。
1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

0: 档次，有面子。
1: 哎，北京翡翠和天玉特卖会呢，是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
0: 没错，
1: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真的太划算呀！手镯、玉佩、项链、手把件，既有千元的入门级翡翠，也有上百万的收藏级玉器，近6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2.5折销售，
1: 假一赔十。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儿呢能买4件。平时啊，上万元的翡翠手镯，现在呢1000多就拿下了，价格超低，给您惊喜。
0: 是的，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快打电话免费咨询，或者来东方博古城
1: 一饱眼福吧。这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特卖会活动时间有限，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爱美时尚的漂亮姐姐们，一定要抓紧时间
0: 早点来选购。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8月17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
1: 盛大开幕。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1: 岁玉换新
0: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

0: 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4: 便宜啊，
3: 10000多都买不了。
4: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5: 对对哦，
4: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5: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哦，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哦，
3: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把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4: 对
5: 对对对，
4: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3: 对对对，
4: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5: 一共花了3500。
3: 3500块钱，
4: 两件才3500啊。
5: 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4: 对，这太划算了吧。
5: 那多好，
3: 是太便宜了。
5: 太便宜了。
4: 哎，小姐姐你好。
6: 哎，你好你好。
4: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6: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7: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4: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6: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4: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6: 就先给婆婆买吧。
7: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4: 啊，您也
7: 准备了一个礼物，
4: 是吗？
7: 哦，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6: 谢谢妈，
7: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4: 哇，这个好漂亮啊！
6: 对啊，
4: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6: 谢谢妈。
4: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7: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6: 谢谢妈。
8: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

0: 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 8月17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这俗话说呀，穿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
3: 没错，
2: 怪不得这现场这么火爆。您看啊，这交钱还得排队呢。
3: 嚯，这么大长队啊！
2: 嗯，
3: 您看呀、啊，这现场不仅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2: 没错，
3: 还有给孩子买来保平安的呢。
2: 没错。那么刚才呢，在采访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呀，
3: 嗯，
2: 这一次的特卖会上的翡翠玉器只是市场价的2.5折，能省钱75%。
3: 确实省钱75%，确实能省不少啊。
2: 是
3: 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了，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
2: 哎，
3: 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
2: 钱，
3: 所以啊才引发顾客们争相购买啊。
2: 看来啊，本次特卖会上的和田玉和翡翠啊是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
3: 那是相当认可呀。
2: 是，
3: 而且啊，本次特卖会的这个规模啊这么盛大，我还是头一回见。
2: 哎，我也有同感啊。以前的时候呢，我也去买过翡翠、
3: 嗯、
2: 哎，但是呢只有几节柜台的量，选择余地特别小。
3: 是、嗯、
2: 但是这一次特卖会的感觉，就好几十个翡翠店的货品、哦、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3: 挑不过来啊，
2: 选都选不过来、
3: 嗯、
2: 每一件都让我爱不释手。
3: 是啊，这么多的翡翠玉器、嗯、而且呢还物美价廉呀、啊、
2: 是，
3: 真是看到我都心动了。
2: 哎，可以送给我，送给我、
3: 我先给家里人带一件啊。
2: 好，
3: 那么喜欢翡翠和和田玉的朋友们呀，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
2: 哎，
3: 那具体位置呢就在咱们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啊
3: 接着往下看。
0: 本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在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每个柜台前都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哪里卖的翡翠和田玉价格实惠，质量保真，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一传十，十传百。本次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靠的就是口碑。
4: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么一款翡翠镯，那个时候啊，一个是没钱，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有钱也不敢买，你买上当了，买假了，你说你心里多窝得慌啊。那么今天呢，我就买了这么一款镯子啊，紫罗兰的底儿，飘蓝的花儿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它面呢比较光滑，没有瑕疵。年轻时候的理想啊这回实现了，还买了一个平安无事牌，现在老了不图别的了，就图一个什么着，平安无事，身体健康，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啊。所以说我就下决心买了，不当我买，我还得给儿媳妇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主要是厂家在这做直销啊，所以说呢我借这个机会我买，我给儿媳妇也买了它。
5: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6: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7: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6: 哎呀太乖了，
8: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
9: 嗯嗯、
8: 这个你看多漂亮啊、
9: 嗯、
8: 老伴说、
9: 嗯、
8: 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0: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8: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嗯、2.5折，还打2.5折呢。
11: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二五折多便宜。

0: 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两三件呢，挺满意。
2: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

0: 代送爱人送父母，品质好，上档次，有面子。
1: 哎，北京翡翠和天玉特办会呢，是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
0: 没错，
1: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真的太划算呀。手镯、玉佩、项链、手把件，既有千元的入门级翡翠，也有上百万的收藏高级玉器，近60000件精品翡翠和田玉2.5折销售，
1: 假一赔十。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儿呢能买4件。平时啊，上万元的翡翠手镯，现在呢1000多就拿下了，价格超低，给您惊喜。
0: 是的，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快打电话免费咨询，或者来东方博古城
1: 一饱眼福吧。这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特卖会活动时间有限，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爱美时尚的漂亮姐姐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早点来选购。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000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1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裁判都得让黄牌。
4: 哎，小心！

0: 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0: 妈，以我以往的经验，
1: 咱们等也是白等，
0: 伍子肯定是闻到什么风声，不会回来的。
2: 哎，姐，你不怕替小伍还钱啊？
3: 我今天是豁出去了啊，等不到春明回来，我是绝对不会回家的。
0: 哎呀，我们家那位不会做饭，我不回去他会饿死的。
4: 饿死也比逼债逼死强。
0: 那倒是。

0: 妈，你看你们家小五子从小到大什么时候让你省过心？
1: 哎呀，行了，
2: 不是我大姐，你我招你惹你了啊？
3: 你干什么去了？
4: 破破烂啊。
3: 怎么了？你很有钱？
2: 我哪有钱呢？我这个还想管大姐。
3: 站好了，我问你，你借给苏萌家3万块钱从哪儿来的？
2: 什么三万？哪儿来的三万？不是妈，你又听说什么了啊？
5: 杏儿，
1: 哎，
5: 怎么说的你？
1: 我就是
6: 孟小杏，我帮你找工作，你还在背地里害我是吗？
3: 你给我闭嘴，小杏。你要不说实话，立刻给我走人啊！
1: 哎，别别别，不是这话也不是我说的吗？
3: 谁说的？
1: 是人涛子和蔡小丽说的。
3: 他们说什么了？
1: 说你借给后院那苏萌姐3万块钱。
3: 胡说八道！我找他们去。站住！干嘛？串供去？
2: 不是大哥，我串什么供啊？我要真有3万块钱，您说我还收破烂吗？是不是？
1: 那也没准儿。
2: 哎，这事儿跟你应该有关系。
1: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涛子不喜欢你，想让你走人，故意给你下绊子。
1: 不是
2: 你好好想想啊，这几天你有没有在饭馆说什么不该说的话？
1: 没有。
2: 想想，好好想想。
1: 我顶多就说了那么一句嘛。
2: 什么话？什么话？来来来，
1: 我说让他们以后管我叫小嫂子吗？哎呀，怎么了？
2: 你们可都听见了啊？那我跟小丽的关系，那个什么啊？你说他让小丽听见这句话，你说小丽能不跟他急眼？
1: 你跟小丽什么关系？
2: 我跟小丽什么关系？跟你没有关系！你个大嘴巴！
5: 杏儿，你这是怎么说的呀？
1: 我就随口那么一说嘛。
7: 你这死丫头，你缺心眼儿啊你？
8: 缺哪有少呢？
3: 媳妇，这小五子的话你别全信，他骗他们还少吗？这事儿绝对不是空穴来风，这小杏儿也不是多事儿的人
1: 啊。
3: 这事儿啊，必须跟苏家核实清楚才能信。
2: 哎，对对对，应该问一问啊。反正我是没做亏心事儿，就不怕鬼敲门。
3: 哎，正好，苏萌，苏萌，你进来一下。
9: 哎，大哥，什么事儿啊？哟。都在呢。啊，什么事儿啊？
2: 是这样的，
3: 闭嘴，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苏萌，我就问问你，我们家春明是不是借钱给你们家了？
9: 借钱？
3: 啊？
9: 什么钱？
1: 哎呦喂，那春明哥不是借了给你3万块钱吗？就给你爸那动手术用的。
9: 你别逗了，小杏，你看他像有3万块钱的人吗？就算我现在想问他借3000，你看他拿得出来吗？
2: 300我也。
9: 就这事儿啊，要没别的事儿，我就先回去了。上一天班挺累的。
8: 阿姨，我走了啊。哎呀，得，
10: 全傻了吧？拜拜。
8: 三妈妈。
1: 啊，二姐，
0: 我最傻。
8: 回家给我们大爷做饭去。
11: 哎呀，幸福了，回家了。
1: 哎，二哥，这不，哎呦。
3: 春明，大哥对不起你。这事儿跟他们都没关系啊！
2: 您是我亲大哥，您抽我俩嘴巴都没事儿。
3: 妈，那我走了啊。
1: 没事，
2: 我送老哥啊。孟小杏，行
11: 啊，
12: 给我做饭去。
1: 你给做好了。
11: 我端上来啊。
1: 哦。
13: 母呢？
11: 哎。
5: 又把你哥哥姐姐骗了吧？哎
2: 呀，我没骗他们，我真没借钱给苏萌，我就是帮着苏老师在医院里找找熟人。您说这么大一事儿，咱在一个院住着，不帮忙能行吗？
13: 行了，你不拉饥荒，我就烧高香了。嗯，
2: 不能够，不能够。
1: 我爸这次病，谢谢你。
2: 哎呀，这么客气。
11: 苏萌，嗨，我以为你早走了呢。今天学校有重要活动，别忘了啊。
2: 就行了。还钱的事咱不着急，10年8年的都行。要是还缺钱的话，直接管我借。我这说的可都不是违心的话。
9: 我有个事儿想问你。
11: 哎，你看，我突然想起来，我跟刘小明他们商量好了去他们家，咱们以改天再谈行吗？
9: 不行，就让他
11: 说。行，说吧，什么事儿？
9: 那3万块钱，你到底给春明打借条了没有？
11: 打了，绝对打了。怎么了？他不承认？哎，这小子，
9: 我还没问呢，我肯定得弄清楚。
11: 你问不清楚，哎，我跟你说，打欠条我又没留底儿，在他手里，他要说没有，那我跳到黄河里我都洗不清啊。
9: 所以我更得弄清楚了，如果这事儿我要不查个水落石出，那你们俩我都得得罪。如果你要真给春明打借条了，那说明他就是个道貌岸然的小人，但是如果你没打，那你就是。
11: 哎，我跟你说啊，春明他绝对不可能拿出来。他要拿出那个欠条来，他不是承认自己是小人了吗？哎，是不是？你说是不是这么理儿？
9: 所以我更得弄清楚了，对不对？
11: 要坏事儿啊！
4: 你找我呀？
11: 哎，春明。哥们儿今天找你呢，想跟你商量件事儿。
4: 你先别说话，听我说行吗？
11: 啊，行啊。
4: 我借给苏萌的那些钱，你是不是在中间动手脚了？
11: 怀疑我在里边动手脚贪污了。
4: 你知道我不是这意思。
11: 哦，那我估计咱俩可能想到一块儿去了。嗯、我啊，一直在后悔一件事情啊，就是我那天从你那儿借钱出来之后呢。我脑袋这么一热啊，我为了讨好苏萌，我呢就说是我给你借的，然后呢我给你打的欠条。哎，哥们儿知道你肯定不会计较用什么形式做事情，是吧？我希望你先别跟苏萌说这事儿。哎呦，哥们儿都向你道歉了，你不计较我吧？真的。哎呦，行，够仗义，够哥们儿。我走了。
14: 建军，
11: 春明，哎，哥们儿向你道歉了，你还要动手？
14: 我告诉你，这是轻的，谁让你玩阴的了？
11: 凭什么？我也喜欢苏萌。
14: 不许！
11: 你们3年没说话了，
14: 三年不说话，我们感情还在呢。我告诉你啊，我早该想到是你在中间玩阴的，
11: 我玩阴的你管不着。哎，你追苏萌的时候，那哥们儿掺和了吗？苏萌看不上你，跟你掰了，我才追的，对不对？再说了，我追苏萌又怎么了？
14: 你是卑鄙小人，你不配！我告诉你，苏萌是我的，这辈子都是我的。谁要跟我抢，绝对不客气。
11: 甭吓唬我，这世界谁怕谁呀？告诉你，别信了我什么都干得出来。
14: 等着，

0: 记住儿子的话啊，春明就是我最大的敌人，我不踩在头上，我绝不罢休。就是，当初你让你爸帮着春明找工作，妈怎么说你来着？妈说，你们俩一个院住着，又是同学，将来他就是你的竞争对象，你不信？他怎么你了？跟妈妈说说。
1: 阿姨，哎，
2: 春明在吗？还没回来呢。那他回来的时候，麻烦您让他找我一下。啊，行。
1: 怎么回事？这又上赶着跟我们五个说话。
3: 咱们这个废品站呢，不是你当前的幸福。

0: 就是再不换领导的话，咱们就死路一条了。你说这改革开放吧，它也不能老停留在这嘴头上啊，你得付那叫什么付诸行动。
1: 要想改变别人，得先改变自己。
0: 怎么着，你想脚底下抹油了？
2: 哟，
3: 什么事儿？
4: 我来是想问你，韩春明他借给我那钱是他自己的还是他向别人借的呀？
5: 我要告诉你，那钱不是他的，你不会觉得他感情闹了半天是个穷光蛋，啥都没有吧？你肯定像以前一样躲他远远的。可我要告诉你，钱是他的呢，你会不会觉得他是个万元户，跟他重归于好？
4: 俩认识多长时间了？你把我想成什么样的人了，小丽？我跟你说，你把这事儿想反了。如果这钱真是春明向别人借的，我倒要考虑考虑，我们俩是不是应该重归于好？他宁可替我背债，可见他对我一片真心。如果这钱是他自己的，那就另当别论了。我也不想落一个啊，人家有钱了你就跟人在一块儿，没钱了你就把人甩一边这种臭名。
5: 那我也不好说了。
4: 你是不好说呀，还是不愿意告诉我呀？
5: 都有。
4: 行，当我没来啊，我谢谢您。

0: 痴情的呀，还跟踪啊？
1: 我跟踪他干什么？哎，是有人见天找我别扭。
0: 谁呀？喊春明。
1: 除了他还有谁啊？哎，我跟你说，春明我现在是看透了啊，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属狗脸的，翻脸不认人。
0: 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啊？别俩好的时候不是穿一条裤子都嫌肥？
1: 哎呦，这你不懂了，我一跟你说你就明白了。哎，春明的工作是我给他的吧？
0: 这不都知道你在帮他吗？
1: 哎，食品厂出了事之后又调到了物资回收公司，是不是我帮了他？
0: 是啊。
1: 哎，那个时候他怎么不明着告诉我你不能追苏萌啊？啊啊，现在用不着我了，立马翻脸，都什么人呢？哎，蔡小丽，我跟你说，你还别跟他在一起瞎掺和，你回头让人卖了，你都还帮人数钱呢。
0: 得了吧你，还没那么傻。春明，阿姨，春明不在。
2: 你不信呐？
3: 啊，不是，我怎么会不信您呢？
2: 苏萌，你听阿姨一句劝，您说你们俩好几年没说话了，现在我们家小五子心里刚平静一点，就算阿姨求你了啊，你就别再招惹他了。
3: 阿姨，您是不喜欢我了吗？
2: 你看你这闺女说这话，我哪能不喜欢你呀？
3: 是春明回来了，苏萌。

0: 怎么样？
1: 好了来了，我好多了。
0: 我有好消息告诉你。
1: 是吗？啊，你快说。
0: 我分到教育局了，过两天就去报到。
1: 哟，看看咱们女儿啊，一不留神成了我跟妈妈的领导了。
2: 妈，你听见没？听见没？我说什么来着？我爸保准说这句话。
3: 行了，你是你爸肚子里的蛔虫。
1: 哎，建军分哪儿了？
4: 我不知道。
3: 哎，怎么了？你们俩闹矛盾了？
2: 我跟他之间就不存在闹不闹矛盾，我压根儿就不愿意理这道貌岸然的小人。
1: 这话严重了吧？
3: 是啊，从小一个院住着。又一起长大的，可不能这么随随便便就给人家下这样的结论。
0: 我下这个结论一点也不过分。
2: 既然话说到这份上，我就实话告诉你们吧。这次我爸的手术费，任春明根本没让程建军打借条，完全是看着我的面子上借给我的。结果这程建军为了讨好我，生生篡改成他朝春明借的了。你说有他这样的吗？
3: 你核实过了？
2: 当然核实了。春明现在越躲着不见我，越说明这事儿肯定是真的。我了解他的做事风格，他肯定是不想得罪程建军。妈，你说建军这人可信吗？
3: 信。这可是思想意识问题了哈。
1: 妈妈，听爸的话，这个事儿啊，不要太计较啊，自己心里明白就行了。
2: 我心里有数。哎，对了，还有一事儿，春明借我钱的事儿，你们不能跟韩家任何一个人提起啊。

0: 个不情之请。是这样，当时啊，我们这招牌起名的时候，那春明光告诉我叫这名，但没告诉我为什么。今儿碰见您了，劳烦您给赐教一下。
1: 茶飘香，酒罢去，聚朋友，再回楼。
2: 小
1: 花，
0: 茶飘香。
3: 哥们儿，这是我和韩春明的一段故事，都还没拿着，把这故事使到牌匾上了。
2: 完了完了完了！
3: 什么完了？
2: 不是不是，什么也没完。爸，我先走了，爸。
4: 谢了，
0: 这请，慢走。啊，麻烦你了。
4: 哎，
0: 慢
4: 走。
0: 茶飘香，酒罢去，聚朋友，再会。我得记下来。
5: 茶飘香。真是好东西，彩头艳丽，没有粉质感，色泽温润，还不刺眼。我一定得找到那个，要不然就对不起红姐了。

0: 啊？
1: 你听没听见？刚才谁敲窗户？
2: 没有啊，我没听见啊。那个，我上趟厕所啊。

0: 不是知道你刚出差回来睡不着吗？
1: 哎呀，听着我这个舒服。
0: 你快点跟我说说，你公司进程怎么样
1: 了？手续呢都办得差不多了，都弄好了以后，请你去给我剪彩。
2: 等我，我就这意思。
1: 那个，咱俩上那边聊会儿吧。
0: 就这儿呗，一会儿奶奶别出来找我。
1: 没事，扯个谎。最近怎么老往他们家跑啊？
3: 碍你事儿了？
1: 我就是问问。
3: 走了。
4: 哎，小丽，有话跟你说。
5: 说吧。
4: 但是我又不知道该不该说。
5: 那你还别说了。
4: 不应该那么对春明。
5: 那我怎么对他？要不我去找他，把你甩了。
4: 得，当我什么都没说。女人真麻烦。
0: 我爸明天要去医院做复查，你得找人撑着。
1: 你是给机会让我接近你爸你妈是吧？
0: 吃点海饭，办不办吧？
1: 几点？
0: 下午一点半。
1: 没问题。
6: 眼看着他进门了，
7: 啊！我怎么没看见呢？
6: 您要是紧走两步，兴许能跟他一块进屋。
7: 哎，得嘞，

0: 你们俩是不是骗人？哎呀，
1: 不瞒你说，蒙老头老太太那是哥们儿一绝。我能从我师傅、九门提督嘴里骗酒喝。嗯，
0: 我看晚上先回去吧，一会儿我奶奶转一圈回来。
1: 没事儿，我一会儿再把他骗回去不就完了吗？这
0: 回家了，回家了。爷爷奶奶说拜拜。
2: 行，忘不了。

0: 那这个呢是建安公司的全部手续，还有仪表局的三产呢，全拿着。这个是公章、财务章，还有合同专利章。起活。
1: 你动得够快的呀。
0: 我看准的事情从来不后悔。哎，下一步啊就看你了，没有周转资金一切都白搭。做不做呢由你来决定，既然我们要走到一起，我就完全信任你，我也不劝你，慢慢考虑。
1: 建军，其实我被你说糊涂了。
2: 你说咱俩一块做生意吧，我觉得没问题，可是你口口声声说要跟我结婚，我觉得你是不是拿婚姻当儿戏啊？
0: 你还不了解我这个人，我决定快，做事情快，从来不钻牛角尖，从来不做事倍功半的事情。从我决定我要跟你在一起的那一刻开始，我考虑了很久，我把我的情感重新定位。我们从插队就在一起这么多年，你见我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吗？你看我伤害过谁吗？
2: 你为什么突然喜欢我呢？
0: 不是突然喜欢你的，我从插队就开始喜欢你，真的。我那时候没有机会表白，你也知道我身边有一个永红，其实我们两个不合适，后来也分开了。只要涉及到男女分手，各种是非，各种议论，你也听到，全都是说男方，可我从来不解释。回城以后你身边又出现了涛子。
2: 涛子喜欢我，跟我又没关系。
0: 可是跟我有关系啊！他那么喜欢你，即使到了现在，我都不知道你对他是什么态度。你喜不喜欢他？你接不接受他？
2: 我又没答应他。
0: 真的，你没有接受他，那太好了。你答应我吧，我今天所说的一切都是发自内心的，我会很真心真意对你的。请你接受我啊！
3: 嗨，干什么呢？干什么呢？你们？
0: 啊！我哎，你别跑！
3: 别跑，别跑！
4: 哎呀，小脚针对老太太，
0: 您管天管地，你管我谈恋爱啊？
5: 敢说我们小脚针对老太太，信不信我抽你？
0: 哎，别！我信，我信，我信！哎，那个，我惹不起，我躲还不行吗？哎，白了您呢。
5: 什么事儿啊？怎么这样？真不像话！
6: 老妈，您别闹，赶紧睡吧，天不早了。
7: 哎，刚才七号院的侯素娥来了啊。说是要回借你看的小碗。
6: 哎呦，我说妈，你怎么能给他呢？
7: 人家东西你干嘛不给人家？哎呀，
6: 你这，
7: 你个破玩意儿，真逗。
6: 侯祖王，侯祖王，没你这样的啊，给完人东西还先要回去的。
5: 我那是不知道你跟我爸要过，我才答应给你的。嘿，难不成你们俩还有故事哈？行，你这样吧，等我爸哪天如果忘了，我再给你偷出来。
6: 别，侯姐，咱有话好商量，行不行？你先把门开开啊！
5: 不开。
6: 不是侯姐，你真不知道这里面的事儿啊！这个碗的一共四个，你爸就仨，我拿这仨是为了找最后一个，你不开开行不行？侯姐，你要不开门，我今儿就赖着不走了啊！我真不走了，侯姐，我说什么我都。
7: 你拿着掌声。
6: 常委会丢脸，幸好还有一个你。
8: 德烈，你怎么才来？菜我记完了，当着你去结账。
1: 我有话说。
6: 说呗，那么严肃。
1: 酒楼我不干了，三天以内，把属于我的那份给我吧，咱俩两清。
6: 说什么呢？
8: 别胡说八道。
1: 我说真的，这全是你的了，我不干了。
6: 不是你就没问他干什么去了？我哪敢问呐？我当时都懵了。问我去。
9: 我哪知道啊？你这么一说，我不是才知道吗？这死丫头，怎么说不干就不干呢？你们就一点没看出来？
10: 没有啊，我要看出来，我干嘛还找您来啊？不是婶儿，我对您家怎么样啊？咱不能这样吧？
8: 行，婶儿看来就真不知道啊。婶儿，我们找小丽问去啊。走。
9: 那你们走啊！
11: 走了。
9: 这死丫头，看你回来我怎么收拾你的！这好日子不得好过，刚好一点吧，就折腾开了，让人活不活了？
11: 你看看你急赤白脸那样，问话有那么问的？
8: 你再想想，这两天蔡小丽有什么反常的？
10: 这两天对我不好，不愿意跟我说话了。
8: 那这两天他都接触过谁啊？
10: 没什么人，他上班来下班早，一般下了班都挺晚了。
8: 你不是跟我说程建军前两天跟他见过面吗？
10: 程建军来那是打听你消息，所以我才通知你改了车站。这两天谁也没见着。
8: 这样吧，你先回厂八楼吧。
10: 你干嘛去啊？
8: 我上别地找找。
10: 那我跟你一块去。
8: 也下来，带着你碍事儿。
10: 我碍什么事儿？我就跟着。
8: 就你这张脸，就算找着蔡小丽，让人吓跑了。下来。
10: 那我就在这等着，我哪儿都不去了。
8: 随便你，你要不怕碍眼，就在这待着。

0: 可没破烂了啊！不，
1: 今儿不收破烂，我想找一下稽查科的程建军。
2: 找程建军啊？他上福民宾馆办案去了，明白了吧？
1: 明白了，谢谢啊。
3: 没事，不谢了，不谢。

0: 紧的吧，咱打车走，来不及了，快点。
1: 萌萌，你不是说能找着车吗？
0: 我找那车接尼克松去了。哟，萌萌，你这是找谁借的车呀？这人平时就没谱吧？
2: 你别说孩子了，打车挺好。
0: 行，奶奶，我们走了啊。
3: 你这么做就对了。来了来了。
4: 你来这儿干什么呀？
5: 我找你，我找不到。
3: 放手！我跟你说啊，这是稽查队办案的地方，有话好好说。
5: 说吧，怎么回事？
6: 不碍着你事儿了吗？
5: 不碍着我什么事儿？但你不能这么对涛子。
1: 涛子是涛子，你别狗拿耗子。我不跟涛子不行吗？
5: 他跟你什么好处？
6: 他要娶我。
5: 什么？
1: 他要娶我。
6: 下注了吧。
5: 我来错地儿了。
7: 嘿，去了，都回来了，在屋呢，自己去吧。
5: 算了，我就别进去了，别耽误苏老师休息。那苏萌他是不是上班？
7: 知道他上班还问我，真是。
5: 来来来，我帮你把钥匙。
7: 等，赶紧。

0: 是我错了，不行吗？我错了，错了，我错了。
1: 你说你也真是的，给你一次表现的机会你都不要，你想要什么？

0: 我想要你。
1: 哎呀，蔡小丽改换门庭了，
2: 什么意思？
3: 程建军，恰好是他。
2: 他俩怎么搞到一块儿去了？
3: 我哪知道？一个诡计多端，一个说变就变。我也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2: 这还真不好说。
3: 反正呢，我觉着吧，对程建军来说是个好事，可对涛子而言，那可是灭顶之灾。
2: 我觉得这事儿吧，你还是劝劝涛子，这两厢情愿的事儿真勉强不得。
3: 我也是这么想的，虽然呢，我跟程建军有点过节，不过只要他们真心的，我祝福他们。
2: 你成天祝福这个，祝福那个。你怎么不祝福祝福你自个儿啊？
3: 我弥补过错。
2: 你怎么弥补？怎么弥补？
3: 我说，
2: 打明儿起，每天接送我上下班。
3: 没问题。
2: 我可说的是天天接送。
3: 那必须的，
4: 只要你两个人成天跟哨兵似的盯着我们。
3: 不行，
2: 您吓死我了。
3: 奶奶，
2: 您来接我下班啊？
5: 我不接你接谁呀？
6: 你什么时候能让奶奶省省心？
2: 我知道你心疼我，喜欢我。
7: 行行行，走，咱赶紧回家吧。
6: 美的你，
7: 走吧。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时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红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红，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个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项项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啊，
0: 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镜技巧让您净省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星，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暂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除伪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这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0: 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2: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2: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哦，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三个人或四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那人多的话，咱们可以瞬间变圆桌。
1: 哦，这边也行是吗？
2: 对，也可以，这两边。
1: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2: 对，这是圆桌了。哎，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0: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2: 对，纯实木，纯实木。
1: 套餐这一块，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价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1: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0: 对。
2: 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镜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镜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嘛，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多平米，但咱们实际

0: 可操作的面积也只有70多平米。
1: 嗯，
0: 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实际咱们咱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了，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那个公摊面积，
1: 嗯，
0: 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1: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0: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你看一平米，如果说咱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那就是45000。嗯，
2: 40000，
1: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0: 对，
2: 确实，哎呀。那广红，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对吧？
1: 嗯，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0: 嗯，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2: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是我们的工艺展示区，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1: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0: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0000块装下来，他是跟你说7万或8万，你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道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个，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得不准，比方说咱们墙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给你包含了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
1: 哦，
0: 到后期做

0: 此番的百花奖最佳女配角，是萨日娜从业30多年来首个重磅电影大奖。而一直驰骋于电视剧赛道的她，早已集齐飞天、金鹰、白玉兰三大电视剧奖项最佳女主，完成行业大满贯。工作室的荣誉奖杯墙藏满她多年影视成就，如今这座百花奖杯也将成为墙上崭新的荣光。
1: 这个是98年，
2: 这肯定也是在领奖的时候，是不是？
1: 对，就是第一次领飞天奖的时候，就是那个奖杯
3: 啊。一会儿我们看一下那个奖杯，98年。
1: 98年。的家乡。
4: 干什么呀？
5: 我们要到乡里去排节目，你想来看看吗？
3: 刚才您说的那个飞天奖的是这个吗？
1: 是这个，
3: 18届。
1: 对，这个是第18届的，然后这个是第27届、哦，就是隔了11年，当中隔了11年。啊，那个是白玉兰
6: 啊，一见了我，然后就呱就把我抱住了。我赶紧说，怎么干嘛这么激动？然后把他那破书包咣叽往前面一拉，歘。我记得特别清楚，是他自己的那两件换洗衣服包着的，一个背心那个土不拉几一个背心包着拿出来，看，我说什么呀？打开看看，在机场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儿，我说什么呀？白玉兰奖杯，最佳女演员，第7届，上海国际电视节的最佳女演员奖。
7: 这个是。我拍了40年戏，所有的观众对我的厚爱。然后，其实大众电影百花奖在我小的时候，就因为一本大众电影，就是我爸爸在我小的时候给我订的一个杂志，我是从那里了解了电影，又从那里了解了世界，然后也爱上了一个个的电影人，爱上了一部一部的电影，所以我可能以他们为榜样，然后我就去学习了表演。
0: 虽然在电视剧领域荣誉满身，但萨日娜出演抓娃娃时心里却十分忐忑。这是她第5部电影，更是首度尝试喜剧，多年正剧表演经验都要全部放下。好在沈腾、马丽还有导演不断给予他引导与鼓励，让他从容演绎，终获成功。
7: 这几十年从事表演的艺术的这个过程当中吧，有很多很多的人生的感悟。我可能更擅长在正剧里面演一些角色，有的时候都是一些比较悲情的角色。
8: 记不记得12岁那年过年呢，你干嘛要过一件红毛衣，那年妈真的是没能给。
9: 我一直叫她撒娘，因为闯关东她就是演妈妈，然后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关系都很好。撒娘是一个内心非常丰富、情感非常涌动的一个人，我跟她在一起演戏经常会被她带到，就是老是想哭，就老是觉得啊，怎么那么的情感那么的充沛，就是用感动形容我觉得都有点太浅。
7: 我说我离喜剧很远，我没有演过喜剧。然后两位导演说，萨老师，一部《人世间》您让全国人民都哭了，我希望我们这个抓娃娃您会让全国人民都笑。
10: 哎，我的妈呀，
11: I'm so sorry. Are you okay, boy?
10: Okay.
12: Hey, that's a nice blue hat. Where'd you get that from?
8: 按课本来，别乱发挥。
7: 我的名字哈，萨娜其实就是山丹丹花的意思。山丹丹花呢是野花，又不起眼儿，但是呢它是红色的，开出来的时候是一片一片的红，一簇一簇的红，它真的就像那个火焰烧在那个特别美丽的草原上。我真的是祝福我们的中国电影啊，祝福我们的百花能够像山丹丹花一样，它很顽强也很坚韧，然后开起来那么灿烂。
13: 我的朋友们，马拉哈本，这里是龙餐馆。
14: 自从知道沈腾主演的这部名叫《欢迎来龙餐馆》的电影的那一刻起，我自动脑补的就是沈腾扮演的东北厨子徐福远赴中东，和蒋奇明扮演的经理马俊生插科打诨、颠勺抖包袱。结果散场时，我看到很多人是抹着眼泪走出影院的，和我一样。
15: 其实大家看完电影

0: 这里面情感戏还挺多的。我就跟导演说，我说这个好像拍这么多年电影，所有电影加起来这个情感点好像都不如这个多。其实我特别怕那种很尴尬，就是自己打动自己，完了观众并不感动，我很担心那种
1: 感动。
0: 谢谢，
2: 都感动到大家心里了。
3: 其实我此前一直以为这部影片的名字叫《欢迎来到龙餐馆》，七个字多顺口，后来才发现没有这个道字，其实是神来之笔。如果是来到龙餐馆，人到犯病走人，而欢迎来是一种召唤，是你累了就过来的抚慰。
4: 日本二中的孩子以前全是野孩子，现在全当服务员，
5: 穿上这身衣服，
6: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7: 我这餐馆现在天天陪大队。
8: 我们整个电影又是有喜剧的元素。
9: Mr. Shufu，
10: 卡文。

0: 在美食和欢笑的映衬下，战争会变得更残酷，然后美食和欢笑会变得更美好。
1: 全片最普通却也最动人的一句台词是好好吃饭。和平年月里，好好吃饭轻得像空气，可当战火摧毁了生活，家园变成废墟，这四个字就成了最锋利的反战宣言。一个普通孩子能捧着热饭不被炸飞，才是文明真正的底线。
2: 做饭在任何环境下，
3: 叔叔都在认真地做。
4: 好好吃饭，
5: 好好吃饭，
6: 不要是好好吃饭，
7: 我们也把故事藏在一道一道的美食中。
8: 大家好，我们是季节包房的一个乐队，欢迎总餐馆里面最后出现了服务员。在我们的小时候，就是到医院避难，到防空洞避难，每天晚上真的是受不了。所以我在医院。

0: 那人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
1: 哦、
0: 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三个人或四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
2: 嗯，
0: 那人多的话，咱们可以瞬间变圆的记忆架，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记忆架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架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净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吧，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只有70多平米。
2: 嗯，
0: 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实际咱们咱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了，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那个公摊面积。
2: 嗯，
0: 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2: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0: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你看一平米，如果说咱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那就是45000。嗯，
1: 40000多，
2: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0: 对，
1: 确实。那广红，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对吧？
2: 嗯，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0: 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1: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是我们的工艺展示区。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2: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0: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万块装下来，他是跟你说7万和8万，你也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道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万、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得不准。比方说咱们墙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给你包含了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的不对了，那你费用还要加。
1: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0: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的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个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这不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艺吗？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2: 这不就是骗人吗？
0: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了？是吗？
2: 对。
0: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见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但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增项。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那个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的改造这是一大项。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会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的，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来你的价钱，也是增项的一种方式。
2: 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是我们的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但是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那我就问，金星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项？
0: 当然能做到了。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才咱们说这个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不出的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对，没有限制。
2: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1: 没错。
0: 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
2: 啊。
0: 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2: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核实后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0: 对，
2: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增项了，给我增项5000块钱，这个金星就返我10000块钱。
0: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就是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就停工了，干什么了？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举报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厂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还。 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就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这乱象啊是频繁发生。

0: 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郑重承诺卡，包括咱们这个套餐89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给融入到里边去了。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
1: 到8月31号终止，
0: 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户。
2: 哦，
0: 嗯，
2: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精心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
0: 嗯，
2: 就是因为咱们精心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有底气，有实力，更有口碑。
3: 嗯，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4: 装修您就选精心。
5: 精心装饰，室内静电机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陆无线排、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扫平、黄河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扰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帕帕欧派木门、阿克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6: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7: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8: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讯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几个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7: 弟子谨记。
6: 可求得防汛之法。
7: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6: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常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携具。升杏黄旗，风潜霜凝，茶屋五楼，物尽急流，避离险地。升橙光旗，三龙携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升艳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速离危地，避险转移。
7: 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6: 四色预警，心气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9: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7: 师父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0: 站在我身边的这位演员
1: 啊，
0: 郭鸿斌郭老师，
1: 是
0: 搭档很长时间了，
1: 嗯，
0: 关系很好，
1: 对，
0: 而且一起说相声，
1: 没错啊，
0: 到今年
1: 啊，
0: 已经说了第十个年头了，
1: 太对了
0: 啊，相声。大家都知道
1: 啊，
0: 一对搭档必须要默契、
1: 啊、是，
0: 而且相声还有一些基本功必须要练习。
1: 对，
0: 你比如说、
1: 啊、
0: 四门的功课，说学逗唱，
1: 没错。
0: 正经的跟朋友们说啊，
1: 啊，
0: 郭鸿斌郭老师，
1: 哦，我
0: 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太棒了，
1: 也不敢当，
0: 拿过全国的大奖，
1: 哎呦，是是，
0: 北京市的大奖也拿过，
1: 哎、还得过点荣誉，
0: 对不对？您说，我
1: 啊，
0: 跟人怎么比？
1: 哟，您可不能这么说。
0: 我怎么跟人比？
1: 不不，您也很优秀。
0: 我跟人一比呀、啊，
1: 哎，
0: 那就是强太多了。
1: 好，说了半天，我不如你
0: 啊，比你强。
1: 你哪儿比我强啊？
0: 你能比得过我吗？
1: 什么地方比不过你？
0: 说学逗唱
1: 啊，
0: 你都不知道这个细分的是什么？
1: 我怎么不知道啊？
0: 说能说什么？
1: 说那说太多了
0: 啊！
1: 您说点这什么蹦蹦蹦啊，
0: 嗯，
1: 蹦蹦蹦啊，憋死牛啊，绕口令啊，
0: 这都要说的。别说了，
1: 好，你跑这儿牵驴来了，你
0: 牵驴干嘛？
1: 最可气还给我拴上，还
0: 怕你跑了？
1: 我跑哪儿去？我跑？
0: 怕你拉磨去？
1: 没听说过？
0: 怎么了？啊、
1: 您说什么？我比不过您？您
0: 绕口令，你比不过我？啊、
1: 绕口令，
0: 你差太多了，同志。
1: 我还差太多，
0: 差太多了。
1: 我告诉你
0: 啊，
1: 跟别人比我不敢说。
0: 怎么着？
1: 跟你比啊，
0: 嗯嗯，
1: 强得多得多。
0: 哦，还强得多得多。
1: 哎，不就绕口令吗？
0: 比不过我，我告诉你啊，
1: 啊，
0: 告各位朋友们，
1: 怎么着？
0: 我专业说绕口令的，
1: 不是还有专业说绕口令的？
0: 对呀、啊，我们家房子地吃的喝的全靠我说绕口令挣来的。
1: 我家伙，你不少骗呢。
0: 骗干什么呀？
1: 我这么跟你说啊。
0: 啊，
1: 您就在什么这个专业说绕口令，
0: 嗯，
1: 你也比不过我，
0: 我肯定比你强，
1: 是不是不服？
0: 就是不服，
1: 不服是吧？
0: 不服。
1: 好
0: 啊，
1: 那今儿这样，
0: 怎么着？
1: 咱这相声也甭往下说了。
0: 那干什么呀？
1: 就在现场
0: 啊，
1: 各位观众当评委，
0: 嗯，
1: 咱们两个人在这儿比一回绕口令，怎么样？
0: 怎么比呢？
1: 比的形式很简单，
0: 嗯，
1: 我在这儿随便说一绕口令，你就学不上来。
0: 那我要学上来呢？
1: 学上来算你赢啊，
0: 学不上来，
1: 学不上来算我赢。
0: 那你说吧，
1: 注意听啊，
0: 什么
1: 那
0: 对对
1: 开始啊，
0: 这绕口令一点也不
1: 难、啊、
0: 你说吧，对不对？
1: 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
0: 一点也不难，咔咔咔咔咔说出来，有什么可难的，对不对？尤其这个脑子反应快，咔就出来了。
1: 我要白说，
0: 一点也不难。
1: 哎，来这个，
0: 哎，来这个。学上来了，
1: 来哪个呀？
0: 三个字的绕口令，我也是头次听说。
1: 是是，我也头次听说。您
0: 怎么了？
1: 您先等会儿吧，您、
0: 嗯、
1: 好嘛，他还给布出去了，还
0: 我怎么布出去了？
1: 来这个，这是绕口令吗？
0: 那什么是绕口令
1: 啊？我前面说那长句子。
0: 哦，你前面说那长句子。
1: 哎，
0: 你说什么了？
1: 我，哎呀，合着我没白说
0: 啊，
1: 没听见，
0: 没听见。
1: 我说说你干嘛去了？
0: 跟朋友们聊天呢。对，
1: 我说说您别聊天，
0: 那怎么着？
1: 您那注意力在我这儿，
0: 哦、在
1: 看着我点儿。
0: 哦，我还得看着你点。
1: 哎，
0: 你说吧，
1: 听着啊，
0: 来
1: 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起来。你要咬人呢，是怎么着？
0: 你不让我看着你点吗？
1: 看着我就往肉瓶里盯啊。
0: 那什么意思呀？
1: 我那意思，您啊，就是集中注意，
0: 嗯、
1: 听我这儿说。
0: 哦哦，
1: 别分神
0: 啊，
1: 知道吧？
0: 我就站这儿，
1: 哎，往我这儿看，
0: 我就看着
1: 你。您就站住了，
0: 我就站好了。
1: 听着啊，
0: 我就看着你。
1: 哎，您上那儿看，您别过来。
0: 我就看着。
1: 好，我瞧见他我都害怕，我就
0: 您
1: 躲啊，好像有点那大病。
0: 你说，
1: 注意听啊。说打南边来了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0: 就这个，
1: 哎，这就不容易，
0: 这还敢跟我比？
1: 您来呀、啊！
0: 好家伙，有什么难的？
1: 您先说上来
0: ，so easy 知道吗？
1: 就还 so easy，
0: 特别简单。
1: 您先学上来，您再谝。
0: 听着啊，
1: 啊，来
0: 说，
1: 嗯，
0: 打哪边？
1: 打哪边还不知道呢？
0: 打哪边？
1: 打南边
0: 啊！对对对对，说打南边，
1: 哎，
0: 打南边。
1: 对，
0: 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猴。
1: 对了，老猴啊，
0: 怎么了？
1: 老头
0: 啊，对对对对，说打南边
1: 啊，
0: 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对吗？
1: 对，
0: 清楚吗？
1: 清楚。
0: 换一个，
1: 换一个，什么就换一个
0: 啊？
1: 好吗？五折的绕口令，你这
0: 你怎么了？
1: 那还一拐棍呢。
0: 哦，还一拐棍。
1: 哎，
0: 听着啊，
1: 重新说。
0: 说到南边来了个白胡老头，手里拄根棍儿，这哪绕嘴了，朋友们？
1: 我没让你总结这中心思想，
0: 当时就说上来。
1: 你当时没说上来，
0: 怎么了？
1: 您把那绕嘴全踢出去了。
0: 哪绕嘴呀？
1: 那还一蹦呢，
0: 蹦
1: 啊，
0: 绕嘴绕蹦。
1: 哎，对呀，

0: 来，
1: 不就这个吗？嗯，听着啊，说打南边，打南边蹦过来一个白胡老头，
0: 他蹦过来像话吗？
1: 你怎么着？
0: 那蹦在后头
1: 啊，蹦在后头。
0: 哎，
1: 听着啊，说打南边，打南边来了个白胡老头，老对，白胡老头是吧？
0: 啊是啊，
1: 白胡老头蹦，
0: 哎，老头蹦，
1: 老头蹦起来给你一棍儿。哎，
0: 我招他了，我
1: 你踩人脚不道歉，
0: 这多真的事儿啊！你呀，啊，李春义，你说不上来，
1: 你再说一遍我就说上来了。
0: 我说八遍你说不上来，
1: 你说，
0: 听着啊，
1: 来
0: 说，打南边来了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1: 朋友们啊，这绕口令太简单了。
0: 怎么？
1: 我教您各位怎么说绕口令。
0: 嗯，
1: 这绕口令啊也分地点和人物。
0: 嗯，
1: 这地点是南边。这人物是谁呢？是个老头，这老头是白胡子，白胡子我分析呢得80多岁，要是花白胡子呢得60多岁，黑胡子得50多岁。
0: 你管他多大岁数干什么？
1: 这老头呢手里没闲着，手里他拄个棍儿，他不是一般的棍儿，他是白色的棍儿，他不是一般的白，他是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0: 你这做报告来了？
1: 哎，我这么一分析，我就能说上来了。
0: 您说，
1: 听着啊，说打南边，打南边来了个白胡老头，手里拄根蹦白的白胡老头。
0: 好，好，说太好了。
1: 怎么了？
0: 老头拄老头，
1: 什么意思？
0: 上面这乐意，下面这乐意吗？
1: 干嘛呀？
0: 你说不上来。
1: 郭鸿斌
0: 干什么呀？
1: 看不出来吗？
0: 看出什么来？
1: 来到这儿。这么多好朋友，
0: 对呀，
1: 北京的朋友们都看着呢，
0: 都看着呢。
1: 我这给你留面子呢，
0: 甭来这一套啊，李春义。好，说不上来，告诉给我留面子。
1: 留面子？
0: 你甭留面子，
1: 不留面子。
0: 有本事你说，
1: 不留面子。
0: 有什么能耐往外使？
1: 听着啊，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老头，手里拄根蹦白的白拐棒棍，对吗？
0: 啊，他对他这蒙上来的。
1: 你说这人多讨厌啊！他说算说上来的，我说算蒙上来的。
0: 你可不就是蒙上来的吗？
1: 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老头，手里拄根蹦白的白拐棒棍，这是蒙上来的。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老头，手拄根蹦白的白拐棒棍，这是蒙上来的。蒙一遍行，蒙两遍行。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老头，手拄根蹦白的白拐棒棍，这是蒙上来的。说打南边来白胡老头，手拄根蹦白的白拐棒棍，这是蒙上来的。说打南边来白胡老头，手拄根蹦白的白拐棒棍，这是蒙上来的。
0: 你上满了弦了。
1: 讨厌你，
0: 换
1: 啊换啊！
0: 哎，
1: 说打北边来了个白胡老头，手拄根蹦白的白拐棒棍；说打西边来了个白胡老头，手拄根蹦白的白拐棒棍；说打东边来了个白胡老头，手拄根蹦白的白拐棒棍；说打东南西北来四个白胡老头，手拄四根蹦白的白拐棒棍。
0: 你凑四个老头干嘛呀？
1: 打麻将。
0: 对了，这打什么麻将你？没让您换方向，
1: 那什么呀？
0: 换内容，
1: 啊，内容也行啊。听着啊，说打南边来了个红胡子老头，手拄根蹦红的红拐棒棍；说打南边来个绿胡子老头，手拄根蹦绿的绿拐棒棍；说打南边来咖啡色胡子老头，手拄根蹦咖啡的咖啡拐棒棍。
0: 哎，有彩虹的吗？
1: 对，说打南边来彩虹色。
0: 说什么有什么呀你？
1: 干嘛呀？
0: 你老跟这折腾什么呀？
1: 怎么了？
0: 换，我那意思换内容就是换一新绕口令。
1: 谁换啊？
0: 我换。
1: 你换
0: 啊？
1: 你换。
0: 我，
1: 你换。我在说半天了，我。你换，你换不完了吗？
0: 不是，您哪位带着绳，咱把它拴上好不好？
1: 你换你的，
0: 你换，你听我说呀。
1: 你老问我的意见干什么？
0: 多废话，你容我说话了
1: 吗？你说。
0: 听着 啊，这回这个有难度。
1: 说。
0: 说我家有个肥净白净八斤鸡的，飞的张家后院里的，张家后院有个肥净白净八斤狗，这咬了我的肥净白净八斤鸡是卖了他的，肥净白净八斤狗是赔了我的肥净白净八斤鸡。
1: 这有什么的？
0: 来
1: 啊，这有什么难的？
0: 这很难度，这很有难度。
1: 太简单了，
0: 来呀
1: ，so easy 呀，
0: 又来了，
1: 听着啊，
0: 说
1: 啊，打哪边？
0: 打南边。
1: 打南边来了。
0: 什么打南边？好嘛，给我都带沟里去了。
1: 怎么着啊？
0: 这回是我家有。
1: 哦哦，对对对，啊，听着啊，
0: 来
1: 说我家有。
0: 对，
1: 说我家有个肥进别进八斤鸡。
0: 不，您等一会儿，您
1: 怎么了？
0: 就您
1: 啊，
0: 您刚才说那个
1: 啊，
0: 就那个，毒不是毒，嘚儿不，儿。
1: 你等会儿吧。
0: 嗯，
1: 你要不吐出来？
0: 不是，我吐出来干什么呀？
1: 朋友们不明白，我能理解
0: 啊。
1: 你能不知道吗？
0: 我也不清楚啊。
1: 这叫撬口。增加绕口令难度的，
0: 还提高一层。
1: 那当然了，
0: 您说，
1: 听着啊，说我家有个肥进别进八斤鸡，嘚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后院有个肥进别进八斤鸡，嘚飞到我家后院里。
0: 满院了飞机呀，啊？
1: 怎么了？
0: 那还一狗呢？
1: 什么
0: 狗？
1: 坏了
0: 啊！
1: 把你给忘了，
0: 把我忘了，像话。
1: 把你说那狗给忘了。
0: 您把话说全了。
1: 听着啊，说我家有个肥劲白劲八斤狗，飞到张家后院里。
0: 这狗也会飞呀。李春叶
1: 啊，
0: 你说不上来。
1: 郭红斌，你还没看出来？
2: 看出什么呀？
1: 给你留着面子呢。
0: 甭来这套，一说不上来，告诉给我留面子。
1: 对呀、啊，
0: 甭留面子，
1: 不留面子。
0: 有能耐你说。
1: 那我可说了，
0: 来，
1: 我跟观众托付托付。
0: 啊，怎么托付什么？
1: 没别的
0: 啊，
1: 一会儿我要说上来，咱们一块儿鼓掌把他气死，好不好？
0: 哎、您先说上来。
1: 说这个啊，
0: 来，
1: 听着啊，说我家有个肥劲别劲八斤鸡的，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后院有个肥劲白劲八斤狗，他咬了我的肥劲别劲八斤鸡，卖了他的肥劲白劲八斤狗，他赔了我的肥劲别劲八斤鸡，鸡登坝，坝登鸡，鸡不登篱笆，篱笆不登鸡，比多半句，鼓掌气死他，来。
0: 不，这较劲是吧？
1: 较劲。
0: 行，李春义，哎，听这个，
1: 说
0: 说出西门走七步，
1: 十块鸡皮补皮裤，十鸡皮补皮裤，不是鸡皮不必补我的鸡皮裤。是这段吗？来，鼓掌气死他，来。
0: 你再听这个，说板凳宽，
1: 扁
0: 担长，
1: 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要扁担绑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票，扁担绑在板凳上。是这段吗？来，鼓掌气死他，来。
0: 哎，再听这个，说你会炖我炖冻豆，
1: 来炖我炖冻豆，不会炖我炖冻豆，别胡炖乱炖，假装会炖，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啊！是这段吗？来，
0: 李春义，这回我给你来一男的。
1: 什么？
0: 来一男的？
1: 不可能、
0: 啊，
1: 没有能难得住我的。
0: 不服是吧？
1: 来，
0: 听着
1: 啊，
0: 说打门格栏后头出来个抱小短扁担，
1: 说打门格栏后头，说
0: 疯的你，
1: 你干嘛呀？
0: 没完了是吧？
1: 我差点摔那儿
0: 了啊！没完了，
1: 我这病病歪歪的，我。
0: 我说完了吗？
1: 完了吗？
0: 这玩意儿说一遍叫能耐吗？
1: 怎么着啊？
0: 那得一口气儿说八遍
1: 哦，
0: 然后一拍胸脯。横打鼻梁，哈哈哈！我可没缓气。
1: 哎，你说几遍？
0: 八遍。
1: 我16遍。
0: 是，或者比我多着一半。
1: 16遍。
0: 您听我这个，
1: 你先来，不可能。
0: 数，
1: 你来
0: 数啊！注意啊，
1: 吹牛，
0: 说
1: 对不对？
0: 打，注意啊，
1: 来
0: 说。打门杆栏后头出了个抱小腿扁担，打门杆栏后头出了一抱小腿扁担，打门杆栏后头出了一抱小腿扁担，打门杆栏后头出了一抱小腿扁担，打门杆栏后头出了一抱小腿扁担，打门杆栏后头出了一抱小腿扁担，打门杆栏后头出了一抱小腿扁担，打门杆栏后头出了一个抱小短扁担，大哈哈哈！我可没还气。哪儿呢？啊，这儿好，该你了。16遍。
1: 16遍哈。
0: 我这说完了。
1: 是16遍。
0: 对，你的。
1: 听着啊，
0: 来
1: 说，
0: 拜
1: 拜，
0: 回来，拜拜，
1: 拜拜，
0: 嘿嘿也没有用，
1: 那怎么办啊？
0: 16遍，
1: 不就16遍吗？
0: 这过不去，
1: 不就16遍吗？
0: 来，
1: 各位听着啊，说，打门，嘎，拉，后，头，出来一个抱小短。扁担的，对吗？
0: 对，
1: 清楚吗？
0: 清楚，
1: 一遍了，
0: 一遍，哪儿就一遍了？
1: 怎么着啊？
0: 好嘛，这玩意儿算一遍，我能说一万遍。
1: 那你那意思，
0: 一口气，
1: 不就一口气吗？
0: 啊，
1: 听着啊，
0: 来，
1: 各位您注意上眼，一口气16遍。听着啊，说，打门格拉后头穿一个抱小短扁，打门格拉后头穿一个抱小短扁，打门格拉后头穿一个抱小短扁，打门格拉后头穿一个抱小短扁，打门格拉后头穿一个抱小短扁，打门格拉。
0: 哎哎，我让我让，这2遍不算，这都没。呦呦呦呦呦，快快，后台来人！我说，哎，咱不说了，
1: 我可没缓气。
0: 你憋死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
2: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玉

0: 三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17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近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4: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哎呦！
5: 相声演员啊，经常在舞台上用4字成语表达我们的祝愿。
6: 对，
5: 比如说
6: 祝啊，
5: 一帆风顺。
6: 二老康宁，
5: 三阳开泰，
6: 四季平安，
5: 五福临门，
6: 6-6大顺，
5: 七星高照，
6: 八方来财，
5: 99归一，
6: 十全十美，
5: 百事顺心，
6: 千事吉祥，
5: 万事如意。
6: 有一个小疑问，
5: 什么疑问？
6: 你觉得咱们两个用这种方式要掌声有意思吗？哎，这词儿太老点了，
5: 舞台上常用吗？
6: 哦，
5: 舞台上常用的成语
6: 就这些。
5: 除此之外呢？
6: 那就不会别的了。
5: 词汇量也忒小点了吧？
6: 哎，也不能说完全不会。
5: 再想想
6: 有别的，有别的，就那个吗？
5: 哎、
6: 就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想过去看今朝，我辞起。
5: 你少看东北小品，学习成语吗？
6: 学成语。
5: 我要说，除此之外啊，
6: 什么呀？
5: 咱们国家有5万多条成语。
6: 5万多条成语，我就会这么几个，
5: 大部分都是4个字的
6: 啊，都是4个。
5: 成语有几个特点？
6: 什么特点？
5: 结构严密
6: 啊，
5: 引经据典，还有一定的表演性。
6: 什么叫结构严密？
5: 就是说呀，
6: 啊，
5: 不能随便改变这成语当中4个字的顺序。
6: 比如说呢？
5: 比如说
6: 啊，
5: 叶鹏的妈妈过生日，
6: 我妈过生日，
5: 给您写一匾，
6: 写匾，
5: 德配孟母。
6: 哦，这好词儿，
5: 嗯，
6: 我知道什么意思。
5: 什么意思？
6: 这意思就是说我妈这个品德呀，
5: 啊，
6: 就跟这孟子的母亲是一样的。
5: 对了，
6: 你这词儿多好啊！
5: 你改变一下字儿的顺序，
6: 要改了呢，
5: 母配孟德，
6: 那我妈就嫁曹操了，那个
5: 是不是？
6: 你倒好，你把我妈豁出去了。
5: 什么叫豁？你看是不是？改变顺序的意思变了，
6: 那这已经改变本意了，
5: 不改变本意也不行。
6: 谁说的？
5: 你比如说
6: 什么词儿？
5: 张冠李戴，
6: 这咱常用。
5: 哎，意思就是说误会了
6: 啊，
5: 把姓张的帽子给姓李的戴上了。
6: 啊，
5: 但你必须说张冠李戴，
6: 必须这么说，
5: 你就不能说李冠张戴。
6: 哦，
5: 就必须把姓张的帽子给姓李的戴上。
6: 哦，
5: 把姓李的帽子给姓张的戴上，不成？
6: 这姓李的人怎么那么多事儿呢？你贵姓？
5: 我。
6: 姓什么？

0: 咱们说下一个特点啊，哎、
1: 他不提了，你想想，
0: 多新鲜啊！第二个特点，
2: 二一特点是
0: 引经据典。
1: 什么叫引经据典？
0: 往往涉及到一个历史人物啊，历史典故啊，历史故事啊，所以说这。中国的成语啊，是讲好中国故事最好的载体。
2: 现在也提倡这个，
0: 好多说一成语涉及到典故，
2: 涉及典故的，
0: 涉及古人的，
2: 比如说
0: 啊，望梅止渴。哦，这是谁的故事？
2: 这是我爸爸的故事啊，因为我妈嫁曹操了，是不是？
0: 还记着这事儿呢？
2: 废话，我能忘了我爸爸叫什么吗？
0: 这边认了，你看了吗？
2: 多新鲜呀！
0: 望梅止渴，这是曹操啊，
2: 曹操的故事。
0: 换一个，
2: 你换一个。
0: 凿壁偷光，这是谁典故？
2: 这不知道，不知道，
0: 生僻一点了 意思什么意思？知道吗？
2: 这你别说，凿壁偷光这成语这意思我真知道。
0: 意思什么意思？
2: 就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有这两户人家。
0: 对对对，
2: 两户人家挨着，中间就隔了一堵墙。就住这边这人呢，就在这墙上呢抠一窟窿。
0: 对，
2: 掏完窟窿之后他就过去了，过去之后把那件东西给偷光了，凿壁偷光。
0: 一点都没给剩下吗？
2: 剩一点都不能叫偷光。
0: 别胡解释了
2: 啊！那是谁
0: 的？不是那意思啊！隔了一墙，在墙上打一窟窿，然后借这家的灯光，这看书哦，这匡衡的故事。
2: 匡衡。
0: 对了啊，再随便说一个小故事。
2: 什么？
0: 一个人
2: 啊，
0: 来到集市上啊。拿起一个矛来啊，说快来看呀，快来看呀，啊，这是世界上最锐利的矛，哦，可以刺破一切的盾，又拿起一个盾来，说快来看呀，快来看呀，这是世界上最坚固的盾，能够抵御一切矛的攻击，然后有一个人问他，
2: 问什么呢？
0: 那你自己的矛刺你自己的盾会怎么样呢？这个人沉默了很久啊，就你事儿多，留下了草菅人命这个成语。
1: 等会儿吧你。你等会儿吧，
0: 你老单子给你单，
2: 你带词似的，你不许动，对，你待好了，对，你别，你跟个经班似的，你站起来吧，
0: 你
2: 不是草菅人命，
0: 因为什么成语来
2: 了？自相矛盾，
0: 因为自相矛盾这个成语，
2: 别跟人胡说。
0: 你看我说一小故事啊，你也能知道这是什么成语？
2: 我也行，
0: 一一对应的，
2: 这叫一一对应。
0: 对呀，
2: 就最不理解啊，刚才说这成语嘛，还具有一定的表演性。
0: 当然了，
2: 这怎么回事？
0: 你看在座这么多观众啊，上学的，您是联欢会啊，上班的您年会，就有这个
2: 什么呀？
0: 你比划我猜。哦，
2: 我知道了，就是我做你猜。
0: 对对，就这看一词儿给那比划，让那猜是什么意思啊？好多不就猜成语吗？
2: 哦，猜成语。
0: 对呀，这你怎么样？
2: 我猜的不错，
0: 猜的不错。
2: 咱们测验测验，来一回，
0: 来一回啊！
2: 你来吧，
0: 当着大家伙面啊，做几个成语。
2: 行，
0: 猜的是什么成语？
2: 这么着啊，咱们一块猜。谁要猜出来了 谁就说。
0: 说啊，
2: 行，三位评委，刘伟老师，您一定注意，您最近那脑子，您得
0: 谁谁人怎么着？人怎么着？您
2: 我怕您就迟钝了。
0: 追上，
2: 看着啊，来吧。嚯，你瞧这啊，哎，
0: 猜吧，
2: 什么？完了，
0: 你看。啊，人有告诉你的
2: 什么呀？
0: 一心一意，
2: 为什么呀？
0: 这比划多清楚啊！
2: 哪儿清楚啊？
0: 你看啊，这不是一心
2: 对
0: 一意吗？一意呀、啊！
2: 就我还得盯着你哆嗦了八下，是这意思吗？
0: 八个零啊，一意对不起吧，把一意呀、啊，
2: 这是一心一意。你这有点意思。哎，
0: 知道为什么俩都没猜着吗？
2: 为什么呀？
0: 没融入这个情境，
2: 干嘛还得融入啊？
0: 你得配合我，
2: 咱俩一块儿来啊！
0: 一块儿来，我怎么表演，你怎么表演，
2: 我就能猜得出来。
0: 跟我学，只能猜出来。
2: 咱试一回，
0: 来一回，
2: 来一回，来一回，跟你学是吧？跟你学啊！
0: 惺惺相惜。
1: 你过来，
0: 惺惺相惜。哎呦，
2: 行，我
0: 猜着了，猜着了。
2: 我明白这意思，但是你这有一个严重的问题。
0: 什么问题？
2: 你看你惺惺相惜，这东西，这都已经改变这成语的本意了，您不能瞎改啊。
0: 哎，这话说对啊，
2: 对，这谐音呢。
0: 这话说对啊，咱有真学成语的时候，不能这么一知半解的。
2: 对对对，
0: 不能拆着这么理解啊，要不然啊，生活中容易闹笑话。
2: 是吗？
0: 跟你这么聊天，你也不高兴。
2: 用成语聊天还不好吗？
0: 你不高兴，咱一知半解，准闹笑话。
2: 那咱俩试一回怎么样？
0: 试一回。
2: 你说的都是成语，
0: 愣用成语，
2: 来一回还来
0: 胡解释。
2: 咱俩一见面，
0: 一见面
2: 啊，说成语啊，
0: 说成语，姓叶，
2: 姓叶，姓叶，姓叶啊。
0: 哟，
2: 嘿，
0: 这不是啊，叶公好龙吗？我，
2: 不错，这不是里通外国吗？
0: 你在这儿鞠躬尽瘁呢？
2: 没有没有，我就鞠躬了，没尽瘁啊。
0: 对呀， 你鞠躬，然后这不竟是瘁你的吗？
2: 我怎么那么遭恨啊？我
0: 记得你原来不是说相声，
2: 原来在首都机场上班。
0: 对对对对对，老路过他们单位门口那条路吗？
2: 什么路啊？
0: 机场路路吗？
2: 哎，我那叫机场路路
0: 啊，机场路路。
2: 哎，
0: 后来我跟你不干了，
2: 我不干了。
0: 飞机呢？
2: 飞机还飞呢？
0: 啊，飞机还飞着，你跳槽了？
2: 对对对，
0: 鸡飞狗跳了吗？
2: 哎，这是人话吗？这个
0: 不是不是，
2: 什么叫鸡飞狗跳啊？
0: 你不跳槽了？
2: 不是，我就是走了，不在那儿干了，
0: 不好意思说
2: 啊，
0: 不好意思说，
2: 怎么了？
0: 财源滚滚了。
2: 你这错了，我可没挣着钱。
0: 财源滚滚了，
2: 他怎么个财源滚滚呢？
0: 就单位一裁员
2: 啊，
0: 就让你滚滚了。
2: 哎，就把我给开了是吧？
0: 开除了。
2: 哎呦，
0: 说相声也不错呀，
2: 还可以。
0: 是
2: 是，
0: 有师傅吗？
2: 王千祥啊。
0: 有师爷吗？
2: 马季呀。
0: 哎呦，这叫薪火相传呐。
2: 还有一好词儿，
0: 见过师爷马季先生吗？
2: 没见过，
0: 太遗憾了。
2: 对，
0: 怀念马季先生吗？
2: 太怀念了。
0: 思念马季先生吗？
2: 思念呀。
0: 要不有一成语说得好吗？
2: 什么成语啊？
0: 蛛丝马迹。
2: 去你的吧！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6: 8月17号。
4: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7: 咱是主角。
8: 我呀，
9: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8: 老时间新体验，
9: 一样的暖心陪伴，
8: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戏，我知道
1: 文字游戏
0: 是什么文字游戏啊？什么文字？
1: 咱们这回说一回啊。
0: 嗯嗯，
1: 八大吉祥。
0: 何为八大吉祥？
1: 临来的时候，你上农学院玩去了是怎么的？你
0: 怎么说话呢？这是
1: 你怎么了？突然就上身了？
0: 就是对知识的一种渴望。何为八大吉祥？
1: 哎哎哎，我跟您说说啊，
0: 你
1: 这文字游戏，哎，文字游戏怎么玩？
0: 哎
1: 哎，
0: 来
1: 听着啊，
0: 怎么玩？我听听。
1: 哎，说这么八个字，
0: 哪八个字？
1: 哎，对，哪八个字？天桃林海灯莲香八。
0: 哦，这么八个。
1: 哎，这么八个。
0: 怎么玩这八个？
1: 每人呢？
0: 哦，
1: 说四句诗。
0: 四句诗。
1: 为一首诗。
0: 嗯。
1: 在一首诗当中啊，还得找出三位古人来。哎，第一位问第二位问第三位到哪儿去，
0: 哦，
1: 最后一句诗的最后一个字呢，
0: 嗯嗯，
1: 还得落在这拆开的字上。
0: 哦，哎，你给我写一条行吗？
1: 写条干嘛呀？
0: 没听明白呀，太乱了，你给我来说明书，你给我照着玩儿。你站着吧。哎呀，这么着，我说半天，大伙儿也就没听明白。你呢？你举个例子，你先来一个，你先举个例子。
1: 我给你举个毛豆吧，我给你举个例子，我。
0: 我还来瓶啤酒呢，我还。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就是我先说一个，您照着我。
0: 我照你那说，我明白，我看看什么路子。
1: 这八个字
0: 啊，
1: 都说了，时间太长。
0: 什么意思？
1: 咱们简单的选几个字。
0: 行了，行了，
1: 好不好？
0: 你先来一个，
1: 我听这个啊。咱们先拆字儿，
0: 拆怎么拆？
1: 首先啊，说天字儿，
0: 天字儿，
1: 天字儿，
0: 嗯，
1: 说一大。念个天，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别说了啊！别想说了，你让我算算，你别蒙我。
1: 嗯，
0: 一大，
1: 哎，
0: 哎，
1: 哼，
0: 真念天哎，
1: 神奇吧？
0: 有点意思，有点意思。
1: 哎呀，你，哎，你们家有没有近亲结婚的血统啊？
0: 说话怎么那么损呢？
1: 谁损？
0: 这是有文化人该说的话吗？
1: 你天字你不认识，你还划拉划拉，
0: 不没这么玩过吗？没这么。再说你这不严谨，一大你出头还念夫呢，大丈夫的夫。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您的学问就到这儿了。
0: 一大念个天，
1: 哎，
0: 第二句
1: 一大念个天，
0: 第二句该怎么着了？
1: 找三位古人啊，
0: 啊，
1: 是谁问谁？
0: 啊，谁问谁呀？
1: 说，曹丕问曹瞒。
0: 哦。三国，
1: 嗯，
0: 三国
1: 是
0: 不
1: 是？哎，不，
0: 第三句
1: 先不着急，先不着急。
0: 怎么呢？
1: 那个，你跟我们大伙说说，你不是挺有学问的吗？
0: 那当然了。
1: 哎，你跟我们说说这曹瞒是谁
0: 呀？曹瞒，
1: 嗯，
0: 你知道吗？
1: 我说的我不知道。
0: 你知道你说呀？
1: 我知道。
0: 你知道你说，你不定打哪听这么一句来蒙我，你知道吗？你自己说的。
1: 曹瞒是曹操。
0: 对。曹瞒是曹操。
1: 这点心眼都搁这儿了，你看见没有？
0: 我差点说曹操小时候，
1: 哎
0: 啊，又曹瞒是曹操，
1: 曹瞒是曹操。
0: 第三句该怎么着了？
1: 问谁？
0: 问谁呀？
1: 哎呀，
0: 问谁呀？
1: 吓我一跳。
0: 嗯，
1: 问关羽哪里去？
0: 关云长，哎，对吧？
1: 对，
0: 关上人啊，
1: 对对对，
0: 关羽那儿干嘛去了？
1: 最后一句诗啊，
0: 啊，
1: 落在这拆开字上啊，落天上啊，
0: 啊，怎么说？
1: 麦城宾了天，
0: 罢了，罢了。
1: 嗯，
0: 四句诗一个典故。
1: 对，
0: 关云长败走麦城。是不是这意思？
1: 哎呦，你看的还真……
0: 那当然有点文化，有点意思。
1: 我说
0: 有照相，你们抓紧啊！
1: 没有照相的，没有照相的，
0: 话筒挡着来是吧？来，耶！
1: 哎呀，这是电力大学，
0: 嗯，
1: 谁把你电池抠了？是怎么着？
0: 什么意思？
1: 该您了。
0: 啊！
1: 我说完该您了，干嘛这干不杵着你这？
0: 这么快就该我了，
1: 可不该您了吗？
0: 哦，该我也得说一天呗。
1: 对对对，我听听这学问。
0: 一大念个天，
1: 哎
0: 哎，你听听我这发音没有？你有这发音，有朗诵的味道，知道吗？吟诗作对，你看有这感觉没有？一大念个天，
1: 谁问谁？
0: 你看没有麦克风，照样让最后一排观众听得清楚说的是什么。说一大念个天，
1: 谁问谁？
0: 你着什么急？我想想。一大念个天，
1: 哎，我跟你商量量，我跟你商量量，
0: 嗯，
1: 你要再跟我玩复制粘贴，我就抽你，知道吗？别老这一句往下说，
0: 你着什么急？我想想嘛。一大念个天，
1: 谁问谁？谁问谁？

0: 豪仙问路仙。听傻了，听傻，完了吧，完了吧，没文化。
1: 我倒不是傻了，我跟你打听打听啊，你刚才说俩什么玩意儿？
0: 什么玩意儿像吗？豪仙路仙，白蛇传看没看过？
1: 看过，
0: 里边有一出盗仙草，看守灵芝仙草两个神仙，一个豪一个鹿，豪仙问鹿仙，古人呢？
1: 这是古人
0: 的，我还问你知道什么是豪吗？
1: 豪是什么？
0: 知道什么是豪吗？
1: 豪是什么？
0: 豪就是鹤呀，鹤呀！
1: 你那鹤都小儿麻痹了，这什么毛病你？
0: 豪仙问鹿仙，
1: 豪仙问俩动物聊天是吗？
0: 古人呢？古人呢？
1: 豪仙问鹿仙，
0: 豪仙问鹿仙。
1: 那问谁呢？
0: 问南极翁哪里去？
1: 这又是谁？
0: 南极翁不是南极子老寿星，背头大脑袋、哎，那个
2: 吓我一跳。
0: 脑袋，左手拿仙桃，右手拿拐杖，就是这个大
1: 脑袋。哦，就那个老寿星，
0: 老寿星啊，
1: 寿星老，
0: 寿星老。
1: 哦，干嘛去了？
0: 干嘛去了啊？老天上啊，
1: 嗯，
0: 驾鹤奔南天。
1: 你先到，你先到，我不是
0: 啊，
1: 他上南天干嘛去？
0: 南天门嘛，
1: 上南天门干什么？
0: 干你管人干嘛呢？
1: 不行，都得有故事性。干嘛去了？我这是败走麦城，你那干嘛去了？
0: 他找二郎神去了。
1: 找二郎神干什么？
0: 二郎神这是值夜班，俩人都是地主，是不是？哎，完了，值夜班，一人待着寂寞。
1: 找谁？我不问了。
0: 啊，
1: 斗地主俩人能斗吗？
0: 还哮天犬呢？看过《西游记》没有？还哮天犬呢？
1: 狗也玩牌？
0: 什么狗啊？那小爪子给划了，四杆带俩鬼。弄那个，行不行？
1: 还是傻狗，四个二把俩鬼带出去了，
0: 不容易啊！
1: 老头上天上找人玩牌去了，
0: 你甭管，按你的规矩，是不是？说没说了？
1: 哎，
0: 按你的规矩，
1: 好嘞，
0: 是不是？
1: 好嘞，咱再听下一个。
0: 老天，
1: 哎，咱再说下一个。
0: 行，玩一得了。
1: 哎，不成不成，玩一就得了啊！最后说了个狗，不够给我结束了？没听说过，听这个啊，说海。
0: 海，
1: 哎，水美念个海，三点水加一个每天的
0: 每年改，
1: 哎，
0: 谁问谁？
1: 周瑜问黄盖，
0: 问谁？
1: 问孔融哪里去？
0: 干嘛去了？
1: 少居在北海，
0: 还是三国？
1: 对了，
0: 行，没少看呢。
1: 哎，该您了。
0: 听我这个啊，水美念个海，
1: 你给我剪切一下行不行？啊，
0: 水美念个海，
1: 谁问谁？谁问谁？乐什么？干嘛？
0: 豪仔问路仔。
1: 豪什么？
0: 豪仔问路仔。
1: 这又是两个什么东西？
0: 刚才那豪仙路仙你还记得吗？
1: 记得。
0: 下俩小崽儿。两个小崽崽，小可爱的聊天呢，豪仔问路仔，俩聊天呢，
1: 这么快就养育下一代了？
0: 你甭管那本来，
1: 这么一会儿下俩小崽，
0: 本来就有，本来就有。豪仔问路仔，
1: 豪仔问路仔，
0: 哎，
1: 好嘞，问谁？
0: 问南极翁哪里去？
1: 还是
0: 南极子老寿星，背头大脑袋呀？
1: 还是他，
0: 还是他，
1: 还是他。
0: 嗯，
1: 您那个说说，干嘛去了？
0: 干嘛去了啊？嗯，落海上是吧？
1: 嗯
0: 嗯，飘扬去过海。
3: 你这动作，
1: 你先等他飘扬过海是什么玩意儿？他干嘛去了？
0: 飘扬过海玩会儿去呗。
1: 玩什么？
0: 放个年假玩会儿去呗，旅个游，马尔代夫是不是？划个帆船，来个摩托艇，飘扬去过海。
1: 老头有正事儿吗？这个寿星有正事儿吗？跟人玩完牌下去，穿着那个沙滩裤，老头大脑袋划帆船去，上那让这摇去。你逗着我玩呢，这是吧？
0: 谁逗你？按你的规矩就说了呗，落海上没有，你不得落海上吗？漂洋去过海，漂洋去过海去看你吗？
1: 嘿，好嘞，好嘞，好嘞。说，你再听这个啊，
0: 嗯，
1: 再听这个。 说火丁念个灯。
0: 谁问谁？
1: 马岱问孔明。
0: 问谁？
1: 魏延哪里去？
0: 干嘛去了？
1: 闯灭七星灯。来，
0: 还是三国。
1: 来来，我就听你的。
0: 三国。
1: 哎，对，我来来来来，
0: 听我那个啊。
1: 哎，我听听，
0: 写什么字来着？
1: 灯
0: 灯灯。火丁念个灯。
1: 哎，我主要是听听下边有什么神奇的生物。
0: 我咱不能玩笑。吟诗作对的，
1: 来来来来，我听听，我听听，
0: 严肃一点，
1: 哎，严肃点，
0: 不是作诗的吗？
1: 哎，对对，嗯，来吧，
0: 火定念个灯，
1: 谁问谁？又想出来了，那我拜读一下吧，您说吧，
0: 我都不好意思说。火定念个灯，
1: 谁问谁？
0: 豪童问路童。你明白吗？我给解释解释。
1: 太明白了。刚才那俩小崽崽长大了。哎，啊！
0: 你瞧你人，你跟我聊天，你就长学问。
1: 我就长这学问，我。哎呀，你跟我玩的太好了，跟我玩电影连续剧啊！哎呀，一集一集的跟我弄。
0: 长大了，天儿一天如同地一年。
1: 哦，
0: 《西游记》里说过呀。
1: 好、
0: 哦，童问路童。
1: 好，那问路童。
0: 哎，俩变童子了。
1: 哎，
0: 小崽崽长大
1: 了。问谁呢？
0: 问
1: 南极翁
0: 哪里去？南极子，
1: 老
0: 寿星，背头，大脑袋。
1: 好嘞，好嘞，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
0: 哎，你这脑子挺快呀。
1: 哎，不是我快、主要是你这电视剧男一没换过、男一没换
0: 起来了这。
1: 哎对、哎，这干嘛去了，
0: 干嘛去了啊？
1: 嗯，
0: 灯了，灯上。嗯，我寻思这句说不说还重要吗？你
1: 那也得唠
0: 该拉上。嗯，正月十五逛花灯，
1: 玩完牌划完帆船。
0: 划帆船是夏天的事儿、到冬天了吗？
1: 哎，
0: 过年了不得放假吗？
1: 哎，
0: 正月十五逛花灯啊。
1: 哦，逛花灯。
0: 逛花灯
1: 他逛干什么去了？
0: 猜灯谜啊。
1: 猜什么灯谜？
0: 说远桥是条狗，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骂了他不走，一拉他就走。这是
1: 死狗。
0: 你也去了？
1: 谁去了？
0: 你也去了？
1: 谁去了？
0: 让你怎么知道这个呢？
1: 好嘞。
0: 哎，
1: 好嘞，你再听这个。
0: 你来吧、
1: 啊、
0: 来吧。
1: 哎，
0: 哎呀，我找窍门了啊。快点，我现在特别兴奋，你知道吗？我特别兴奋。
1: 好嘞，
0: 八大吉，八百大吉祥，我也不怕你啊。
1: 好嘞，太棒了，
0: 我能给明儿
1: 来听这个啊。
0: 来吧来吧，
1: 嗯，说撇捺念个八，
0: 谁问谁？
1: 曹操问夏侯霸。
0: 问谁？
1: 问张辽哪里去，
0: 干嘛去了？
1: 帐下吹喇叭。
0: 还是三国。
1: 哎，
0: 听我这个啊、
1: 嗯、
0: 撇捺念个八。
1: 哎，别说了，
0: 撇捺念个八，
1: 别说了，
0: 这不好找辙。
1: 哎，
0: 撇捺念个八，
1: 不用的，不用说了。
0: 好卡问路卡。
1: 这是人话吗？好卡问路卡。
0: 哎呀，兴许有大舌头呢。好好可
1: 爱、哎、
0: 好好虾问路虾。
1: 嗯，
0: 好虾
1: 虾虾
0: 虾不虾谱
1: 虾不虾谱
0: 胡说八道，不是虾。好天啪啪啦啪啦、
1: 哎、
0: 好喵。
1: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好喵更不是话。来来来来来，
0: 干嘛？
1: 我跟您商量商量啊。
0: 嗯
1: 这个你可能现在不能理解我的心情，
0: 但是我特别开心。现在我
1: 从现在开始
0: 啊，干嘛
1: 呀？你那个什么这个豪啊，
0: 嗯，
1: 鹿啊，
0: 嗯，
1: 什么小童子啊，小崽崽呀、
0: 啊，
1: 嗯，这一系列的玩意儿呢，
0: 嗯，
1: 给我送到西直门动物园去。啊，接下来你那男一，就那老头一趟一趟老出那大脑袋，知道吗？给我送到二波子桥底下，跟老太太蹦迪去。就这几样，有一再出来，我让你在这儿安度晚年，你信不信？
0: 不是你先干嘛？我这刚找了一窍门，你这
1: 你找窍门、
0: 啊？
1: 你这是文字游戏吗？你这就叫玩我，知道吗？我这说半天三国了，看你弄那破几个玩意儿来回对付我。最可气是这老头，知道吗？一趟一趟老出来，知道吗？哎，就他一趟一趟老出来，老太太放心吧，就这么一趟一趟。
0: 你管老太太干嘛呀？
1: 别说了啊！
0: 你玩我游戏，你至于的吗？
1: 再说那我就歇你。
0: 不说不就完了吗？
1: 别说了啊！
0: 真讨厌，你这真是。换一个呗，你把那先撂下成吗？
1: 不成。
0: 我说话话，撇那念个八，
1: 谁问谁？好脑袋要出来，好脑袋要出来。
0: 咽了咽咽咽咽。干嘛我挨打你怎么那么开心呢？你在那儿

0: 你都快乐背过气去了，你知道吗？你有乐着功夫你上来你替我说会儿，你倒是
1: 谁也编不成您这样，知道吗？来说啊，
0: 来我把大伙给你，你上来快点。
1: 挨揍了你要跑了啊？
0: 我换一个，你这真没能。别说皮儿那念个八，
1: 谁问谁？
0: 皮儿那念个八，
1: 谁问谁？
0: 皮儿那念个八，
1: 谁问谁？
0: 着什么急？让我想想啊，你这是皮儿那念个八，
1: 谁问谁？
0: 你奶奶问你妈。
1: 哎，我让你找三位古人，我奶奶我妈是怎么古的？古家什么事儿古的？
0: 这个呀。
1: 怎么算的古人？
0: 你别让我问住了。
1: 干嘛？
0: 大伙儿不了解，我知道啊。你大姐今年四十多，快五十了，是不是？
1: 怎么了？
0: 你奶奶、你妈去世了，做古了，是不是？古人呢？
1: 做古也算。
0: 废话，真古就算。你谁让你不让我说那个呢？你，我说那个行吗？那也老古人了。
1: 行了，就说这个也比那玩意儿强。
0: 你确定说这个吗？
1: 来吧，
0: 你确定？你不会打我啊？说这个？
1: 说，
0: 要成了。撇儿那念个八，
1: 谁问谁？
0: 你奶奶问你妈，
1: 问谁？
0: 问你爸哪里去？
1: 干什么去了？
0: 河里装王八。哎呀，说，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5: 8月17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6: 老时间，
7: 新体验，
8: 一样的暖心陪伴，
9: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0: 跳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1: 你们以后演出去
12: 啊，
11: 你们那什么，
12: 我们
11: 带着我。带着我，你跟人说的时候，你比如说啊，人家说
12: 人家没法
11: 加一个人，不能加钱的话，
12: 啊，
11: 你那什么，你就说 你就也应下来，然后这钱呢，咱们仨人分。
5: 师傅，那就没多少钱了。
7: 明白，师傅。
11: 比如说要给2000块钱
5: 啊，
11: 我拿1000，你们一人500啊。当然他要能多给点更好。不是，我说没别的意思。
5: 哦，明白明白您。
11: 不给钱，我也愿意跟你们。
5: 哎，对对对，是吧？
11: 是不是？
5: 我们都给您，是吧？
11: 哎，对，就是咱们得一块儿出去，
5: 对，
11: 带着出去，就团结起来，力量大，
5: 对，
11: 是不是？他们。都不在话下，那咱这一块儿。
5: 那您的意思，咱仨人演节目就有人找咱演出了？
11: 那当然了。
7: 不是，关键师傅，咱仨没节目。
5: 对，
11: 没节目你排呀，你排一节目，
5: 跑这现排来呀？排什么呀？
11: 就在这儿就排一个，观众朋友耽误大家几分钟的功夫，我们在这儿。现排一节目，
5: 哎，
11: 这么着，咱排一个得跟他们不一样的，什么那个群口相声，仨人都以往没有过的形式，咱们得出新。咱们怎么着？咱们弄一个。
7: 咱想个什么形式呢？
11: 配乐诗朗诵。
7: 群口的配乐诗朗诵。
11: 对对对对。
5: 我上哪儿给您找音乐去，师傅？
11: 不是你。相声演员自个儿模仿自个儿就作笔成样了。你这样，你长得像那鼓，你就当这
7: 鼓，
11: 你给打点打鼓，打点节奏。你来这个哼鸣，
7: 哼鸣
11: 就给我伴唱啊
5: 啊！
11: 哼鸣
5: 是哼鸣是什么？什么意思？
11: 哼鸣都不懂
5: 啊？
11: 要不你平时年轻人不学习哼鸣什么交响音乐、管风琴呢？什么那是跟他那个在一块儿的
5: 啊？
11: 哼鸣解释出来就是让你从现在
5: 啊
11: 哼到明天。
5: 那么几
11: 不是就反正就是伴唱，你
5: 伴唱
11: 啊，你给我
5: 伴唱没问题。
11: 哎，
5: 师傅，我唱点什么？
11: 你当然得唱高雅的，
5: 高雅的，
11: 高雅的，辉煌的，
5: 哦，
11: 那个适合这个我这个很有激情，
5: 能拖得住您的。
11: 对对对对对，是。
5: 那我尽量想我能想象到最高雅的音乐。
11: 我一会儿将给大家朗诵一段，
5: 嗯，
11: 这个非常这个富有哲理的，
5: 嗯，
11: 非常那个古朴的，
5: 哦，
11: 而又很有新意的，
5: 哦，
11: 这么一段诗，
5: 好，咱爷仨配合一个，
11: 哎哎，
5: 好，好，好，那什么时候开始？
11: 那咱现在就
5: 这就来了，
11: 这就开始，练着，
5: 哎哎，
11: 练的好不好的，反正咱是练，
5: 哎，
11: 没事儿，来，
5: 得嘞，
11: 你
5: 那排练一下，我鼓，
11: 嗯，鼓就打着节奏就行，
5: 蹦蹦蹦，呲，蹦蹦蹦。
7: 明天我有事儿，去跑跑地儿。

0: 蹦子蹦蹦蹦子蹦蹦蹦，把南边
1: 一出
0: 来了个喇嘛，手里边提了个五金塔嘛，蹦蹦蹦子蹦蹦，把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头别着个喇子，
2: 蹦蹦蹦蹦蹦，
0: 别着喇叭的哑巴要拿喇叭换提了塔嘛的喇叭，这个塔嘛提了塔嘛的喇叭不拿塔嘛换别着喇叭的哑巴这个喇叭，
2: 蹦蹦，
0: 别着喇叭的哑巴偏要拿这个喇叭换提了塔嘛的喇叭，塔嘛提了塔嘛的喇叭偏。不拿这个喇叭换别的喇叭的哑巴，这个喇叭
2: 蹦蹦蹦，
0: 别的喇叭哑巴急了，拿喇叭打了低了弹的喇叭，一喇叭低了弹的喇叭，拿弹叭打了别的喇叭哑巴，一弹吧也不治，是别的喇叭哑巴，拿喇叭打了低了弹的喇叭，一喇叭还是低了弹的喇叭，拿弹打了别的喇叭哑巴，
2: 蹦蹦蹦
0: 蹦
2: 蹦蹦蹦蹦蹦。
0: 喇叭回家炖塔嘛，喇叭回家滴滴答答吹喇叭，
3: 你想咱们仨要弄出这样的节目来
4: 就有人找他演出了，
5: 那就更没人找了。

0: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傅老师您看，我最近身边这个有孩子的家长朋友们其实有一个困惑。
2: 什么呢？
1: 就是他们觉得孩子们在学校里学习都特别的专注，可是一回到家里面就开启自由散漫模式了。
2: 我明白了，但是这个问题啊，难道一般人难不到咱们郝世强？
1: 这您都能解决？
2: 古人已经把道理告诉咱们了。
1: 哦，
2: 那个孟母三迁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吧？
1: 是。
2: 您可以换个环境啊。
1: 换一个环境。
2: 对，
1: 傅老师你这难度太大了。
2: 其实我说的换环境不是说真的让您搬家。
1: 嗯，
2: 咱们今天回访的这家谢老师他们家就是一个典型的学习型家庭。
1: 哦，
2: 老话说什么来着？
1: 嗯，
2: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现在我就带你去看看。
3: 有人敲门。老师来了，开门去。老师们好。老师去参观一下，妈妈把东西收拾一下好吗？
2: 好嘞好嘞。哎，你看看这妈妈啊，多疼这两个小宝贝儿啊。这个房子感觉可不错啊。
1: 哇，宝贝，你们的书好多啊。
4: 这是我最喜欢的地方，我最喜欢看哈利波特的书了。
5: 上面都是我们爸爸妈妈的书，
4: 以前是古诗书，是我们早上要读的，
5: 因为下面的话我们很好取。
1: 嗯，所以这是全家人的一个学习空间。
2: 听说人家两个小朋友还给他们准备才艺了呢。
5: 我们准备的是关于成语的。
2: 来吧，那给我们展示一下。
1: 这个知识有关的。
5: 大课上教头一次，成语还有不是四个字，先举例子说一下三个字的成语吧。
4: 三个字的不太多，我来给你说几个。莫须有，闭门羹，东道主，耳边风，一流言，众人皆收，称之为语，五个字的成语谁能列举？
5: 哥哥这么一说，顿时我就明白了。我来说几个，你听是对还是错？破山荒古斗，各上一层楼，报喜不报忧，人生必不熟。
1: 太棒了。
2: 嗯，
1: 三字的五字的成语我今儿也是第一次听说。
2: 我也是。兄妹俩这个口齿啊这么清楚，节奏感这么好，要不跟我们学相声去吧。
1: 哎，可以，您直接收徒得了。
2: 真不错不错，给你们点赞啊。
1: 对，而且你看两个小朋友这么棒的刚才的这段表达才艺展示，我觉得离不开我们的这个学习角。
2: 对，
1: 哎，就是让这个家的学习氛围特别的浓。
2: 没错没错。
1: 他们家这个空间看起来特别的大，特别的宽敞。我觉得怎么也得有100多平吧。
2: 100多平，我跟你说青青，我们的实测面积68。
1: 你开玩笑呢？
2: 一点不开玩笑。
1: 68平，
2: 哎，所以有这个效果。
1: 这么多房间我已经看到了，开放式的厨房，厅看着也很大，100平以上，我觉得肯定是要有的。
2: 所以就说它的这个改造效果多棒，
1: 那太成功了。
2: 对，我给你解释一下，原来它就是一个普通的两居室。
1: 哦，
2: 经过我们设计师精心的改造，
1: 嗯，
2: 把它改成32厅1厨2卫。你是不是特别想知道它原来是什么样子？
1: 对呀、啊，
2: 让我们把时光往回推，回到3个月前。
6: 这房子也大概有10年了，我们住了10年。然后呢，就是现在地面有一些问题，有一些砖啊，就是开的，墙面上面顶的也有裂缝，空间就比较凌乱一点。就是因为我的职业是老师，然后我家两个孩子现在已经成为小学生了，早上起来比较早，大家都是同时间起床，而我们家只有一个厕所，就一片混乱，大家都挤着去用它，所以我觉得很不方便。还有就是孩子长大了，他需要有自己独立的空间，然后两个人争抢着用书桌啊，这些我觉得特别的不方便。
7: 家中的种种不便使谢女士心中敲响了警钟。
6: 那这个环境当中呢，就是给孩子造成一个不好的影响，就是他可能不会善于整理啊，没有这种学习的很好的氛围啊，所以我想应该赶紧给他们换一个环境了。希望他们也能通过这次装修以后，把他们一些好的习惯啊，浴室习惯啊，这些整理的习惯都能就是落到实处。
1: 我觉得我们的这个业主相当有前瞻性。
2: 对，
1: 你看他给了孩子特别好的一个学习的空间哈，因为孩子还小，潜移默化的熏陶未来都能成为国之栋梁。
2: 说得太对了。
1: 那同时呢，还给了这么好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空间，也是让这个家的这种温馨感满满。
2: 没错没错，我觉得青青说特别对。我个人比较欣赏的是他这个开放式厨房，是不是这样餐桌很特别？
1: 对，而且我觉得我想象一下，比方说妈妈在这边忙活这个饭，然后爸爸在那边看手机，小孩子在那边读书，
2: 对，
1: 是吧，是在学习，然后

0: 您是没打算装修的。
1: 对对，因为当时我是去了我朋友家，然后朋友当时选的就是一封，我觉得装的特别的
2: 好。这儿啊，磕冰上了，
3: 白活动了我。
2: 不是挖那窟窿没看见，
3: 天黑。
2: 哎，对，
3: 那什么后果呢？
2: 这个儿呀，按理说应该是1.9米的个儿，这矬了点现在。
3: 啊，因为冬泳全戳腔子里边了我。
2: 就说你喜欢这类的运动
3: 啊，
2: 这是他。
3: 嗯，
2: 我和他不一样。
3: 还有吗？
2: 张老师喜欢运动，
3: 嗯，
2: 我和他整相反。
3: 你呢？坐冰窟窿里边。
2: 我坐冰窟窿干嘛？
3: 那怎么着呢？
2: 我喜欢安静的运动。
3: 干嘛呀？
2: 他都出去疯去，
3: 嗯，
2: 我都在家。
3: 在家，
2: 品品茶呀。
3: 哦，
2: 闻闻香啊。
3: 哇，
2: 做做画啊。
3: 文气了。
2: 舞舞剑呢。
3: 哇，
2: 听听戏呀。
3: 哦，
2: 瞧咱这运动啊。
3: 哦，好。
2: 怎么样？
3: 是，
2: 呵，哎呦，尤其这听戏啊，各位，最喜欢
3: 这个传统的，
2: 不光听，
3: 嗯，
2: 还喜欢研究。
3: 有什么可研究的呀？
2: 由咱们国粹，
3: 嗯，
2: 京剧，
3: 嗯，
2: 到现在传承200多年了，
3: 嗯，
2: 生旦净末丑，唱念做打翻，
3: 哦，
2: 好多种，在里面体现这整体的艺术。
3: 您爱这个？
2: 爱这个
3: 啊。
2: 尤其这京剧，有一出戏你看过吗？
3: 哪一出？
2: 四郎探母
3: 啊。有的观众都会唱。
2: 这出戏里头生旦净末丑行当齐全，
3: 嗯，
2: 尤其当中有最精彩的一折。
3: 哪点？
2: 做工。
3: 哦，这是戏胡了。
2: 对了，
3: 嗯，
2: 这里面这唱杨四郎铁牛公主一段大段的嬉皮流水，
3: 哦，
2: 到最后杨四郎有一嘎调叫小帆。
3: 哦，这都知道。
2: 好听。
3: 嗯，
2: 爱听这段老听。呵，这
3: 您呀，
2: 啊，
3: 您先别说。
2: 怎么着？
3: 来到咱们喜剧幽默大赛了
2: 啊，
3: 观众朋友这么热情，咱鼓鼓掌，他来一回这叫小帆怎么样？嘎调
2: 来一回这个。
3: 对，
2: 我喜欢这个。
3: 好啊，
2: 那个特高啊。
3: 对，
2: 一唱这味儿
3: 高八度。
2: 抗抗抗抗抗抗抗，大肆对抗！一见公主到领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宫门叫小凡。累呀，我能盯起来不？
3: 是这四郎到冰窟窿里边了吧？不是我。
2: 怎么说话了？这
3: 怎么这不高八度？怎么是一下就下去了呢？
2: 这太高了，这得专业演员。这个一般人上不去。
3: 谁？我试试怎么样？
2: 啊，
3: 我也爱听戏。
2: 你也行
3: 啊？我来了，这怎么样？叫小帆嘛，是吧？
2: 他来了，
3: 是。
2: 这你看这，你也行。
3: 一见公主到领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宫阿门叫小帆。
2: 别说，掉过冰窟窿就不一样。
3: 我让凉水激着了。
2: 唱得好，唱得好
3: 啊！
2: 为什么说这个不光唱好听，各位，
3: 啊，
2: 念白也好听啊。
3: 念白，
2: 尤其这出戏里头
3: 啊，
2: 京白韵白各有特点。
3: 千金念白四两唱，
2: 没错。
3: 嗯，
2: 这出戏铁宁公主杨四郎俩人就是京白韵白。
3: 哦，您来
2: 学一学。
3: 好啊，
2: 出来这样的。
3: 哦，铁宁公主也能来。
2: 大大大得，
4: 我说驸马，自你来到我国一世五载，整天是昼欢暮乐，未尝有一日忧思。我见你这几天总是愁眉不展的，莫非有什么心事不成吗？
3: 四郎说，
4: 啊，本宫无有什么心事，公之不必多疑。
3: 哎，
2: 京白韵白，
3: 好听，
2: 听着好听。
4: 对，
2: 以北京话为基础，
3: 一，
2: 听着就那么的舒服。
3: 京剧吗？
2: 京剧，
3: 嗯，
2: 但是呢，我研究过啊，
3: 在哪儿？
2: 在京剧里，这就算是咱们的北京话普通话了
3: 啊。
2: 但是铁镜公主、杨四郎这俩人，都不是北京人。
3: 那我分别问问，
2: 分别问，
3: 铁镜公主是哪儿人呢？
2: 戏里表的明白，
3: 嗯，
2: 哪儿人？北国人，
3: 就是现在的
2: 东三省。
3: 哦，铁镜是东北人。
2: 东北人。
3: 嗯，
2: 杨四郎也不是北京人。
3: 四郎是
2: 陕西神木人。
3: 西北，
2: 一个东北一个西北，
3: 嗯，
2: 相隔很远。
3: 对，
2: 但是在京剧里头你听听着舒服。
3: 哦，
2: 可这俩地人说话呢，这个方言就不一样，
3: 反差太大了。
2: 尤其这个东北人，
3: 嗯，
2: 咱身边的东北朋友很多，说说话

0: 来是很有意思的
1: 啊，是吗？
0: 就这个小姑娘说话
1: 啊，
0: 透着那么可爱。
1: 东北的姑娘
0: 啊，
1: 都什么样？
0: 你说话这味儿的
1: 啊？
0: 来了，大哥。
1: 哎呦我的妈，咋的啊？
0: 整两句啊？
1: 整就整呗。
0: 来呀，
1: 正月里来是新
0: 娘。
1: 您先等，您先等会儿。俩人抽风啊，不行啊。
0: 啥叫抽风啊？
1: 嗯，
0: 这东北人喜欢听二人转。
1: 哦，是吗？
0: 老话说得好，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
1: 啊，好多都会。
0: 要说吃就更好了，
1: 吃。
0: 哎呀，到我们这嘎达了，这好吃的可多了。
1: 吃啥玩意儿？
0: 说那个猪肉炖粉条子。
1: 吃什么？
0: 猪肉炖粉条子。
1: 啊，还得条子。
0: 你看条子
1: 啊，
0: 就得这么说。
1: 有方言。
0: 哎，是不是好听？
1: 铁镜是东北人。
0: 东北。
1: 那是四郎西北，
0: 西北说话就更好了。
1: 怎么？
0: 粗犷豪放
1: 哦，
0: 尤其这西北的这要是俩朋友遇一块
1: 啊，
0: 一说起话来，听得和吵架似的，
1: 更热闹了，
0: 更热闹。
1: 再学一学，
0: 这样的。大哥，干啥去嘛？没事嘛，饿了好办，跟我走。哎，吃那个羊肉泡馍去，汤是宽宽的，肉是绵绵的，多给的辣子，好吃的很。
1: 这位也没吃过别的，
0: 哎，你先说话，
1: 咬什么牙呀？
0: 很豪放，
1: 哎，
0: 是不是有意思？
1: 您真有研究。
0: 可是，在京剧里呢，
1: 啊，
0: 你就得按着京字、京韵、京白那么说。
1: 哎，没有没有，您这太绝对了。
0: 啥意思？
1: 您爱听戏，不知道现在京剧好多都讲究创新吗？
0: 啊，
1: 其实您可以让铁镜跟四郎是哪儿的人在舞台上就说哪儿的话，这显得多热闹啊！
0: 啊，你说这俩人都说各自方言，
1: 家乡话。
0: 方言版的，
1: 咱试一试啊！
0: 来一回，
1: 好啊！
0: 各位想看看吗？
1: 你看看，
0: 嘿，再来一试试啊！
1: 好啊！
0: 方言版的，
1: 哎，这就热闹多了。
0: 嗯，
1: 走，
2: 丫鬟们带路啊！
3: 得，
2: 哎呀，驸马，你咋才来呀？
3: 我。咋的？
2: 干啥呀？
3: 啊，
2: 这脸憋得跟那纸茄子菜的。
3: 纸啊？
2: 咋的了？
3: 啊，
2: 到这嘎达不说话了？
3: 啊，
2: 到后宫去吧，又给做那个猪肉炖粉条子，一边吃一边唠嗑呗。
3: 哎呦！
0: 再看杨四郎。
3: 四郎，
2: 干啥你买？我不吃那个猪肉炖粉条子的，
3: 啊，
2: 我吃那个羊肉泡馍，汤是宽宽的，肉是绵绵的，
3: 啊，
2: 多给的辣子，好吃的很。
1: 别说了。

0: 请到达的旅客，请标识前往出口。
1: 裁判就得让黄牌。
2: 哎，小心！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2: 我父亲在创作《雷雨》的时候，雷雨像他的第一个孩子一样。
1: 话剧《雷雨》，首都剧场。
3: 什么事？
4: 我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不错的想法。
1: 话剧《老式喜剧》，北京国际戏剧中心。京剧《穆桂英挂帅》，长安大戏院。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北京艺术中心。舞剧《天工开物》，北京保利剧院。杂技《泾河无界》，首钢园滑雪大跳台和剧场。
5: 我们真的可以成为好朋友。
1: 儿童剧《封神之哪吒大战海龙王》，南锣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3: 走
4: 走
3: 走。

0: 老年朋友啊，可以在家里啊，咱多囤一点，哎，制作方便，解馋下饭，美味健康，咱想吃，哎，马上就能吃四大袋啊！优惠数量有限啊，咱们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各大肉多酱香四溢、鲜香入骨的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开抢了，四大袋不到100元，精选优质鸭源。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加持，古法酱卤工艺，酱香入味，回味无穷，吃法多样，好吃下饭，开袋简单加热，大菜端上桌，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的好选择，送礼也有面子。四大只不到100元，限量供应100组，国企老字号，质量有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跟大家伙说说啊，介绍介绍，这酱鸭呀，分为文吃和武吃。文吃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个酱鸭呀，咱们切成小块，或者呢，咱们就手撕啊，撕成丝儿，放在盘子里边，做成什么鸭丝饭呐、或者啊，您就是就着馒头啊、粥啊、面啊，吃着比较文雅的，咱就叫文吃。这武吃啊，就很好理解了啊，您就拿一酱鸭，咔咔咔手撕，你看撕一腿儿是吧？撕成大块，您就直接啊，就那么啃，吃着呢豪爽过瘾解馋啊。
1: 平时啊，你说在家里啊，撕开就可以吃。
0: 是，
1: 你知道啊，我最喜欢吃就是烙饼卷这个肉。你看看，就这个，这个鸭肉啊，卷点，卷完了搁肉了以后吧，完了再吃点那个自己爱吃这个那个配菜，也可以往里放一点。尤其啊，就得就着这刚出锅这大饼，热乎的，有吃的可带劲了。
0: 我发现这酱鸭呀，怎么吃都好吃。您在外边吃那个带鸭肉的那个饭，这一碗得要您30多吧，
1: 得吧，
0: 然后您这里边就可怜的就那么几块鸭肉，没多少，吃着咱也不过瘾啊。咱们今儿用这个这么高品质的酱鸭做酱鸭饭，这全家呀每人一大碗，还这么多鸭肉，这合着才20多块钱，这每人一份就几块钱，对不对？多合适啊！
2: 二位啊，真会吃，咱们这这么说呀，我真不会说什么，我就知道我们国企老字号的产品。质量保证没问题，肯定好吃。您要是买回家去啊，全家人肯定都喜欢。
0: 好了，那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今天您听好了，是4大袋啊，还不到100块钱。想订的观众朋友们啊，赶快拿起手机，今儿这个组合的价格啊，仅限100个名额。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各大肉多、酱香四溢、鲜香入骨的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开抢了，4大袋不到100元，精选优质鸭源，6必居的特供酱料加持，古法酱卤工艺，酱香入味，回味无穷，吃法多样，好吃下饭。开袋简单加热，大菜端上桌，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的好选择，送礼也有面子。4大只不到100元，限量供应100组，国企老字号，质量有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1: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2: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

0: 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讯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几个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1: 弟子谨记。
2: 可求得防汛之法。
1: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2: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常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携具。升杏黄旗，风潜霜凝，茶屋五楼，物尽急流，避离险地。升橙光旗，三龙携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升艳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速离危地，避险转移。
1: 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2: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3: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1: 师父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4: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5: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6: 加了四五千人吧，
7: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8: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9: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4: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0: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1: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2: 好风凭借力，
1: 送您上青云。
12: 上青云。
4: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3: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重续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2: 相声演员杨多杰
3: 是他，
2: 在生活中也有郁闷的事儿。
3: 是啊，
2: 这不就前两天吗？
3: 啊，
2: 前两天我跟朋友一块儿吃饭去，
3: 好事儿啊。
2: 一共啊是八个人，
3: 八位，
2: 找了一个饭馆
3: 啊。
2: 去的时候人还不多
3: 哦，
2: 我们找了一张桌就坐下了。
3: 嗯，
2: 这个服务员太客气了。
3: 怎么了？
2: 一看呀就没受过专业的训练。
3: 是啊，
2: 他要数人数。
3: 哦，
2: 那意思呢是给我们发这个碗呀、筷子什么的。
3: 对，
2: 可是数人数一般呀，
3: 嗯，
2: 也就是眼睛一扫
3: 啊，
2: 心里默数一下，
3: 都这么着。
2: 他不去，
3: 他
2: 拿手指出来，
3: 指出来，
2: 哎，
3: 哦，哇，哦，
2: 好嘛，我怀疑这个服务员以前放过羊。
3: 哎，好，属羊的是吗？
2: 你说我们这么坐着啊，
3: 啊，
2: 他站着指我们，
3: 对，
2: 我们这个心里特别的不舒服，
3: 别扭。
2: 其中有一位朋友啊，
3: 嗯，
2: 是天津人，
3: 哦，
2: 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3: 嘿，
2: 站起来要说他两句。
3: 怎么说的呀？
2: 哎哎，索尼来，索尼来
3: 啊，
2: 俗骂，你俗。

0: 嘛呀？
1: 是，
0: 他以为问他岁数呢。哦，啊，我属狗。
1: 是，好吧。
0: 什么话呀？这是？
1: 是。
0: 把经理叫来。哦。把经理叫过来一问，还真属狗。哎。啊、你说这个窝心嘛呀？
1: 是啊。
0: 坐这接着吃吧。啊，哎，也是倒霉催的。
1: 怎么了？
0: 没吃几口啊？啊，我塞牙了。哟，我说服务员，拿那个牙签我用一下。
1: 好，
0: 你听他这句啊。啊，要先让您稍等。嗯，牙签那桌正用着呢。
1: 牙签那桌正用着呢。
0: 他那个意思是说呀，啊，装牙签那个小罐儿，哎，那桌正用着呢。
1: 对。
0: 可他这么一说，让我理解呢，嗯，就是那位踢完了，我拿过来接着踢。哎。
1: 不脏啊，这
0: 你说还说不出什么来啊，接着吃吧。
1: 好，
0: 菜也吃完了。嗯，上了一道汤。哦，一个甲鱼汤，
1: 讲究。
0: 哎，我们一个人分了一小碗。嗯，八个人呢就是八小碗。哎，我拿过这个勺啊，蒯了一勺汤。嗯，我说尝一尝。
1: 好，
0: 味道还真好。嗯，我觉得好喝呀，顺嘴说出来了。
1: 您怎么说呀？
0: 哎，这个甲鱼做汤还真好喝啊。
1: 当然了，
0: 他说一句话啊，我碗没掉地下。
1: 他又说什么了？
0: 要先生您不知道啊，这个王八就是喝汤的。哎，还得喝呀。
1: 是啊，
0: 这花钱买的，这是
1: 别糟践。
0: 把这汤都喝完了啊，最后呢剩了七个甲鱼蛋。哦，我说来服务员，把这个甲鱼蛋给我们分一下吧。
1: 大补。
0: 他说一句话，我们差点没揍他。
1: 又说什么？
0: 又先生，这我们可分不了。
1: 怎么呢？
0: 好家伙，你们八个人七个王八蛋，这我们怎么分的这个？啊！我真有心抽他呀，您知道？
1: 别介，
0: 咱是文明的人。
1: 是。
0: 您说我也就是因为常出去吃饭，嗯，就要遇见这事儿。哦。因为我这个人爱吃。
1: 您呀、啊，
0: 哎，我对吃上还有一定的研究。
1: 您都研究出什么来了？
0: 我研究出来了啊！世界上最好的是中国的美食，
1: 这话对。
0: 咱们的食品是最好的，哎，而且上讲究，
1: 对，
0: 讲究什么时候吃什么东西，
1: 有这话。
0: 什么意思呢？嗯，就是不同的节日要吃不同的东西。
1: 对，
0: 这一点您了解吗？
1: 啊、我当然了解了。
0: 哦，您也懂，
1: 我也喜欢吃啊。
0: 那太好了啊！今天我问问您可以吗？
1: 当然可以了。
0: 我考考您啊，
1: 您随便问。
0: 简近了说啊，除夕啊，大年三十吃什么？
1: 吃饺子呀，饺子。
0: 你真行啊！
1: 那是啊。
0: 行，再听啊啊，正月十五，
1: 元宵。
0: 好家伙，五月初五，
1: 粽子。
0: 八月十五，
1: 月饼。
0: 嘿，三月十四，
1: 三月十四啊，
0: 三月十四，
1: 这是什么节？
0: 三月十四啊，三点一四，圆周率的节日。就，
1: 哎，哪有这节日？
0: 有这节圆周率的节日。
1: 那这节日吃什么呀？
0: 吃派，对，
1: 吃派呀。
0: 对喽。真是有研究，
1: 您这是胡琢磨了。
0: 怎么会胡琢磨呢？啊，您看不同的节日啊，啊，吃不同的东西。
1: 对，
0: 而且不同的宴席呀、啊，嗯，也有不同的吃法。
1: 是，
0: 那可不，嗯，您拿这个婚宴来讲吧。
1: 婚宴
0: 吃这个婚礼呀、啊，啊，大伙儿都参加过。
1: 对，
0: 拿您举例子，
1: 我，
0: 您要去参加婚宴啊，能空着手去吗？
1: 那可不能，
0: 不能吧？
1: 我得出份子。
0: 哦，有份子钱。
1: 对，
0: 给多少钱呀、啊？
1: 200块钱，
0: 两百块钱啊，不算多。
1: 是，
0: 今天都是好朋友。
1: 对，
0: 当着大家伙你说句实话。
1: 什么呀？
0: 200块钱啊，想不想吃回来？不，
1: 您这么说，我跟您说啊，两百块钱不算什么，这个事儿咱谁都掏得起、啊。
0: 不是你就说想不想吃回来？
1: 想，
0: 那不就完了吗？啊，想吃回来就得了。哦，再问你，吃回来了吗？
1: 没有。
0: 完了呗。肯定吃不回来，
1: 我饭量小，
0: 一说就外行。
1: 外行
0: 不是饭量大小的问题，
1: 那什么问题啊？
0: 你呀、啊，啊，主要没有掌握技巧。
1: 这还有技巧呢？
0: 那当然了。哦，首先说200块钱呀，啊，一顿饭吃回来，确实困难点。
1: 那依着您呢？
0: 分两顿吃。
1: 哦，等人离婚的时候，我再吃人一顿。
0: 我说您盼人家好吧，还没结婚呢，哪有离婚呢？
1: 两顿怎么吃啊？这
0: 您不理解啊？ 头天晚

0: 晚上您就去。
1: 头天晚上？
0: 对了，
1: 哦，
0: 头天晚上到家去的都是什么人呢？发小，
1: 嗯，
0: 亲朋好友，
1: 对，
0: 都是帮着忙活去了。
1: 哦，
0: 头天晚上人家给布置一下，
1: 嗯，
0: 好比方说吧，第二天谁点鞭炮啊？
1: 是，
0: 谁管签到啊？
1: 嗯，
0: 那都得给布置好了。
1: 对，
0: 就怕这些人第二天呀一忙活起来吃不好了。
1: 哦，
0: 头天晚上要先招待一顿。
1: 好，
0: 就这顿饭，通常情况下啊，
1: 吃什么？
0: 面条。
1: 面条啊？
0: 啊，
1: 吃不吃两可。
0: 怎么了？
1: 面条有什么吃头的？
0: 嗨，您看您不懂，面条跟面条可不一样。
1: 是吗？
0: 不是咱们家吃那种就普通捞面
1: 啊？
0: 不是。
1: 那
0: 甭看这面，您先看这个菜码。
1: 菜码？
0: 嗯。
1: 什么呀？都
0: 扇贝。
1: 嚯。
0: 鱿鱼丝。
1: 哎呦。
0: 虾仁。
1: 哎呀。
0: 香椿芽炒鸡蛋。
1: 呵。
0: 香干炒肉丝。
1: 真好。
0: 好不好？
1: 太好了。
0: 香不香？
1: 真香。
0: 这是菜码。
1: 这是菜码。
0: 对了。
1: 哦，
0: 你再看这锅卤。
1: 什么卤啊？
0: 嗯，东北的木耳。
1: 嗯，
0: 张家口的蘑菇。
1: 讲究。
0: 鸡胸
1: 啊，
0: 鸭胸，羊后腿。
1: 呵，
0: 片成了薄片啊。
1: 哎呀，
0: 搁到锅里再甩点蛋花。
1: 嘿，
0: 香不香？
1: 太香了。
0: 就这样的面条
1: 啊，
0: 搁着你怎么吃？
1: 我呀，
0: 嗯，
1: 哎，弄一大海碗，
0: 嗯，
1: 盛面条，盛得撇裂撇裂的。我就
0: 不是，你给大家伙解释什么叫撇裂撇裂的。
1: 盛满了。
0: 嚯
1: 冒尖儿。
0: 外行还冒尖儿
1: 啊？
0: 面条都冒了尖儿了。
1: 是啊。
0: 那菜码往哪儿搁呀？
1: 是
0: 面值得多，菜码值得多呀。
1: 对，
0: 对不对啊？
1: 哎，
0: 就说对了一条。
1: 哪条啊？
0: 找一大海碗。
1: 哦，
0: 面条少来几根
1: 啊，
0: 垫个底儿就得。
1: 那我装什么呢？
0: 主要装菜码啊。
1: 哦，
0: 把这好菜码都搁里头啊。
1: 嘿，
0: 完了以后浇卤。
1: 浇卤？
0: 浇卤之前啊，
1: 啊，
0: 你可得观察。
1: 观察什么呀？
0: 你观察这锅卤啊，
1: 嗯，
0: 勾没勾芡？
1: 那要勾芡了。
0: 勾芡呀！
1: 啊，
0: 拿这个盛卤这勺子啊，
1: 嗯，
0: 过去以后下去，
1: 嚯，
0: 顺时针绕三圈儿，
1: 啊，
0: 逆时针三分之一圈儿，
1: 嗯，
0: 走，
1: 这都
0: 和拢匀乎了呀。
1: 好，
0: 哎，这是勾芡了。
1: 啊，那要没勾芡呢？
0: 没勾芡，
1: 嗯，
0: 还是这勺子到锅边上啊。溜边儿，沉底儿，轻捞慢起，
1: 这干嘛呀？
0: 好东西都沉底儿了。
1: 对，
0: 就这一勺上来
1: 啊，
0: 快上你吃去吧。
1: 哦，
0: 保准你口口都有好东西。
1: 真好，
0: 对不对？
1: 是，
0: 就这面条
1: 啊，
0: 少说就得值80。
1: 这就80，
0: 还剩120啊。
1: 对，
0: 这个任务就轻多了。
1: 没错，
0: 到了第二天
1: 啊，
0: 第二天是正日子，
1: 是，
0: 你还得去。
1: 还去？
0: 哎，第二天去了以后啊，找座位就有讲究。
1: 什么讲究啊？
0: 背着熟人坐，不跟熟人坐在一起。
1: 杨先生，
0: 嗯，
1: 您这就不对了。
0: 你看，
1: 这个得挨着熟人坐，
0: 挨着熟人坐
1: 得聊天啊。
0: 哦，一桌子都是熟人
1: 啊，
0: 这给你敬酒，
1: 是，
0: 那给你聊天，
1: 好，
0: 还吃不吃了？
1: 哎，对，
0: 对。熟人不利于你的发挥呀。
1: 好，还发挥？
0: 那可不，背着熟人坐
1: 啊，
0: 一桌子都不认识才好呢。
1: 是啊，
0: 往这一坐啊，人家开始传菜。
1: 哦，
0: 先上的那是凉菜。
1: 对
0: 啊，菠菜粉丝啊，
1: 嗯，
0: 姜汁松花啊，
1: 是
0: 什么五香酱牛肉啊，
1: 都这个。
0: 哎，先上这个，完了是热菜
1: 啊，
0: 什么糖醋排骨，
1: 嘿，
0: 醋溜木须，
1: 好，
0: 鱼香肉丝，
1: 哎呀，
0: 油焖大虾。
1: 你等会儿，
0: 嗯，
1: 我就爱吃这油焖大虾。
0: 不是，你血压升高了已经。
1: 我血压升高干什么呀？
0: 不是，知道您爱吃油焖大虾。
1: 对呀，
0: 是摆在您跟前儿
1: 啊，
0: 您得吃啊。
1: 好啊，
0: 没摆您跟前儿，
1: 摆哪儿了？
0: 摆正对面了。
1: 哟，
0: 直线距离最远那位置了。你别说，你跟前也有东西。
1: 什么呀？
0: 凉拌土豆丝儿。
1: 这吃不吃凉可了就
0: 完了呗。
1: 啊，
0: 这个情况你怎么吃？
1: 我呀，
0: 啊。
1: 不管那个，
0: 不管，
1: 站起来上来就拿，我夹他，
0: 嚯！还各位看这个形象，跟大虾米出须子似的，这
1: 谁大虾米出须子呀？
0: 您那好看吗？
1: 怎么了？
0: 撅着屁股够菜，
1: 管不着了。
0: 什么形象啊？
1: 哦，
0: 人一看，哟，这人吃过没吃过呀？本家请的什么朋友啊？
1: 哦，
0: 连你带着本家一块都得骂，
1: 丢人了。
0: 不行，
1: 那
0: 哎，你得怎么着啊？你得等着，
1: 等着，
0: 安静的坐着
1: 啊！
0: 你等着，酒过一巡，菜过五味。你呀，
1: 行了，又说错了。
0: 你老拦着我。
1: 酒过三巡，
0: 三巡，
1: 对，
0: 三巡大虾没了。
1: 哎，是，
0: 完了就得酒过一巡，
1: 一巡酒。
0: 哎，把这个酒盅端起来。
1: 哦，
0: 当着大家伙呢，说这么一套词儿。
1: 我说什么呀？
0: 各位，各位，我说两句啊。
1: 啊。
0: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
1: 对，
0: 不同的工作岗位，
1: 是，
0: 哎，为了一个共同的吃饭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1: 对对对对对，
0: 今天呢我代表本家吧，
1: 啊，
0: 谢谢大家的大驾光临。
1: 真好，
0: 您一定得吃好玩好。
1: 嗯，
0: 哎，我先敬您一杯。
1: 哦，
0: 我敬您一杯，把这个酒喝下去
1: 啊。
0: 赶紧说
1: 说什么呀？
0: 我给您布布菜，我给您布布菜。
1: 布菜？
0: 哎，把眼前这个凉拌土豆丝抄起来了。
1: 嚯，
0: 给谁布？
1: 给谁呀？
0: 谁守着油焖大虾给谁布啊？
1: 好，
0: 哎，过去以后嘴里说着点儿。
1: 说什么呀？
0: 哎，你这个东西清口
1: 啊，
0: 您够不着，我给您来点儿
1: 啊。
0: 唰，
1: 哎，
0: 唰，
1: 对，
0: 唰，
1: 哎，
0: 唰，
1: 这差不多行了。
0: 唰，
1: 行了，
0: 你把这个小盘给它填满了。
1: 嚯，
0: 可以了
1: 啊，
0: 这个时候就可以了。
1: 那怎么着还？
0: 可以回去坐着了。
1: 哟，
0: 你等着他给你布菜。
1: 他能给我布菜吗？
0: 您琢磨呀。你给他布了，他能不给你布吗？
1: 哦，
0: 这叫礼尚往来呀。
1: 对，
0: 可他要再抄起来，
1: 嗯，
0: 就是那盘油焖大虾了啊。
1: 好，
0: 哎，拿起来，人家过来，你别客气
1: 啊，
0: 赶紧迎过去。
1: 我，
0: 嚯，先生，不麻烦您，我自己来啊。
1: 啊，
0: 服务员，撤盘子，
1: 都归我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1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那个清朝的时候啊，有那么一个人呐，
1: 啊，
5: 姓黄叫黄童，

0: 礼部的侍郎。
1: 呵，
0: 每年呢，啊，皇上家有几次大型的活动，都由礼部承办。有一个事儿，他很苦恼。
1: 什么事儿这么苦恼？
0: 在皇上祭天的过程当中啊，有这么一项任务。
1: 您说，
0: 得由礼部侍郎宣读祭文，
1: 读祭文，
0: 念这祭文。
1: 哦，
0: 这黄童啊，
1: 怎么样？
0: 这嗓子不行，
1: 有
0: 这一说话呀，破锣味儿。
1: 是啊，
0: 哎，你干什么去了？哎，我上书房念念书，就这路嗓子。
1: 这嗓子可差点儿。
0: 这天在书房闷闷不乐，
1: 嗯，
0: 正琢磨这事儿呢。就听外头来了一做小买卖的，
1: 吼，
0: 这位有这么一身吆喝。
1: 哦，他怎么吆喝呢？
0: 他是这么吆喝，我给您学学啊。
1: 哎，您学一学。
0: 吆豆腐，
1: 卖豆腐的。
0: 吆豆腐，
1: 嘿，
0: 嗓子真亮。
1: 是，
0: 你算这侍郎府多深呀？
1: 对呀。
0: 好几层院子，在书房，黄童黄侍郎愣听见了，赶紧叫自己跟班的
1: 啊，
0: 去上外边把这卖豆腐的给我叫进来。
1: 我叫他
0: 跟班的出来
1: 啊，
0: 到街上一看，卖豆腐已经顺门口过去了。嘿嘿，卖豆腐的，来来来来来，老爷叫你。哦，是，您府上做年菜要豆腐啊？啊，不，来吧，把豆腐车子给靠下，人领到书房。
1: 哦，
0: 这等着。哎，回老爷，做小买卖卖豆腐的给您叫进来。
1: 给叫进来了。
0: 哎，叫他进来。是，进去多磕头少说话。好嘞。卖豆腐进门就跪下了，给老爷请安。哎，站起来说话。谢老爷，我问问你，你是干什么的呀？
1: 干什么的？
0: 啊，我是卖豆腐的。
1: 啊，
0: 你叫什么名字？
1: 叫什么名字？
0: 我姓黄。黄童黄侍郎一听高兴了。
1: 怎么呢？
0: 当家子
1: 全是本家。
0: 他姓黄，他也姓黄啊。
1: 对呀。
0: 哦，你也姓黄，你叫什么名字？
1: 叫什么呢？
0: 小的我叫黄金。
1: 黄金，
0: 怪不得这嗓子比我好呢。
1: 怎么呢？
0: 我叫黄童
1: 啊，
0: 他叫黄金。
1: 是，
0: 嗯，老爷，我打算栽培栽培你，行吗？
1: 哟
0: 哟，谢老爷的恩典，我不认得字，怎么栽培我？
1: 是啊，
0: 没关系，这不快过年了吗？
1: 嗯，
0: 皇上要祭天，我就让你宣读宣读祭文就行了。
1: 哦，宣读祭文。
0: 黄金一听干不了。
1: 哎，这怎么干不了呢？
0: 小买卖人不认字啊。
1: 哦，对了，
0: 老爷不跟您说了吗？我不识字。没关系，
1: 没关系，
0: 到时候我也去
1: 啊。
0: 你做个长袍子，我就在你那袍子后头蹲着，我念什么你念什么，我说什么你说什么，你在头里光张嘴别出声，我在后头不露面，连说带比划。
1: 他们俩人演双簧呢。
0: 哎，对，双簧就这么来的。头里一个，后头一个，俩人都姓黄，这以后落这么一形式叫双簧。
1: 哦，是这么解释吗？
0: 大概即是这意思。咱们排练排练吧。
1: 哦，
0: 那我不一定来得好。没关系，来好了老爷我有赏。
1: 你瞧瞧，
0: 包你二年的豆腐钱。
1: 嘿，
0: 黄金一想，做小买卖挣多少钱呢？
1: 是啊，
0: 得了，老爷您恩典，咱们练练吧。
1: 反正就跟他学嘛。
0: 跟着我念啊。
1: 啊。
0: 奉天承运。
1: 奉天承运。
0: 奉天承运。
1: 哎，
0: 别学我，您不让我跟着您念吗？废话，跟着我念也学我这破锣嗓子。用你自己的嗓子
1: 学他这词句呀。
0: 哦，是喽，再来。
1: 嗯，
0: 奉天承运。
1: 黄金怎么吆喝？
0: 奉天承运。

0: 行吧？我是皇上还要抽我？
1: 好嘛，
0: 可把黄铜真急了。
1: 怎么着？
0: 顺他身后都站起来了
1: 啊！
0: 抡圆给卖豆腐一嘴巴。哎呦，照原先的喊呐、
1: 啊！原先的怎么喊呢、啊
0: 豆腐
1: 又卖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5: 8月17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6: 这是我的老师。
7: 哎，这就是我的学生。
6: 甭看我们是师徒俩，但是我们两家的关系，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
7: 哦，用哪句话呀？
6: 叫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
7: 没错，这句话呀还真说得起。就说我们上辈儿好啊，这辈儿接着好。
6: 举个例子吧。
7: 啊，你说说。
6: 您二姐跟我三姨。
7: 不是，这俩人怎么了？
6: 全都爱跳广场舞。
7: 对，没错啊，这个广场舞强身健体，
6: 哎，
7: 一块儿跳广场舞，
6: 是
7: 说明关系好。
6: 对呀。
7: 哦，还有谁？
6: 我师娘跟我舅母，
7: 这俩人
6: 上网拼单买白薯。
7: 您瞧买这东西。接着说。
6: 您侄子跟我二哥，
7: 这俩人怎么了？
6: 专门爱玩斗地主。
7: 没事打两把倒是。还有谁？
6: 您外甥跟我这兄弟
7: 啊，这俩人
6: 一块上街捉老鼠。
7: 哎，这吃饱了撑的，这是什么叫上街捉老鼠啊？
6: 但是这一块上街吃卤煮。
7: 你跑这赶折来了是怎么着？哦，吃卤煮。
6: 举例子吧，
7: 北京人就好这口。对对对对，
6: 所以您家有个什么风吹草动、人员变更、资金往来、房产交易，我是一清二楚啊。
7: 哦，各位您听见没有？这就叫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啊？
6: 你看这话说的
7: 啊，就证明咱们两家很了解。
6: 对您了解呀。
7: 是是是是，
6: 这不上个月，
7: 上个月
6: 您家。

0: 有件大喜事儿吧？
1: 这你也听说了？
0: 干嘛听说呀？
1: 你
0: 去了？
1: 你去了？
0: 作为您的学生
1: 啊，
0: 这么大的事儿，我是不是得出把力？
1: 哎，应该的，去可不能空着手吧？
0: 东西咱没少带
1: 啊，都带什么了？
0: 什么笼子、垫子、驱虫药，什么猫砂、猫粮、防丢绳，什么小剪刀啊？
1: 行，等会儿吧。我们家什么事儿啊？
0: 下猫？
1: 下猫？
0: 不是吗？
1: 你记错了吧？什么下猫？就是我们老爷子
0: 下猫。
1: 对了，没听说过，老爷子也下猫啊？
0: 什么事啊？
1: 就是我爷爷，100岁，过这大整数。
0: 我知道啊。
1: 哎，100岁生日是不是喜事儿？
0: 这是大喜事儿。
1: 另外还有？
0: 还有吗？
1: 我儿子刚上3年级，期末考试门考100分。这是不是一喜？
0: 各位您听听，老人100岁，孩子100分，放在一块儿，这有一讲，
1: 这叫
0: 双百宴。
1: 您看看，这叫双喜临门。可惜啊，正好我在外地演出，没赶回来。
0: 我说没见着您。
1: 就是啊。
0: 哎呦，就宴会当天啊，您家布置的太漂亮了。
1: 你看见了？
0: 那真是张灯结彩，华筵盛宴，四世同堂，同吃剩饭。
1: 对，什么叫同吃剩饭呢？
0: 香啊，
1: 同吃大餐，
0: 都是好东西。
1: 哎，我听说了啊，那天我们家吃的是海鲜宴，火锅大餐。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菜品太多了，
1: 都有什么？说说。
0: 像什么鱼豆腐，血豆腐是。南豆腐、北豆腐、黑豆腐、白豆腐、什么老豆腐、嫩豆腐、麻婆豆腐。
1: 这豆腐跑我们家批发来了。
0: 不是，
1: 怎么那么些豆腐呀？
0: 老人啊，这牙口咱得考虑啊，是不是？
1: 哦，照顾老人吃软和的，
0: 太硬嚼不动。
1: 那也不能都是豆腐呀。
0: 这菜品太多了，都上齐了之后，喜宴正式开始，
1: 这就开始了。
0: 吉时已到，主角登场。
1: 您看看，多好的日子这是。
0: 我一瞧，您爷爷，这老头可是真精神呐。
1: 年轻时候还是大高个儿呢，
0: 哎呦，绝对美男子。
1: 就是啊，
0: 老了也不矮呀。
1: 这个儿
0: 1.4米，
1: 1.4米
0: 高啊，反正目测是3.7-3.8左右。
1: 行了，你这眼都理解了。你是该戴眼镜了，
0: 这是
1: 1.4米还大高个儿，
0: 不是吗？
1: 你看清楚了吗？
0: 啊，
1: 你说1.4米那是我儿子。
0: 哦，对对对，
1: 哎，
0: 就是您儿子，
1: 没错，
0: 倍儿机灵。
1: 那当然了，
0: 虎头虎脑的，
1: 哎呦，
0: 满脸胡子拉碴，两道瘦眉这么一捋，仙风道骨的。
1: 别说了，别说了，越说越来劲呢。
0: 怎么了？
1: 我儿子1.4米，刚上3年级。满脸胡子拉碴，这还捋瘦眉，这整个一小怪物啊！这是，
0: 我记着有这瘦眉呀、啊，
1: 捋瘦眉，瘦眉老长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哎，那是我爷爷，
0: 对对对，
1: 哎，
0: 就是您爷爷，
1: 就是的，
0: 穿的倍儿喜庆，
1: 哎，
0: 红西服，
1: 红的，
0: 红裤子，
1: 可不是吗？
0: 上边系一红领巾，
1: 哎，去，这么大岁数系一红领巾啊，那好看吗？
0: 不是吗？
1: 系红领巾那还是我儿子。
0: 就是您儿子，
1: 嘿嘿，
0: 坐在轮椅上，频频招手。这怎么还推人啊？
1: 我问问你，到底是谁出来了？
0: 他呀，是您儿子、推着您爷爷出来。
1: 您倒说清楚了啊！
0: 哎呀，这俩人分不开呀！
1: 这怎么分不开啊？
0: 俩人都是今天的主角。
1: 哦，我明白了。这个双百宴，他们俩都是主角。
0: 对了，
1: 哎，给他们俩开的。
0: 哎，
1: 好，
0: 这回人坐齐了，锅子也开了。
1: 好啊，
0: 咕嘟咕嘟直冒热气，
1: 这大伙吃啊。
0: 一瞧这老爷子，拿起这筷子就奔这锅去了。
1: 去了。
0: 我一瞧这意思
1: 啊，
0: 咱可不能含糊。
1: 当然不能含糊，
0: 咱得尽尽孝心呢。
1: 是，
0: 我一把筷子抢过来了。
1: 你就这么尽孝心，人这么大岁数刚要吃块豆腐，你跑这给人抢筷子来，这像话吗？
0: 不是
1: 啊，
0: 我这不是想着帮您张罗张罗吗？
1: 这张罗张罗也没抢筷子的，
0: 咱有话说呀。
1: 哦，明白了，要交代交代，
0: 表达表达
1: 啊，对对对，意思意思，明白了。
0: 来到老爷子跟前，我从兜里掏出这么厚一沓
1: 大红包
0: 餐巾纸，
1: 我去。 餐巾纸啊，就这还表示呢。哎，
0: 我给大伙儿啊擦擦餐具，
1: 就甭穷讲究了，
0: 讲卫生啊，
1: 这还讲卫生。
0: 哎，这筷子啊都得擦。
1: 行，这谁敢吃啊？
0: 不是，
1: 就自己擦自己的就完了。
0: 我就提醒大家，哎，得注意卫生习惯。哎，
1: 这个没错。
0: 这筷子就甭要了啊。最主要的，咱说了四句贺词。
1: 哦，还四句贺词作诗。
0: 哎，就是打油诗，
1: 风趣幽默的。
0: 没错。
1: 好啊，这么着，当着各位，你把这四句诗你好好说说。你先说这头一句。
0: 我说说啊。
1: 啊，打油诗头一句。
0: 老爷子能文又能武。
1: 好，能文又能武，年轻时候就棒。二句。
0: 一辈子操劳真辛苦。
1: 好。三句呢？
0: 为了表达我心意。
1: 怎么样？
0: 我给您下块冻豆腐。好，
1: 就这个心意啊，给人下块豆腐。
0: 有人老爷子爱吃豆腐。
1: 我以为他要出多大力呢。行，也不错不错。
0: 抄起一盘豆腐。下锅来。
1: 下。
0: 南豆腐。
1: 好。
0: 北豆腐。老豆腐。嫩豆腐。鱼豆腐。臭豆腐。
1: 行了，这菜改铁板豆腐了，全都干了锅了。
0: 人爱吃，咱多下点
1: 儿。也没这么玩命往下下的。
0: 再瞧您爷爷，高兴，
1: 高兴。
0: 当时，
1: 当时怎么样？喵！哎呦，这什么动静啊？
0: 不是，这是旁边那只猫。
1: 猫，怎么跟我爷爷这赶一块儿了？
0: 是，您爷爷刚要张嘴啊，那猫先叫唤了。
1: 这不起哄吗？这个，
0: 赶紧吃吧，
1: 吃吧。
0: 老爷子拿起这筷子，奔着这豆腐可就去了。
1: 好。
0: 这时候啊，您大哥来了。
1: 我大哥
0: 一把把这筷子抢过来了。
1: 哦，我大哥也不懂事儿，他怎么也抢筷子呀？
0: 他也有话说呀。
1: 哦，当着大伙儿，他也有话说，
0: 想说两句。哎，
1: 我大哥也不是一般人。
0: 要说您大哥太了不起了，国家级的人才。
1: 那可不是。
0: 现在是研究这个互联网，
1: 互联网行业，
0: 哎，我
1: 高端人才，
0: 专门研究这个什么巨大树。
1: 那就逮起来了。
0: 怎么逮起来了？
1: 什么叫巨大树啊？
0: 他研究这个
1: 大数据。
0: 大数据。
1: 哎，我还跟各位说啊，他研究这领域叫大数据医疗。
0: 您听，
1: 属于高科技范畴，把这仪器往这一搁，老人往这一坐，200多项指标自动全都算出来了。你说方便不方便？
0: 您听听，哎，这效率太高了。
1: 先进不先进？
0: 还得说是高科技。
1: 哎，他就是这工程师。
0: 人家来到你爷爷跟前儿啊，从这兜里掏出一张。大数据体检卡。
1: 哦，体检卡，为的是
0: 提醒老爷子注意身体健康，
1: 按时体检。
0: 没错啊，
1: 好寓意。
0: 不光这个啊，人家也说了四句贺词。
1: 哦，他也说了四句打油诗。哎，他这头一句是
0: 大数据的应用多。
1: 好，二句
0: 爷爷身体没得说，
1: 身体倍儿棒。三句
0: 送您一张体检卡。
1: 哦，怎么样呢？
0: 您买的羊肉往这儿搁。
1: 半天就盯着人的羊肉呢。
0: 哎呦，这锅开半天了啊，下点肉吧。
1: 哦，也是，这锅太素了，全是豆腐。
0: 没错。哦，
1: 不错不错不错。
0: 再瞧您爷爷啊，高兴
1: 高兴。
0: 当时啊，
1: 当时
0: 喵。
1: 等会儿，不像话啊。
0: 怎么了？
1: 这猫怎么又来了？
0: 不是那猫，
1: 这是
0: 您爷爷。
1: 我爷爷跟猫叫一动静。这怎么回事？这是，哎，
0: 当时您爷爷呀，想夸这诗做得好，做得妙，就说了一个字儿。
1: 他说的是
0: 妙。
1: 哦，明白了。我爷爷就夸这诗做得好，哎，说的这个诗做得妙。哎，他不会换个字眼儿吗？这老头死心眼儿啊，这是
0: 赶上了。
1: 行，夸这诗做得好。哎，
0: 这回赶紧吃吧，
1: 赶紧吃吧。
0: 老头一抄这筷子，奔这锅可就去了。
1: 赶紧去。哎，
0: 这时候您儿子站起来了，一把把这筷子抢过来了。
1: 我就知道有这出，这整个一小混球啊，这么点孩子，这么大岁数，按辈分得叫老祖。
0: 是。
1: 他怎么也抢筷子呀？
0: 您消消气儿啊，您忘了？他也是今天的主角啊。
1: 哦，对，今儿这事儿还有他呢。
0: 是，他也想说两句啊。
1: 这么点儿岁数，大庭广众之下要表达表达，给他行吗？
0: 行， 您儿子说的那个都不是人话。哎，
1: 他办的还不是人事呢，什么叫不是人话呀？没。

0: 明白。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您儿子呀，在学校参加那个课外的兴趣社团，
1: 是
0: 人家教的这个语言不是跟咱人沟通的，操纵这机器的。
2: 哎呀，你呀，别拿起嘴就说，问清楚了
0: 啊。
2: 他在学校学那叫机器人编程，编程语言。什么叫这什么话这？
0: 对对对，编程语言，
2: 没错，
0: 是人话吗？
2: 哎。这还真不是人话，那也不能这么说。
0: 就您儿子说这个，甭看年纪小，
2: 嗯，
0: 说这四句合辙押韵，
2: 那就不容易哦。他说这头一句是，
0: 太爷年迈，牙口差，
2: 牙口是差点。二句，
0: 硬的不行，凉的怕，
2: 嗯，也是实话。三句，
0: 我给您造一副。机器牙，
2: 机器牙怎么样呢？
0: 鸡骨头鱼刺全拿下。
2: 好嘛，这还是猫啊，鸡骨头鱼刺全拿下。
0: 人家孩子的一片孝心，
2: 你还别说，这个孩子还真能表达。
0: 再看您爷爷
2: 啊，
0: 高兴
2: 高兴，
0: 当时
2: 啊，越说越不像话，越说越不像话。
0: 不是，
2: 我爷爷怎么又这动静了？
0: 不是您爷爷，
2: 这是
0: 还是那猫？
2: 哎，我一回没猜对过。
0: 是，
2: 不是，这怎么猫又回来了？
0: 我呀怕它搅和
2: 啊，
0: 我把这猫又给抱出去了。
2: 你折腾它干嘛呀？这不大伙一块热闹吗？
0: 是啊，
2: 啊，
0: 这回老爷子是真激动啊，
2: 真高兴了，
0: 望着满堂的儿孙，
2: 嗯，
0: 发自肺腑
2: 啊，
0: 一抄这筷子，当时
2: 哦吃上了，
0: 唱上了，
2: 唱上了，
0: 唱上了，老爷子好唱，
2: 对。你提这我想起来了，
0: 是不是
2: 老头年轻时候嗓子好极了，
0: 没错啊，
2: 调门又高又亮，哎，是吗？
0: 那当然了
2: 啊，当时就唱上了。您
0: 唱上
2: 了，您别看他这个100岁了
0: 啊，
2: 没事儿，经常的啊做保养，
0: 嘿，
2: 对不对？
0: 一到礼拜六
2: 嗯
0: 准上4S店。
2: 哎，好，他跑那换油去了。
0: 不是保养吗？
2: 不是保养嗓子，酸的甜的辣的人家都不吃，怕刺激。
0: 对对对，
2: 嗓子亮啊，
0: 当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2: 嗯，
0: 人家唱了一首草原民歌。
2: 哦，草原的歌曲，
0: 没错，
2: 这可是他拿手。
0: 是啊，
2: 这么着在这儿你学学怎么样？
0: 学一学
2: 他怎么唱的。嗯，不你这干嘛呢？
0: 我这不使相呢吗？
2: 什么叫使相？我那意思那叫要起范儿，
0: 起范儿，
2: 不用学这个，你就学他怎么唱，
0: 直接唱
2: 啊，唱唱唱。
0: 父亲曾经形容草原的景象
2: 啊，草原景象，
0: 让他在天涯海角也永不能相忘。
2: 哦，是这意思。嗯，
0: 老汉我今年100整，
2: 100了，
0: 见证了国家富强，民族兴旺，
2: 啊，国泰民安，
0: 盼望儿孙。

0: 喝吧。
1: 玻璃的美食我随心品尝，
0: 那也得悠着点儿。
1: 哦哦，我的豆腐，哦哦哦，我的豆腐。
0: 行，不是他怎么哭豆腐呀？
1: 都煮成豆腐脑了，
0: 我全烂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5: 8月17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6: 老时间，
7: 新体验，
8: 一样的暖心陪伴，
9: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0: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1: 你看现在的人
0: 啊，
11: 为人办事儿各有各的做法，
0: 是吗？
11: 谁跟谁都不一样。
0: 你说一说，
11: 有的人办事儿，他就厚道，
0: 厚道，
11: 厚道人，有没有？
0: 有
11: 啊，
0: 有，
11: 嘿，
0: 真有。
11: 有的人办事儿呢，他就奸，
0: 奸，
11: 奸人，有没有？
0: 有啊，嗯，太有了。
11: 看你这意思，见过
0: 天天一块演出
11: 以后躲着点走
0: 尽量吧。
11: 实际上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11: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0: 哎，都是有因果报应的。
11: 哎，你就拿你父亲来说。
0: 对，嗯，
11: 你们老爷子。
0: 我爸爸怎么了？
11: 你们老爷子今年得有100多岁了吧。
0: 我爸爸要100多岁，
11: 嗯，
0: 得比我爷爷大2轮吧。
11: 这怎么说啊？
0: 你有爸爸吗？
11: 干嘛？
0: 你爸爸比你爷爷岁数还大呀？
11: 不是，老头结婚晚呢。
0: 对了，再晚晚都过我爷爷去啊？
11: 啊？不是，那老爷子今年贵庚啊？
0: 免贵56。
11: 免贵56，
0: 不单您那贵子有礼貌的表现
11: 啊，56啊，
0: 哎，
11: 老爷子长得呢可以说是英俊潇洒，
0: 都这么说，
11: 四官很端正，
0: 哎，对，少一尺。

0: 轴的。
1: 哦，
0: 这男的呢主要负责打元宵，
1: 嗯，
0: 煮元宵，
1: 瞧瞧，
0: 女的负责在外面擦擦桌子，拾掇拾掇碗，
1: 支应着点，
0: 俩人在那打元宵呢。
1: 哦，
0: 女的在外面逗着只小狗呢。
1: 哦，
0: 哎，这会儿哎打着元宵，锅开了，
1: 是啊，
0: 咕嘟咕嘟咕嘟冒泡。
1: 嗯，
0: 这女的就拿这个把这小狗放下，
1: 啊，
0: 过来兑水来了。
1: 哦，
0: 赶巧这女的兑水的时候
1: 怎么了，
0: 不小心把逗狗这狗粮
1: 啊
0: 掉在笸箩里了。
1: 是啊，
0: 这狗粮咕噜咕噜咕噜一咕噜，
1: 怎么了？
0: 沾上那江米面
1: 啊，
0: 跟元宵一样。
1: 嚯，
0: 这男的呢，光顾着打元宵了
1: 啊，
0: 也没注意瞧。
1: 你瞧瞧，
0: 二十个，
1: 嗯，
0: 下锅。
1: 哦，
0: 这元宵刚一下锅，
1: 怎么了？
0: 你父亲进门了。
1: 是啊，
0: 进门就说呀。
1: 说什么呀？
0: 嚯，
1: 嗯，
0: 元宵。
1: 嚯，
0: 好买卖啊！
1: 瞧瞧，
0: 哎，你说我要不租给你这房，
1: 嗯，
0: 你哪儿挣钱去？
1: 这话说的，
0: 这让你们占便宜了，
1: 不太好听。
0: 人家男的不敢惹他呀。
1: 对呀，
0: 赶紧招呼啊！
1: 是
0: 哟，老爷子，
1: 嗯，
0: 来了您，刚下锅的元宵，
1: 怎么着？
0: 您口高，您给品品。
1: 哦，得让一让。
0: 你父亲一听，
1: 嗯，
0: 哎呀，我就不爱吃这个，
1: 不爱吃，
0: 黏黏糊糊，
1: 嗯嗯，
0: 吃胃里促心，
1: 那就甭吃了。
0: 这么着吧，
1: 怎么着？
0: 我给你尝尝，
1: 尝尝，
0: 来三十个，我给你尝尝，
1: 好吗？
0: 这男的琢磨，你跑这解馋来了？
1: 是啊，
0: 我这一锅就二十个，干脆
1: 啊，
0: 我都给他盛上来。
1: 哦，
0: 不够我再给他煮，
1: 也没别的办法了。
0: 盛上这二十个元宵，嗯，加了点汤，擦了双筷子，这就给端过来了。
1: 真客气啊！
0: 要说你父亲吃元宵啊，
1: 啊，
0: 那是行家。
1: 这怎么看出来的？
0: 他知道先喝汤。
1: 哦，先喝汤，
0: 端起这碗，
1: 哎，
0: 溜边吸溜。
1: 是，等等等等，行了，你等会儿，你别学了，你呀，王老师，你听我，哎哎，你别学了，怎么学我爸爸有瘾是怎么着啊？
0: 有瘾，
1: 有瘾也不用你学呀，
0: 啊，
1: 往下说。
0: 哎，老爷子一喝这汤啊，
1: 啊，
0: 不错，
1: 怎么呢？
0: 香杏仁茶，
1: 也没喝过好东西，这是。
0: 这男的一看。哟，老爷子，别光喝汤，
1: 那得
0: 吃这元宵。
1: 哦，尝尝元宵吧。
0: 哎，你爸拿起这筷子
1: 啊，
0: 就夹着元宵。
1: 哦，
0: 怎么那么巧？
1: 怎么了？
0: 这一筷子下去
1: 啊，
0: 就把那个夹上来了，二十选一。
1: 我爸爸真幸运啊！
0: 哎，吃元宵咱有个规律。
1: 什么规律？
0: 第一口基本上咬不着馅。
1: 为什么呀？
0: 元宵个大呀，
1: 啊，
0: 烫啊。
1: 怎么办？
0: 虚着劲儿咬。
1: 哦，
0: 先咬这元宵面，
1: 咬个表皮儿。
0: 哦，
1: 嗯，我爸这吃元宵吃拔丝呢，这是。你这，嘿，你行了，你看看着，一学我爸爸他就 happy 啊。哎，行了，您行了，收了吧，啊，别在自己转死，干嘛呢这是？
0: 老爷子一吃这面
1: 啊，
0: 不错，
1: 怎么的？
0: 够年啊，
1: 嗯，
0: 够年，
1: 纯江米面吗？
0: 这男的一看不乐意了，
1: 不高兴。
0: 哟，老爷子，这吃元宵哪能光吃面啊？
1: 那得
0: 吃馅儿啊。
1: 吃，
0: 对对对，吃这馅儿。
1: 这馅儿不好。
0: 呵，各位，您想想这狗粮要煮熟这味儿，你受了受不了？
1: 那您就别跟这儿描述这么清楚了。
0: 你爸吃完当时就急了，
1: 能不急吗？
0: 把这元宵咽了以后，
1: 还给咽了，
0: 咽了，
1: 不是干嘛还给咽了呀？
0: 嘴急呀，
1: 嗨，
0: 把这男的叫过来了，
1: 是
0: 不是？过来，
1: 问问他，
0: 我问你，
1: 怎么回事？
0: 这元宵什么馅儿的？
1: 什么馅儿的？
0: 这是白糖的，
1: 白糖的，
0: 白糖的，
1: 嗯，
0: 白糖的。怎么这色儿啊？
1: 还挂牙上了。
0: 这男的一看，哎呀，这是巧克力的，这个
1: 巧克力的，
0: 巧克力的。
1: 嗯，
0: 你这是巧克力的吗？是巧克力的。
1: 嗯，
0: 真是巧克力的，真是巧克力的。那再来三十个，就爱吃这味儿的。
1: 别吃了。

0: 我现在都没想过，我妈走的时候我抑郁好长时间。我先走的时候还抓着我的手，还说过一句话，她说：“儿子，我手你怎么办呢？一个人的，七天不下楼，但愿有一口吃的我都不敢下楼，我这就是。”
1: 后来怎么走出来的？
2: 2号女士的登场又会带来什么惊喜？咱们可以有5分钟的自由交流的时间，然后您看您要不要继续来了解我们这位女士？好吧，嗯，现在开始。更多精彩尽在选择。在昨天的节目中， 2号男士讲述了他一直未婚的原因。
0: 我从90年代就是刚开始就是演出时也搞过，因为我不能说谎，我的学生也是，
3: 嗯，
0: 在一块搞过。后来父亲就

0: 是96年脑梗，99年母亲脑瘤，03年父亲二次脑梗，06年完全成植物人了。
1: 哦，
0: 我就没有办法。
2: 他的真诚能否打动一号女士呢？
1: 我们听听陶姐的吧，陶姐坐在这儿，听了这个故事，
3: 人生就是很多无奈啊。
1: 嗯，
3: 不如意十之八九。但是我觉得人只要是善良的，也付出了自己的努力，总会有回报的，一定还是会幸福的吧。
1: 嗯，
3: 还是要努力啊。
4: 我觉得他这位男嘉宾哦，我首先非常就是敬佩您这个毅力以及您这个孝心。他可能是在一种传统的那种孝顺上面，就是我们中国人说养儿防老，那我就是养了儿子以后，那儿子可能是更多的承担这个角色，去照顾父母也好，其实不光是经济体力，还有一个情绪各方面，就是他把自己带入那种传统的那种孝顺的那种模式当中了。我们的养老事业做得够好，让子女更放心更专业，那可能有更多的选择，就我一边把父母送到专业的机构去，让他去进行更好的治疗，然后您同时也能腾出时间做自己的事情。您在情感上面就经常，比如说经常去看啊，经常去陪伴啊，甚至于您带着您的爱人一起去，可能如果父母就是在身体比较好的情况下，他更愿意看到的是这样一种模式，而不是说您在他身边把自己的事全部都给耽搁了，是吧？我们是不是可以尝试两样都同时进行？
5: 因为他有个现实问题啊，我爸爸、我公公婆婆都在养老院，啊，他第一个来讲，你得有足够的钱，
4: 对，
5: 这是个现实问题，
4: 对，
5: 看得上的都是万以上起，
0: 对，
5: 但是我们家孩子多，啊，所以我们三个人一分摊就没多少。啊，如果像他说的，他得一个人承担，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0: 就是，
5: 他不像孩子，说我们给他送到幼儿园3年，我们是有知道期限的，就幼儿园可能挺贵，但是3年哦，大学我们可能给他送出去4年，这个你是不知道的，对，是你是不知道的，所以他那个真的是需要很多的，因为我们家孩子多。那么现在我公公婆婆都在养老院，因为他们都92岁，他俩同岁。92岁，那么他们家也是4个孩子，
1: 嗯，
5: 一分摊他们将近2万块钱一个月，那但是他一分摊呢就没有多少，我觉得这是一个现实问题，啊，有便宜的，但是咱可能也不行，
1: 看不上，
5: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而且呢，所有的男士女士也好，他并不是他不善良，因为他是想，哎呀，我要找一个伴儿，啊，我要锦上添花。像我们这位女士，不是因为生活所迫我去找伴儿，是因为我活得还挺好。啊，我想锦上添花，所以他们想过二人世界没有错，对吧？没有错。但是他说，哎呦，原来是这样，然后他就会觉得，哦，止步不是善良，跟善良不善良没有关系，因为他找爱人的初衷就是想比现在过得更好，是吧？那如果在生活中，比方说您在这您的工作中认识了一位女士，然后她慢慢的认识您了，然后她感受到您生活中的很多美好的东西，很善良，那她可能就会，哎呀，渐行渐近，然后就在一起了，那是另外一种。
0: 对，说的啊，
5: 但是介绍是不可能的，对吧？你介绍你肯定不可能啊。其实我们自己都在想，我怎么过一个相对比较舒服的晚年生活。
6: 对。您说的特别对，所以说这个选择就是我老说，就是你自己选择，你要认命，就是你不要把这种命压在别人身上，就是人家肯定有人是你选择，谁不妨好的选择，但是你这个选择是你作为儿子也好和什么的也好，这是你的选择，所以你对你这个选择去负责任就 OK 了。
7: 所以我觉得老哥挺不错的，是吧？非常善良。
8: 对，
7: 人品好，对他父母这么的真是不错，
8: 是
7: 把自己终身大事儿都耽误了。
1: 你就看你这么几十年，其实没有和自己的另外的一半去过自己年轻时和情爱的生活，而反而呢，去一直在和自己的父母相伴，
0: 对，
1: 对吧？来去和他们在一起相处，那你们的感情一定非常非常的深。当父母离开的时候，其实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0: 这么说吧。就是多好的养老院，刚才王老说1万，就是2万的，我也不会把我母亲送了你。最后老母亲就一个人，因为我在最困难的时候，就这么说，我在06年刚出道的时候，那回程路费我都没有，一想到有家里边，我在96年在厦门演出过，不结账，回程路费都没有，母亲那个时候就还坐公交不多少站地给我寄了5000块钱。 所以说我就说，我说再困难我也不会把我母亲送养老院。其实养老一个月一万我也给他拿得出来，但是我舍不得，不是舍不得我母亲，
6: 对，
0: 就是从小没分开过。但是对于女方来说，你说我也不能怨人家，你说这个事儿，我跟我妈我也说，我说假如说您有个闺女，您愿不愿意让您这闺女去嫁给这种情况？所以说相互理解就得。所以有些问题我自己我都想开了，已经彻底的想开，彻彻底底的。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当母亲离开的时候，也应该是你的人生最至暗的时候吧？有想过这一天到来吗？
9: 我都没想过，我妈走了之后我抑郁好长时间。
1: 妈妈走得很突然吗？
0: 24年2月11号，腊月28是29，我妈就突然间就怀，下午还没事，我们娘还说话，给她买的肉，给她买的虾，说咱娘俩过个好年，没想到年没过去。因为我在家里都是我干，这一点我还不是瞎吹，包包子包饺子炖鱼炖肉没有我干不了的，缝衣服我自己全都会，缝被你说我怎么办，老母亲70多岁了，不我干谁干，我那演出好多都是我自己设计，没想到就突然间呢出了这么大的事，母亲走的时候还抓着我的手呢，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儿子我手里怎么办呢，一个人的。我妈身体挺好的，我说过一年您100岁，我说我80，我背着您多幸福啊，没想到会这样。本来我就不打算出来的，也不打算出来拍节目，去年我的师傅我的老师非让我走出来，我才开始给我们一个区里的文化馆给他们上课拍节目，我那时候根本就走不出来。
1: 就是你说的那一段时间母亲走之后自己的抑郁状态对吧？
0: 7天不下楼，但愿有一口吃的我都不带下楼的。就是
1: 后来怎么走出来的？
0: 一点点的，就慢慢的，有的同学去，有的艺校的同学找我去，后来我去我那学呢，我那学在日照，他也是我的那个团长，艺术团团长，后来我去他那待几天，那时候还不行，他也担心我，就是几乎天天给我打电话，中午下午都给我打，怕我出事儿。我那时候我连电话都不接，就
1: 不想和任何人交流是吧？
0: 对，跟谁我也不想说话，也不打算吃饭了。那时候
1: 就觉得整个世界空了，
0: 没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也没打算就是再接触什么，搞个对象找老婆，连想我都不想。这母亲一走就是一切就感觉到跟空了一样。
10: 也跟着流眼泪哈。
11: 因为我爸妈也是在疫情的时候走的，我妈也走了没有多长时间， 现在对，就剩我一个人，也是我来到这次节目的主要原因。所以当他说这个情况的时候，我特别能理解。当时我都想过自杀，因为家里就剩我一个人了，然后又离了婚，就是整个日子都灰暗了。所以那段时间真的是很痛苦，失去亲人的痛苦和家庭破碎的痛苦。
1: 那什么时候想着在择一人安稳相伴呢？怎么又想通了呢？
0: 那应该说今天为什么来的嘛？我没事，我自己就闲着嘛，刷手机一下刷到选择了，就去看看去吧。就这么着。
1: 现在既然想了，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呢？
0: 找一个就是知书达理，能真正能理解我的。
1: 那比如说对方的工作呀、收入呀、子女呀，这些有什么想法吗？
12: 没有想法，不想问那么多，只要能理解我，能在一块儿，能陪我多说几句话，能陪我到老就行。条件很简单，
1: 能说到一块儿去。
12: 对，
1: 是吧？就是，那您这搞艺术的，对外貌呀、年龄呀没有要求吗？
12: 也有，就是差不多，就是
1: 这差不多可差得老远了，
12: 能接触到就是文学艺术这方面，稍微你我不能要求他们都是这行，对不对？差不多能懂一些就行。
1: 好，
0: 还有一个，为什么我愿意来咱的节目？因为我相信咱的节目，别人给介绍，我实在是不敢相信。相互又没理解，通过你们这渠道，我的心里我特别的踏实。咱的节目又是个品牌，又不是一年两年。
1: 对。
0: 你像好多搞那个集体婚礼，我看效果都特别好，我都看着，我没事我就在那。
1: 其实还是很憧憬那种年轻时候没有经历的那种生活，对不对？比如步入一个家庭，经营一段婚姻，享受一份甜蜜，二人世界，这些词儿好像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但是在张大哥心里就没有经历过，
12: 是零。
1: 对，同样为男性，穆老师有什么建议？
13: 人生经历要丰满，就我觉得张大哥他本身他有艺术的感知，这种人是非常好沟通的，就是他在感知上的敏感，就是搞艺术的人啊，超过现实。就是你稍微给他一个情绪，他马上能读出来你这个情绪是往左、往右、往左多少。那么如果两个人语言上沟通、态度上沟通没问题，会非常顺畅。真的，但是呢，大哥就少了一点，就是真正把一个比如说看得特好的一个恋爱转换成柴米油盐的这个经验，大哥是没有的。到柴米油盐不是那种哇你浓我浓的那种感觉了，他就是要互相包容。这个是，但是我觉得大哥可以，他那个艺术范儿，包括他的见识、包容，包括他伺候长辈整个的这一套的磨练，他容易沟通，他很懂人生的
1: 啊。对，但是我在想，可能别人呢，我们会劝他们说，哎，两个人你浓我浓的非常好，然后要转化成柴米油盐，那是另外的一套逻辑了啊，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
13: 是，
1: 但是大哥呢，他是属于柴米油盐这一套，他非常的熟。
12: 对，
13: 但是跟媳妇那一套不熟。
1: 对，那一套不熟。
13: 那个情绪，
1: 所以他是在和别人
0: 是，实际上我这人真不浪漫，
1: 是反着劲儿的去转变。
0: 真的，我也不会浪漫。
13: 我觉得不用浪漫，就是您能读懂人。比如说媳妇儿一个哀怨的眼神，她不是埋怨，是那种哎呦好累啊，你马上你能懂媳妇儿累，
0: 这个没问题，
13: 对吧？
0: 你这个没问题，
13: 你可能就会说，哎，是哪儿不舒服，就这么一句话，媳妇儿心里舒服了，这日子等就好过了。
0: 但是什么小惊喜啊，这个其实我也知道，但我就不愿意去搞去。像这东西什么字520、1313，这东西我打2年前我都知道，但我人家也说我，他说你其实你都懂，但你就不表达。我说我都知道，
5: 对，
0: 但是我就不说，
5: 因为你表达了以后，可能后边你不知道怎么进行了，你还表达啥呀？你知道开头，但是你开完头以后干啥？
13: 受不了你了。
5: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来讲，就是爸爸妈妈已经驾鹤西游了哈。我觉得我们物理上是分离了，但是情感上可能没有分离，所以可能也许你正在谈着恋爱，谈着谈着就谈到你父母了，有这种可能性啊，你就聊起来了。那可能别人会觉得，哦，这个人可能还没有分离。其实最好的分离是什么呀？就是你给你爸妈写封信，把你这么多年的心路历程你告诉他们， 啊，他们只是比我们先一步和他的父母团聚去了，对吧？未来我们也要和我们的父母团聚，只不过就是有这么一个时间差，对吧？所以你要跟他做一个情感分离，然后呢，我们再重新起航，啊，因为我们知道你和你妈妈和你爸爸，我们不需要浪漫，我们都彼此相爱，因为血浓于水。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得重新起航。啊，重新把自己变成一个年轻人，啊，重新的去学习怎么爱对方。
14: 好，
1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其实您看啊，刚才我们几位嘉宾老师已经给张大哥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了。其实周围关心您的人还真是挺多的，有一位您的曾经的同学，还有有话跟您说，咱们来听听好不好？
12: 好的，
16: 我们大学之初，我们是学计算机的，他认为他不适合于学软件，毕业以后呢，他就很执着的学表演去了，而且自己还组织了队伍。他大学是我们班班长，石头人，山东人，挺实诚的。我们在一块儿吧，搞个小聚会，大伙儿从来没让我们花过钱，讲哥们义气吧。而且他给人家搞演出，他讲话了，就追求完美那个劲儿，一门心思就是把表演搞好。后来他父亲先病了嘛，把那一块儿放下了，在家里照顾老人。那么父亲去世没多久，他母亲又不行了，就是伺候老人义不容辞，宁可舍弃所有。另外一个呢，他真的挺拧的，挺轴的，你知道吧？尤其是成家跟女方这个了，他讲话我不行，我不能连累别人。人家一看我父亲躺床上，母亲后来又那个样子，他说我既然跟另一半进行交往的话，我就得自己多付出，不能让对方付太受累，就老怕欠别人的。前日子我说你真该走一步，孤苦伶仃怎么也得有个伴儿啊，而且现在没有父母这种羁绊，你精力又那么充沛，我说你的那么有激情，能写出那么多有激情的诗，我说你自己把自己也搞一搞。哎，可能他是受了一些启发。
14: 那有什么祝福要送给他吗？
16: 叶佩，拿出你演出那种劲头来，面向未来生活没问题，要有自信，你很棒，很出色，我们同学为有你也感到骄傲，加油。
12: 谢谢老同学，我都不知道他说的什么。
1: 说这话的人是谁？
12: 我一个，因为我上大学的是计算机系统软件，这是我一个同学，
1: 人家还干计算机呢，还干软件呢，
12: 就我一个出来，他们都不知道，我们几十年以后聚会才知道我跳出计算机的圈子。
1: 当时就一门心思要搞艺术哈。
12: 也不是哈，这怎么说呢？意外事件的，就是才。搞的是意外的事件，才踏入这圈子，
1: 结果一个意外就干了几十年，干了
12: 几十年，一直到退休都是干着。
1: 您这个也是有艺术天分的，今天来了，要不要给我们展示一下？
12: 也行。
1: 来一段什么呢？
12: 我现在给他们排了一个叫什么那个往事的舞台剧。我就是这样吧，做一段，因为我这个演出18个人的在舞台上，
1: 好呀，
12: 给大伙展示一下，行吗？
1: 行，
12: 哎，好的。
1: 我们这儿不缺人，18个人能凑齐，但是
12: 那个音乐呢？这个没有音乐不行。

0: 就看上去都就是这样娘们儿的那种男人，但实际上他跳起舞来感觉都很柔。
1: 我跳舞不太会，我接触过，但是我跳不好，我没怎么训练过。其实我也很喜欢跳舞，其实就是没专业训练过。但是他这种舞姿我真不会。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2: 张大哥一直说自己不善于表达，其实我们知道他不是不善于表达，他在一种不同的方式里表达，对吧？他的情感都在他的这个舞台上，在舞蹈里，在他的动作当中。刚才听了这个张大哥这些故事，想问问陶姐，对他有没有更深一步的印象？
3: 这位男士以前的生活里好多不容易的地方，我觉得他应该找一个很懂他的人，然后尽快的获得他想要的幸福。
2: 那个人会是你吗？
3: 我觉得我还是有点欠缺的，应该找一个比我更强大一点的人。
2: 就是你是一个需要对方懂的人，然后你发现张大哥也是一个需要对方懂的人，是不是？
3: 是，
2: 有这个感觉哈。
3: 是。
2: 那行，那这样我们让张大哥去选一下，我们还有两位女嘉宾，看看有没有您觉得可以再进一步了解一下的，好吗？谢谢陶姐，感谢。其实呢，我们张老师跳交谊舞也跳得特别好，刚才还跟姐姐稍稍的那个切磋了一下，是吧？怎么样？
4: 挺好的，这张大哥这个步子非常的稳，而且他带的也非常的轻柔，就是跟他在一起搭很轻松。
2: 好搭子是吧？
4: 对。
2: 好，来我们看一下另外两位女嘉宾的情况，陈海英和杨明坤。好，您来选一下，看看这几项条件想看哪个。
5: 看第二个。
2: 身高体重。陈海英是身高1.6米，体重是53公斤，然后杨明坤是身高1.58米，体重是98斤。还看哪项？除了身高体重，
5: 户籍不看，婚姻那段看。
2: 婚姻看一下。
5: 婚姻看。
2: 两个都是离异。
5: 看子女。
2: 子女。都是有一个女儿。哇，好像啊，
5: 真巧。
2: 这个身高也差不多，婚姻情况也一样，子女也一样。
5: 照片
2: 要不要看一眼照片？
5: 再看一下照片，照片区分一下。行，那就第二个吧。
2: 第二个好，现在我们请出我们下一位女嘉宾杨明坤登场，有请。你好，欢迎来，请坐，请坐。这样，我们张大哥您得换个地儿了。您坐我这儿来。
5: 好的，
2: 咱们可以有5分钟的自由交流的时间，然后您看您要不要继续来了解我们这位女士，好吧？现在开始。
5: 您今年多大岁数？
6: 我76年的。
5: 哦，76。
6: 49了。
5: 哦，76。还没退休吧？
6: 没有。
5: 还在上着班呢。干什么工作的？
6: 健康管理师，就是通过 AI 智能。然后我们来调节我们人体所需要的营养。
5: 真不太清楚，也不太
6: 就是叫大健康吧，
5: 也就跟大数据有关吧。
6: 对，是。
5: 挺好的。挺不错，气质也挺好，看您气质挺好的。
6: 谢谢。
5: 身材气质都是相当不错的。
6: 谢谢。

0: 行，真的挺好的，就受益了，戴上副眼镜。
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2: 远近看得清，认准貌似清。
3: 退休之前，在北京奔驰工作，主要做这个生产经营管理。去年那个司机验本去，我虽然验过去了，但是我的视力呢就在这个1.0了，我就怕随着这年龄增大，可就验不过去了，所以我说我配个镜子，我就配一个好点的，所以我就来这儿验光，20几道这个程序，验的差不多1个小时，非常的仔细，服务态度非常好，非常热情，尤其看手机的时候，你知道，我觉得这个保护作用很大，但是它就不累。你知道，远能时看远处呢，比不戴时清楚，我就觉得这点还可以。那因为我买了一个日本的这个镜子，但是这个眼镜在50公分之内看得非常的清楚，但是呢，看远了不行啊，一抬头望远一看就模糊了，站起来就晕了。戴了貌似清的眼镜，就是看远看近都不晕，给我的生活吧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最关键的是，每年验本的时候我能顺利过关，就非常的好了，是吧？
2: 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
3: 就是看远看近都不晕，
0: 真是好像回到年轻时代了。貌似清很给力，
1: 眼花就戴貌似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貌似清。
4: 因为我一受伤，他们真的比我还要紧张，就把我立马送到医院，还一直牵着我的手，所以反而我真的不好意思，因为把他们那个后面的计划都搞乱了。
5: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上，魏诗雅凭借在电影《破地狱》中的出色发挥获得最佳女主角。其实台下专访中能真切感受到这份荣誉背后，魏诗雅记挂着朱一龙、梁家辉、马丽一众友人给予的善意与支持，他甚至还特意跟小文提起一个人，谢霆锋。
4: 他是我师父，其实
6: 为什么
4: 是师父？他是叫我咏春的那个师父，所以我跟他关系很好，所以很多时候他有一些提点，他会自己发我信息，那妹妹你这样有些难关要这样过，就这样。所以对，很感恩能在生命中遇到这么好的人。
5: 很多人不知道，这位多年顶着谢霆锋同门师妹名号的女演员，早期曾兼职模特，还在珠宝店当柜员，直到24岁才正式入行。她在很多电影中露过脸，也曾遭遇过2-3个月零收入。
7: 我试过几个月咯，2-3个月咯，冇错，我哋有垫资嘅。有几千蚊咧？本身我真系好悭嘅，之前做嘢嗰啲钱我会储落嚟，咁我就慢慢用，慢慢用咁样咯。系我唔出街，我要唔用钱噶？咁我同妈咪住咪唔使食饭咯，屋企有饭食。咁你做嘢有衫噶嘛？咁又可能可以借衫啊咁。咁我游水，我咪冇钱去沙滩游咯，有钱翻泳池游咯。
5: 他甚至私下考取过各种从业资格证，以备不时之需。
8: 同事就帮我起了一个名字，就叫牌王，就是因为我什么牌都有，车牌一定有啦，我有船牌啦，船主大计牌啦，潜水牌啦，导游牌啦，宠物全心术的中医的初级证书。其实我什么牌都有的原因呢，是因为我想是因为我一有时间，我觉得如果不做一些事呢就很浪费的，所以就考牌就最实际。
5: 就是这么巧，他考取过的救生员与破地狱里直面生死的急救员身份内核高度契合，更能完美融入角色。就这样，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百花盛放。
9: 2627223930。
5: 在这次的颁奖礼上，魏诗雅嘴上的胶布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原来就在不久前，他因拍摄新

0: 器不幸被玻璃碎片割伤左上唇，伤口被缝合了50多针。
1: 之前网上传好像说是拍1971的时候受伤，是这样的吗？还是什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我不是，我受伤不是在1971的剧组，我在电视剧的剧组受的伤。出事的时候，我舔了一下我的嘴，然后我就知道已经开了，所以我知道是，肯定是可能。容貌上肯定会比较严重，我有一秒钟会感觉哎死了，毁容了，怎么办？然后下雨的时候我就立马想，哎，没关系，我都结婚了，我老公肯定能接受的，就这样，所以就很快就感觉没事了，就反正发生了就解决吧，就这样。对，如果你说是不是有某一个部门什么什么出错，完全没有，意外就是意外。还有就是我现在已经好很多了，我相信很快就完全没事了，所以就大概几个月做一些后期的那些医美吧，就肯定没事了，所以大家放心，很好了已经。还有就是很感谢剧组那边，因为我一受伤他们真的比我还要紧张，就把我立马送到医院，还一直牵着我的手，所以反而我真的不好意思，因为把他们那个后面的计划都搞乱了，因为我现在已经休息差不多10天了，所以真的就真的有点对他们不好意思。对，
0: 还有个细节值得再说说，拆信次日奔赴百花奖的魏诗雅格外用心地准备了2套礼服，这份藏在纱布中造型里的诚意最终被当晚沉甸甸的奖杯温柔抚慰，一是对他多年坚守的最佳奖励。
1: 是也没有多久，其实伤也没有痊愈的这种前提下状态下，还要来参加咱们的百花奖。
2: 百花奖对我来讲就是太难得了，因为2年才一次嘛，然后就很想参与这个典礼，一直在看啊，这能够参与这个典礼太荣幸了。所以为什么他们一说啊我入围了，我就已经想好我要穿什么衣服美美的来。对，最后我想把我们破地狱里面的一句台词送给大家，难得

0: 神奇的重重考验，漂泊十年回到故乡的故事。当你看完了电影，其实话题才刚刚开始。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这也是诺兰的电影，就是他从的他的前面的一些作品到现在，就给到观众非常多的可解读性。这样一个古典文学作品，它怎么样哺育了电影这样一种艺术的形式，然后又如何重新召回到了我们这么多的观众朋友们？
2: 将古典与现代，以至于后现代的有关生命和死亡的议题重新展开，人类命运何在？人性的限度在哪里？这种严肃的命题，是双重对观众的身体和灵魂的震撼来完成的。
3: 一切命运都已经注定的时候，它让我们其实是今天要去感受奥德修斯在这个一路上，十年漂泊的一路上，他到底经历了什么？这种在场感，我觉得是这个影片里面特别重要的一点。
4: 你自己是什么样子，你能感受到的就是什么样子。
5: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航路和航道吧，路上必然要经历一些风浪和漫长的漂泊，所以说很多时候我觉得跋涉本身呢就是一种意义。
6: 主角也在挣扎，主角也在探索，他也充满了不确定性，当然这种不确定性就是这部电影最大的乐趣。
4: 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你就需要一次又一次的辨别自己，需要明心见性，然后不断的去遇到事情解决事情，然后你的选择终将成为你的性格也终将决定了你的命运。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8: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9: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9: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8: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9: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1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每日文艺播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诗雅。
1: 在大众电影百花奖揭晓最佳女主角的那个晚上，似乎全网都在追问，到底谁是魏诗雅？当镜头扫过台下，听到自己名字的她，眼里写满了难以置信，懵懵的拥抱、握手、上台。到底是谁在那一夜以巨大优势力压秦芳，甚至让秦坊间的小文都忍不住喊出了一声
2: 漂亮。
3: 完全没想到，所以刚刚就有点是真的吗，就是真的吗，就有点傻傻的感觉，还没有想过应该说什么。
4: 最佳女主角的是魏诗雅，祝贺！
5: 让我们再次喊出她的名字，百花奖最佳女主角是魏诗雅。

0: 我觉得一部好的电影可以改变我们的人生，可以令我们活得更好，所以以后我会继续拍更多打动人心的好角色好电影。
1: 当男模传男不传女是传统，可以的话我早就当了。
2: 没看过破地狱的人当然会觉得意外，而欣赏过魏诗雅其中精彩演绎的只会说实至名归。这位头一个斩获百花奖最佳女主角的香港女演员，在聚焦香港殡葬业的故事片《破地狱》中，塑造了破除陈规、消除妇女隔阂的女性形象。为了演好破地狱仪式，她潜心猛练，收获了男主角黄子华的称赞。魏诗雅说，这个角色可以帮助自己和观众跨过很多难关。
0: 其实我常常想回这个角色，我很感恩我能遇到这么好的一个角色，也很感恩导演愿意用我，给予我这么好一个角色。因为这个女生在里面过文月吧，就可以治疗很多人的心灵，
3: 对，
0: 包括我自己，
3: 治愈
0: 自己的心灵，
3: 治愈，对，
0: 还有帮助了好多人跨不过难关，所以我就很感谢这个角色。其实每一部电影我演完以后都有感悟，我觉得每一部电影都慢慢令我成长。但如果你说是破地狱的话，我就在台上说的一样，就是你会更珍惜和身边的所有人的一个相识的机会。
4: 陈丽君飙人风起大漠是阿玉亚，
5: 恭喜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新人奖获得者陈丽君，
6: 让我们再一次喊出她的名字，百花奖最佳新人是陈丽君。
4: 陈丽君飙人风起大漠是阿玉亚。
7: 在过去的20多年里面，我的舞台一直在越剧戏台上，我从来没有想过在30多岁的时候我还可以跨界成为一个电影新人，我的舞台还可以在大荧幕上。很高兴今天能够获得这个奖，我觉得这是对我跨界尝试最大的肯定和鼓励。我想也许也能够为更多像我这样的戏曲演员打开更多的机会和可能。
8: 用粤剧来唱悬疑剧，然后来表达你现在领奖的心情。
7: 什么？好吧，
8: 那我唱一句我的大观园里面。

0: 么说呢，因为可能在我的粤剧的这个行业里面，我已经从学习到舞台上演出已经有很多很多年的积累了，然后到参加《镖人》这个电影，我其实是很忐忑的，因为我没有在镜头面前表演的这个积累，而且确实到了现场之后，我发现那个表演的尺度，甚至说话的那个台词的那种，跟平时都有区别，反正跟我舞台上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片方找了我，然后我怕万一我呈现的不好，然后拖了片方的后腿，就是我自己会想的很多吧，也可能给自己挺多的压力的。但是到了剧组之后，就是我觉得很幸运吧，因为剧组里面每个人都很好。
1: 哦，撒娇，然后去射箭，然后还要在马狂奔的途中去骑射。
2: 我永远记住，
1: 我觉得我最后一次滑的比刚才你还好一点。
3: 对啊，十几个人在脚踏流泪，他是最好的，所以我就用他。
0: 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吧，然后自从就像您说的去了浪姐之后，我发现我收获了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自己。因为我以前的世界里面只有粤剧，不是说只有粤剧不好，我觉得在那么多年里面只专攻粤剧带给了我很多东西，

0: 积累了很多东西，但确实这两年接触了很多新的行业之后，我觉得自己有了更多的可能，就像现在我可能有机会演阿瑜亚，被更多人看到。而且我觉得在任何一件事情上面做到极致之后，它就能够让我好像在每一个行业，就是我接触过的行业里面，都让自己有受益。
1: 我还有点舍不得蝉的荔枝，但必须要往前走了。荔枝已经送到了。
2: 我当近来路尽高山，尽春日花。

0: 怎么会轮到我呢？
1: 首先是不敢相信，不敢相信这么好的事儿会轮到自己。其次是觉得很鼓舞人，因为之前也有很多次在不同奖项上的提名，当时一开始是有期待，然后这次就完全的意外，反而放平心态，他就会奖励你。
2: 8月10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在北京揭晓，大鹏凭借电影《长安的荔枝》获得最佳导演。领奖时，大鹏与台下观众动情合唱电影片尾曲，他始终如一的真挚与赤诚打动了所有努力奋斗的人。
3: 我没有学过导演，我来自吉林省吉安市，毕业于吉林建筑大学。现在我是最佳导演，要感谢一下我作为演员合作过的所有的导演们，是他们用自己在片场的经验让我一点一点知道怎么做一个更好的导演。
2: 从东北小城到首都北京，从网站编辑到最佳导演，大鹏艰难却始终努力向上的人生轨迹激励着许多正在负重前行的年轻人。许多人说大鹏是小镇青年奋斗的范本，他也的确用行动证明了想得到就必须要全力争取。2023年8月的一天，他从制片人那里第一次听到《长安的荔枝》，一下子就被故事吸引了。第二天他立马就约了导演见面，因为他要抓紧每一次机会。
4: 2023年8月份，当时呢还在为热烈做宣传，制片人就把这个《长安的荔枝》故事大概用微信啊先跟我说了一下，我觉得特别吸引我。你不觉得他就是我们身边时时刻刻可以遇到这样的人，非常普通，默默无闻，但是我们总是觉得自己可以做到一些什么，改变一些什么。在我身上我自己也能感受到这样的气息。我经历过很多的挫折失败，起点不算特别高，我就总想着通过进步，通过作品来跟观众交流。如果观众意识到哇你又有一个进步，我觉得都是让我很兴奋的。
5: 对，人物很多，每一个角色
6: 遇到难处
7: 多一些反应，
5: 每一位演员
8: OK 完美了，
5: 每一场戏，
9: 拼死一搏，
5: 每一个细节在我心中都非常重要。
1: 像在台上说的那样，我不是一个学电影专业出身的一个导演，我是都在片场，然后看别人怎么拍摄，自己总结那个规律，所以我觉得用的都是笨办法。当时要塑造李善德的崩溃，所以我就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崩溃。其实拍摄一个电影，他经历2年多的创作，这个过程当中要解决很多的困难，但是能够被大家看到、被认可和鼓励，也真的是很美好啊。
10: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

0: 莫学当年许金人。
1: 我福利大，我试试。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5: 8月17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
1: 我们的手机也能导航。哎呀，
2: 你们手机的导航啊，应该说有大问题。
1: 怎么呢？
2: 没有情绪。
1: 不是这导，就您的意思，我这名字太长了。
3: 废话，您见过哪个电影的名字是滚屏播放的？
1: 哎，行行行，咱们短着点吧。
3: 你就
1: 是吧？咱们叫湘西的大山里，
3: 这就行了。
1: 飘荡着郭威的灵魂。
3: 什么？我活着呢？什么名？
1: 干脆吧。
3: 你说这，
1: 你是湘西游历？
3: 对呀、啊，
1: 咱叫西游记，喜欢吧？
3: 要不咱还叫飘荡着郭威的灵魂吧？
1: 哦，可能更喜欢那个。
3: 我哪个也不喜欢，《西游记》四大名著谁不知道啊？哎呀，
1: 咱比他那强多了。
3: 怎么呢？
1: 他那主人公是唐僧。
3: 对呀、啊，
1: 我这主打龟丞相啊。我
3: 你看，停吧，这名字我都不要，我起吧。
1: 叫什么？
3: 慢点，这么着啊。嗯，我既然去湘西采风去了，就叫《采风漫记》，记录在大山里的生活。好吧。
1: 你别说啊，
3: 理解。
1: 嘿，这名字不错。
3: 那就这个。
1: 好的名字就是成功的一半。
3: 哦，有这名就成功一半了。
1: 那可不，
3: 那太好了。
1: 下边啊，你跟大家汇报汇报，你都看到什么了？我也捋一捋我的拍摄思路。
3: 哦，我说点线索。
1: 说吧，
3: 反正我一到这个湘西的大山啊，嗯，给我第一。

0: 觉就是震撼，
1: 震撼，
0: 雄浑，
1: 雄浑，
0: 质朴，
1: 质朴，
0: 当地人民。
1: 停，
0: 对，
1: 我有思路了，
0: 这就有想法了，
1: 有了，
0: 你快快说说。
1: 咱们这样啊。咱们呢先拍这片头，
0: 怎么个拍法？
1: 咱们拍这个巍峨的群山里，
0: 在大山里
1: 有你们这些采风的演员。
0: 我们
1: 咱们通过一种对比来营造意境。
0: 这说的还不错，继续
1: 咱们这么拍啊。
0: 对，
1: 咱们拍群山环抱。
0: 群山环抱，
1: 远山叠翠。
0: 哎呦，你瞧瞧，
1: 山根处天尽头，慢慢的走过了几个人。
0: 这人是
1: 就是你们这些采风的演员、
0: 这是我们一行人。
1: 突然之间天空啊突然就飘过了一朵黑云彩。
0: 哎呦，
1: 刹那间开始狂风大作，电闪雷鸣，乌云翻滚，是遮天蔽日。
0: 这是变了天了。
1: 这时候我用特技做出一个闪电咔嚓劈在一块山石上的效果，
0: 这叫大成。
1: 紧接着火光迸现，山石炸裂，你捆着钢丝，吊着威亚，腾云驾雾，一溜跟头翻出来，起背景音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不要抬腿了，好不好啊？
1: 这多好啊，给你制造气氛啊。
0: 我已经很气愤了，现在呀，还给我制造气氛
1: 啊？
0: 你告诉我，我是去采风啊，我是去取经啊，我呀？我跟你重申一遍，我去的是湘西凤凰县的培民小学，去为孩子们排演节目。我不是一行人去西天取经，这是什么呀？拍的？
1: 行，
0: 什么行？
1: 换个场景吧。
0: 你拍这什么玩意儿？
1: 咱们就拍学校吧。
0: 学校是重点。
1: 学校啊，
0: 拍
1: 学校的话，咱们就学校的对面有一座大山。
0: 在山里吗？
1: 山石上垒了两行大字，
0: 写的是
1: 奋进小康路，唱响幸福歌。
0: 让您说，导演这个用镜头怎么给它拍出来？
1: 这么宏大的题材，咱们就得高端一点。
0: 怎么个高端？
1: 咱们来个飞机。
0: 就那叫航拍。
1: 对，就是这词儿，
0: 他是不是导演？不是航拍。
1: 咱们镜头从上往下摇，
0: 就从上往下飞。
1: 群山环抱，
0: 这词儿听着熟啊。
1: 乡村的夜晚呢是一片漆黑，
0: 人少啊，
1: 只有土坯房里露着点点微弱的灯光。
0: 你瞧，
1: 传出来阵阵排练节目的声音。
0: 这声音是？
1: 这就是可爱的你们呀。
0: 我们给孩子们上课呢。
1: 接下来呢就该拍你的特写了。
0: 我就出来了。
1: 认真点啊，
0: 就拍我这。
1: 拍你伏案创作。
0: 我写东西。
1: 拍你伏案创作。我打算用滤镜给你拍。
0: 滤镜。
1: 给你加上美颜，加上瘦脸，拍出来你跟迪丽热巴一模一样。
0: 你可不要秀大拇哥，你找迪丽热巴拍不好吗？
1: 我不认识他们。
0: 那也没有把我拍成迪丽热巴的呀。
1: 那怎么意思？
0: 就拍我，
1: 就这，简朴点。
0: 这是我，
1: 简朴点。郭威，
0: 我
1: 为了给孩子们排练节目，非常的紧张。
0: 当然，
1: 顾不上洗脸，哪有功夫刷牙呀？
0: 没功夫，
1: 长出了满身的胡子茬儿。
0: 我怎么听着我像猕猴桃呢？我呀，
1: 为了给孩子们排练一新节目，郭老师，
0: 我
1: 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合眼了。
0: 有这个情况。
1: 在微弱灯光的照耀之下，郭老师用一个秃铅笔头写完了最后一个字儿，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0: 你这个气氛进入的倒挺快呀，你怎么又给我写死了呢？这
1: 不为了体现你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工作吗？
0: 什么艰苦的环境？一听你就不了解这个大山里。
1: 又怎么了？
0: 我问问你，你是不是还认为我们那个大山里用的是煤油灯，住的是土坯房啊？
1: 那贫困吗？
0: 早就不是了。我去之前跟您想法一样，到那儿一看完全不一样。现如今那个偏僻的乡村已经逐渐的脱贫致富了，学校条件早就好了，操场宽了，教师多了，而且网络发达了，孩子们通过网络了解了外边的世界。那个小孩啊，我跟你说，早就不是吃不上穿不上了。反过来说，那孩子还给我们送吃的呢。
1: 还给你们送吃的呢？
0: 送的都是那自己烤的牛肉给我们。
1: 送的烤牛肉，
0: 那你
1: 好好好，咱就拍这段。
0: 拍牛肉啊？
1: 拍牛肉。
0: 这怎么拍啊？
1: 先拍大环境。
0: 大环境是
1: 群山环抱。
0: 好像没有这个他张不开嘴。
1: 镜头呢，咱们这回是从下往上摇。
0: 改从下往上摇。
1: 夕阳西下，
0: 然后呢，
1: 余晖洒在山坳里的一片大草坪上，
0: 景色不错。
1: 远处有几个放牛孩子的剪影。
0: 就这几个小孩。
1: 这时候就起话外音。
0: 话外音是，
1: 在湘西的大山里，有这样一群可爱的孩子。
0: 你瞧瞧，
1: 他们平时刻苦学习，课余还要帮助家里养牛放牧。因为常

0: 今年要跟牛群一起游牧，需要在山上爬上爬下，
1: 然后呢，
0: 因此他们的身体也变得十分的结实，
2: 是壮。
0: 他们穿着色彩斑斓的服饰，
2: 听听，
0: 肩上扛着弓箭，逐渐他们掌握了人工取火、使用工具、烤食牛羊、结识同伴。
1: 导演，
0: 每当牛肉烤好了，他们都要大声召唤远道而来的演员们，开饭了啊！
1: 你自己玩的还挺嗨呀，你在这儿。
0: 这艺术就得高于生活。
1: 你快别用手了，这不都脱离生活了吗？我必须跟你再重申一遍，气死我了。那个山里的条件已经逐渐的都好了，孩子家里都达到了小康水平，给我们送的牛肉，我跟你说，都是自己家里养殖的牛做的牛肉干，那不是啦啦啦烤出的牛肉。
0: 自己养的牛，
1: 你废废话，
0: 那跟大伙儿说养什么牛啊？
1: 湘西些，湘西的黄牛最有名。
0: 黄牛，
1: 而且人家不光养黄牛，从这个黄牛最初的选种、培育、屠宰、加工到深加工，一个村办厂全部能完成。
0: 嚯，就现在那个乡村里边那个都可以一条龙作业了。
1: 我特意跟孩子上家里看了看，太了不起了。
0: 哎呦，你早说呀！
1: 说完
0: 你早说呀！
1: 说这怎么了？
0: 就拍你上孩子家
1: 拍这个。你先等会儿，导演。
0: 干嘛？
1: 拍什么不重要了，这身段跟首饰都不要，咱不要那个群山环抱了，好不好？一群山环抱没有好词儿，我告诉你。
0: 这回以你的视角拍，
1: 就第一视角。那行吧，
0: 你在前面跑。孩子在后边追，
1: 对对对，行，
0: 是不是追你还得喊你呢？
1: 怎么喊？
0: 龟老师，龟老师，龟老师！
1: 你要不这么喊，我就更好了，
0: 银铃般的声音。
1: 我叫郭老师，
0: 郭老师，
1: 哎，
0: 您快瞧啊，
1: 啊，
0: 这就是我们村口的大池塘了，
1: 景色特别棒。
0: 以后您啊，
1: 啊，
0: 就可以在这里尽情的嬉戏玩耍了。
1: 怎么孩子，我还是追是吗？我呀，
0: 你理解错了，
1: 我怎么在这儿玩耍呀？
0: 人家是孩子想让你在这儿钓鱼。
1: 哦，对，那个村有养鱼专业户，
0: 哎，尤其啊，养的都是甲鱼，可肥了。
1: 导演，导演，就咱这个 vlog 离这个土鳖、甲鱼、乌龟、王八、水鱼，咱都远一点。
0: 郭老师，
1: 啊，
0: 你快瞧啊，
1: 啊，
0: 这个二层的小楼，就是我们的新家了，
1: 村民都住上新房了，
0: 我们特别欢迎您来做客，
1: 谢谢。
0: 为了您的到来，
1: 嗯，
0: 我们在门口特意写了四个大字，
1: 写的是
0: 宾至如归。
1: 我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呢？我呀，
0: 郭老师，
1: 哎，
0: 你看这边
1: 怎么呢？
0: 这边就是我们的村办厂了。
1: 哦，
0: 这都是我们养的黄牛啊。
1: 这牛可壮实啊，
0: 我们这儿的牛可好了。
1: 好在哪儿呢？
0: 都不会倒票。
1: 那是一黄牛吗？你靠我，
0: 郭老师，
1: 妈呀，
0: 咱们一起给这些可爱的牛唱个歌吧。
1: 这录出来好看，怎么唱？
0: 我们一起学牛叫，一起喵喵喵喵喵。
1: 这是牛叫吗？
0: 我们一起学牛叫，一起哞哞哞哞哞，和牛一起打个滚，一起哞哞哞哞。
1: 打滚那不是驴吗？
0: 你怎那么多事儿？
1: 你这个孩子唱歌不严谨呐，
0: 主要就是为了拍摄。你跟孩子们一起学学养牛、放牛、喂牛、吹牛。
1: 对，我怎么还有吹牛啊？这里边啊，
0: 通过拍摄这些跟牛群在一块的画面，啊，让山外的朋友知道山里到底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
1: 说了半天，您这一段拍的是真不错。
0: 那可不是。
1: 有个问题
0: 啊，
1: 毕竟我是男一号，您这段视频里不得主动体现我干什么了？
0: 下边就拍你啊，
1: 拍我。
0: 哎，你说你干什么了？
1: 我干什么了？我不光给孩子们上课
0: 啊，
1: 我还给孩子们办了一场讲座。
0: 好，那咱们后边就拍你给孩子来带来这场成才报告会。
1: 我拍我这讲座，
0: 哎，通过您的演讲感动观众，感动孩子。
1: 太好了，好比我拿着机器，您就是我，您来了，我怎么讲座的？来一会儿，走。
0: 同学们，
1: 开始了。
0: 乡亲们，
1: 这是我。
0: 大家好。
1: 你把俩锤先放下。
0: 好啊。
1: 哎，你把俩锤放下行吗？
0: 什么？
1: 干嘛呢我？
0: 这不是锤。
1: 这不是什么锤，这不王八耍大锤呢吗？我在这儿。
0: 还是他比我这动作小。
1: 什么？我比你这干嘛呢我？
0: 这是话筒。
1: 啊。
0: 这是教鞭，
1: 你是不是没词儿了？你在这儿跟我、
0: 啊，
1: 我讲座我不要这两个动作，
0: 别那么多事儿了。
1: 你不要动作，
0: 听词儿
1: 啊，主要听演讲。
0: 同学们，
1: 哎，
0: 孩子们，
1: 开始了。
0: 可能大家不知道
1: 什么事儿，
0: 我从小和你们一样
1: 啊，
0: 都生长在一个家庭贫困的环境里，
1: 条件不好。
0: 可是呢，我从小就有一个当演员的梦。
1: 太对了，这么着，你说我。努力考上曲艺专业，发愤图强，自立的人生。
0: 那咱们就从你开始努力了说起。
1: 行，从我努力说起，说吧。
0: 开始努力了，
1: 说。
0: 那是考试前的三天，
1: 考试前3天我才努力啊。

0: 叫到了病榻前，
1: 对，准是让我气病的。
0: 他对我说，
1: 说什么了？
0: 儿子，
1: 叫我呢，
0: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1: 什么事儿啊？
0: 大后天啊你就要高考了。喂，
1: 怎么我这人这么缺心眼啊？我
0: 从此之后我开始抓紧时间练功，那真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呀。
1: 你看还年复一年，不就剩三天了吗？那个
0: 我经常到河边去喊嗓子，
1: 那是练功去了。
0: 河边的土地已经被我喊出了一个大坑。
1: 我那是练功啊，我是啪啪呀，我呀
0: 经过我不懈的努力和我过人的天赋，
1: 怎么样，
0: 三天后我如愿考上了曲艺专业。
1: 哎，这个行业竞争是太小了。
0: 毕业之后
1: 怎么着吧，
0: 我就开始跟随大明星徐涛一起说相声了。
1: 对，未来我还能得最佳忠臣奖呢。我
0: 别那么多，
1: 一点不亏心，我站这儿，我
0: 跟徐涛一起说相声了，
1: 大明星啊。
0: 哎，这些年呢经过我的努力，
1: 怎么着，
0: 我也算小有成就了。
1: 谈不上，
0: 我们家啊也和几年前大不相同了。
1: 主要说我们家有什么变化，
0: 我们一家三口啊再也不用睡门板了。我爸也不用配着麻袋片儿，我妈也脱下了草鞋，我们一家子终于看上彩色电视了。
1: 哥，我不去采风了啊，我先回家救救我爸爸妈妈吧。
0: 怎么了？
1: 我们家怎么那么惨呢？让你说的呀，我。哦，
0: 我口误了。
1: 就是、哎，
0: 我们家和几十年前大不相同了。
1: 这就对了，
0: 这都是我们家人一代一代奋斗的结果呀。
1: 没错啊。
0: 所以孩子们，只要你们努力，未来你们一定能超过我的。嗯。你们考大学，上清华，上北大，毕业以后报效我们的祖国。
1: 孩子们，那个时候你们就比我强了。
0: 啊不啊，那会儿咱们也没什么区别。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你们呀啊都是海归。
1: 我们不是，你怎么总糟蹋我这归呀？
0: 废话啊，说这么半天你还听不出来
1: 什么事儿啊？
0: 谁让你采风啊不带着我的。
1: 哦，他又想起来了。

0: 街之上啊，一见面全英文啊，
1: 哦，都说英国话，
0: 隔老远，
1: 哎呦哈
0: ，Hello， 嗯、啊、，Where are you going？
1: 哦，问上哪儿去？
0: My 616。
1: 哎，我
0: 哎，这一聊啊，这
1: 来，你先等会儿，先等会儿，不行，
0: 用这种模式。
1: 老师啊，您前面那个我听明白了，啊，就您上哪儿去啊？后面那个是什么？我就
0: 没有 My 616吗？
1: 这什么意思啊？
0: 我溜一溜，
1: 我溜一溜。我溜一溜啊，
0: 就转一转的意思，
1: 哎
0: 就
1: 哎呀，您这好太牵强了，
0: 就遛弯儿，慢慢开始，
1: 哦哦，
0: 主要是咱们这个身边没有这个语言的这个氛围
1: 啊，就是凑凑合合，
0: 哎，就平时都说是普通话，
1: 嗯，
0: 我们在陕西，他们又说这个陕西方言，
1: 哎，当地有方言，
0: 造成我这个英文学习有很大的阻碍，
1: 哦，这不英文也不让掉坎儿，
0: 哎，这咱不在这儿个，咱不在这儿学了，
1: 啊，这倒是，
0: 咱找这个外国人扎堆的地方。
1: 哎，外国人扎堆什么地方？
0: 好在这个西安呢是旅游的大的城市。
1: 哎，这倒是。
0: 哎，来自世界五大洲的游客都来了。
1: 哎，是特别多呀。
0: 咱跟人家多接触接触。
1: 哎，这是个办法啊。
0: 哎，有这个语言环境了。
1: 嗯嗯，
0: 这就好了。
1: 哎呦，你这脑瓜真活。
0: 哎，潜移默化。
1: 嗯。
0: 哎，随风潜入夜。
1: 哎呦，这多好。
0: 哎，我知道这外国人好干嘛？
1: 嗯，
0: 外国人好喝这个 coffee。
1: 哦，人家是没事喜欢喝咖啡，
0: 咖啡嘛，就是、coffee，
1: 对，
0: 他跟我不一样啊。
1: 啊，您，
0: 我平时是饮 tea，
1: 哎，对，
0: 这不一样啊。
1: 不，您、哎、平时干嘛？干什么玩意儿？
0: 我饮 tea 呀、啊，
1: 饮
0: tea 茶 ，flower tea。
1: 花茶，
0: 哎，茉莉花茶，就这意思。
1: 哎呦，我的妈！您别搁在一块儿、哎，您这说的我都是糊涂了。
0: 我平时饮 tea， 他们喝这 coffee
1: 啊，
0: 咱找那个。这咖啡馆子，
1: 这词让您说怎么跟吃泡馍去？
0: 找那咖啡馆子里边外国人多呀，尤其西安景点跟前，
1: 咖啡馆子
0: 找去。
1: 嗯，找吧，
0: 找上我那天找着一个啊，
1: 嗯，
0: 里面一打脸一看，全是金发碧眼，
1: 哦，都是外国人，
0: 哎，全是外国人。
1: 嚯，
0: 行了，这就齐了，
1: 哎，这有语言环境了，
0: 这有语言环境了
1: 啊，
0: 做着尝试啊，
1: 进去试试。
0: 我来的这个垛口啊，
1: 哎，对，
0: 我就在这儿想。
1: 你先等会儿，你来到什么地方？
0: 垛口，
1: 什么叫垛口啊？
0: 垛。
1: door
0: open the door
1: 都门呐、啊、
0: 哎 door 我来
1: 那您就说门就行了，
0: 我把这 door 就给它 open 了
1: 啊，就开门了，开门
0: 哎我进去之后我找一个靠 windows 的地方我就 sit 下了，
1: 哎
0: 哎呀这感觉不一样，
1: 行了您起来，您先起来
0: 我哪儿起，我干嘛起来？
1: 你人家那咖啡馆子
0: 啊，
1: 就您说那咖啡馆子
0: 啊，
1: 这地方您

0: 怎么跟人家窗户底下睡去了？您这像话吗？
1: 您哪听着我睡去？我
0: 你不
1: 睡睡睡的睡的。
0: 哎呀，我当你说我你睡下了，我还以为你是个河南人呢。
1: 睡大，我坐下了，
0: 就坐下了。您说明白了，
1: 我为什么要找一个靠 Windows 的地方？
0: 这什么原因呢？
1: 我睡下呢？啊，因为我希望这个 sun 啊照在我的 face 上。
0: 哎呀，太阳洒在你的哎，这
1: 特别特别的 hot， 哎，
0: 暖和，
1: 暖和，嗯，哎，暖和，咱这得点吧？
0: 啊，是
1: 点东西嘛？
0: 得点餐。
1: 干坐人家，人家也不行。
0: 哎，对呀，
1: 干坐着，哎，嗯，得叫他，咱不能叫这个伙计、老板，哎。姑娘这都不行哦，
0: 显得就不那么国际化。
1: 哎，咱的国际化，哎，人家这服务员有专有名词，
0: 得说外国话。
1: 哎，嗯 ，Hello，
0: 哎呀，多好
1: ，Taxi，
0: 你出去叫去。
1: 我干嘛？我出哪去？我刚坐这儿，
0: 你坐的咖啡馆里头叫出租车呀？你
1: 我哪叫出？我叫服务员。
0: 服务员是什么玩意儿啊
1: ？Taxi 吗
0: ？Taxi， 你服务员是 waiter。
1: 啊，对。Hello， 嗯 ，teacher， 哎
0: ，teacher 也好，teacher，waiter
1: 啊，对对 ，Hello， 嗯 ，waiter
0: 是您说明白了
1: ，please 朝米这边卡忙一下，
0: 哎，呵啊，哎呀，
1: 招呼他，卡忙一下，不一会儿人家拿着这咖啡单子就过来了，
0: 啊、这就来了，
1: 哎，我拿着单子，反正我也看不明白，全是英文，哎、
0: 啊，是也好，
1: 这个啊 ，please 啊、哦、，give me
0: 啊，给您
1: two 杯 coffee，
0: 哎 ，two 一杯 coffee。
1: Thank you，
0: 来，你先等。
1: 你可以卡忙的反义词了。
0: 行行，别说了，你这口味是够重的，苗老师。
1: 哪儿？
0: 让人家服务员给你吐一杯咖啡，那服务员赶上肠胃好点。
1: 等会儿，嗯、哎，不是你哪条腿听见我说吐一杯咖啡了？
0: 拿腿听话呀，这都像话吗？
1: 你我说吐杯咖啡，
0: 吐，哎，就这个，
1: 吐杯咖啡，吐那 one two 啊 ，suffer， 就那个吐
0: one two suffer， 哎呀，
1: 就是俩的意思。哎
0: 呀，就您这英语啊，真是好有一比，好家伙，
1: 还有好，
0: 哎，神仙放屁，
1: 什么呀？
0: 不同凡响，
1: 别讨厌了，别。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程序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0: 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1: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戒指呀都成了村里的村标了。
0: 六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2: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0: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了小程序，收益咋样啊？
3: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0: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0: 本九门提督光临你们这儿小小的寒舍，我得给你们立条规矩。从现在起啊，两天之内谁也不行离开酒楼，能做到爷爷就陪你们玩玩，做不到本提督立马走人。
1: 甭说两天，一个月我都陪着你啊。
0: 是我孙子。哎，你呢？
2: 爷爷发话了，孙女照办就是了。
0: 你呢？
3: 哟，我都排得上号了，算个人物了，那我肯定愿意。
0: 倒酒吧。
4: 这。
0: 泸州老窖，
5: 您猜着了
0: 啊！有什么好酒尽管拿出来啊，可别藏着掖着，
5: 听见没有？
1: 我不，那
0: 怎么着，涛子不乐意呀？
1: 不能够，您那么大一九门提督，大驾了光临，那我们这不是蓬荜了生辉吗？关经理，麻烦你把咱们这儿的好酒都招来。
0: 说什么呢？
5: 老爷子不爱听关经理的称呼，生分啊。
0: 叫小懒猫。
2: 爷爷，你这是准备把您孙女那点丑事儿都抖出去啊？
0: 小懒猫，来，给爷爷喵一声。
2: 喵。哎呀！
0: 笑什么笑？谁要罚谁酒啊？
3: 反正不是发您家的酒，
0: 你们家酒，
1: 别废话，赶紧罚酒罚酒啊！
3: 本来就是嘛，您瞧您这祖孙俩在这儿把人涛哥的好酒全给骗来了，回头连半句客气话都没有，我这看不过眼啊！
0: 我说孙子，小瞧你九门提督爷爷了，你爷爷一跺脚，哎，前门楼子都颤，
3: 那可真厉害哎！我还以为那前门楼子呀是给您家装钱用的，合着不是啊？
0: 嘿，今儿我可是遇上对手了。嘿，
5: 不是，来，再罚再罚再罚！
1: 你急什么呀？
3: 九门提督爷爷，我知错了啊！您瞧好了啊！
0: 嘿，行，孙子，
6: 苏萌，快点，9:30了。快点，再不走来不及了。
7: 一叩首二叩首就不用看了，等着喝喜酒不就完了。
6: 哎，估计啊程建军那帮插队的同学都得去，搞不好你跟杨华见又怎样？
8: 我见不见他无所谓。
9: 怎么能是无所谓呢？不但无所谓，咱还得好好的表现一下，就得让他韩春明看看姑奶奶咱另有所爱了。
7: 这办法不错，走着。
10: 别到时候就备好啊！啊，这香味都出来了，稳定了吗？
11: 哈哈哈哈哈！那不可，我给馅儿，擦大红，贴喜字儿。
12: 好嘞，好
13: 嘞，
12: 苏奶奶，
13: 哦，行，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点儿了，
14: 哎呦，这花漂亮啊，
13: 嗯，你低着了，
14: 来。
3: 我说九门提督爷爷，您这是早上喝，中午喝，晚上喝，好酒喝，坏酒喝，是酒就喝。可您老那么喝下去，我们这店什么时候才能开门营业呀？
0: 今儿歇菜，没我圣旨啊，谁也不准出这门。
5: 我说老爷子，这大石浪的嘎嘣豆您不来点啊？
0: 我想吃。
5: 哎，我
1: 那我给你买。
0: 不用你，嘎嘣豆得大孙子去买。
1: 遵旨，伺候好爷爷啊。
2: 爷爷，你看咱今儿中午这酒怎么喝呀？
0: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你先跟涛子来一杯。
2: 好嘞，涛子，敬你一杯。
1: 别敬我呀，我应该敬你。你这刚来。
4: 喂，武则阁老不回来，我找找她去。
0: 不许出去。
3: 九门提督爷爷，这事儿您说了可不算了啊！我是怕我们武则阁呀，在外头出点什么事儿。你想啊，这甭管买什么豆吧，也花不了俩小时吧？
15: 你要是出了这门，这月工资就没了。
3: 不是，用不着这么狠吧？得了，那我就不出去了呗。我就是上后厨再倒饬点吃食，行吗？您甭跟着我，您接着伺候您的。

0: 今儿院里谁结婚了？后院的程大哥结婚了。啊！哦，你玩去吧。
1: 我也不知道。啊，那你跟小丽这女小丽，你说咱插队那会儿，谁能想到你们俩能走到一块儿？
2: 太巧了！
0: 就是啊，要是没有人程建军跟蔡小丽结婚呀，我跟你说，你杨华建跟苏明还不定怎么回事呢。哎，韩志明，
3: 嗯，
0: 你哑巴了你？ 人家新郎新娘站半天了，你不敬个酒？哦，
3: 行，杨华建，咱俩先一起敬新郎新娘一杯，来。那得敬啊，这准新郎新娘敬新郎新娘一杯。
0: 来来来，恭喜恭喜！
3: 谢谢谢谢谢谢，干，
4: 早生贵子啊！来，
3: 坐坐坐坐。
4: 蔡小丽和程建军结婚了，现在在我们院呢，可热闹了，怎么办呀？

1: 蔡小丽，这就是你想阻止的事儿吧？
2: 合着你们都知道这事儿啊？
3: 孟小杏儿，你这嘴真是太欠了，你知道吗？
1: 谁欠了？那人蔡小丽本来就是我涛子哥的人，凭什么莫名其妙跑过去跟那程建军结婚呀？
3: 你哪只眼睛看见蔡小丽脑袋上刻着涛子俩字儿啊？
1: 我，
3: 啊？

0: 你们赶紧吃啊，我去张老别的人啊。
1: 你们麻将人，哎，胡楠，哎，怎么样？
0: 人是来了，哎，看来没动我们动手呢。突然杀出程咬金，把人打倒后扛上就跑了。
1: 啊，我说春明怎么往外跑呢？
0: 哎，行，没事儿，你们赶紧入席啊，我一会儿给你们敬一杯去啊。
2: 好，好嘞。

0: 你先找个绳子也好，
1: 绳子，我就绑个绳子干嘛呀？你绑着。
0: 你呀，你去胡同口，这警察一会儿就来。警察要问你，你就说你男人精神病犯了。啊！哎呀，你不管你用什么招，你把他们轰动走就行。
2: 哦，谢谢。
1: 韩瑞明，
0: 哎，怎么的？我在这儿呢。
1: 你把我放了？
0: 我不放，
1: 放你！
0: 我不放。
1: 韩瑞明，我怎么不认识你了？放开我！放！我放！

0: 我知道你心里有小丽，从食品厂到现在，你成天心里想的就是怎么把她拿下。你是变着法的讨好她，拍打马屁。追女孩咱是得磕，但咱不能死磕呀！啊！听我说，我问你，人家蔡小丽给过你承诺吗？你们俩海誓山盟过吗？没有吧？没有，你都敢拿刀去跟人死磕，人凭什么沾你啊？听我
1: 说，我能不想失去你这哥们？你要还认我这兄弟？就老老实实跟着待着。

0: 你敢不敢了？不敢了。你就应该再给他俩耳瓜子。有你什么事儿？
1: 什么态度啊？对关经理怎么说话呢？关经理，我听你的。是去是留，由你说了算。
0: 他倒是比谁都能干，就是这张嘴，真是欠。
1: 你的意思是？
0: 留下吧。
2: 学着点啊，人家这叫素质啊！别学那些外国五六的。知道了。
3: 你这张嘴啊！把地走了。哎呦，
4: 大爷，您这数学唱的好啊！
3: 我告诉你吧。 你们说实在的啊，你说咱一解放啊，你说我们这一大家的人呐，可没少靠你们爹爹。不是，你现在我们农村呐，哎，改革开放了，你说我们农民富起来了，那就原来你们给我们的什么乱七八糟的破玩意儿，我们现在都看不上了。哎，那这么一琢磨，给你们点什么呀？哦，一想啊，弄点新鲜菜，让你们尝尝鲜儿吧。
5: 对，
6: 你看咱这菜多新鲜
7: 啊！
8: 你说的没错，你看吧，从我们小时候起，咱们老家的人可没少麻烦我们院里邻居。哎，这一下他们一看，肯定乐坏了都。哎呦，大家伙啊，都高兴。
9: 柯若诗莹，你说您这大半夜的瞎凑什么热闹？不能早点来，
8: 明天一大早我还上班呢。
10: 哎呀，你说你知道？

0: 啊，八点以前呀、啊，人不让进城。
1: 就是，
2: 我也不知道啊，是不是？
3: 你说这事儿弄的，来，快拍照吧。
4: 行，郭大爷，老家的东西，给您尝尝鲜。
5: 哎呦，你坐，快坐。老大呀，你说你让你大爷我说什么好啊？这没得感谢呀、
4: 啊！瞧您说的，这60年自然灾害，您能拿出一个窝头给我们老家，我们都记着呢。那时候一个窝头可是比现在一车大米都值钱，那是救命的窝头。
5: 没说的，过去的事儿啊，想都不敢想啊。现在好了，可是你这回报就更好啊。大爷，我没有更好的感情话给你们了，
4: 您就甭客气了啊。
6: 陈叔，我把那菜给您搁门口了啊。
7: 哎，谢谢春明啊，我就不出来了
6: 啊。甭客气了。
8: 哎呦，三更半夜瞎折腾什么呀？这
9: 人家不也是好意吗？
8: 哎呦，韩家你还不了解吗？那院里臭显摆。
10: 这菜呀、啊，给谁家送，谁家都说新鲜。
11: 啊，吃不着。哎，
6: 这菜都送完了，就剩两家，明天再送吧。哎，
10: 快歇会儿吧，你大哥大姐都回家了，净这孩子干的。
6: 大爷三爷，晚上你们二位就跟我屋里睡吧啊，我就跟外面对付一宿了，外屋蚊子太多。
0: 哎，武外甥啊，我听说你最近搞了个对象。
6: 不，没有的事儿啊，只是见了一面，谁也没看上谁。
12: 你说没想到我这武的外甥啊，倒成老大难了。
10: 哎，要不啊，你就将就，我把小姓取了呗。哎，
6: 别，妈，我洗脸去了啊。
10: 啊，去吧。哎，别说了，谁也别提这事儿。他哥他姐从来都不问这事儿，一问就闹意见。
0: 哎，对了，后院那个苏姑娘成家了吗？
10: 没有，都30多岁了。我看这回俩人算杠上了，见面都不怎么说话了。我操起这心，不说了啊。
13: 哎，虎子啊，那菜什么时候给老公家送过去啊？
6: 啊，下午再说吧。
13: 谢。
6: 这哥们儿找谁啊？
14: 哦，我找苏萌。
10: 苏萌他爸给苏萌介绍的对象，怎么样？小伙子一表人才吧？
15: 哎，萌萌，小张来了。
14: 哎，你好。
15: 你来了。
14: 啊，今天我不是休息吗？苏老师今天给补习班上课，正好遇见我，说你在家待着也没什么事儿。就让我过来看看你。我想约你看场电影。
15: 看电影啊？
14: 啊，
15: 我可没时间，我正赶材料呢。
14: 哟，哎，好的。
15: 小张，来，去，
14: 哎，
15: 你就坐呀，来坐。
10: 哎，着什么急呀你啊？啊啊！
6: 我把菜给人家送过来了啊。
15: 哟，春明啊。
6: 啊，我这搁这儿啊。
15: 哎，对对。
6: 好好。
10: 我还以为啊，全院都有，就没我们家的呢。
6: 哪能啊？这没谁家的，也不能没您家的。
15: 是。哎，你刚刚说那电影叫什么名字来着？
14: 哦，《前往》，刘晓庆主演的。
15: 那我们一会儿去看吧。
14: 行，好。
6: 不是苏奶奶，以往后要吃菜，尽管言语啊。
15: 得嘞。
6: 要不我先回去了，奶奶啊。
15: 哎，还是春明惦记奶奶。
6: 哎，甭送了，甭送。
15: 哎，好。哎，瞧瞧，多鲜亮的菜呀！啊，你看，
16: 来，萌萌，帮奶奶摘菜。
17: 那您得教我啊。
10: 奶奶什么不教你呀、啊？你就什么都学不会。
14: 哦，那还看电影吗？
10: 嗨，看什么电影啊？在家干点活比什么不强啊？
17: 是啊，那我就不去了。我帮奶奶干活，晚上还要赶材料呢。
14: 那你先忙，好吧？
15: 得嘞，
14: 奶奶，我就先走
15: 了。哎，小张不留你了啊，
14: 哎、
15: 慢走，慢走啊。
17: 奶奶，你怎么知道我要轰他走？
10: 奶奶早就看出来了，你是做给春明看，故意气他的。
17: 您真聪明。
10: 其实吧，

0: 奶奶看人也有走眼的时候。以前吧，奶奶反对你和春明交往，可这两年吧，春明可变多了，看他待人接物实在厚道，比周围那些人强多了。
1: 光实在厚道有什么用啊？他那是没出息。你看他那个邋遢样，他又不是穷的叮当响，最起码得收拾得像回事儿吧。
0: 小杏那事儿，奶奶没说错吧？
1: 您说的真没错，这姑娘真够尖的。我就是因为得罪她了，所以她故意给我使绊儿，让我误会她跟春明。
0: 既然知道了，为什么不主动跟春明说话呀？
1: 就不跟她说话，就跟她较劲了。我还
0: 就你呀，把你爸妈都急死了。你看看胡同里，跟你差不多大的姑娘，人家早就结婚了，有的都抱孩子了。就你，
1: 有奶奶，我这辈子我还就不结了，我跟您过一辈子，行吗？
0: 哎，得跟我过一辈子
1: 啊？怎么了？世上只有奶奶好，奶奶最好了。
0: 打住打住啊！这可是破坏婆媳关系的语言，你妈听着不吃味啊！
1: 哟，您可真逗。
2: 行了，你过来吧。
3: 谢谢谢经理。
2: 啊，黄春花，
3: 哎，我。
2: 哎呀。我那么多声干嘛呀？叫一声就听见了。你当在村里赶驴呢？你要还想赶驴，你趁早回去得了啊！
3: 对不起，
2: 得过什么病没有啊？
3: 大病没得过，小病有过。
2: 嗯，行吧，试用期一个月啊。
3: 哎呀，好，谢谢您，谢谢。
2: 你跟他们去洗个澡，换身衣服，然后把宿舍问题给安排了。
3: 好嘞，就跟我走，
2: 去吧去吧，都去吧。下一个啊。李山美，
4: 在这儿，在这儿。
2: 你是不是长过虱子呀？
4: 没有，绝对没有。
2: 下一个吧。
4: 哎，为什么不用我呀？
2: 你这姑娘怎么就不爱说实话呢？啊！我告诉你，就连我当时在村里的时候，我都长过虱子呢。你还说你绝对没有？
4: 我真的没有。
2: 行了，这回来还不说实话呢？你赶紧回去。下一个。王小凤，谁呀、啊？站出来！
5: 王叔，
2: 啊，上的菜都会做吗？
6: 哎，我说您跟这钻研什么呢？
7: 等会儿啊，
6: 七，
7: 哎呦，学会看账本了？
8: 乖说了，我要是不会看账本，他就要做手脚。把钱赚到他自己腰包里去，
9: 他能干出来。
7: 说的就是啊，那哥们现在属于听喝了吧？哎，但是你看看，
9: 怎么样，有点老板样了吧？啊，
6: 还行。哎呀，比我这身邋里邋遢的强多了。
10: 不过我告诉你啊，你能有今天这变化，你真得谢谢那小关
9: 啊。再加上你是天生属于被女人支配那个类型的，哎呀，你是往好了变了。小杏儿怎么了？
10: 我觉得这孩子这儿变得忒厉害。
9: 你们楼下不正找打工妹呢吗？
10: 你看看他对人的态度啊，
9: 他都忘了他自己就是农村的孩子了。
7: 你要是人人都像你那样啊，菩萨心肠，那怎么经营啊？
10: 去。
9: 哎，怎么这点钱？
7: 用多少？
9: 有多少用的？
7: 现金还是支票？
9: 随便。我呢是要去趟海南，我到时候给你打电话，打完电话你给我回过来。
7: 嗯，没问题。
11: 啊？
9: 哎，你现在跟小关什么情况？
7: 人家那看得上我，别动了。
9: 我告诉你啊，你得让他信任你啊，得给他安全感。有这两点，你俩就齐活了。走吧，
12: 来了
9: 啊！
12: 我说，你就打算穿这身去海南？
9: 怎么了？
12: 我不嫌弃你，你自己不嫌弃，人家机场安检都不让你进，你信不信？
9: 哎呀，我不想穿成你这身，打一领带我不舒服。
12: 你少来，咱这可是几百辆车大买卖。首先你得让人看得起咱， 再说了，你这人跟时代都脱节了，都什么年代了，你连个 BB 机都没有，我找你还得提前预约是不是？
5: 行啊 ，BB 机我买，衣服呢我也换啊。
9: 不过有个事儿啊，我事先得问明白，你跟苏萌到底有事儿？
12: 别笑，不说清楚我不跟你去狠的啊。
11: 我是真没法夸你。
12: 我跟苏萌啊，
11: 什么事都没有。
12: 哎呀，看你这样，他那是逢场作戏，故意演给你看的。你怎么到现在都不明白呢？
13: 我明不明白和是不是你亲口说的两回事儿。
12: 你就是个痴情汉子。你说咱从生产队回来这些兄弟，有谁不知道你追苏萌的？那又有谁不知道，这么多年了，你根本就搞不定他？
13: 去，
12: 别提这事儿，提起来我就替你塞面。走吧。
14: 我这两天怎么琢磨，我都觉得你得先跟春明说话吧。
1: 他那性格不会主动跟你说的。为什么呀？
14: 我不比你了解他。
1: 哎，你生气了？
14: 我开玩笑的。
1: 我发现你这人怎么结完婚生完孩子以后说话什么都不吝了。
14: 笑话我？我这是为你好。
1: 哎呦，行了，我的事儿你就甭操心了啊。
14: 要不这样，我帮你撮合撮合。
1: 哎呦，您就别再掺和了，您越掺和事儿越大。其实我现在让我主动跟他说话倒没什么，我就特烦他那拉着拉他吊儿郎当的样，走到一块儿我还嫌丢人呢。我走了。
14: 哎，我说的你琢磨琢磨啊。
12: 见不得人的，
9: 我长这么大没穿过这么正经的衣服，有点不自在。
12: 能让我把衣服换回
9: 去？去去去！
12: 咱们这回可是大买卖，你好受不好受都得给我受着。
15: 你说韩春明这换了一身衣服，在大街上，还真认不出来他。
9: 就他，扒了皮我都认识。
12: 你得想，老子天下第一，老子这钱也不是偷来骗来。
9: 不是偷来骗，
12: 老子怕谁呀？
9: 谁都不怕。
12: 哎，穷人咋呼？听口令，立正，目标机场，起步走。想问你们呢？
16: 看出什么问题来了吗？
17: 是不是后厨进货有问题啊？
16: 什么问题啊？
17: 好像比实际消耗的量大。
16: 不是好像，实际就是。你去后厨把管进货那给我开了，工资一分钱不许给他啊。
17: 不，这合适吗？让他走了不就完了吗？
16: 不行，你去问问他。他是想进监狱呢，还是给我自己乖乖离开呀？你说你当老板的又不是慈善家，看着挺横啊，怎么心眼跟菩萨似的呀？咱们这是做生意，不是慈善机构啊。
17: 得罪人的事儿我去。
16: 哎，我这给谁赚钱呢？哎，给我加点水去。新来的这批服务员就是不行，从一上班说的我口干舌燥。
17: 你辛苦了。您辛苦了，您喝水，
16: 赶紧去办了吧啊！
17: 哎，
16: 真弄进监狱就没什么意思了。
17: 哎，您证明，这就去办。
18: 这事谁跟你说的？
19: 这消息来源吧，就别问了，绝对可靠。杨花剑跟韩春明这俩人蓄谋已久， 一直想从海南进口那么一批车，我估计手续肯定不全。
20: 没错，

0: 从海南进车，十有八有都是走私。
1: 那你说咱们是报还是不报？
2: 不能报啊，咱们得先盯着，等发现走私车，咱们再报不迟。
0: 咱们要把这事儿给他弄成了，这以后你要是当上了科长，咱兄弟们可是要跟着他吃香喝辣的。
3: 谢谢建军，
4: 没问题，跟着我干，不会亏待你们的。哟，那什么，我有事儿，我先走一趟啊。哎，你们俩盯着点。
0: 哎，好。
5: 对对对，你帮我多呼两杯1287，对。
6: 哎呀，别呼了，别呼了，
4: 来了。
6: 哎呀，
5: 哎，我跟你说啊，徐总那个电视机啊，人家说根本就没进货，当时因为钱的事就没有。
4: 嘿，徐总耍滑头啊！哎，你把门关上，我也关门上。

0: 哎，徐总啊，我是工商局稽查科的程建军。啊，我正在富荣公司啊查一笔账目，发现年初你跟他们有一笔业务来往不明啊。蔡经理他不告诉我，所以呢，我想跟你核实一下。
1: 好，我一会儿过去。
2: 你真行啊！
1: 哎呀，我跟你说啊，徐总这个人吧，
0: 他属于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的主。我一会儿到他公司狠敲他一笔，这样呢，他会打电话给你，让你保守秘密，然后你这时候再跟他说要彩电，他一定加倍给你。
2: 他那么抠，很给他。
0: 想让这场戏继续演下去，只要咱俩关系不暴露，就没错。
2: 孩子的事儿跟妈说了吗？
0: 哎呀，你说我妈啊，她就这么一人，你说让她给咱看孩子吧，她就得离开居委会，离开居委会就得在家待着。我说怕你们闹矛盾嘛，是吧？啊，
2: 我妈现在管我哥和我姐的孩子，咱的孩子根本顾不过来。哎，
0: 这样吧，我回家呢，跟我妈再商量商量。真的，我有事儿得开会呢。
2: 哎。

0: 宋经理，我请你检查一下他们打扫卫生的情况。集合。
1: 这块是谁擦的？我擦的。你擦的是吗？对，你就给我擦成这样啊！重擦！
0: 是。
1: 我再警告你们一次啊！谁以后要是敢在活上糊弄我，我就敢在工资上糊弄他，听见没有？
2: 听见了。
1: 天天还会赶你干活去。
3: 哎，花他妈！阿姨，找我找你呢？啊，找我？
4: 你帮我告诉崔明儿，就说他要出事儿了。
3: 能出啥事儿啊？嗨，这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您就原话说吧。您千万别说是我说的啊。
4: 啊，
3: 那我先回去了啊。
4: 今天我就办啊！哎，你要多少？哎，要不这样吧，我账上呢现在有20万，我明儿一起给你汇了不就完了？还那好玩吗？那下次得带我一块儿啊！那行，祝你成功，再创了辉煌。哎呀，
0: 这钱不能汇啊！
4: 为什么呀？
0: 风险太大，而且像这样的生意，也许根本就不合法。
4: 我都答应他了。再说他又不是别人，他是我哥，那他的事儿我必须得办。我说不能办就是不能办，
0: 咱们是开饭馆的，这钱是一分一分赚回来的。韩春明在海南很有可能是搞走私，这要是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咱们这钱可就白白没了。
4: 那没了就没了，那咱们有今天那是韩春明。 白手起家干起来的，哦，现在人家要用钱，你不给他，我做不到。
0: 做生意不是讲哥们儿义气，你要是想讲哥们儿义气，咱就不要做生意。反正无论如何，这钱不能汇啊。我先下班了，你自己好好琢磨琢磨吧。

0: 喂，哎，张会计，哪位没下班呢？
1: 这么个事儿啊，
0: 明天早上赶在关经理上班之前啊，一定是上班之前到银行，从咱账上取20万汇给韩春明。记住了吧？啊，那成，那成啊，这么着。
2: 二爷，
3: 哎，杏儿，你回来的正好，看见你五子哥没有？
2: 上哪儿看见他去啊？他老人家可好，想找我们什么时候找都行，我们要想找他没戏。
3: 程建军媳妇儿，刚才我怎么忘了？你这孩子这嘴可不严实。
2: 哎呦喂，我怎么不严实了？二爷，那蔡小丽跟程建军是一个被窝里头睡觉，一个鼻孔里头出气儿的。他就是说破大天了，甭管说什么，您都不能信，记着了吗？哎，对了，我还得跟您说一声啊，就前两天我妈给我打电话了，哪天得空的时候，我得赶紧回老家一趟。我跟我姐忒不像话了，闹分家呢。
4: 都吃饱了撑的
2: 啊！
4: 以前穷的时候什么事儿都没有，现在日子过得好了，挣来挣去的。
2: 是，
4: 哎，我告诉你啊，回去不许跟他们争。
2: 我凭什么不争啊？那该是我的就得是我的，是不是？啊！
4: 你赶紧找个婆家，你嫁了吧！你别一天天揪的我在这儿。哎呦，
2: 二爷，您是不是烦我了？那怪谁呀？您要是早让我嫁给五子哥，不就结了吗？
4: 哎，别这么打算啊！那你五子哥要是看上你了，不早娶你了？
2: 嘿，您还甭说这个啊！现在那五子哥他就是想明白了，他非我不娶了，我也不嫁给他。您看他现在像什么样啊？这勒里勒特的，越活越回去了，连套子哥他都赶不上了，哎，自个儿还觉得挺美。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打住啊！我不爱听。
2: 我知道，我就不能说五子哥半句不好。我要说他不好啊，您就甩脸子给我看。不说了。行吗？
4: 去吧去吧去，做饭去。
2: 要做饭。

0: 我是雨桐。哎，首先欢迎一下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哎，孙阿姨，我问问您，平常爱吃山楂吗？
1: 我爱吃啊，平时啊，我没事儿的时候我就吃点儿。
0: 哎，
1: 你说像我们这个岁数，这人的胃口啊，和年轻人真是没法比了。
0: 嗯，
1: 你说平时多吃点山楂吧。你说胃口就大开，还能多吃点饭呢，吃饭也香。
0: 哎，那太好了啊！今天我们就要请大家吃山楂。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聚源食品的柯总闪亮登场，欢迎欢迎。
2: 你好，两位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聚源食品的柯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酸酸甜甜、软糯肉厚的空心山楂。这个东西啊，被老年人和年轻人都视为心头宝。
0: 嗯，
2: 只要你吃上一口，那肯定就放不下了。来吧，你们两位尝尝吧。
1: 你说平时啊，我们吃酸楂啊，都特别酸，我真的我都吃不了几颗。可是你看看这个山楂，有一种苹果的那种甜，酸酸甜甜的，真好吃，解馋吧，刚刚的好。个头也大，肉还特别厚，酸甜软糯，独立小包装，吃一个开一个，健康卫生。
0: 我也真是啊，就爱这一口酸甜的滋味儿。最关键啊，这颗

0: 颗山楂啊，都是去核的，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再看这个肉质也是特别肥厚，六分酸四分甜，这个酸甜的比例特别合适。哎，所以啊，柯总好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1: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这个果实啊特别的厚实。
2: 嗯，
1: 哎呦，你们家这个是不是不是普通的山楂吧？
3: 阿姨是行家呀，咱们选自的山楂呀，来自中国的山楂之乡兴隆。2016年，兴隆山楂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兴隆位于燕山山脉深处，特殊的地形气候，产出的山楂口感好，精选成熟的鲜果，色泽红亮，果肉肥厚饱满，因为含铁量高，被称为铁山楂。人工挑选剔除了坏果烂果，然后清洗去核，为了中和山楂的酸味，搭配了甜味新鲜自然果香浓郁的苹果汁腌制，采用了恒温真空浸入的方法，72小时低温慢烘干，3倍于高温烘干的方式，保留原果营养更健康。做好的成品也不干不硬，酸甜软糯，独立的小包装，便携又卫生，营养美味随身带。你们看这每一颗呀，都软糯略带嚼劲，苹果的果香和甜搭配山楂的酸甜，酸甜可口，口感很惊艳。而且啊，全程不添加蔗糖、香精、色素和防腐剂，这是区别于市面上的其他产品。很多的配料都是搭配了糖浆的、蜂蜜的，还有各种添加剂啊、防腐剂啊，但是咱们家这款配料就真的只有山楂和苹果汁，所以咱们家人吃会比较健康。
2: 嗯，
3: 尤其是很多老年人经常会嘴里没味儿，
2: 嗯，
3: 没事儿的时候呀，就吃上两颗这个，你就能立马口水横流，吃啥都香。
1: 要不怎么说呢，这山楂啊是年轻人中老年人的心头宝，
0: 哎，
1: 好吃解馋，营养又丰富，谁都喜欢吃。它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又方便又卫生，
0: 对，
1: 出去遛个弯儿啊，那个旅行的时候啊，装在包里都可以。
0: 对，
1: 你说在家里看个电视啊，或者办公室吃个小零食，户外运动，吃一颗包一颗，特别的
0: 方便，
1: 方便一点它都不浪费。关键是，最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山楂呀，它吃多了以后啊，对身体一点它都没有负担。你说我们家孩子，我儿子。姑娘带着孙子或者带着外孙女来了以后吧，吃一包啊根本他就不够吃，
0: 没错，
1: 而且吃多了以后吧，这小孩子吃饭他还香呢。
3: 除了当零食吃呀，其他吃法也很多，可以泡水喝，还可以炖菜炖肉的时候放几颗提提味，还可以做成山楂果酱，给我们的面包糕点做馅料，这些吃法都非常的独特，非常的可口。咱们空心山楂的特点就是个大，肉厚无核，而且呀，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放心，就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六分酸四分甜，一口下去呀，口水横流，让你停都停不下来。
0: 柯总，这个口感我们都非常喜欢，就看您这个价格它能不能到位了。
3: 这优惠啊必须得给到位，因为我特别想和大家伙交朋友，肯定不会让大家因为吃不到嘴而失望。市面上普通的空心山楂都要15-20左右一袋，今天我们品质升级，给到大家的都是精品的山楂，这个6大袋的组合不到100元，无论是你们自己吃也好还是送人也好，都是难得一见的好东西。
1: 柯总啊，我是想送人，可是你这6袋啊还不够我自己吃的呢，要不啊你再给大伙儿送两袋
0: 啊，
3: 阿姨的面子我必须给呀，行，我再多送2袋，组合升级到8袋。
0: 柯总，您看阿姨的面子您给了，那我的面子呢？这能不能看我的面子咱再加2袋啊？
3: 雨桐老师的面子那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啊，这可是最后一次送了，10袋还是不到100的价格，大家伙多多支持，
1: 够意思，敞亮。按理说呀，我不应该再提什么要求了。可是你看我这个岁数的人吧，他讲究有理有面儿。
0: 对，
1: 我感觉吧，你是不是应该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啊？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要是为难的话，也可以不送。
3: 阿姨，雨桐，这10袋已经不赚钱了，再送就赔钱了。
0: 柯总，你看我们栏目组啊，可是有无数的铁杆粉丝的，每天这个栏目公众号啊，里面咨询的朋友啊，真的是大几百号人，所以我觉得啊，你想一想啊，咱再送2袋，这样我们每次啊，帮您多宣传点产品，这不就有名有利了吗？ 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都等着下单呢啊、嗯嗯！你看你们这么大的厂，还怕这次赔这点钱吗？对吧？哎，想想可不，
3: 你这说的倒是简单呀。我这
0: 想想，
3: 算了算了，听人劝，吃饱饭，那我就再送2袋，12袋组合、哎、还是不到100元的价格，
2: 太好了。
3: 但是仅限这次节目播出期间购买的观众朋友们，而且限量200单，
0: 太好了，哎、好了，这下就可以了，
1: 太值了。我赶紧啊抢2组，我自己留一组、嗯、给孩子送一组去。不过柯总啊，可得保证质量啊。哎，再有一个，这快递员一定要给我送到家门口，我可不愿意下楼去。
3: 那必须保证呀，肯定是所见即所得，而且快递直接送货上门、嗯、
0: 各大饱满果肉厚实酸甜软糯的空心山楂12袋，不到100块钱，只有苹果香甜和山楂酸甜，吃上一颗你肯定会爱上这口，赶紧拿起电话开始抢购吧。
4: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啊，你看它是颗颗饱满，粒粒香甜，而且它的果香味一打开就是扑鼻而来。我觉得它这个味道就像会勾人一样，对这个味道真的是让人着迷。
1: 这款美食是给栏目特殊定制的，我们集团领导呢特别的珍惜这一次能和那么有影响力的美食栏目来帮我们宣传的这个机会，所以说呀，用的都是好材料，优中选优。咱们沿用了传统的老工艺，我们现代化的大型工厂专业生产各类的果干、果脯、蜜饯之类的，客户都非常的高端，都是一些高端的餐饮连锁、会所、茶楼、宴会和连锁酒店，产品品质要求都非常高。山楂咱们选用的是咱们中国山楂之乡兴隆的上等山楂，都是做冰糖葫芦等级的，中和山楂的酸味的苹果汁也都是用富士苹果榨的汁，做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别的厂家可能不会给你用那么好的材料，馋嘴的时候吃一口一下子就精神满满，而且人上了年纪啊，要少吃油腻的食物，山楂是碱性的食物，多吃空心山楂特别好。
2: 柯总啊，我这口水啊都咽了好几次了，我再吃两颗，这一会儿啊吃工作餐我就多吃一份，现在我的胃口啊正大开。这种美食啊它不经吃，家里人吧看电视的时候吃几颗，一会儿他就饿，吃饭呀肯定香，身体没负担，营养啊又丰富。要是孩子们回来或者家里来客人，你看这玩意儿啊很少见，大家爱吃啊就敞开了吃，吃完饭了以后吧还可以再吃几颗，酸酸甜甜的，它还解腻呢。你说它送人啊也非常好，这东西好啊，外面啊他还买不着，心意到了还没花多少钱。柯总啊，可是我要说你得质量一定要得保证，要是保证好了以后啊我们还继续买。
1: 大家就放心吧，我给大家郑重保证，第一，每一颗呀都是这样各大饱满果肉肥厚精选去掉核的山楂，第二，每一颗都是含铁量高的山楂，成熟之后采摘的，第三，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糖浆。第四，没有坏果烂果，每一颗果实都不干不硬，酸甜软糯，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本期啊空心山楂的特惠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但是还没有下单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酸甜软糯特别好吃，最关键啊人家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里面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再看看人家这创意啊，是用苹果汁啊中和了山楂的酸味儿，而不是用白糖或是糖浆。哎，我是觉得这个糖摄入太多了对我们的身体是有负担的，
1: 是，
0: 但是苹果汁不会，最关键吃到嘴里面啊那个山楂还有浓郁的果香味儿。
2: 雨桐啊，就这种空心山楂还真是宝藏的零食，平时爱吃肉的朋友吃完肉了以后是不是觉得都有负担，感觉就有那种负罪的那种感觉，你说他该怎么办呢？我就觉得就应该吃这个空心山楂。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平时检查身体的时候各项指标它有点高的朋友，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这下可好了，就吃这个空心山楂，而且吃这个山楂吧对身体啊一点负担都没有，并且啊让你有意外的收获，咱不说它有什么功效，但是以后啊你肯定会迷恋上这款健康的天然零食。今天这个价格啊也特别的合适，12袋不到100块钱，真的太值了，
0: 这的确是朋友价了啊！我今天一下就买了2组，我打算自己家里留一组吃，然后啊给爸妈那儿拿上一组。最关键啊，我觉得真的吃不了2天，马上就要吃完，肯定还得再买。还有就是这个包装真的太方便了啊！甭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啊，你随时打开，哎，就吃上这么2颗放嘴里面，这酸酸甜甜的感觉，这精神头啊一下子就回来了。
3: 其实现在价格实惠不是最重要的，你满市场的去找这种不分季节不分场合的好吃的东西，可能也只有咱们空心山楂能做到了。送人也是非常的好，这好东西啊外面买不到，心意到了还没有多花钱。
4: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寻地道北京味儿，今天带您走进一家老国企的匠心传承——二商集团大红门，老北京专做酱卤熟食的老字号，传承老方子，慢卤细做，采用老抽与黄酱自然上色，鸭肉各大肉多，软烂香浓，不腥不腻，一入口满嘴生香，吃的就是这份踏实。这吃的不仅是味道，更是咱老北京的人情味和那份代代相传的讲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旁边这位啊，来头可不小，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欢迎您张总。
2: 大家好，我是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
3: 一个老国企人，做酱卤这一行啊已经做了30多年了。
2: 今天给大伙儿带来的是咱们的爆款传统老北京酱鸭。
3: 话不多说，咱们打个样啊，你们二位先尝尝。如果说他吃着好，今天啊咱们就给大家来一波福利。
1: 好家伙啊，看这拿下来一下，您看看这香味儿啊，马上就窜出来了啊。呵，您瞅瞅这颜色啊，这通体啊是酱红透亮，哎呀这油润润的啊，您看这轻轻那么一扒拉，这骨头都下来了啊，这肉丝儿啊特别的细粉，紧实饱满，
4: 这肉啊足是，而且吧那个还特别软烂，酱香味儿啊真的特别的浓，一点肉的腥气都没有，就这酱鸭啊还真真的是咱老北京稀罕那个味儿。你说家里要来一个客人呢，或者送个礼啊，都成。
1: 我就得意这股酱香的味儿，哎，谁要是送我这只酱鸭，嘿，我得乐坏了啊！哎呦，太香了，肉质啊又紧又嫩，好嚼不塞牙，咽下之后啊，这嘴里还留着那个酱香的回味，咂吧咂吧嘴，真的太痛快了啊！
4: 就是我们这岁数啊，不比年轻那会儿了，吃啥它都没味儿了。哎，我们呀、还就是想吃这个酱香味儿足的这种食品。平时啊，做个鸭丝饭，要不稀粥啊、馒头啊，或者面条啊，配着吃都行。刚出锅那个烙饼，你知道吗？
1: 那
4: 热烙饼，哎呦，就卷上这个鸭肉，哎呦，那甭提多香了，
1: 真香哎！
3: 谢谢二位。我们二商肉食集团啊，老几位啊都应该清楚，
2: 六必居的调料啊，王致和呀，这都是我们的兄弟单位。大红门的鲜肉熟食那都是响当当的老品牌，咱们这回用的酱啊是六必居的，专门给我们大红门特制的。咱这只酱鸭呀、可是用的上等的干黄酱，配上好几种优质的香辛料，精心伺候出来的，它比普通的干黄酱做的可鲜多了，味儿也厚多了。再配上我们大红门那锅老卤汤，里头可是搁了30多种天然香辛料跟中草药的精华，一天天一年年这么熬出来的。您瞅这色，这透亮的棕红油汪汪的，全指着好调料自个儿上色，
3: 不往里边煎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4: 那您这酱鸭子全用的是名牌料啊，你说又是特供又是特制的，那得多少钱啊？
3: 您呀、把心搁肚子里边，不贵，我们手农旗下这几个都是兄弟单位，都是一家人，所以说我们平价拿货。再说了，咱们国企啊，不搞那些不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就是可是啊，好东西往那里面招呼。我们这手艺人呢、都认死理儿，都是好东西做出来的东西，它还能不好吃？
1: 那您这成本这么有优势，那一会儿啊，可得给大家伙儿来个大优惠啊，咱可不许藏着掖着啊。
3: 您请好吧，咱不光是料好，咱这个鸭子也是杠杠的。咱们都是用的樱桃谷的高品质瘦肉型鸭子，
2: 这鸭肉啊高蛋白低脂肪，钙铁锌都带着，
3: 大人孩子呀都爱吃，尤其啊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补充营养。
4: 国企老字号的招牌啊，它吃着就是踏实。今儿啊我得买点。哎呦，张总，您不是说今天有大优惠吗？麻溜的赶紧说，别吊我们胃口。
3: 这高品质的鸭子呀，光原材料就得好几十。今天啊给大家伙啊两大袋，不到100块钱，平时啊我们可卖不出这价格。今天啊就给大伙成本价出，
4: 就是这品质的生鸭子，在市场上整只卖的话也得40-50呢。今儿给做熟了才是这个价。哎呦，按理说啊真不贵。不过话说回来了，张总啊， 你也不能按照那个市场这个价来说，是不是？
1: 对呀、
4: 啊。您瞅瞅电视机前的这么多观众，嗯，好多人那都是打小吃着大红门的产品长大的，就冲着这几十年的稀罕，还这份知识，你也得多舍点本儿啊。
1: 再说了啊，张总，您也不能用我们这平台白宣传，是不是？怎么也得再松松手，是不是？嗯、
3: 我就知道你不能让我白上这宣传来。哎，我心里有准备。哎呦呵，阿姨这话呢也说到我心坎上了、嗯。冲着这么多年老北京人的支持，哎，我再给大家加一袋。
1: 哎呦，太棒了！好好好，
3: 不到一百块钱啊，包邮到家。老哥哥老姐姐腿脚不方便的，哎，都不用下楼，我们呢有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1: 三袋了啊，三袋了，咱再使使劲儿行不行？
4: 张总啊，这三袋啊，我觉得还不够。
1: 对，
4: 你看，你要说我买回去了，你说给孩子家一袋吧，给老姐们还得送一袋去，我自己也就留一袋，也就是尝尝。你说转眼这三袋它就没了，
1: 就是。哎呦，
4: 张总啊，您再加一袋吧，行不行？哎，
3: 还送啊？
4: 是啊，再送吧。
3: 哎呀，说句实在的，送不起了，不到一百块钱三袋，这三袋已经是极限了，这都亏不少呢。
1: 您看这个，哎，这个呀是我。

0: 们专门给这套产品设计的冠名方案。您看这写的叫什么？安心美味关爱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套组。您看这宣传语，您再看这包装设计，是不是？
1: 这不
0: 错，都是哎给您独家定制的。
1: 哎呦，这创意好，就冲这个创意，我呀得给咱们支持一下。
0: 张总认可就好了啊！您看这冠名费呵呵能不能啊折几袋鸭子回馈给观众朋友们啊？
1: 行，冲您这个方案，我呀也认了，挣着，给大伙儿再加一大袋。
0: 哎呦，
2: 哎呀，太好了！我来一组，来一组。
0: 哎呀，
2: 太好了！
0: 哎，张总真棒啊，太局气了啊！今儿这组合呀、可是实惠炸了啊！国企老字号京味酱鸭，您没听错啊！四大袋啊，还不到100块钱，这可是喝稀粥啊，就点小酒啊，或者家里来且的压桌好菜啊，数量有限啊，售完为止。您啊，赶快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快递也专门送到家门口，您啊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3: 各大肉多、酱香四溢、鲜香入骨的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开抢了，四大袋不到100元，精选优质鸭源。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加持，古法酱卤工艺，酱香入味，回味无穷，吃法多样，好吃下饭。开袋简单加热，大菜端上桌，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的好选择，送礼也有面子。四大只不到100元，限量供应100组，国企老字号，质量有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范经理，不是我要这么做的，是老板让我这么做的。
1: 给我回去。
2: 那这样，我送您回去。好，不用这点事儿，你忙你的吧啊。
3: 那阿姨，您慢点啊。哎，
4: 关关，你太过分了！
5: 嚷嚷什么你？我说不准会就是不准会。
4: 国安经理，春明那边等着呢。
5: 不行，
4: 咱这边钱不到账，那他生意就做不成，你知不知道？
5: 要不然你现在就把我开了。
4: 那你请便吧。怎么一点人情味都不讲啊？
6: 哎，小老猫，
1: 麻将。
6: 说他辞职了，
1: 不是，那怎么回事啊？这是，
6: 完了！
2: 唐飞，你最近能看见春明吗？你帮我找他，你告诉他，那谁要对他下手了。
7: 行，他现在呢在外地呢，但行。
2: 你别忘了啊，我挺急的。那我走了。
7: 好，辛苦你了。
2: 没事。
4: 手续都是杨华建办的，都是合法，那我就放心了。
8: 那你得感谢蔡经理啊。不过感谢的事儿啊，你就别耽误了。你再玩个第三者插足，程建军非跟你玩命不行。
4: 啊，还有个事儿告诉你，那个我把关耀关解雇了。
8: 胡闹！你有什么权利解雇他呀？唐总，我告诉你啊，这事儿你做的不对。在我回去之前，你要不把关小关给我请回来，我一个子儿都不分给你。
4: 哎，不是什么什么。是给九门提督赔罪来的。
9: 九门提督是你叫的？出去。
4: 那我把酒给你放这儿。

0: 走啊。我告诉你们啊，别以为老板不在了，你们就可以无法无天了。这个月呢，每人扣五块钱吧。
1: 行。
0: 干嘛？不服是不是？谁要不服，谁给我站出来！再扣十块钱。
2: 我们不干了。
3: 我不干了。
4: 关安大爷，今儿我要是等不着小懒猫，我就赖这儿不走了。
2: 关安，等你一晚上了。
5: 我不认识你。
4: 不是。他居然说不认识我，我去。

0: 擦了，擦干净了。这可不是在你们家啊。
1: 我摔什么瓶子我？摔什么瓶子我？
2: 爷爷，您说句话成吗？
0: 这样啊，我给您倒杯酒，然后放您嘴边，您不许喝，就闻闻啊。
3: 纯明是我徒儿。
0: 他是你得意门生，但这也不能说明春明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对的。我可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茶吧楼的钱都打了水漂。
3: 春明的境界你还差得远，即便是全赔了你也不该拦着。去把那最上面那抽屉靠右边的打开。
0: 我不愿意动手。
3: 我也不愿意动手。咱们就这么耗着吧。
0: 是这牛皮纸袋吗？
3: 打开看。

0: 你错了没有？
1: 我错了。
0: 错了怎么办呢？
1: 那我也不回去。
0: 是没脸回去吧？你看看人家春明做事，为了成就你一番事业，满足我的心愿，茶霸楼一分股份都不要，都给了你，什么境界？你什么境界？
1: 我不要，我也不回去。
0: 给爷爷倒酒。
1: 杯里有酒呢。
0: 那是没良心的酒，我不喝。重新给爷爷倒上。

错了。

0: 那小子还没走？
1: 对啊，一直在那儿等着呢。
0: 行，是我孙子。

0: 孙子，进屋就酒喝那才地道。
1: 我真的知道错了。
0: 知道错了就改。你是傻呀还是缺心眼儿啊？跟着我干嘛呀？人在屋呢，找他去呀。
2: 得嘞。

0: 罚自己一天不许吃饭刚吃的方便面。我真知道错了，我这绝对是最后一次，要是有下一次，我叫你姐成吗？我现在先叫你一声，
1: 那你笑了我，就当你原谅了。其实我这一套都是跟你学的，我只不过学的不太像。你这一走，我心里面特别慌张。
2: 真的是最后一次？
1: 绝对最后一次。
2: 行吧。那我原谅你了。
1: 那咱啊，
2: 干嘛去？
1: 小心一而再，查跑了，八成就得出事儿。
2: 你过来。
1: 啊？
2: 过来。人呢？
1: 说什么来着？小杏他有过前科，好处。
2: 这孟小杏真是能惹祸，他人呢？应该在呀。
1: 办公室看看吧。
2: 孟小杏。
1: 人呢？
3: 他们造反，他们说那个关经理走了，他们也不干了，就散了。
1: 我说什么来着？
2: 那你还跟这儿睡大觉啊？找去
3: 啊！啊！我这一个人大半夜黑灯瞎火的，我这上哪儿找？
1: 行，你甭指望他了，我又替你擦回屁股。
3: 走，关经理坐。
2: 搁这儿，
3: 关经理，他们可是自个儿走的，
2: 谁信你啊？这件事儿就这么过去了，责任不在你们，也不在孟小杏。行了，大家振作精神，开始上班，起散。
3: 不罚我呀？
4: 不是，哎，小懒猫，
3: 今儿个算是你给我面子，放了我一马。我这人向来是有恩必报的，给你透个底儿啊。
5: 昨儿个你前脚刚走，后脚人蔡小丽就来了。
2: 蔡小丽，
5: 就是我涛子哥以前那个。
2: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你说他们好赖不分呢？
2: 小杏儿，我今儿个没罚你钱，是因为我走了，我不在。你要是再敢乱罚钱，我第一个就罚你。
3: 哎呀，还小懒猫呢？你是小野猫吧你？猫就是比狗精。

0: 客吧。
1: 这飞机坐的我浑身都刺的。
2: 你们是韩春明、杨华健是吧？
0: 啊，
3: 对。
2: 我们是机杀科的，请你们跟我们走一趟。这下惨了，这小子是过境贸易，所有批文都是全的。咱们呀是请神容易送神难，这个杨华健要闹起来，咱们连支撑都保不住。
4: 没事，我之所以没把两个人带到咱们工商局里啊，就是留着后手了。这样，一会儿你回到宾馆，你带人接查问，然后咱们两个这样去做这个事情。你在这问的时候，我给你打电话。
2: 你们提供的手续，局里正在审核，但是还有些问题需要你们两个澄清一下。第一，过境贸易的手续，你们是如何搞到手的？
0: 这也不是你们。

0: 管辖范围啊，你问得着吗？
1: 好，我不问，反正我们也能查到。
2: 这第二，喂，
3: 哦，程组长，对，我们正在跟他们谈话。哦，批文您看过了，韩春明和杨华健是您同学？
0: 是程建军吧？
3: 好的，那我们立即放人。哦，您要过来。好，小陈啊，程组长不让我们继续了，说他二位是他同学。
2: 这不以权谋私吗？看我回去不告他。
0: 他是什么态度？什么意思啊？他这个？
4: 行了行了，他这没什么意思。
3: 哎，二位别着急，程组长马上就回来了，叫请二位吃饭的。
0: 跟他说，我们在楼下等他。
5: 你要等你等，我不等。
6: 呀，小丽，怎么样啊？
7: 哥，你这够精神的，这多好，以后就这么穿。
6: 谢谢你给我通风报信。
7: 你得了吧，这一个院住着，我是想不结仇。
6: 我从海南给你带了个礼物。
7: 这我就不好意思了，这建军要是知道了，旧仇未了，新仇又来。
6: 我替你先收着啊，
7: 没事吧？
6: 没事了，
7: 我走了。
6: 哎，回去回去。
7: 哎，你赶紧把这礼物啊送苏萌吧，你就穿这身去啊，说不定他还能跟你多说几句。
6: 是吗？
7: 试试。
6: 谢谢。
7: 走了。

0: 此次海南之行让我感慨颇深，要想做大，就我这身行头不行啊！我这次算开了，几千块钱一身的衣裳，上万的手表，几十万的豪车，上百万的大 house， 那真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人配衣服，马配鞍，你这到哪儿那
1: BB 机一响，不引人注意才怪呢。言之有理。
2: 看什么呢，五哥，请叫我
3: Mr.
4: 韩。什么韩？小新啊，这会儿看出差距来了吧？五哥，五哥，你赶紧回去换上那身破烂衣服吧！真的，你就穿那个，我觉得我还能有点盼头。你现在给我整这一身，那我不是彻底没戏了吗？哎呦，不行，完了完了完了！哎呦，没劲！
5: 意外收获。
4: 站住！啊，说你呢，站住！你过来，转过去。是你自个儿拿呢，还是我给你拿？撤台的时候为什么不交啊？
1: 你知不知道你这是严重违反规定的啊？行了，赶紧的回去给我卷铺盖走人。我错了。你这会儿知道错了，早干嘛去了啊？赶紧的，孟经理，走之前给我开个会，作为反面典型，给我重罚，该。
6: 小关，你有点过吧？你又不懂经营，没你发言权啊！哎，不是，我怎么不懂呢？
1: 那个，我要求开一个茶吧楼的董事会。切，
6: 这做人做事做企业讲究的是厚道。
1: 你厚道，他就更有恃无恐了。人家就是个农村姑娘，没喝过易拉罐，你就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到人处瞧瞧人呐？
4: 我不管他是哪来的，只要在我这酒店，就必须守我酒店的规矩。
1: 这不一样啊？
4: 一样。
1: 你有点混淆是非了。
4: 你在偷梁换柱。
6: 不是，咱可是北京人。
4: 咱们也是中国人，这是首都。首都是中国的首都。哎，
6: 我真受不了你们对待员工这个态度。
4: 受得了受不了那是你的事儿，你别以为你把股份给了我，我就可以让步。我告诉你，在经营上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6: 小关，你，
1: 涛子，你给评评理，我说的对不对？
4: 你给我倒点水去。哎，别！讨论大是大非的，陈涛。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大是大非的事儿。陈涛，你忘了，咱们在食品厂的时候，人车间主任怎么对你的？那会儿你吊儿郎当。
1: 那是大锅饭的时代，现在是改革开放。我告诉你，任何一个企业都有它的规章制度，没有了这个规章制度，就无章可循，无法可依。 你要是愿意做活菩萨，愿意施舍，你去中国红十字会啊！你愿意捐多少就捐多少，就算你把所有财产都捐了，我给你鼓掌。但是在这儿，在这茶吧楼，我是经理，我说了算。
6: 小
1: 文呐，你要是还愿意再继续说的话，你就去找我爷爷，找你师傅说去。但是在这儿，没你发言权。

0: 这全天下能治疗我五子哥的，也就他小懒猫一个。嗯，哎，不对，有两个吧？
1: 谁啊？
2: 我苏萌姐呗。
0: 哎呦，苏萌那可不算，苏萌就是冲他一笑，哎，他就服服帖帖了。那不算，那不算，那不算。哎哎哎哎，您是够辛苦了，多喝点水。喝水。
1: 涛子，
0: 哎，
1: 考验你的时候马上就到了啊。
3: 什么意思？
4: 就是这么个事儿，您给评评理啊！你们家那懒猫哪是猫啊？它就是一只白眼。
3: 瞪我干嘛？那狼字我又没说出来。
4: 你这不说出来了？
3: 那是你逼的。
4: 我满上。
3: 不
4: 管。嘿，小懒猫找你，找你师傅造反来了。满上。

0: 你也开个饭馆，跟小懒猫对着干。还用我明说吗？
1: 不是啊，将来他要问起来，我可告诉他是您点过的。
0: 滚吧！
2: 不滚，我还得喝口酒压压火呢。
0: 不成，今儿你没拿酒来。
1: 偏喝，我喝完酒还得去茶吧楼，我不能让懒猫给我呲的没面子。
0: 你小子不滚又憋着什么屁呢？
1: 哎呀，这段时间离家有点久了，我有点想你那个珐琅彩霞。
0: 成，你把那三只小碗拿来，让你九门提督展一眼，这只就归你了。一进门就奔着我这碗来的吧，别以为你师父老了。
1: 你少了，
3: 吴奶奶。
4: 哎，
3: 吴奶奶，来，给我。
4: 哎，你等等。你那肉包铁呢？
3: 啊，您说我那摩托呀，现在没什么事儿，我都不骑那玩意儿了。
4: 这就对了，那玩意儿突突突的，危险不安全。该捯饬捯饬，就得捯饬捯饬。你看，这多好啊，什么狗样的？
3: 哎呦，松姐，您这是夸我呢还是损我呢？你
4: 这话还听不出来，夸你。奶奶跟你说点正经的。男子汉大丈夫，不心脸皮薄。苏萌不跟你说话，苏萌没有不对。你不跟苏萌说话，那可就是你的不对了。谁让咱是爷们儿呢？是不是？

0: 我去把这菜给奶奶送家去。苏芳在家呢。
1: 喂，那您去哪儿啊？我忘了买葱了。
2: 藏书本身就是一种学问，藏而隐，隐而明，明而静，静而开。藏而隐，隐而明，明而静，静而开。200年前，我国藏书……
3: 喂，苏啊，
2: 惨遭厄运。1900年，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
3: 那个苏奶奶让我帮她把菜篮子送回来的，我先往厨房去。
4: 哎。
3: 我国七大藏书阁是哪七大？
2: 北京有俩，文渊阁、文源阁、承德的文津阁、沈阳的文树阁、杭州的文澜阁、镇江的文宗阁、扬州的文会阁。
3: 哎呦，行啊，我就知道北京的这两个。哎，我国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是哪一年？
2: 清光绪30年，就是1904年。
3: 那印度女人头上那红印是什么意思？
2: 回主子话，这奴才真不知道了。
3: 我还以为你真什么都知道呢。怎么，主子您知道？我也不知道。你过来，到这儿来，转一圈，我看看。您干嘛把自己捯饬成这样啊？有点意思。
2: 但你这西服扣子系的不对呀，要么呢就一颗都别系，要么呢就系最上面那一颗。哎呦，您不会把这菜篮子放下呀？没您下旨，我哪敢呢？
3: 那叫一指。
2: 哎，一指。
0: 韩春明，
2: 在。
0: 把篮子放下。
2: 这。
0: 您还有什么？
3: 想结婚了，
5: 奶奶，我要再不结婚，我就真成老姑娘了。还不是奶奶把春明给你叫来的。真的？哎呦，
3: 我的好奶奶，你太好了，太了解我了，快请坐，快请坐。奶奶，
5: 我打算正式跟我爸我妈说这件事了，我要告诉他们我想结婚了。
6: 先别说呢，他们最近有点忙。
5: 对。
3: 那你说，如果我要跟他们说这事儿，他们要是不同意怎么办呀？
5: 他们要不同意，奶奶就骂他们。
3: 得，这件事儿就这么定了。他们要是敢不同意啊，你必须好好教训教训你这儿子儿媳妇儿，把什么三纲五常、女儿经、孝顺经、风姿修这些东西，一股脑儿全部给打翻在地。
0: 对，
3: 再
0: 踏上一只脚。
3: 你小子上哪儿去了你？
7: 您今儿这个玩命一呼算是帮了我大忙了，您猜怎么着？
3: 怎么着？
7: 成就了我的婚事儿。
5: 苏爷那丫头，
7: 您圣明。
5: 不是不是，等会儿吧，那这餐馆怎么办呢？
8: 谈呢，不耽误，走着。
5: 走着。
3: 来来来来来，最后一个菜上齐了，大家伙慢慢吃着啊。嗯，我呀还有一个特大消息要跟你们说。
9: 哎，行行，
10: 你这嘴里也吐不出象牙出来，你这。
3: 别废话呢，
7: 哎，不是，主要是二哥这态度是不是？现在二哥您就是愿意听，哎，我还不稀得说了我。
3: 小杏儿，哎，
9: 大姐想听，来跟我说。
5: 哎，行，我说我憋得慌。
3: 什么？哎，五子要开饭馆儿？何止啊！哎，五哥啊，他跟人那儿进口了好多汽车，那钱赚的哎，数都数不过来，真的。你们是没看见他现在那个样子，西装笔挺，皮鞋锃亮，腰上还别着一个 BP 机。哎呦，一个字儿，派。
11: 威震茶大楼，
3: 哎呦那样，哎呦，
9: 哎，对不住，回来吧。
3: 哎，五哥来了，哎呦，
11: 来，
3: 我的弟弟，我的亲弟弟，哎呦，这是从哪儿回来呀？这感觉刚像从国外回来一样。这
9: 二姐，您甭逗我了，
3: 来，起来，五子来了，来来来，哎。

0: 坐哪儿？坐哪儿？
1: 别别别，行行，坐坐坐坐，起来起来。哎，过去。大姐，五子，来来来，给大姐说，你是要开饭馆吗？
2: 对。
1: 哎，
0: 大姐工厂正在裁员，马上就没工作了。
1: 那叫下岗。
0: 对，下岗。
1: 行了行了，都别瞎嚷嚷了。小五，哎，我听小静说，你鼓捣汽车来的。
3: 你想进监狱，尝尝窝头滋味儿。
0: 我这个，五子，违法的事儿，咱可不干啊！
1: 妈，大哥，你们放心吧，我这是正当买卖，不犯法的啊！
0: 胡说八道！汽车那是国家大企业才能经营的事儿，你个小小老百姓，你就敢碰啊？哎呦，大哥，你瞧你啊，你看把咱妈吓的。
4: 五子现在不是没事儿吗？岂不是大哥，你别已经一炸的，你这贺老大，这一家人都高高兴兴的，你发什么火啊？哎，
5: 行行行，
0: 五儿啊，你是不是要开饭馆啊？
5: 嗯，
0: 得嘞，嘿，瞧你这身行头啊，大嫂就知道你挣大钱了，
5: 是吗？
4: 嗯，
0: 这么着，你那个饭馆啊，我和你大姐负责了。
5: 哎，大嫂。
0: 这事儿你不能太自私啊！就是，
4: 别介，
0: 我这怎么是自私呢？我们这是帮助小五经营，又不是抢他财产，是不是？
4: 对，
1: 是你，
0: 我们俩豁出去了，请长假，这么大的事儿，我们得帮着我弟弟一把。
4: 没错。
1: 行，听我说两句啊。我呢，确实是要干一个饭馆，不过这老板呢，不光是我一人，他有破烂头，我出60%，他出40%。
0: 其实这饭馆我一开始就是为咱家开的啊，我是这么想的，我把我的股份啊，不60%吗？我给他分成6段，
4: 那个妈和小杏一份，大哥、大姐、二哥、二姐还有我，一人一份，这总行了吧？
1: 行，
4: 听我说，
0: 妈高兴。
4: 哎，
0: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再说了，你从小哥哥姐姐对你可不错，你怎么着也得回报人家啊。
4: 不过呀。
6: 这饭馆咱家人可不能直接经营。吃饭呢？
0: 小五儿，
6: 你看你忙得跑东跑西，哪有时间经营啊？
4: 哎，
6: 哎，我有时间。哎，五哥，我有时间。你看啊，我现在啊就是那大堂经理，我没问题，我说完了。
0: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1: 解决个人问题，等解决了个人问题，你再考虑经营的问题，对不对？是不是？
2: 我忘了跟您说一事儿了。
3: 那你说，
2: 小五子要结婚了。
4: 不是你跟谁结去啊？
5: 等会儿，五子，你有对象了？
2: 嗯。
3: 对象谁呀？
2: 后院苏玛。
0: 哎，我说五子，你这不是拿我们开涮吗？你
4: 就是啊，这你跟苏萌光谈恋爱就用了10年，结婚这没见你有进展。
2: 我跟苏萌已经和好了啊，我们两个现在正在筹办婚事呢。你们要是不信呢，直接问苏奶奶去。
5: 哎，我信，要是敢让我问苏奶奶，这事儿肯定是真的。
6: 别，
4: 五哥。我是彻底没戏了吗？
5: 哎呀，你
7: 说正事儿
8: 了。行了，都别再说了，让后院苏家知道了，显得咱们家多没水平呢。既然小五要结婚了，我们还是商量商量，给他准备点什么东西吧。
9: 哎，不，不用。我
5: 说，哎，你大哥说的对，你想啊，开饭馆这股份你都分给大家了，大家啊，五子结婚都得掏点。
7: 小五，你说吧，你结婚让你二哥给你送点啥？
0: 哎呦，你能送什么呀？
7: 不是，他一直惦着我那自行车呢。
0: 还自行车呢？现在都大彩电了。
7: 彩电我们家没有。
1: 走。爸，你就放心吧。那个，我跟春明大兄弟特合得来，这以后生意肯定特好。哎，春明，是不是？
10: 这事你别跟着瞎掺和。
11: 孩子才爸刚出院，家里没人不成？
1: 我跟你，我就没法说我。走了。
12: 那你怎么在这儿呢？
2: 这不破烂活家吗？这侯姐啊是破烂活的亲闺女，我呢是想跟破烂活啊合伙开一饭馆，好打败涛子他们那个茶把楼。
12: 你跟涛子闹掰了？
2: 没有，这都是关大爷的主意。再说了，我也想在自。

0: 自家的饭馆里办咱俩的婚宴。
1: 哟，这创意不错。嗯，你说我听听。
0: 回头跟你慢慢说。那个，我现在可是昭告天下了啊，说咱俩马上就要结婚了。
1: 嘴怎么那么快呀、啊？哎，
0: 我这不是怕夜长梦多吗？我先广而告之了，省得你再反悔啊！
1: 真够坏的。
0: 要不咱俩趁热打铁，把证先领了吧？
1: 不行、啊，我还没跟我爸妈说呢。
0: 不是你等什么呢？来来来来来来，上车上车上车。
2: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壁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拆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3: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4: 我看看，
2: 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侥幸，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5: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6: 我父亲在创作《雷雨》的时候，雷雨像他的第一个孩子一样。
5: 话剧《雷雨》，首都剧场。
7: 什么事？
8: 我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不错的想法。
5: 话剧《老式喜剧》，北京国际戏剧中心。京剧《穆桂英挂帅》，长安大戏院。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北京艺术中心。舞剧《天工开物》，北京保利剧院。杂技《泾河无界》，首钢园滑雪大跳台和剧场。
9: 我们真的可以成为好朋友。
5: 儿童剧《封神之哪吒大战海龙王》，南锣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哥们的插票箱兄弟，崇文门的举朋友，现在端着的是你曾经的绰号。可惜啊，你去得太早了，哥们儿，我替你喝了。

东直门的酒吧去，是我一生最敬重的老哥。30年前，跟你东直门的小酒馆里，我们哥俩喝了最后一次酒。

这第四碗再回笼，是朝阳门兄弟，是他提用这四个小碗的名字，做了我们哥四个的绰号。兄弟啊，干喽！

0: 您就说句话，那酒楼就让我和春雪接了吧。就是，妈，我们不是见钱眼开，我们就是想干点正事儿。你看，我们眼瞅着都快四张的人了，这不能一辈子当工人吧？啊，
1: 说的也是啊。那我怎么说呀？我怎么忍心说呀？人家五子辛辛苦苦的挣点钱出来。
0: 这家里人都惦记上了，我个当妈的，怎么张得开嘴哟？得，能张开嘴的人来了。
2: 苏母，阿姨，什么事儿啊？
0: 我听说你跟五子要结婚了。
2: 嗯，我奶奶喜欢他。
0: 啊，那你不喜欢啊？哎呀，阿姨，苏萌，你俩到底准备啥时候办呢？嗯，我还没跟我爸妈商量呢。那是得商量商量。阿姨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2: 哎呀，看您说的，还商量什么呀？你有什么吩咐，直接说就是了。
0: 你看你能不能劝劝五子，把他所有的精力啊，都放在跟你办的婚事上。
3: 这餐馆呢，就让你大姐还有你大嫂他们，啊啊，他们比他能张罗。
4: 阿姨，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得，您放心吧，我回头就跟他说啊。
5: 知道了啊，哎哎，告诉你妈啊，
3: 我喜欢你。
5: 知道了，知道了。
0: 妈，行。
4: 您真行，姜还是老的辣。哎，我怎么听你这话，我心里那么别扭？没拍上。妈，师傅，那我打一电话。你好，请帮我急呼七八七八。
6: 有急事速回家。
4: 有急事速回家。对，我姓苏，好，谢谢啊。哎，你这么长时间呀？
6: 你就别埋怨了我了。我这还是花10块钱打车来的呢。
4: 叔，跟你说正事儿。你那饭店别干了。
6: 不是，你不是不反对我开饭馆？
4: 是啊，我是真不反对。可是今天你妈找我了，她让我跟你说。
6: 希望你把那饭店让给你大嫂和大姐开。
7: 不是这事儿，我妈跟你说的。
4: 哎呦，你就给我这回面子吧。我可不想还没进你们家门就落一个自私自利、叼媳妇儿的称号。
7: 放心吧，没那么严重，我不会说的。
4: 什么意思？你这是不同意啊？
7: 没有，没有不同意，我哪敢不同意呀？你说我要不同意，您还不得十天不理我呀？
4: 知道就好。
7: 哟，哎，春明啊，太少见了，你怎么不请客呀？ 你那倒腾车的手续虽然是全的，但是没我说话，能办那么顺利吗？是是是，这顿饭呢，我一定请啊，不过不是答谢宴，是我和苏萌的婚宴。嗯，好，好，一起好。
8: 恭喜你们二位，那日子还没最后定下来。
7: 哎，早晚的事。
9: 怎么回了？你赶紧回来！
7: 你是不是看着春明跟宋梅要结婚，心里不舒服啊？
9: 好歹也没关系。我就是觉得春明啊不够意思。你想，要没我，他跟杨华建不还在局子里抓着呢？
4: 你是没见着啊，又我又是作揖又是感谢，还说又要在全聚德请咱俩吃饭，哎，现在不提这茬了。得了，一个院住着，你别小心眼。
10: 哎呦喂，
4: 两位辛勤的园丁，你们总算回来了，快快快，里边请。
10: 哎妈，
4: 哎，我来。
10: 怎么？
0: 这是有事儿啊。
1: 你们赶紧坐，我有事儿跟你们商量。
2: 喝点水。
3: 这姑娘有事儿，一定是大事儿啊！
1: 大快坐
3: 啊！来，慢点听。快说。
4: 奶奶，您看我这一紧张，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开始。
2: 你说。得，我替咱们萌萌说，萌萌和前院的春明和好了，想要结婚了。
3: 这倒是好事儿啊，闺女大了就得嫁，嫁不出去就犯愁。但是萌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啊，大家都住在一个院里，这稍有闪失，邻里之间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机会可都没有了。
4: 妈，我有这个思想准备，而且我已经下定决心了，嫁。
0: 这挑来挑去，还是春明。
4: 爸，我真没像您说的那么挑，但凡我认识的那些男的，他们没有一个让我对他们有兴趣的。是，他们当中有研究生，有高干子弟，可是跟春明一比吧，我就总觉得他们身上好像缺点什么。就缺春明身上那种自信，就是那种让你突然间有惊喜、有新鲜感的那种东西。您懂我说的意思吗？
0: 爸不懂，这会儿也懂了。
4: 您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您的意思是不是，反正您女儿也大了啊，也该嫁人了，管她好赖呢，反正春明也差不到哪儿去，随便嫁得了，是这意思吧？
0: 看你女儿啊，说话多尖刻，
3: 还不都是你给惯的。妈倒觉得挺好的，妈没有意见。反正是萌萌也离不开奶奶，这嫁出去了，都没嫁出这个院儿。妈，你说呢？
2: 春明过去吧，是不着调，现在可不一样了，连外表都讲究样了。我看中的呢，主要是他的品行。你们什么时候见过春明和他妈平嘴？
1: 就是没有，
2: 打小就没有。春明的大哥孝顺，想接他妈过去过两天清闲日子。你猜怎么着？他妈愣是没去。春明妈多机灵一个人呐，她是看中了他这小儿子。
3: 还是妈看得深，哈。
0: 我看这事儿啊，就让妈去做全权代表。直接跟春明的妈谈，咱们就不掺和了啊！
3: 我没意见，妈，您就多费心了哈。
2: 你们。

0: 为什么不好好教导教导你闺女？整天的就弄你那点破玩意儿，这也舍不得，那也舍不得，连自个儿亲闺女也舍不得。今儿我就是要教你学会怎么当长辈儿。
1: 领教，
0: 领教就得改。
1: 得，旁边聚半天，就由我闺女去干了。
2: 啊？不是真的呀？
3: 那关大爷，今儿我得敬您一杯，我先干了啊。
0: 那就都坐下吧。哎。
4: 来来来来。

0: 这车和批文的不一样啊！处长，既然证据确凿，那咱就动手吧。哎呀，
1: 那多没意思啊！在他身上动手，不够有震撼力。
0: 那你的意思是，连同杨花剑的一起？
1: 等着瞧好吧，咱们走。
2: 五哥，虎子哥，哎呦，赶紧起来！起床了。嗯，怎么回事？
3: 你再睡，你早饭吃不上了啊？
2: 起来，快点，快，帮着点。我这手腕子都不行了。
3: 那我说二姨，你说我现在在酒楼里天天这端盘子，
2: 到家就抬上我端盘子，你也不心疼心疼我吗？这不是，
3: 什么名呢？还没起啊。
2: 哎，正好一会儿吃个早饭吧，好吧？哎呦，我不吃了。那春明在吗？哦，他不在。五子哥不在，你回去吧。
4: 怎么不在了？你这是怎么说话呢，四萌？
5: 孟小倩，
4: 没一劲的啊！
5: 有你这么叫人起床的吗你？
2: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
4: 不是妈，你看他这。
2: 昨天他苏奶奶来，
4: 嗯，
2: 跟我商量婚事。
5: 那这么说，苏萌他爸他妈同意了，
4: 同意了，呀，呀，不同意吧？你美什么呀？我能不美吗？又
2: 得了吧？哎，那人家就是一30岁的老姑娘，嫁不出去，没人要了，没辙了，回来又吃你这回头草，你还美呢？
4: 说谁呢？啊，说谁三十呢？你多大了？
5: 我怎么了？我今年26，我还年轻着呢，我着什么急啊？
4: 又真不要脸，27了，马上就三张了，你就跟管不管学吧你？
5: 怎么着？
4: 不能学啊！哎，这老北京有三怪：豆腐比肉贵，自行车比汽车快，我这大姑娘啊，就是比你傻小子坏，怎么着吧？
6: 不是妈，你听他都学的什么呀？
5: 行了行了，说点正经的吧。这个给人苏家的聘礼，
4: 嗯，
5: 不能耽误。
4: 嗯，
5: 你说婚事都从简了，
6: 妈您放心，这我都准备好了。
5: 你看这个啊，哟，哎，这可是汽车钥匙啊！
7: 你总不能送人一辆汽车吧？那就太过了。
6: 不行不行，现在都兴送彩电人了，你太贵了。
5: 行，
6: 二姨都不带同意的。
7: 都甭管了，
4: 你这事儿我就做主了啊。
7: 我给他送过去。
5: 你送什么呀？没刷牙，没洗脸的。
6: 我搜搜搜搜。
5: 二姨，瞧见没啊？我五子哥他只要能把宋凤姐给娶到手，就回头把您给送出去，他都不带心疼的。
6: 你这给我胡说八道什么呀？
8: 我也没胡说呀，你再胡说八道，我撕烂你的嘴！
9: 不是，你还说我呢，瞧你那兴奋样，整个你打鸡血了吧你？啊，
8: 消停一会儿吧。
10: 哥，
8: 嗯，
10: 你这么早干嘛来了？
9: 吃早饭了。
8: 春明来了吗？
9: 来，
10: 嗯、
9: 那个，
10: 坐下，赶紧吃点。
9: 不客气，不客气。我来呢，是我妈让我把东西给送来。
10: 春明，我们家可不姓这个啊，千万别给我们家送什么东西。
9: 哎，是春明，我们家什么都不缺啊。嗯，
10: 都别管，这是我和春明妈商量好的。
9: 哎，
10: 春明，没见你拿东西啊。
9: 哎呀，奶奶是这么回事，我琢磨来琢磨去吧，觉得你们家什么都不缺，就缺一样东西。
10: 我知道，
9: 什么呀？
10: 车。
9: 猜着了，
10: 我的喽，这东西也太。

0: 了吧？没事，春明啊，你哪来那么多钱呢？
1: 挣挣。
2: 你爸，你就别当警察了。得嘞，我今天上班就开车。
3: 你给我留点神啊，车给你停门口了。
2: 放心吧，
4: 那我先回去，你们知道啊。
2: 好嘞，谢谢你啊。
1: 哎，不客气，不客气。
2: 这春明哪来那么多钱呢？好，别这么大惊小怪的，这不挺好的吗？你还是问问他好，这也太扎眼了。
1: 哎，是啊。
2: 哎，我说也是啊。
5: 谁敢有车呀？就是大石烂胡同里头，没听说谁家有汽车。行行行，回头问啊，我一定问，行了吧？哟，这汽车钥匙啊！哎呦，得了，我不吃了，我开车上班去了。
6: 哎，一定问啊，丫头，一定要神点啊，注意安全呐。
1: 这孩子风风火火的。
6: 嘿，苏萌啊！
7: 这谁的车呀？你开的这是？你猜，这车长得可真够有意思的，小土鳖整个一个。
6: 大头鞋。对对对对对，大头鞋。韩春明借的吧？
7: 韩春明送我的。怎么样？
6: 送你的。看来这韩春明是发了哈。
7: 你说你们俩这折腾来折腾去的，到折腾出一款爷来，
6: 行。
7: 下班啊，带我兜兜风啊，沾沾你这款坡的光。没问题。哎哎哎，
6: 够风采的啊！大家都围观呢，你瞅瞅没有？我说什么呀？这韩春明做事啊，永远是一鸣惊人，永远能给我惊喜。
7: 要么说你离不开人。
8: 这车花9万一辆呗。
7: 其实应该大头鞋算不了什么，因为我并不在乎他有钱没钱，我在乎的就是他总能时不时给我惊喜。
9: 在北海公园来说，我跟你说，现在但凡我身边出现一男的呀，我都会拿他们跟春明比，而且脑子里立刻会想象出他在北海荡起双桨的样子。
7: 想起他那救人的泳姿，你知道吗？这种惊喜，还有这种效果以后的幸福感、满足感，还有我内心深处的虚荣，只有韩春明能给我。
9: 知道我为什么上次在会上提出要重新定义这教育体制改革的思路问题吗？我这呀，全都是受了韩春明的启发。现在这社会，有文凭不行，可没有文凭也不行，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重要就是说呀，这年头不能只注重分数，而忽略了咱中国的优良传统。
6: 苏萌，你别说了，你过来看看。
1: 怎么样，效果不错吧？车在那儿呢，待会儿啊就看你们的了啊。您放心，我们直接找车主，然后设个先走私，把车扣了。嗯。苏萌要是没面子，春明。
10: 我看你怎么弄！
11: 多少人？多少人？走！这谁的车？谁的车？刚才不是说，是苏萌开来的吗？
12: 是你的车祸，
1: 涉嫌走私。来，下来。
11: 哎，苏萌，坏了坏了，有两个穿工装制服的，你快过来看看，快点儿。
10: 这可是乐极生悲。妈，哎，我这兜子钱有点忒乱了，您帮我拾掇拾掇啊！来来来来来，
13: 嗯，
10: 估摸得有10万多块吧，全是孝敬您的。 妈，妈怎么了？我说，
14: 关门！
10: 关门！
14: 快关门！
10: 关个门干嘛呀？
14: 你妈，我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万一我要碰上一个要钱不要命的，李妈老命不就没了吗？
10: 对对对对对，关上啊！

0: 谁？
1: 我呀、啊。
0: 你倒霉孩子，你干嘛呢？
1: 擦玻璃呀、啊。
0: 你早不擦晚不擦，你非得这时候擦。把门关上，关上，
2: 关上
0: 啊，窗帘。

0: 先走了，
1: 。
2: 什么事儿啊？比你妈被窝子女的钱还重要。
1: 什么？不是，什么事儿？
3: 来了，爱琴。
1: 我坐公车来了。
3: 干嘛不打量车呀？
1: 想说吧，什么事儿啊？
0: 你送我们家那车有手续吗？
1: 有啊。
0: 快给我赶紧。
1: 不在我手里，在车里，反正都过几天就行。
0: 车主谁呀？
2: 我一朋友说了，你也不认识，说我怎么回事？你自己进去解释吧。现在车被扣了，说跟走私有关。韩春明，你真行，现在这事儿闹大了，我跟你说，我们局领导全知道了。如果这车真跟走私有关，我现在进妇科就完了。
4: 别急，哎，苏沫，我问问小安，你别急。
5: 我现在唯一担心的是啥，你知道吗？春明要是知道我们没按他的意思起名字，我觉得要他那脾气不得跟咱们急眼啊！
6: 哎呀，侯姐，这个你放心，在我们家压根没有他发言的权利。哎呀，什么剧半仙啊，多难听啊！哎呦喂，亏他想得出来。
7: 苏文，我告诉你啊，到现在他大哥都能揍他，
5: 真的假的？啊，那我就放心了。哎，我先特纳闷啊。你说我爸怎么就那么怕他？
6: 这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明白吧？哎，咱别说这个了，赶紧说招聘的事儿。便宜，必须得便宜。
5: 找小杏儿啊？那茶霸楼开业的时候，那所有员工都是他从外地找的，又便宜又好使。找他？哎呦，
6: 你不知道，我们家小杏儿现在不听我们的。你没看刚才咱们跟他一谈工资，什么态度？什么？就给我这点钱？哎呦，还没别人给我的一半呢！面谈面谈，
7: 就这德行。哎呀，可这事儿咱们确实不知道从哪儿去找那打工的呀。
6: 让咱妈跟他说去。
7: 那你跟咱妈说呗。
6: 行啊，我说。
7: 得嘞，
6: 这事儿靠谱。嗯，你说我妈跟他说，他不敢不听。

0: 六上衣，去五进一。
1: 上衣，去五进一。
0: 还行，学得挺快的。
1: 那主要是老师教的好。
0: 降低成本，不能从菜的质量跟数量上动脑子，你得把握住进货渠道，开源节流。
1: 那要不还是我直接负责进货吧？
0: 那你一辈子都是个进货的，当不了老板。
1: 那还有你的吧？啊，
0: 你就这么放心我啊？
1: 没什么放不放心的。这么说吧，就说你把我全都给卷了，那我要是去法院告你，我都不姓李。
0: 你这人吧，也就这么一点闪光。
1: 可春明说我就这一点让他不放心。
0: 你可别听他的，韩春明心眼多多呀，都是跟我爷爷学的。他们俩要在一块儿把别人给卖了，你还得替他数钱呢。
1: 你不知道春明特别仗义。
0: 仗义是仗义，做生意是做生意，这是两回事儿。
1: 那你跟谁学的？
0: 跟我爸妈呀。
1: 那我能见见你爸妈吗？
0: 见吧，不过你得先办一张签证。
1: 签证？
0: 他们俩在国外呢，而且开的就是一家中国菜馆。
1: 哎呦喂，我说呢，我他妈，我一时激动走嘴了啊！这事儿得赖春明，这么大事儿不跟我说，春明不靠谱。
0: 是我不让他说的，先别说这个了，你去给我把孟小庆叫来，我得好好琢磨琢磨，怎么把破烂猴跟韩春明那餐馆给挤趴下去。
1: 那不行，那都是哥们儿，哥们儿之间不行。
0: 这没什么不行的，破烂猴跟韩春明能把菜馆开在咱们旁边，那就是跟我叫板，就是为了竞争的。不过我看也费不了什么力气，他们把那餐馆名一改，就必输无疑。
1: 那也不能伤和气呀，这个。
0: 那要不咱们关门呗？
1: 那不行。
0: 那不就是了。

0: 相声演员杨多杰。
1: 是他
0: 在生活中也有郁闷的事儿。
1: 是啊，
0: 这不就前两天吗？
1: 啊，
0: 前两天我跟朋友一块儿吃饭去。
1: 好事儿啊。
0: 一共啊是八个人。
1: 八位。
0: 找了一个饭馆
1: 啊，
0: 去的时候人还不多。
1: 哦，
0: 我们找了一张桌就坐下了。
1: 嗯，
0: 这个服务员太客气了。
1: 怎么了？
0: 一看呀就没受过专业的训练。
1: 是啊，
0: 他要数人数。
1: 哦，
0: 那意思呢是给我们发这个碗呀筷子什么的。
1: 对，
0: 可是数人数一般呀，
1: 嗯，
0: 也就是眼睛一扫
1: 啊，
0: 心里默数一下，
1: 都这么着。
0: 他不去，
1: 他
0: 拿手指出来，
1: 指出来。
0: 哎，
1: 哦，
0: 哦，
1: 哦，
0: 哦，我怀疑这个服务员以前放过羊。
1: 哎，好，数羊呢是吗？
0: 你说我们这么坐着啊，
1: 啊，
0: 他站着指我们，
1: 对，
0: 我们这个心里特别的不舒服，
1: 别扭。
0: 其中有一位朋友啊，
1: 嗯，
0: 是天津人，
1: 哦，
0: 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1: 嘿，
0: 站起来要说他两句。
1: 怎么说的呀？
0: 哎哎，索尼来，索尼来
1: 啊，
0: 俗骂，你俗骂呀？
1: 是，
0: 他以为问他岁数呢。
1: 哦，
0: 啊，我属狗。
1: 是，好吧。
0: 什么话呀？这是？
1: 是。
0: 把经理叫来。
1: 哦。
0: 把经理叫过来一问，还真属狗。
1: 哎。
0: 你说这个窝心骂呀？
1: 是啊。
0: 坐这接着吃吧。
1: 啊。
0: 哎，也是倒霉催的。
1: 怎么了？
0: 没吃几口啊？
1: 啊。
0: 我塞牙了。
1: 哟。
0: 我说服务员，拿那个牙签我用一下。
1: 好，
0: 你听他这句啊。
1: 啊，
0: 要先让您稍等。
1: 嗯，
0: 牙签那桌正用着呢。
1: 牙签那桌正用着呢。
0: 他那个意思是说呀，
1: 啊，
0: 装牙签那个小罐，
1: 哎，
0: 那桌正用着呢。
1: 对，
0: 可他这么一说让我理解呢，
1: 嗯，
0: 就是那位踢完了我拿过来接着踢。
1: 哎，脏不脏啊？这
0: 你说还说不出什么来
1: 啊，
0: 接着吃吧。
1: 好，
0: 菜也吃完了。
1: 嗯，
0: 上了一道汤。
1: 哦，
0: 一个甲鱼汤。
1: 讲究。
0: 哎，我们一个人分了一小碗。
1: 嗯，
0: 八个人呢就是八小碗。
1: 哎，
0: 我拿过这个勺啊，蒯了一勺汤。
1: 嗯，
0: 我说尝一尝。
1: 好，
0: 味道还真好。
1: 嗯，
0: 我觉得好喝呀，顺嘴说出来了。
1: 您怎么说呀？
0: 哎，这个甲鱼做汤还真好喝啊。
1: 当然了，
0: 他说一句话
1: 啊，
0: 我碗没掉地下。
1: 他又说什么了？
0: 要先生您不知道
1: 啊，
0: 这个王八就是喝汤的。
1: 哎，
0: 还得喝呀。
1: 是啊，
0: 这花钱买的，这是
1: 别糟践。
0: 把这汤都喝完了
1: 啊，
0: 最后呢剩了七个甲鱼蛋。
1: 哦，
0: 我来服务员把这个甲鱼蛋给我们分一下吧。
1: 大补。
0: 他说一句话我们差点没揍他。
1: 又说什么？
0: 哟先生，这我们可分不了。
1: 怎么呢？
0: 好家伙，你们八个人七个王八蛋，这我们怎么分的这个啊？我真有心抽他呀，您知道？
1: 别介，
0: 咱是文明的人。
1: 是，
0: 您说我也就是因为常出去吃饭，
1: 嗯，
0: 就要遇见这事儿。
1: 哦，
0: 因为我这个人爱吃。
1: 您啊？
0: 哎，我对吃上还有一定的研究。
1: 您都研究出什么来了？
0: 我研究出来了
1: 啊！
0: 世界上最好的是中国的美食，
1: 这话对，
0: 咱们的食品是最好的。
1: 哎，
0: 而且上讲究，
1: 对，
0: 讲究什么时候吃什么东西。
1: 有这话。
0: 什么意思呢？
1: 嗯，
0: 就是不同的节日要吃不同的东西。
1: 对，
0: 这点您了解吗？
1: 啊，我当然了解了。
0: 哦，您也懂。
1: 我也喜欢吃啊。
0: 那太好了
1: 啊！
0: 今天我问问您可以吗？
1: 当然可以了。
0: 我考考您啊。
1: 您随便问。
0: 简近了说
1: 啊，
0: 除夕
1: 啊，
0: 大年三十吃什么？
1: 吃饺子呀，饺子。
0: 你真行哈。
1: 那是啊。
0: 行，再听啊。
1: 啊，
0: 正月十五，
1: 元宵。
0: 好家伙，五月初五，
1: 粽子。
0: 八月十五，
1: 月饼。
0: 嘿，三月十四，
1: 三月十四
0: 啊，三月十四，
1: 这是什么节？
0: 三月十四
1: 啊，
0: 三点一四，
1: 三
0: 圆周率的节日。
1: 就，
0: 哎，
1: 哪有这节日？
0: 有这节圆周率的节日。
1: 那这节日吃什么呀？
0: 吃派。
1: 喂，吃派呀。
0: 对喽。真是有研究，
1: 您这是胡琢磨了。
0: 怎么会胡琢磨呢？
1: 啊，
0: 您看不同的节日啊，
1: 啊，
0: 吃不同的东西。
1: 对，
0: 而且不同的宴席呀，
1: 啊，嗯，
0: 也有不同的吃法。
1: 是，
0: 那可不，
1: 嗯，
0: 您拿这个婚宴来讲吧。
1: 婚宴
0: 吃这个婚礼呀，
1: 啊，
0: 大伙儿都参加过。
1: 对，
0: 拿您举例子，
1: 我
0: 您要去参加婚宴
1: 啊，
0: 能空着手去吗？
1: 那可不能。
0: 不能吧？
1: 我得出份子。
0: 哦，有份子钱。
1: 对。
0: 给多少钱呀？
1: 200块钱。
0: 200块钱
1: 啊，
0: 不算多。
1: 是，
0: 今天都是好朋友。
1: 对，
0: 当着大家伙你说句实话。
1: 什么呀？
0: 200块钱
1: 啊，
0: 想不想吃回来？
1: 不，您这么说，我跟您说啊，200块钱不算什么，这个事儿咱谁都掏得起。
0: 不是，你就说想不想吃回来？
1: 想。
0: 那不就完了吗？
1: 啊，
0: 想吃回来就得了。
1: 哦，
0: 再问你，吃回来了吗？
1: 没有。
0: 完了呗，肯定吃不回来。
1: 我饭量小。
0: 一说就外行。
1: 外行？
0: 不是饭量大小的问题。
1: 那什么问题啊？
0: 你呀，
1: 啊，
0: 主要没有掌握技巧。
1: 这还有技巧呢？
0: 那当然了。
1: 哦，
0: 首先说200块钱呀，
1: 啊，
0: 一顿饭吃回来确实困难点。
1: 那依着您呢？
0: 分两顿吃。
1: 哦，等人离婚的时候我再吃人一顿。
0: 我说您盼人点好吧，还没结婚呢，哪有离婚呢？
1: 两顿怎么吃啊？这
0: 您不理解
1: 啊？
0: 头天晚上您就去。
1: 头天晚上？
0: 对了。
1: 哦，
0: 头天晚上到家去的都是什么人呢？发小。
1: 嗯，
0: 亲朋好友。
1: 对，
0: 都是帮着忙活去了。
1: 哦，
0: 头天晚上人家给布置一下。
1: 嗯，
0: 好比方说吧，第二天谁点鞭炮啊，
1: 是
0: 谁管签到啊，
1: 嗯，
0: 那都得给布置好了。
1: 对，
0: 就怕这些人第二天呀一忙活起来吃不好了。
1: 哦，
0: 头天晚上要先招待一顿。
1: 好，
0: 就这顿饭通常情况下啊，
1: 吃什么？
0: 面条。
1: 面条啊？
0: 啊，
1: 吃不吃两可。
0: 怎么了？
1: 面条有什么吃头的？
0: 嗨，您看您不懂，面条跟面条可不一样。
1: 是吗？
0: 不是咱们家吃那种就普通捞面
1: 啊？
0: 不是。
1: 那
0: 甭看这面，您先看这个菜码。
1: 菜码？
0: 嗯。
1: 什么呀？都
0: 扇贝。
1: 嚯。
0: 鱿鱼丝。
1: 哎呦。
0: 虾仁。
1: 哎呀。
0: 香椿盐炒鸡蛋。
1: 呵。
0: 香干炒肉丝。
1: 真好。
0: 好不好？
1: 太好了。
0: 香不香？
1: 真香。
0: 这是菜码。
1: 这是菜码。
0: 对了。
1: 哦，
0: 你再看这锅卤。
1: 什么卤啊？
0: 嗯，东北的木耳。
1: 嗯，
0: 张家口的蘑菇。
1: 讲究。
0: 鸡胸
1: 啊，
0: 鸭胸，羊后腿儿。
1: 呵，
0: 片成了薄片啊。
1: 哎呀，
0: 搁到锅里再甩点蛋花。
1: 嘿，
0: 香不香？
1: 太香了。
0: 就这样的面条
1: 啊，
0: 搁着你怎么吃？
1: 我呀，
0: 嗯，
1: 哎，弄一大海碗，
0: 嗯，
1: 盛面条，盛得撇裂撇裂的，我就。
0: 不是，你给大家伙解释什么叫撇裂撇裂的？
1: 盛满了，
0: 嚯嚯嚯嚯，
1: 冒尖儿。
0: 外行，还冒尖儿
1: 啊？
0: 面条都冒了尖儿了。
1: 是啊。
0: 那菜码往哪儿搁呀？
1: 是。
0: 面值得多，菜码值得多呀。
1: 对。
0: 对不对啊？
1: 哎，
0: 就说对了一条。
1: 哪条啊？
0: 找一大海碗。
1: 哦。
0: 面条少来几根。
1: 啊，
0: 垫个底儿就得。
1: 那我装什么呢？
0: 主要装菜码啊。
1: 哦，
0: 把这好菜码都搁里头啊。
1: 嘿，
0: 完了以后浇卤。
1: 浇卤？
0: 浇卤之前啊，
1: 啊，
0: 你可得观察。
1: 观察什么呀？
0: 你观察这锅卤啊，
1: 啊，
0: 勾没勾芡？
1: 那要勾芡了。
0: 勾芡呀？
1: 啊，
0: 拿这个盛卤这勺子啊，
1: 嗯，
0: 过去以后下去，
1: 嚯，
0: 顺时针绕三圈
1: 啊，
0: 逆时针1/3圈。
1: 嗯，
0: 走，
1: 这
0: 都和拢匀乎了呀。
1: 好，
0: 哎，这是勾芡了。
1: 那要没勾芡呢？
0: 没勾芡，
1: 嗯，
0: 还是这勺子到锅边上啊，溜边沉底儿，轻捞慢起。
1: 这干嘛呀？
0: 好东西都沉底儿了。
1: 对，
0: 就这一勺上来
1: 啊，
0: 快上你吃去吧。
1: 哦，
0: 保准你口口都有好东西。
1: 真好，
0: 对不对？
1: 是。
0: 就这面条
1: 啊，
0: 少说就得值80，
1: 这就80，
0: 还剩120啊。
1: 对，
0: 这个任务就轻多了。
1: 没错。
0: 到了第二天
1: 啊，
0: 第二天是正日子，
1: 是，
0: 你还得去，
1: 还去。
0: 哎，第二天去了以后啊，找座位就有讲究。
1: 什么讲究啊？
0: 背着熟人坐，不跟熟人坐在一起。
1: 杨先生，
0: 嗯，
1: 您这就不对了。
0: 你看，
1: 这个得挨着熟人坐。
0: 挨着熟人坐
1: 得聊天啊。
0: 哦，一桌子都是熟人
1: 啊，
0: 这给你敬酒，
1: 是，
0: 那给你聊天。
1: 好，
0: 还吃不吃了？
1: 对，
0: 对， 熟人不利于你的发挥呀。
1: 好，我还发挥？
0: 那可不，背着熟人坐啊，一桌子都不认识才好呢。
1: 是啊，
0: 往这一坐啊，人家开始传菜。哦，先上的那是凉菜。
1: 对
0: 啊，菠菜粉丝啊，嗯，姜汁松花啊，
1: 是
0: 什么五香酱牛肉啊，
1: 都这个。
0: 哎，先上这个。完了是热菜啊，什么糖醋排骨，嘿，醋溜木须，
1: 好，
0: 鱼香肉丝，哎呀，油焖大虾。
1: 你等会儿，我就爱吃这油焖大虾。
0: 不是不是不是，你血压升高了已经。
1: 我血压升高干什么呀？
0: 不是，知道您爱吃油焖大虾。
1: 对呀，
0: 是摆在您跟前儿啊，您得吃啊。
1: 好啊，
0: 没摆您跟前儿，
1: 摆哪儿了？
0: 摆正对面了。哟，直线距离最远那位置了。你别说，你跟前也有东西。
1: 什么呀？
0: 凉拌土豆丝儿。这
1: 吃不吃凉可了就
0: 完了呗。啊，这个情况你怎么吃？
1: 我呀，啊，不管那个，
0: 不管，
1: 站起来上去就拿，我夹它夹它，嚯！
0: 来，各位看这个形象，跟大虾米出须子似的。这
1: 谁大虾米出须子呀？
0: 您那好看吗？
1: 怎么了？
0: 撅着屁股够菜，
1: 管不着了。
0: 什么形象啊？嗯，人一看，哟，这人吃过没吃过呀？本家请的什么朋友啊？哦，连你带着本家一块都得骂，
1: 丢人了。
0: 不行，
1: 那
0: 哎，你得怎么着啊？你得等着，
1: 等着，
0: 安静的坐着啊。你等着，酒过一巡，菜过五味。
1: 你呀，行了，又说错了。
0: 你老拦着我。
1: 酒过三巡，
0: 三巡，
1: 对，
0: 三巡大虾没了。
1: 哎。是
0: 完了呗，就得酒过一巡，
1: 一巡就
0: 哎，把这个酒盅端起来哦，当着大家伙呢说这么一套词儿。
1: 我说什么呀？
0: 各位，各位，我说两句啊啊，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
1: 对，
0: 不同的工作岗位，
1: 是
0: 哎，为了一个共同的吃饭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1: 对对对对对，
0: 今天呢，我代表本家吧啊，谢谢大家的大驾光临，
1: 真好，
0: 您一定得吃好玩好。嗯，哎，我先敬您一杯哦，我敬您一杯。把这个酒喝下去啊！赶紧说，
1: 说什么呀？
0: 我给您布布菜，我给您布布菜，
1: 布菜。
0: 哎，把眼前这个凉拌土豆丝抄起来了。
1: 嚯，
0: 给谁布？
1: 给谁呀？
0: 谁守着油焖大虾给谁布啊？
1: 好，
0: 哎，过去以后嘴里说着点儿。
1: 说什么呀？
0: 哎，您这个东西清口啊，您够不着，我给您来点啊，唰，
1: 哎，
0: 唰，
1: 对，
0: 唰，哎，唰，
1: 这差不多行了，
0: 唰。
1: 行了，
0: 你把这个小盘给它填满了，
1: 嚯，
0: 可以了啊，这个时候就可以了。
1: 那怎么着还
0: 可以回去坐着了？
1: 哟，
0: 你等着他给你布菜，
1: 他能给我布菜吗？
0: 您琢磨呀，你给他布了，他能不给你布吗？哦，这叫礼尚往来呀。
1: 对，
0: 可他要再抄起来，嗯，就是那盘油焖大虾了啊。
1: 好，
0: 哎，拿起来，人家过来，你别客气啊，啊，赶紧迎过去。
1: 我，
0: 嚯，先生，不麻烦您，我自己来啊。服务员，撤盘子，
1: 都归我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

0: 好，还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8月17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4: 那个清朝的时候啊，有这么一个人呐，
2: 啊，
4: 姓黄，叫黄铜，礼部的侍郎。
2: 呵，
4: 每年呢，
2: 啊。
4: 皇上家有几次大型的活动都由礼部承办，有一个事儿他很苦恼。
2: 什么事儿这么苦恼？
4: 在皇上祭天的过程当中啊，
2: 啊，
4: 有这么一项任务，
2: 您说
4: 得由礼部侍郎宣读祭文。
2: 读祭文？
4: 念这祭文。
2: 哦，
4: 这黄铜啊
2: 怎么样？
4: 这嗓子不行，
2: 有
4: 这一说话呀破萝卜儿。
2: 是啊。
4: 哎，你干什么去了？哎，我上书房念念书，就这路嗓子。
2: 这嗓子可差点儿。
4: 这天在书房闷闷不乐，
2: 嗯，
4: 正琢磨这事儿呢，就听外头来了一做小买卖的。
2: 嚯，
4: 这位有这么一身吆喝。
2: 哦，他怎么吆喝呢？
4: 他是这么吆喝，我给您学学啊。
2: 哎，您学一学。卖豆腐的，
4: 要豆腐。
2: 嘿，
4: 嗓子真亮。
2: 是，
4: 你算这侍郎府多深呀？
2: 对呀，
4: 好几层院子，在书房，黄铜黄侍郎愣听见了，赶紧叫自己跟班的
2: 啊，
4: 去上外边把这卖豆腐的给我叫进来。
2: 我叫他。
4: 跟班的出来
2: 啊，
4: 到街上一看，卖豆腐已经顺门口过去了。嘿嘿，卖豆腐的，来来来来来，老爷叫你。哦，是您府上做年菜要豆腐啊？啊，不，来吧，把豆腐车子给靠下，人领到书房。
2: 哦，
4: 这等着。哎，回老爷，做小买卖卖豆腐的给您叫进来。
2: 给叫进来了。
4: 哎，叫他进来。是，进去多磕头少说话。好嘞。卖豆腐进门就跪下了，给老爷请安。哎，站起来说话。谢老爷，我问问你，你是干什么的呀？
2: 干什么的
4: 啊？我是卖豆腐的
2: 啊。
4: 你叫什么名字？
2: 叫什么名字？

0: 我姓黄，黄铜黄侍郎一听高兴了，
1: 怎么呢？
0: 当家子
1: 全是本家，
0: 他姓黄，他也姓黄啊。
1: 对呀。
2: 哦，你也姓黄，你叫什么名字？
1: 叫什么呢？
0: 小的我叫黄金。
1: 黄金，
2: 怪不得这嗓子比我好呢。
1: 怎么呢？
2: 我叫黄铜
1: 啊，
2: 他叫黄金。
1: 是，
2: 老爷，我打算再陪再陪你，行吗？
1: 哟
0: 哟，谢老爷的恩典，我不认得字，怎么再陪我？
1: 是啊，
2: 没关系，这不快过年了吗？
1: 嗯，
2: 皇上要祭天，我就让你宣读宣读祭文就行了。
1: 哦，宣读祭文。
0: 黄金一听干不了。
1: 哎，这怎么干不了呢？
0: 小买卖人不认字啊。
1: 哦，对了，
0: 老爷不跟您说了吗？我不识字。
2: 没关系，
1: 没关系，
2: 到时候我也去
1: 啊。
2: 你做个长袍子，我就在你那袍子后头蹲着，我念什么你念什么，我说什么你说什么，你在头里光张嘴别出声，我在后头不露面，连说带比划。
1: 他们俩人演双簧呢。
0: 哎，对，双簧就这么来的。头里一个后头一个，俩人都姓黄，这以后落的名形式叫双簧。
1: 啊，是这么解释吗？
0: 大概即是这意思。
2: 咱们排练排练吧。
1: 哦，
2: 那我不一定来得好，没关系，来好了老爷我有赏。
1: 你瞧瞧，
2: 包你二年的豆腐钱。
1: 嘿，
0: 黄金一想，做小买卖挣多少钱呢？
1: 是啊。
0: 得了老爷您恩典，咱们练练吧。
1: 反正就跟他学嘛。
2: 跟着我念
1: 啊。
2: 奉天承运。
1: 奉天承运。
2: 奉天承运。
1: 哎，
2: 别小我，您不让我跟着您念吗？

0: 啊，这纸上有咸蛋味儿，
1: 借这点咸味儿，哦，我把这片白肉给咽下去。嘿，实际不好吃。嗯，他头一回来，他哪预备？预备过这酱油纸片没有啊？
0: 那怎么办呢？
1: 他不知道啊。啊，他也有一块白肉啊。黄金一看乐了，在家净吃豆腐了啊，今儿见着肉了，
0: 吃吧
1: 吃吧，把这一片肉整个搁嘴里了。嗨，
0: 什么感觉？
1: 太难吃了啊！这是祭天，皇上娘娘都在底下跪着呢，他不懂，他一说不好吃，我脆了吧。
0: 哟啊！
1: 他照着这个环球坛这地面啊，
0: 啪！嗨，把这肉给啐地上了，
1: 这一口肉就啐下去了。
0: 呵，
1: 可把这身后的蹲着这位礼部侍郎黄同煌的人给吓坏了。
0: 那能不吓一跳吗？
2: 不许吐！
0: 说他了。
1: 黄金在头里一听，哎，排练的时候就到年月日就完了。怎么还有词儿啊？不许吐，
0: 不许让那肉不许吐。
1: 他误会了，
0: 他以为
1: 让他念出去呢。
0: 啊？
1: 嗯，哦，不许吐，他给嚷嚷出去了。怎么那么寸？
0: 怎么着？
1: 皇上也不爱吃这肉啊。嗨，皇上，小皇上嚼这个真难吃啊。啊，没敢吐，偷偷的吐到自己手心上，刚要往别的地儿扔。一听台子上的喊不许吐，
0: 哎呦，又塞回去了。
1: 咱大皇上吐出去又给塞回来了。
0: 太寸了这事儿，
1: 可把黄童吓坏了啊。
2: 没这句
0: 啊，嘱咐的
1: 没这句。
0: 没这句也说啊？
1: 皇上跪着底下更生气了啊。没这句你刚才说呀。我都捡回来塞嘴里了，你告诉没这句，没这句你嚷嚷什么呀？
0: 都塞嘴里了。
1: 黄童吓得啊，
2: 我抽你！
0: 急了，
1: 我抽你！
0: 这也说啊？
1: 皇上一听什么刑法？我是皇上还要抽我？
0: 好嘛，
1: 可把黄童真急了。
0: 怎么着？
1: 顺他身后都站起来了啊！抡圆给卖豆腐一嘴巴。哎呦，照原先的喊呐！
0: 原先的怎么喊呢？
1: 豆腐
0: 又卖上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

0: 最具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17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这是我的老师，
4: 哎，这就是我的学生。
3: 甭看我们是师徒俩，但是我们两家的关系，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
4: 哦，用哪句话呀？
3: 叫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
4: 没错，这句话呀还真说得起。就说我们上辈好啊，这辈接着好。
3: 举个例子吧。
4: 啊，你说说。
3: 您二姐跟我三姨。
4: 不是，这俩人怎么了？
3: 全都爱跳广场舞。
4: 对，没错啊，这个广场舞强身健体，一块儿跳广场舞，
3: 是
4: 说明关系好。
3: 对呀。
4: 哦，还有谁？
3: 我师娘跟我舅母。
4: 这俩人
3: 上网拼单买白薯。
4: 您瞧买这东西。接着说。
3: 您侄子跟我二哥。
4: 这俩人怎么了？
3: 专门爱玩斗地主。
4: 没事打两把倒是。还有谁？
3: 您外甥跟我这兄弟。
4: 啊，这俩人
3: 一块上街捉老鼠。
4: 哎，这吃饱了撑的，这是。什么叫上街捉老鼠啊？
3: 但是这一块上街吃卤煮。
4: 你跑这赶折来了是怎么着？哦，吃卤煮。
3: 举例子
4: 吧。北京人就好这口。对对对对。
3: 所以您家有个什么风吹草动、人员变更、资金往来、房产交易，我是一清二楚啊。
4: 哦，各位您听见没有？这就叫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啊？
3: 你看这话说的
4: 啊，就证明咱们两家很了解。
3: 对您了解呀。
4: 是是是是。
3: 这不上个月您家有件大喜事儿吧？
4: 这你也听说了。
3: 干嘛听说呀？
4: 你
3: 去了。
4: 你去了。
3: 作为您的学生
4: 啊，
3: 这么大的事儿，我是不是得出把力？
4: 哎，应该的，去可不能空着手吧。
3: 东西咱没少带
4: 啊。都带什么了？
3: 什么笼子、垫子、驱虫药，什么猫砂、猫粮、防丢绳，什么小剪刀啊。
4: 行，等会儿吧。我们家什么事儿啊？
3: 下猫。
4: 下猫
3: 不是吗？
4: 你记错了吧。什么下猫？就是我们老爷子
3: 下猫。
4: 对了，没听说过老爷子也下猫啊。
3: 什么事啊？
4: 就是我爷爷100岁过这大整数。
3: 我知道啊。
4: 哎，100岁生日是不是喜事儿？
3: 这是大喜事儿。
4: 另外还有。
3: 还有吗？
4: 我儿子刚上3年级，期末考试门考100分，这是不是一喜？
3: 各位您听听。老人100岁，孩子100分，放在一块儿，这有一讲。
4: 这叫
3: 双百宴。
4: 您看看，这叫双喜临门。可惜啊，正好我在外地演出，没赶回来。
3: 我说没见着您。
4: 就是啊。
3: 哎呦，就宴会当天啊，您家布置的太漂亮了。
4: 你看见了？
3: 那真是张灯结彩，华筵盛宴，四世同堂，同吃剩饭。
4: 对了，什么叫同吃剩饭呢？
3: 香啊。
4: 同吃大餐
3: 都是好东西。
4: 哎，我听说了啊，那天我们家吃的是海鲜宴，火锅大餐。
3: 对对对。
4: 是不是
3: 菜品太多了？
4: 都有什么说说。
3: 像什么鱼豆腐，血豆腐，
4: 是
3: 南豆腐、北豆腐，黑豆腐、白豆腐，什么老豆腐、嫩豆腐，麻婆豆腐。
4: 这豆腐跑我们家批发来了。
3: 不是，
4: 怎么那么些豆腐呀？
3: 老人啊，这牙口咱得考虑啊，是不是？
4: 哦，照顾老人吃软和的，
3: 太硬嚼不动。
4: 那也不能都是豆腐呀。
3: 这菜品太多了。都上齐了之后，喜宴正式开始。
4: 这就开始了。
3: 吉时已到，主角登场。
4: 您看看多好的日子，这是。
3: 嘿，我一瞧，您爷爷，这老头可是真精神呐。
4: 年轻时候还是大高个呢。
3: 哎呦，绝对美男子。
4: 就是啊。
3: 老了也不矮呀。
4: 这个
3: 1.4米。
4: 1.4米
3: 高啊。反正目测是3.7、3.8左右。
4: 行了行了。

0: 你这眼都理解了，你是该戴眼镜了。
1: 这是
0: 一米四还大高个儿，
1: 不是吗？
0: 你看清楚了吗？
1: 啊，
0: 你说一米四，那是我儿子。
1: 哦，对对对，
0: 哎，
1: 就是您儿子，
0: 没错，
1: 倍儿机灵。
0: 那当然了，
1: 虎头虎脑的，
0: 嗯，
1: 哎呦，满脸胡子拉碴，嗯，两道瘦眉这么一捋，仙风道骨的。
0: 别说了，别说了，越说越来。

0: 上了，
1: 唱上了，
2: 唱上了，
1: 唱上了。老爷子好唱，
0: 对，你提这我想起来了，
1: 是不是？
0: 老头年轻时候嗓子好极了，
1: 没错儿，
0: 调门又高又亮。哎，是吗？
1: 那当然了啊，
0: 当时就唱上了。您
1: 唱上
0: 了，您别看他这个一百岁了
1: 啊，
0: 没事儿，经常的啊做保养，
1: 嘿，
0: 对不对？
1: 一到礼拜六，
0: 嗯，
1: 准上4S店。
0: 哎，好，他跑那换油去了，
1: 不是保养吗？
0: 不是，保养嗓子，酸的、甜的、辣的，人家都不吃，怕刺激。
1: 对对对，
0: 嗓子亮啊！
1: 当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0: 嗯，
1: 人家唱了一首《草原民歌》。
0: 哦，草原的歌曲，
1: 没错，
0: 这可是他拿手。
1: 是啊，
0: 这么着，在这儿你学学怎么样？
1: 学一学，
0: 他怎么唱的？
3: 嗯，不，
0: 你这干嘛呢？
1: 我这不使相呢吗？
0: 什么叫使相？我那意思那叫要起范儿，
1: 起范儿，
0: 不用学这个，你就学他怎么唱，
1: 直接唱
0: 啊，唱唱唱。
1: 父亲曾经形容草原的景象
0: 啊，草原景象，
1: 让他在天涯海角也永不能相忘
0: 啊，是这意思。嗯，
1: 老汉我今年100整，
0: 100了，
1: 见证了国家富强，民族兴旺，
0: 啊，国泰民安，
1: 盼望儿孙

0: 喝吧。
1: 玻璃的美食我随心品尝，
0: 那也得悠着点儿。
1: 哦哦，我的豆腐，哦哦哦，我的豆腐。
0: 行，不是他怎么哭豆腐呀？
1: 都煮成豆腐脑了，
0: 我全烂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

0: 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奖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17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老时间，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你看现在的人啊，为人办事儿各有各的做法，
7: 是吗？
6: 谁跟谁都不一样。
7: 你说一说，
6: 有的人办事儿，他就厚道，
7: 厚道，
6: 厚道人，有没有？
7: 有
6: 啊，
7: 有，
6: 哎，
7: 真有。
6: 有的人办事儿呢，他就奸，
7: 奸，
6: 奸人，有没有？
7: 有啊，太有了。
6: 看你这意思，见过
7: 天天一块演出，
6: 以后躲着点走，
7: 尽量吧。
6: 实际上，你猜怎么着？
7: 怎么着？
6: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7: 哎，都是有因果报应的。
6: 哎，你就拿你父亲来说，
7: 对，
6: 你们老爷子，
7: 我爸爸怎么了？
6: 你们老爷子今年得有100多岁了吧？
7: 我爸爸要100多岁，得比我爷爷大两轮吧？
6: 这怎么说话啊？
7: 你有爸爸吗？
6: 干嘛？
7: 你爸爸比你爷爷岁数还大呀？
6: 不是，老头结婚晚呢。
7: 对了，再晚晚得过我爷爷去啊？
6: 啊？不是，那老爷子今年贵庚啊？
7: 免贵56。
6: 免贵56？
7: 不单您那贵字，有礼貌的表现
6: 啊。56啊？
7: 哎，
6: 老爷子长得那可以说是英俊潇洒，
7: 都这么说。
6: 四官很端正。
7: 哎，对，少一什么呀？这是？少一什么呀？这是？
6: 不是，人都说四官端正，
7: 人都说五官端正，四官像话吗？
6: 五官。
7: 对了，
6: 后长出一个
7: 没有？开礼带原装的货，
6: 原装的啊。
7: 对了，
6: 五官很端正，
7: 是
6: 老爷子啊，
7: 啊，
6: 没什么大毛病，
7: 哎，
6: 就一点小缺点。
7: 人无完人，
6: 一个字就能概括。
7: 哪个字啊？
6: 贪。
7: 哦，
6: 好占小便宜。
7: 你瞧瞧，
6: 不是因为家里没钱，
7: 是啊，
6: 家里有钱，
7: 对，
6: 有房，
7: 有
6: 产业，
7: 对对对，
6: 就你们老爷子
7: 啊。
6: 自己住一这个小四合
7: 啊
6: 院
7: 撂下
6: 什么？
7: 这是骨灰盒。
6: 四合院？
7: 四合院有这么比划的吗？
6: 那那么大，我比划得过来吗？
7: 那您就往下说就完了。
6: 这四合院啊，
7: 啊，
6: 肯定是你父亲的。
7: 这怎么看出来的？
6: 这门口还贴着照片呢。
7: 哎，这不还是骨灰盒吗？这个
6: 四合院，
7: 四合院贴照片干嘛呀？
6: 哎，咱说四合院啊，
7: 啊，
6: 老爷子，
7: 嗯，
6: 自己住这个四合院。
7: 对了，
6: 门口呢，
7: 嗯，
6: 有2间门面房。
7: 哎，有
6: 这门面房要租出去
7: 啊，
6: 得挣大钱吧？
7: 肯定得。
6: 哎，你父亲能落这空
7: 不能？
6: 大价钱租出去了。
7: 租给谁了？
6: 租给一对小两口。
7: 哦，
6: 带一只小狗。
7: 你瞧瞧，
6: 哎，人家小两口啊，
7: 嗯，
6: 为什么花这大价钱租你父亲这房？
7: 为什么呀？
6: 一，
7: 嗯，
6: 人是为了住。
7: 哦，
6: 二，门面房
7: 啊，
6: 干个小买卖，开个小吃店。
7: 是啊，
6: 卖点什么火烧
7: 哦，
6: 炸糕，
7: 吃的东西，
6: 油饼，
7: 入嘴的
6: 鞋垫，
7: 土了。鞋垫能跟那玩意儿一块卖吗？都
6: 就卖这个小吃，
7: 没鞋垫的事儿。
6: 尤其是卖这个时令食品，卖得特别的好。
7: 不是，什么叫时令食品呢？
6: 时令食品
7: 啊，
6: 这是咱们国家一些特有的节日吃的一些特殊的食品。
7: 举个例子行吗？
6: 你比如说8月15
7: 啊，中秋节
6: 吃的这个驴肉火烧，这就是老年间一代一代一代一代这么传下来的。
7: 这是哪代传下来的呀？
6: 哟，你们家没吃过？
7: 嗯，我们家连想都没想过。
6: 哎呀，那太不传统了。
7: 谁不传统啊？
6: 啊，
7: 不是你们家中秋节吃什么？
6: 驴肉火烧。
7: 哦，你们家中秋节要吃驴肉火烧。
6: 哎，
7: 那清明节是不是得吃麻辣香锅啊？
6: 他没有这讲究，知道吗？
7: 你那也没有
6: 啊。
7: 中秋节吃的是月饼。
6: 月饼。
7: 哎
6: 哎，中秋节的月饼
7: 啊，
6: 端午的粽子，
7: 是
6: 正月十五这个元宵。
7: 对，
6: 元宵咱们大伙儿都吃过，
7: 哎，经常吃。
6: 圆的，
7: 是
6: 白的，
7: 对对对，
6: 剥了皮土糊。
7: 哎哎哎，
6: 只要这个季节。
7: 您等会儿吧，您等。那是荔枝啊，是元宵啊。
6: 元宵啊，不是你吃没吃过？你
7: 不是谁没吃过？咱俩
6: 啊
7: 啊，
6: 元宵吗？剥皮土糊。
7: 我告诉你啊，
6: 啊，
7: 您记错了。
6: 怎么？
7: 那个元宵啊
6: 啊，
7: 没有皮儿
6: 哦，
7: 连肉带糊一块儿吃。
6: 还是有糊？
7: 有什么糊啊？有
6: 啊，
7: 那黑的是馅儿。

0: 馅儿啊。
1: 哎，
0: 他们家就这元宵卖得好。
1: 为什么呀？
0: 他本着薄利多销啊。
1: 哦，
0: 而且东西也好。
1: 讲讲。
0: 正经的江米面，不掺杂别的面粉。
1: 嚯，
0: 这馅儿呢？
1: 啊，
0: 种类也多。
1: 说一说。
0: 你看啊，
1: 嗯，
0: 有这个韭菜的，
1: 有哎哎，
0: 茴香、胡萝卜、牛肉大葱。
1: 这是饺子，是元宵啊？这个
0: 元宵不是你吃没吃过你啊？
1: 我们俩谁没吃过呀？
0: 这大伙都知道啊。
1: 知道什么呀？
0: 蘸着醋就蒜吗？
1: 蘸着。你们家就这么吃啊？
0: 哎，
1: 哦，好好好。
0: 嗯，
1: 那我问问你啊，
0: 啊，
1: 像你们家这元宵，
0: 嗯，
1: 要是隔了夜之后，第二天早晨，
0: 啊，
1: 是不是得放到饼撑上煎一煎再吃啊？
0: 有这个炸元宵？
1: 呸！那就是饺子
0: 啊，
1: 元宵没有这些个馅儿的。
0: 没有吗？
1: 哎，
0: 这个哎，黑芝麻的有吗？
1: 什么馅儿？
0: 黑芝麻的。
1: 哎，什么口音呢？这位
0: 黑芝麻的有没有？
1: 哟，
0: 哎，五仁的
1: 哟，
0: 白糖的
1: 哟，
0: 榴莲的
1: 哟，没有啊！谁拿榴莲和馅儿？那玩意儿怪臭的。
0: 榴莲没有啊？
1: 没有。
0: 哎，总之这个馅儿的种类很多
1: 啊，种类多就完了。
0: 他们家这元宵做法也不一样，
1: 有什么讲究啊？
0: 你看现在大街上买的元宵
1: 啊，
0: 全是机器摇的。
1: 对呀，
0: 他们家不是，
1: 他们家是
0: 老方法。
1: 怎么讲？
0: 打元宵。
1: 怎么打元宵啊？
0: 就是说啊，
1: 嗯，
0: 这一个长圆的笸箩
1: 啊，
0: 里面撒满了江米面，
1: 哇，
0: 上面吊根绳系住了，
1: 瞧瞧，
0: 拿着元宵馅蘸点水，在里边打元宵，
1: 哦，越鼓了越大。
0: 笸箩前面有一口大锅，
1: 这是
0: 在他们家可以买生的，也可以买熟的。
1: 哦，
0: 这男的呢，主要负责打元宵，
1: 嗯，
0: 煮元宵，
1: 瞧瞧，
0: 女的负责在外面擦擦桌子，拾掇拾掇碗，
1: 支应着点。
0: 俩人买卖干得不错，
1: 是啊，
0: 这样你父亲就得着礼了。
1: 这话怎么说呀？
0: 天天上人家家蹭吃蹭喝。
1: 哦，
0: 人家呢，
1: 嗯，
0: 不敢惹他。房东，
1: 哼，
0: 你招他，要么涨房去，
1: 啊，
0: 要么不租房了。
1: 哎呀，
0: 索性不愿意了，
1: 就旱点小便宜。
0: 男的呢，
1: 嗯，
0: 那天跟那打元宵呢，
1: 哦，
0: 女的在外面逗了只小狗呢，
1: 哦，
0: 哎，这会儿哎打着元宵，锅开了，
1: 是啊，
0: 咕嘟咕嘟咕嘟冒泡，
1: 嗯，
0: 这女的就拿这个把这小狗放下，
1: 啊，
0: 过来兑水来了，
1: 哦，
0: 赶巧这女的兑水的时候，
1: 怎么了？
0: 不小心把逗狗这狗粮
1: 啊。
0: 掉在笸箩里了。
1: 是啊，
0: 这狗粮咕噜咕噜咕噜一咕噜，
1: 怎么了？
0: 沾上那江米面
1: 啊，
0: 跟元宵一样。
1: 嚯，
0: 这男的呢，光顾着打元宵了
1: 啊，
0: 也没注意瞧。
1: 你瞧瞧，
0: 二十个，
1: 嗯，
0: 下锅。
1: 哦，
0: 这元宵刚一下锅，
1: 怎么了？
0: 你父亲进门了。
1: 是啊，
0: 进门就说呀，
1: 说什么呀？
0: 嚯，
1: 嗯，
0: 元宵，
1: 嚯，
0: 好买卖啊。
1: 瞧瞧，
0: 哎，你说我不租给你这房，
1: 嗯，
0: 你哪挣钱去？
1: 这话说的。
0: 这让你们占便宜了，
1: 不太好听。
0: 人家男的不敢惹他呀。
1: 对呀，
0: 赶紧招呼啊。
1: 是
0: 哟，老爷子，
1: 嗯，
0: 来了您，刚下锅的元宵，
1: 怎么着？
0: 您口高，您给品品。
1: 哦，得让一让。
0: 你父亲一听，
1: 嗯，
0: 哎呀，我就不爱吃这个，
1: 不爱吃，
0: 黏黏糊糊，
1: 嗯嗯，
0: 吃胃里促心，
1: 那就甭吃了。
0: 这么着吧，
1: 怎么着？
0: 我给你尝尝，
1: 尝尝，
0: 来三十个，我给你尝尝，
1: 好吗？
0: 这男的琢磨，你跑这解馋来了？
1: 是啊，
0: 我这一锅就二十个。干脆
1: 啊，
0: 我都给他盛上来，
1: 哦，
0: 不够我再给他煮，
1: 也没别的办法了。
0: 盛上那二十个元宵，嗯，
1: 啊，
0: 加了点汤，擦了双筷子，这就给端过来了。
1: 真客气啊！
0: 要说你父亲吃元宵啊，
1: 啊，
0: 那是行家。
1: 这怎么看出来的？
0: 他知道先喝汤。
1: 哦，先喝汤，
0: 端起这碗，
1: 哎，
0: 溜边吸溜。
1: 是。行了，你等会儿，你别学了，你呀，王老师，你听我，哎哎，你别学了，怎么学我爸爸有瘾是怎么着啊？
0: 有瘾，
1: 有瘾也不用你学呀，
0: 啊，
1: 往下说。
0: 哎，老爷子一喝这汤啊，
1: 啊，
0: 不错，
1: 怎么
0: 呢？香杏仁茶，
1: 也没喝过好东西，这是。
0: 这男的一看，哟，老爷子，别光喝汤，
1: 那得
0: 吃这元宵。
1: 哦，尝尝元宵吧。
0: 哎，你爸拿起这筷子
1: 啊，
0: 就夹着元宵。
1: 哦，
0: 怎么那么巧？
1: 怎么了？
0: 这一筷子下去
1: 啊，
0: 就把那个夹上来了。二十选一，
1: 我爸爸真幸运啊！
0: 哎，吃元宵咱有个规律，
1: 什么规律？
0: 第一口基本上咬不着馅儿，
1: 为什么呀？
0: 元宵个儿大呀，
1: 啊，
0: 烫啊，
1: 怎么办？
0: 虚着劲儿咬
1: 哦，
0: 先咬这元宵面，
1: 咬个表皮儿。
0: 哦，
1: 对了，我爸这吃元宵吃拔丝呢，这是。你这嘿，你行了，你看看着，一学我爸爸他就 happy 啊。哎，行了，您行了，收了吧，收了吧，啊，别在自己转死，干嘛呢？这是，
0: 老爷子一吃这面啊，
1: 啊，
0: 不错。
1: 怎么呢？
0: 够粘啊！
1: 嗯，
0: 够粘。
1: 纯江米面吗？
0: 这男的一看不乐意了，
1: 不高兴。
0: 哟，老爷子，这吃元宵哪能光吃面啊？
1: 那得
0: 吃馅儿啊！
1: 吃，
0: 对对对，吃这馅儿。
1: 这馅儿不好。
0: 呵，各位，您想想，这狗粮要煮熟，这味儿得受。

0: 了，受不了。
1: 那您就别跟这儿描述这么清楚了。
0: 你爸吃完当时就急了。
1: 能不急吗？
0: 把这元宵咽了以后，
1: 还给咽了，
0: 咽了，
1: 不是干嘛还给咽了呀？
0: 嘴急呀、啊！
1: 嗨，
0: 把这男的叫过来了。
1: 是，
0: 不是过来？
1: 问问他，
0: 我问你，
1: 怎么回事？
0: 这元宵什么馅的？
1: 什么馅的？
0: 这是白糖的。
1: 白糖的？
0: 白糖的？
1: 嗯，
0: 白糖的。怎么这色儿啊？
1: 还挂牙上了。
0: 这男的一看，哎呀，这是巧克力的，这个
1: 巧克力的，
0: 巧克力的。
1: 嗯，
0: 你这是巧克力的吗？是巧克力的。
1: 嗯，
0: 真是巧克力的，真是巧克力的。那再来三十个，就爱吃这味儿的。
1: 别吃了。

0: 因为我一受伤，他们真的比我还要紧张，就把我立马送到医院，还一直牵着我的手，所以反而我真的不好意思，因为把他们那个后面的计划都搞乱了。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上，魏诗雅凭借在电影《破地狱》中的出色发挥获得最佳女主角。其实台下专访中能真切感受到这份荣誉背后，魏诗雅记挂着朱一龙、梁家辉、马丽一众友人给予的善意与支持。他甚至还特意跟小文提起一个人，谢霆锋。
0: 他是我师父，其实
2: 为什么
0: 是师父？他是叫我咏春的一个师父，所以我跟他关系很好，所以很多时候他有一些提点，他会自己发我信息，那妹妹你这样有些难关要这样过，就这样。所以对，很感恩能在生命中遇到这么好的人。很多人不知道，这位多年顶着谢霆锋同门师妹名号的女演员，早期曾兼职模特，还在珠宝店当柜员，直到24岁才正式入行。她在很多电影中露过脸，也曾遭遇过2-3个月零收入。
3: 我试过几个月咯，2-3个月咯，冇错，我哋有垫资嘅。有几千蚊咧，本身我真系好悭嘅。之前做嘢嗰啲钱我会储落嚟，咁我就慢慢用，慢慢用咁样咯。吓，我唔出街可以唔用钱噶，咁我同妈咪住咪唔使食饭咯，屋企有饭食。咁你做嘢有衫噶嘛，咁又可能可以借衫啊咁。咁我游水，我咪冇钱去沙滩游咯，有钱翻泳池游咯。
1: 他甚至私下考取过各种从业资格证，以备不时之需。
4: 同事就帮我起了一个名字，就叫牌王，就是因为我什么牌都有，车牌一定有啦，我有船牌啦，船主大计牌啦，潜水牌啦，导游牌啦，宠物全心术的中医的初级证书。其实我什么牌都有的原因是因为我想是因为我一有时间，我觉得如果不做一些事呢就很浪费的，所以就考牌就最实际。
1: 就是这么巧，他考取过的救生员与破地狱里直面生死的急救员身份内核高度契合，更能完美融入角色。就这样，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百花盛放。在这次的颁奖礼上，魏诗雅嘴上的胶布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原来就在不久前，她因拍摄新剧不幸被玻璃碎片割伤左上唇，伤口被缝合了50多针。
2: 之前网上传好像说是拍1971的时候受伤，是这样的吗？还是什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不是我受伤不是在1971的剧组，我在电视剧的剧组受的伤。出事的时候，我舔了一下我的嘴，然后我就知道已经开了，所以我知道是肯定是可能容貌上肯定会比较严重。我有一秒钟会感觉哎死了，毁容了。怎么办？然后下雨中我就立马想，哎，没关系，我都结婚了，我老公肯定能接受的，就这样。所以就很快就感觉，没事了，就反正发生了就解决吧，就这样。对，如果你说是不是有某一个部门什么什么出错，完全没有，意外就是意外。还有就是我现在已经好很多了，我相信很快就完全没事了。所以就大概几个月做一些后期的那些医美吧。就肯定没事，所以大家放心，很好了已经。还有就是很感谢剧组那边，因为我一受伤，他们真的比我还要紧张，就把我立马送到医院，还一直牵着我的手，所以反而我真的不好意思，因为把他们那个后面的计划都搞乱了。因为我现在已经休息差不多10天了，所以真的就真的有点对他们不好意思。对，
1: 还有个细节值得再说说。拆线次日奔赴百花奖的魏诗雅格外用心地准备了2套礼服， 这份藏在纱布中造型里的诚意，最终被当晚沉甸甸的奖杯温柔抚慰，亦是对他多年坚守的最佳奖励。
2: 是也没有多久，其实伤也没有痊愈的这种前提下状态下，还要来参加咱们的百花奖。
0: 哦，百花奖对我来讲就是太难得了，因为两年才一次嘛，然后就很想参与这个典礼，一直在看啊，这能够参与这个典礼太荣幸了。所以为什么他们一说啊我入围了，我就已经想好我要穿什么衣服美美的来。对，最后我想把我们破地狱里面的一句台词送给大家，难得我们这人生上了这趟车，我们就好好享受一下源头的风景，好好跟你身边的人聊聊天，这趟车才算是值得。谢谢大家，我会继续努力，谢谢，谢谢。
5: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6: You can still save them.
7: You're a man who needs to control his fate. But you cannot control this.
1: 你的朋友圈有没有被奥德赛占领呢？而且诺兰自己也没闲着，他会和各大博主聊哲学，聊荷马史诗，聊什么是英雄。别的电影观众问的是谁演的和讲什么，但诺兰的奥德赛不一样，大家问的是看之前得先补点啥功课。
7: Ithaca's king is coming back.
8: This is definitely the biggest movie that I've ever done in my career in terms of its scaleDefinitely the biggest movie I've ever done in terms of its ambition.
9: Action!
8: The Odyssey is a massive story. Part of the appeal of it is not really just one story. It manages to encompass a lot of different genres, a lot of different stories that'd be very familiar to you.
9: You have a story?
7: I think that it's amongst the greatest storytelling that human beings have ever produced.
10: There's so many elements that have been borrowed from the Odyssey for all kinds of stories. I mean, this is where the hero's journey comes from.
11: Promise me you'll come back.
12: 门槛的话肯定也有一点就是最好要对这个剧情有一定的了解
13: 啊。我有在网上了解了一些，就是他那段荷马史诗，会了解一些文化背景吧，要不然的话他有一些会看不懂理解不了。
14: 我觉得这是一部适合耐心观看的深度史诗电影，它不适合追求快节奏爆米花体验的观众。
6: I need everyone in this party dead. I can still save them
7: You're a man who needs to control his fate. But you cannot control this.
15: 诺兰一直所拍摄的就是关于回家的，就是关于一个人找到自己归属的这样一个核心主题，是非常的契合，所以我也对这个电影非常的期待。
16: 可能还是更期待他本身导演的个人风格，以及他的这种非线性叙事在这种史诗里边的一个展现吧。
7: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ve worked with Chris, but I really do feel like this particular picture is an accumulation of all of his skills and all of his experiences and him at his best, going for it. You know, pedal to the metal, like we are going to make the biggest and most impressive movie that's ever been made.
8: Chris looked at me and he goes, this is going to be a hard movie. And I said, yeah, I know. And he goes, no, this is going to be a really hard movie. And I was like,God.
1: 电影《奥德赛》改编自荷马约在公元前八世纪创作的同名史诗。影片讲述特洛伊战争结束后，希腊英雄奥德修斯率领部众踏上归乡之路，历经风暴、怪物与神奇的重重考验，漂泊十年回到故乡的故事。 当你看完了电影，其实话题才刚刚开始。
17: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这也是诺兰的电影，就是他的前面的一些作品到现在就给到观众非常多的可解读性。这样一个古典文学作品，它怎么样哺育了电影这样一种艺术的形式，然后又如何重新召回到了我们这么多的观众朋友们？
18: 将古典与现代以至于后现代的有关生命和死亡的议题重新展开，人类命运何在？人性的限度在哪里？这种严肃的命题，是双重对观众的身体和灵魂的震撼来完成的。
19: 一切命运都已经注定的时候，它让我们其实是今天要去感受奥德修斯在这个一路上，十年飘的一路上，他到底经历了什么？这种在场感，我觉得是这个影片里面特别重要的一点。
12: 你自己是什么样子，你能感受到的就是什么样子。
2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航路和航道吧，路上必然要经历一些风浪和漫长的漂泊，所以说很多时候我觉得跋涉本身呢就是一种意义。
21: 主角也在挣扎，主角也在探索，它也充满了不确定性，当然这种不确定性就是这部电影最大的乐趣。
12: 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你就需要一次又一次的辨别自己，需要明心见性，然后不断的去遇到事情解决事情，然后你的选择终将成为你的性格，也终将决定了你的命运。
2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

0: 爱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17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 加了四五千人吧，
3: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4: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5: 做得不好的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8: 好风凭借力，
9: 送您上青云。
0: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城市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2: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东西都在这儿了，小姐。
1: 嗯。
2: 高明师傅呢？
3: 买马去了。咱们这么多的人人和行李，三辆车都坐不下。
1: 丫鬟和小厮的身契我都还给他们了，还多给了些银两，藏大人不会介意吧？
2: 这整个京城还有谁比香老板更会赚钱呀？这以后我们大家都得仰仗您了。
4: 小海，小海，你看谁来了？
2: 赵大人。恩公。
5: 藏海啊，你准备辞官离开京城？
2: 我已向内阁递了辞呈，想着等皇上允准了再跟您说。
5: 你现在是否有空能同我聊聊？

0: 一辆马车可以往左走，也可往右走。然而，缰绳却在马夫手里。我有时候觉得，人就像这匹马一样，看似有的选，实际上由不得自己。当年我救下你，我让你遵循内心的选择，你选择了复仇。但我这些年时时刻刻在想，让一个孩子做这么残忍的选择，真的对吗？
1: 恩公救我乃大恩，又让师父们照顾教养我，还让我报仇雪恨，我又怎会责怪您？
0: 是啊，你逐渐长大，心性成熟，如今你的第三个仇人死了，可以开始新的生活了。我想让你再选一次。
2: 没事啊。
1: 帮他拿着吧。
3: 谢谢大人。
4: 谢
3: 谢大人。
4: 谢谢大人。
0: 这么多年贪官污吏掏空了大用，九河年年水患。

0: 可许多有舞弊，纵然在这天子脚下仍有几名饿死。
1: 本宫所说的选择是指什么？
0: 还记得你刚入平津侯府的时候，把收到的礼换成粮食给鸡鸣门施粥吗？而你的父亲曾经也是这样做的，他也会让一些饥民做劳工，好歹让他们有一口饭吃。你的很多师兄弟都是逃难的灾民孤儿，幼小无依，被他接到家中抚养长大，但也仅此而已。那次你上我家去试探，我对你说的话你还记得吗？在确保你想做的事情一定能够实现之前，先走到那个位置去。
1: 您的意思是
0: 你父亲能救他们于一时，你为何不能走得更远，救天下苍生于一世？从明日起，我将暂代内阁首辅，而你有纵横天下之才，若你愿意，就接受这入职内阁的特遣，继续在朝中做官。若要从此天高海阔，就拒了他，去过你想要却一直不能拥有的人生吧。

0: 走吧。
1: 安童，我想到办法了。
2: 什么办法？
1: 辞官，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要离开京城，不再回来。若第三人真的还在，他知道我是谁，他也知道我了解鬼玺和童宇。你说，他会放过我，任我自由离开吗？
2: 他定会让你留在他看得见的地方，想尽办法确定你有没有将鬼玺和童宇交给皇上，确保你不会破坏他的下一步计划，甚至在必要的时候杀了你。
1: 没错，最不想让我们离开的人，可能就是真正的第三人。

0: 他甘心我流经，并入内阁，助他一臂之力。现如今，挽留我的只有他一人。
1: 若他只是爱惜人才，是个巧合呢？
0: 无论如何，我都要试上一试。 此次入阁，不仅能与他朝夕相处，还能接触到诸多档案机密。倒是是他，或不是他，我总要求一个真相。师傅那边，你帮我多留意着。即便赵炳文可能是第三人，可是高明师傅。
1: 我们连他都要怀疑吗？如果恩公真的是第三人，我在想，会不会师父跟我一样，也被蒙蔽了？但他们的关系，总归是真的。无论是恩公还是师父，一切水落石出之前，我确实无法坦诚相待。
0: 你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0: 这中庸二字为何总难写好？先生教过，中庸要无过无不及，不偏不倚，实属不易。这写字也是这个道理。君子之所以能叫中庸者，是因为有君子之德。往小了说，是好生之德；往大了说， 是救世济民，所以先生让藏海入内阁，随您协理朝政，造福苍生。只是藏海年轻，这也并非他的专长所在。这是你的意思，还是藏海的意思？ 藏海对先生十分敬仰，这只是我的想法，没什么隐瞒的吧？不敢。你呀，还是要做好为师的本分，不要让当年之事重现。还没有探听到童鱼的下落吗？
1: 我这个徒弟心思缜密，暂时还无处下手。要是再不探明，可就晚了。我这都是为了他好。让他留在京城，入内阁，才是真正的保护他。我会尽快的。
2: 啊，赵阁老。
3: 赵阁老。
0: 承蒙皇上圣恩，由我暂代首辅之职，今后内阁之事还要仰仗各位大人多多相助。阁老尽管吩咐。十府之事，朝野哀痛。十阁老，事君尽节，还望诸公记他遗志，在内阁 恪尽职守，为皇上分忧。
4: 是，
0: 皇上已允准了藏海入职内阁，日后可参与朝廷的机要事务。藏海，以后内阁书库，你可随意出入。
4: 是，赵大人。
0: 好了，准备今日议事吧。 藏海，有不懂的地方，随时来问我。你我之间，不必拘谨。
4: 是。

0: 我最近翻阅了过去许多年的票拟，发现有不少都出自赵大人的手笔。言辞之间就能看得出，他品行高洁，一心为国。
1: 照你这么说，他不仅毫无破绽，反而越查下去，越彰显他是个忧国忧民的好官。难道我们真的误会他了？
0: 我现在也想不清楚。他是一心想要培养我，还是为了骗取我手上铜鱼的下落？能10年如一日地演下去，一定是为了更深的目的。在确保想要做的事情。

0: 还不错，喜欢你就都拿走。
1: 算你还有点诚意。
2: 小官小吏，恐怕就连皇上也办不到。 这便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你已是谋政者，以后一定时刻牢记。
3: 是，暂还谨记。
4: 今日童儿过来，一眼就认出那幅画是赵大人的。
3: 还问怎么到了咱们这里？果真是他的，那这事儿就十分可疑了。
4: 我以前从未有事瞒过童儿，今日没跟他说实话，我心里有些不舒服。他是我最好的朋友，真希望赵大人只是你的恩公，不是你的仇人。

0: 红儿，
1: 爹，
0: 你在找什么？
1: 爹，这幅画你当真送给十一平了吗？
0: 哪幅画？
1: 就是这里之前装的玉人山风光图。
0: 哦，那幅啊。哎呀，那是之前有一次呢，我和朝中其他的同僚去石府拜会，美其名曰书画鉴赏，我也就随便挑了这幅去充数，没成想还真被他看上了，强行索要，我也就送给他了。
1: 我今日去找案图玩，在他那里看到了这幅画，我还以为是自己看错了，结果回来一瞧，还真是。
0: 这幅画随着石一平生死，师傅查封，应该统一归入朝廷啊，怎会被他收了去？
1: 他说是藏海看到那是一幅东夏的画作，便特意向皇上要来送他当作礼物。
0: 原来如此。童儿，陪爹坐一会儿。自从你娘去世以后，咱们父女二人相依为命，我便也由着你打扮成公子模样，出入枕楼，说书胡闹。但如今你已经不小了，是时候收收心了。
1: 可是我就喜欢整日读读话本，说说书。
0: 你这孩子啊，从小就离经叛道，仗着爹宠你，做事随心所欲，不计后果，总有一天你会吃亏的。
1: 爹，
0: 现在枕楼也没了，你也别总想着那些话本故事了，从今以后你便多在家陪陪爹。
2: 老爷，
0: 爹要先忙了，你先回去休息吧。

0: 老刚，
1: 哎，在老爷，
0: 蓉儿已是大姑娘了，以后她出门，安排几个下人跟着，
1: 免得出了差池。
2: 是。

0: 臧大人，时候不早了，政务是忙不完的，明日再说吧。
1: 明日还有工部和秦天监的事儿等着我办呢。
0: 过去师哥老总是责骂我，说我懒惰散漫，他若是看到你这样，一定会很欣赏你的。那我先回了。
1: 可惜了，可惜我入阁晚，不然就可以多向石阁老请教。在这官场之中，若是能有一个愿意时刻提点自己的主官，也是幸事。
0: 你倒是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啊。
1: 愿闻其详。
0: 臧大人，你之前是跟随庄卢隐，是靠举荐做的官，你又把这官场给搅的是一汪浑水，这对于石阁老来说，你是打破了他多年努力维系的平衡啊。
1: 平衡？可石阁老不也一直对曹敬贤的所作所为熟视无睹吗？
0: 曹敬贤和庄卢隐过去在朝中那是无人敢惹的权威，石阁老带着内阁一直在和他俩抗衡，现在这二人死了，只可惜阁老没能一直走下去。
1: 可京城中都在传石阁老与曹敬贤私交甚笃，却没想到最后竟然死于曹敬贤的场卫之手，还说他们二人是兄弟反目，自相残杀。
0: 不可能，我不相信。石阁老是我多年的主官，我怎么会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臧大人，我给你看样东西。这是大庸官员的名册，当初是石阁老交给我的，他在吏部做侍郎的时候就已经在写这本名册了。
1: 人人都说石阁老做吏部尚书对大庸官员过目不忘，没想到是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
0: 年前阁老看我疲于政务，便把这名册交给了我，现在这名册就一直放在内阁，再也没拿回去。
1: 陆敏，
0: 陆敏，这个我也注意过，这应该是曹敬贤入宫之前的名字吧。他的几个义子都姓陆，真是放不下传宗接代的心思啊。

0: 老奴不知大人到来，有失远迎啊。
1: 坐。
0: 谢大人。
1: 你先下去吧。你就是刘公公。
0: 正是老奴啊。
1: 过去宫里新入宫的太监都由你来教规矩，我要向你问个人。
0: 老奴若知，定当明告啊。
1: 陆敏。
0: 陆敏。陆敏。哎，记起来了。
1: 你当真还记得？
0: 当真记得呀。他不是啊，入宫后给请的身呐，他是自己早就没有这个家伙事儿了，他是自个儿当的太监呐。宫里的规矩礼法多，在这里学成的才有资格入选内宫做太监。陆敏是个勤快的人，还好琢磨，没多久啊，他就在我们这几个老家伙的手里头那学得个七七八八的了。到了更名换姓要进宫的那天呢，他呀比那个早他3年5年进宫的还要厉害呀。
1: 那他后来换了什么名字？
0: 那我就记不得了，我记得好像他是到了御马监里头干了杂活了。陆敏啊，他读过书，识得字，说话呀也文绉绉的。他总说呀自己不该是个太监，若是报考功名他必然是个大官。据他说呀，他在全京城最好的地方读过书，是大雍学宫。
2: 大人，大雍学宫自建立以来，所有文书档案原本全都收纳在此处了。
1: 你先下去吧，我自己找便是。
2: 是。

0: 师傅，回来了。今天吃炸酱面，别着急，等会儿啊。我今天太累了，没什么胃口，想休息休息。内阁呀，真是一个不好待的地方啊！你说你，一身三任，要干的事情也太多了，我都替你觉得累。这些事儿对于我来说，确实太多了，也太重了。要不？
1: 我帮你去跟先生说说，让你别挑那么……就像我爹，当年在朝堂上替恩公仗义直言，求的是公道，卖的是情面。要不是因为我爹，恐怕恩公再也无法为官了吧？你爹对我有恩，我却无以为报。
0: 我爹帮人，从来不求回报，但人活于世，做不到以恩报恩，也不应该恩将仇报吧？
2: 赵大人，我是该叫您恩公呢，还是该叫您仇？

0: 小凯。
1: 张海，你这么说想必不是随意的试探吧？
2: 您让师傅们把我教得这么好，怎么能指望用石一平的死来骗过我呢？就算你们做得再天衣无缝，可终究是您带我去的师傅，只要我心里还有一丝怀疑，早晚都会发现端倪。
1: 你发现了什么？
2: 陆敏，

0: 陆敏，
1: 他是你在大雍学宫的同窗。当年你、陆敏，还有庄鲁隐，你们三人在大雍学宫一同求学的日子，你还记得吗？
0: 真是千虑一时，没想到你竟然查到了大雍学宫。赤奴，恭喜你，这下你才算是真正的走到了这条路的尽头。既然你早有准备，想必其他人也没有离开这里吧。
2: 都出来吧。
1: 我想过很多种可能，比如你确实是第三人，但你不是主谋，你来晚了一步，没能阻止庄陆隐他们对我家下手。今天我要一个答案，因为事情的真相只有你知道了。
0: 藏海，你果然有天人之智，真不知道这是上天对你的恩赐还是诅咒。只可惜我比你知道的更多，走到了你的前头。但事到如今，我也不想瞒你了，我就是你的最后一个仇人。而蒯家灭门之事正是我谋划的，就算你的父亲没死在庄如隐的手里，交出了鬼玺，他也活不了。

0: 毕竟是你救了我，让我活到了现在。我可以让你死个痛快。
1: 能找到我，你确实很厉害，但有一件事你说错了。史一平的死并不是为了骗你，我是为了骗另一个人。
2: 奉陛下口谕，捉拿藏海。

0: 你们都退下吧，让朕单独和他说会儿话。是，陛下。
1: 你，藏海啊，你知道做皇帝是什么感觉吗？臣不知。孤独。天下大事，唯朕一人决断。既要守住皇位。 又要治得住群臣，还要对得起百姓，高处不胜寒呐。所以陛下才喜欢木工，因为是自己做给自己看。自朕当了皇帝以来，无时无刻不在怀念从前的日子。但若不是当了皇帝，朕恐怕早就死了。
0: 朕想不明白，为什么你爹也信不过我？陛下，我父亲并没有背叛您，否则他也不会到死都不肯说出鬼玺的下落。
1: 朕一直想问你爹，何必为了替朕守住这些秘密宁死不屈？大不了就说出来嘛，难道朕还会怕他们？
0: 我父亲是为大义而死，他不是为了替您保守秘密，他只是不希望鬼玺再度被开启。蒯铎，朕把你想简单了，藏海，你骗了朕，朕不杀你。 朕也不会迁怒你身边的人，但是你要把童宇交出来。
2: 童宇就在我渊阁，藏在赵炳文的座位下面。

0: 这就是蒯铎没有交给朕的铜鱼。
1: 陛下，我将鬼玺交还给您，却没有将铜玉交出，是因为我明白了我父亲的苦心。
0: 你何时看出来朕要用它了？朕的大雍已有十数年未曾再动刀戈，四海降服，宇内升平。朕要得到它，是因为先皇临终前嘱托朕夺取鬼玺。你藏起铜鱼，是害怕你爹蒯铎白死了。你要遵循你父亲的遗志，但朕又何尝不是？
1: 即使陛下一生都不用鬼玺，但大雍千秋万代，谁又能保证历代君王都如陛下一般呢？
0: 那你呢？如果你留住了铜鱼，你又能保住你自己的后代不觊觎鬼玺吗？
1: 陛下，鬼玺乃不祥之物，有无数人曾因他而殒命。身为天下之主，治四海，行王道，德备四方，臣恳请陛下销毁此物。朕还有一事，臣的第三个仇人并没有死，是赵秉文。之前发生的一切都是他为了欺骗我们而做的障眼法。他之所以告诉您铜鱼的事儿，就是不愿让臣替家人报仇。
2: 告诉朕的不是赵秉文，
3: 陛下，
2: 怎么回事？
4: 陛下，此人在宫外被禁军缉拿，正是通缉已久的钦天监监副石泉。
3: 他还嚷嚷着要见您，还说了一些不能说的话。
5: 罪臣石泉求见陛下，事关东夏至宝。
3: 都下去吧。
4: 是。
0: 朕记得你还有一个名字吧？
5: 罪臣是曹公公的义子，真名叫陆坟。
0: 你曾和他拿走了朕的东西，曹敬贤都死了，你怎么还有脸活着呢？
5: 罪臣本该随公公而去，但是不能给公公报仇，死不瞑目。
0: 你想怎么给他报仇？说来给朕听听。
5: 陛下可知，开启鬼玺需要三条铜鱼。
0: 你说什么？
5: 臣要告藏海，私藏陛下之宝物，欺君罔上，图谋不轨。

0: 多年以后，早已改名为曹敬贤的陆敏，当上了掌印太监。庄如隐打败东夏，成了显赫的大将军。我也走到了内阁次辅的位子上。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彼此是真正的盟友。
1: 若不是你，他们俩恐怕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0: 小姐，你别着急了，一会儿官方他们就有消息了。
1: 安图，童儿，你总算来了。
2: 安图，我好不容易甩开丁梢的人，不过还是不能久留。
1: 你怎么找到这么隐蔽的一处？我还以为你们都已经出城了。
3: 这是藏海特意准备的躲避处，昨夜看守我们的禁军一撤，我们就过来了。
2: 安图，现在全城都在缉拿你们，可千万要小心啊！
3: 可是皇上昨夜还答应给我们自由，为什么今日就抓我们？藏海出什么事了？
1: 我不知道藏大人和皇上说了什么，但是今日宫中传得沸沸扬扬的，
2: 都说藏海蓄意谋害皇上。
3: 藏海怎么可能谋害皇上？他是被冤枉的。
1: 你要去哪儿？
3: 我去救他。
1: 藏海现在被关在诏狱，你怎么救？或许还没等你见到他，你就先被抓了。
3: 我想办法找永荣王爷，他一定能救藏海。
1: 永荣王爷是最大的皇室宗亲，皇上出事他是第一个被怀疑的，况且现在又被关在府上，出都出不去，现在还有谁能救藏大人？安图，你先别急，我们再想想办法。要不我去问问我爹。
3: 童儿，我接下来说的话可能会让你很为难，但我终究是要告诉你的。
1: 和我爹有关？
4: 你为何要救我？为何要培养我复仇？若不是你告诉我有第三人，我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
5: 除了被仇恨驱使，你还能活吗？我告诉你三个仇人，就是希望你永远都不能停止复仇，直到最后帮我找到归西。
4: 你现在已经是内阁首辅了，为什么非要归西不可？
5: 大庸很大，要做的事太多，需要的官就太多，只要有这些人在中间，就连皇上都会遇到重重阻力。我要改变这天下，但这天下靠蒯铎这样的人是救不了的。而归喜就不一样了，只要有他，我就可以将东夏人都变成阴兵，统领一支所向披靡的军队，让所有的君王臣服于大庸。让他们的子民为大庸劳作。
4: 你这样做只会换来无尽的战乱，天下大同靠的是置之以和，史书上定会给你记下这祸国殃民的一笔。
5: 只有失败者才会遭到唾弃，只要我完成此事，自会有人为我送诗。

0: 再向藏海，献上见谅。这一天应该早就做好准备了吧？
1: 先生，终究只能这样了吗？
0: 我给了他选择，这是他自己选的。
1: 先生说的是，我没看明白。可以给他个体面吗？放心，我会留他一个全尸。你想再见见他吗？事已至此，我与他已无话可说，恐怕他也不想再见到我。先生。我想给小海再做顿饭，让他吃饱了再上路。
0: 理应如此。
2: 吃饭了。

0: 行刑。
1: 张大人，此刑叫做贴枷关，就是用浸透了水的桑皮纸一层层地糊到你脸上，这样才能保证尸首俱全，
2: 就是要无声无息的才好。

0: 大人，只要再有一张，他就不行了。
1: 再加两张。
0: 是。

0: 감이에요.
1: 先生，
2: 一切都已了结，给他收尸吧。

0: 大哥哥，对不起。
1: 月奴。
0: 你是谁呀？
1: 我是。
2: 月奴，快过来。
0: 娘。
3: 木蜻蜓又乱放，等会儿找不到，就又哭鼻子了你。这是爹爹帮你做的，要好好收着，知道吗？

0: 真的是振诺。好孩子，别哭。可是，你怎么会在这儿？你怎么会在这儿？
1: 娘，我好想你们。
2: 哥哥，你都长这么高了，月奴都认不出你了。
3: 你真的是织奴吗？我还以为你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0: 不对，你不应该在这儿，谁让你回来的？快走，不许再回来了。
1: 娘，我不走了，我哪儿都不去。娘，
0: 听娘的话，
1: 不，
0: 快走。
1: 娘，
2: 哥哥你走吧。哥哥，
0: 芷奴，走吧。
4: 为什么你们都要跟我走？我不想回去，我不想回去，我不想回去，我不想回去。
5: 芷奴，

0: 爹。
1: 不要再往前走了，你不属于这里。
0: 爹，我想回家了。
1: 不管多累多苦，要继续走下去，你的人生才刚开始。你终究还是会来到这里，但不是今天。你是我们蒯家的好儿郎，生死当无愧于天地之间。

0: 大夫，
1: 邓大人醒醒！
0: 不是说气绝半炷香，能救回来吗？
1: 邓大人醒醒！
2: 真救是救，也要看他个人造化，我会全力而为。刚才已经争过人中，现在我争内官和涌泉。
3: 大人，
4: 小海，高明师傅，
0: 小海，
5: 你醒了，
0: 小海，
3: 太好了，
0: 小海，
3: 终于醒了。

0: 江海，多亏了高明师傅，才把你救出来。是香小姐让童儿姑娘找我来商议救你的办法，可赵大人实在是谨慎多疑，必须要你真死一回，事情才能有转机。
1: 您是不是在饭菜里加了什么东西，让人一吃就会头晕无比、浑身无力？我加了密药，我可去不了。我得留在赵大人身边，帮你们盯着他的动静。小海在鬼门关上走这么一遭，我现在还后怕呢。
2: 师父。
1: 原来人质将死，是可以梦到自己家人的。他们还是我记忆中的样子。那他们和你说什么了？他们说很想我，却让我快点回来。小海，还记得你离开星斗府的那天吗？
3: 师父不辞而别的那天。
1: 其实，我和你星斗师父吵了一架，他一直觉得，智奴不应该是藏海，要忘记仇恨，才能开始新的人生。而我却认为，只有你解决了仇恨，才能真正放下，找到属于自己的未来。放心吧。
3: 我已经不是十年前的那个智奴了。十年相伴，今日再送你一程。记住，该做的事情要做，但更要好好的活着。
2: 我们的路还有很远，你要多加小心。
1: 到城门了，快躺下！不行，
4: 慢点！
1: 一会儿千万别露馅啊，万一被人发现，可就麻烦了。

0: 停车！警察，
1: 停！
2: 啊，停！大人，
0: 朝廷有令，今日有逃犯在京流窜，一切车马查验屋后才可通过。
2: 车上装的是尸首，都是染病不治、吐血暴亡的，你得赶紧送到城外火化呀！
0: 医车也不行，查过了才能走。哎呦，
3: 大人啊，小的只是在医馆混口饭吃，这病疫一旦传开，小的可担当不起啊！
0: 哪那么多废话？检查清楚。
3: 不是，大人，哎，大人，
0: 我在。
3: 哎，大人。

江正，小孩顺利出城了。

0: 小海，师父宝刀未老吧？幸好留了一手，要不然真不好蒙混过关。
1: 没事，
0: 小海，这个您留着。你不是老问师父要那么多钱干嘛？都给你攒着了。送君千里，终须一别，这关过了，往后的路师父就不陪你走了。
2: 保重，一定要等我回来。
3: 啰嗦，快走。

0: 停车！停车！
1: 小孩怎么了？
0: 停车！停车！停车！

0: 小海，师父喝了赵大人的茶，活不成了。我骗了你十年，一直欠你一声对不起。我羡慕六初，他不知道赵大人就是你的仇人，不必忍受内心的煎熬。我也羡慕星斗，比我先走一步，因为他看得更明白，知道早晚有这么一天。但我陪你的时间更长，他会更羡慕我吧。
1: 师父没白养你，
2: 这天底下就没有让徒弟顶在前面，师父先走的道理。只要感情是真的，有时候谎言未见得是坏事。

0: 你在想什么？
1: 我在想，入京城前的那些年，和师父们在一起的那些日子，往后的路，就真的没有师父陪我一起走了。
0: 我也常常梦到我母亲，梦到以前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原来人活在这世上，高兴快活都是短暂的，忧思苦楚才是一辈子的事儿。我得回东夏王庭去找我姐姐，只有历代女王才有资格知道东夏最至高无上的秘密。
1: 可是你多年没有回东夏，你姐姐又刚当上女王不久，若是现在回去，恐怕她会有别的想法。当年鬼玺仙师的那一场大战，一定还有别的亲历者。我们可以先在王庭周边安顿下来，或许可以大胆出什么。

0: 就是玉刃山，到了这儿就离东夏都城不远了。
1: 丹穗山也在那儿吗？
0: 玉刃山是丹穗神山延伸出的山脉，后面那座更巍峨的就是丹穗神山。传说东夏的子民只要虔诚的祈祷，丹穗神山的神灵就会庇护他们。你猜我许什么愿了？
1: 什么？
0: 愿我们都不再颠沛流离，希望我们永远都不要再分开。

0: 这是什么意思？
1: 海东十八部与我东夏为邻，几十年来一直冲突不断，在你回来的十日前他们终于臣服。不过我还是有点不放心，需要一位东夏的王族去辅佐海东部的王。海东部的可汗摩尔萨刚刚去世了一位大妃，我要你与他和亲。
0: 那摩尔萨已经60多岁，你竟要我与他和亲？
1: 摩尔萨确实有点老了，不过他的儿子还很年轻。
0: 你以为你的这些小算盘能瞒得过大雍皇帝吗？他很快就会知道你收服了海东部，东夏随时都会有兵戎之灾。
1: 大雍皇帝？大雍皇帝驾崩了，他们自己都顾不上了，哪还管得上海东部啊？你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
0: 除非你想把我的尸体嫁过去。
2: 大胆！
0: 我当了10年的质子，我不欠东夏什么，我也没有对不起东夏。就算我死后见了母亲，想必她也不会怪我。
1: 哼，是因为那个叫藏海的男人吗？你就这么喜欢他？
2: 来人，去把那个大雍男人的手指给我割一根下来。
3: 是。
2: 慢着，
1: 你一天不答应，我就一天割他一根手指下来。到时候就算你答应了和亲，他也已经是一个没有手的废人。一个废人还怎么敢去妄想攀上东夏公主这根高枝呢？还不快去。
3: 是。
0: 我答应你。
1: 你还是心太软，不配做东夏的女王。

0: 们好，
1: 我是咱们团结湖社区的李主任。这一年了，就是过年这几天能休息休息。不谦虚地说，我这一年的工作做的
2: 那叫什么玩意儿。
1: 哎，这怎么说话呢？
2: 我怎么说话？我生气。
1: 您生什么气啊？
2: 就这噪音扰民这问题，有人管没人管呀？
1: 哪儿有噪音呢？这不挺安静的吗？
3: 拜年了，
1: 哎，
3: 各位
2: 就他
1: 哪来这么一嗓子呀？
2: 就他、啊、他每天就这么嚷嚷不让人休息，他就是噪音污染之源。
4: 谁之源？谁之源？
2: 你之源。
4: 谁噪音污染？
1: 行了行了、哎、今天我加个班，咱们就把噪音扰民这问题解决一下，好不好？
2: 我先说啊，
1: 您说吧。
2: 我自我介绍一下啊、嗯、我就住咱们团结湖公园的隔壁。哦，我姓王。那个
1: 您就是那隔壁老王。
2: 我是谁不重要啊，咱重点说他。嗯，他每天就这么嚷嚷，不让人休息，不让人睡觉。他比那个半夜鸡叫的周扒皮还厉害呢。
4: 谁周扒皮？
2: 周扒皮。
4: 谁？
5: 我说老周啊，
4: 我不姓周，
5: 你就是姓周，你也不能这么嚷。我算发现了，你就是本小区噪音的根源。不配在我们小区待着，出去。
2: 走，出去，
5: 出去。
4: 别。你都冲我呀？他说说我还行，嗯，你就没资格说我。
1: 他怎么了？
4: 您知道他干什么吗？
1: 还真不知道。我问问。哎，您是干什么的呀？
5: 合唱团。
1: 哎呀，人家不是业主，人家是团结湖公园合唱团的。
5: 什么呀？我姓何，上唱下团，合唱团
1: 叫合唱团。
5: 对。
1: 那您是干什么的呀？
5: 合唱团的。
1: 那不一样吗？
5: 不一样啊！我是合唱团的团长，合唱团，请你叫我合团。
1: 合团。
5: 合团。
1: 合团。
4: 哎，就他没资格说我，
5: 就我有资格说你。
4: 你没有。

0: 啊，
1: 所有的哺乳动物都要喊。
0: 是吗？
1: 土拨鼠喊不喊？
0: 土拨鼠怎么喊呢？啊，头一回听说土拨鼠这么喊。我跟各位说啊，关于生活噪音的标准，咱们国家有明确规定，超过55分贝那就算噪音，您说对不对？
2: 非常标准。
3: 哎哎，我告诉你，而且啊，我们都给你测了
0: 啊，
3: 你知道吗？每天早上起来它最低58分贝，
1: 你关上窗户测呀。
3: 这就是关上窗户测的，开着窗户90多了。
1: 你听听啊，开着窗户都90多了。所以咱们街里街坊的呀，都应该互相的体谅。不错，今天这个会啊开得很成功，调解得非常好。再见。恭喜恭喜恭喜你。
4: 站住。哎，
5: 我们测量了，你们合唱团也是主要噪音来源之一。
1: 不可能，
5: 没你
1: 事。这两天我们没活动，你们哪天测的？
5: 你们哪天活动，我们哪天测的？
1: 你们哪天测的，我们哪天不活动，你们哪天测的？
5: 你们哪天活动，我们哪天测？你们哪天活动？
1: 你们哪天测的，我们哪天不活动，你们哪天测的？
5: 你们哪天测的，我们哪天测的？
1: 你们哪天测的，
5: 我们哪天测的？
1: 我们哪天测的，
5: 我们哪天测的？
1: 我们
5: 哪天活动，我们哪天测的？你们哪天活动，你们哪天
0: 活？说呀，
1: 大家好。
0: 谁让你说了？
3: 这不是您让说的
0: 啊？咱们都生活在一个城市里，得互相体贴呀。
1: 哎，
0: 大家伙都愿意有一个安静的居住环境，咱们各退一步，好不好？
1: 好，不好？
0: 怎么不好啊？
1: 买到这个公园旁边的房子，就能够想到这个结果，嫌吵别出门啊！
3: 哎，我就没出门。
0: 您怎么回事啊？
3: 我自我介绍一下。
0: 好啊，
3: 我叫曹美健。
0: 好名字。
3: 为什么叫美健呢？
0: 为什么？
3: 我每天都得健身。
0: 哦，
3: 我就想踏踏实实的在家里边做点运动。
0: 嗯，
3: 可是我们这个楼里边他就有人给我打节奏。
0: 打节奏那是好事啊。
3: 他不好好打
0: 啊，
3: 他敲那个暖气管子。
5: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别着急。暖气管子？
3: 对。
5: 您住哪儿吧？
3: 我住7号楼3单元801。
5: 小子，我可找着你了。
3: 干什么你？
5: 我干啊！李主任呢？
0: 啊，怎么回事？
5: 他冲我瞪眼睛啊。
0: 没瞪眼呢。
5: 他还这样，他想打我呀。他，
0: 您有什么意见您提。
5: 他呀，
0: 啊，
5: 他住我们家楼上。
0: 哦，
5: 神龙见首不见尾。
0: 是吗？
5: 可神秘了。
0: 哦，
5: 见不着人能听见动静。
0: 嗯，
5: 他每天晚上是咣咣咣。
0: 嗯，
5: 每天白天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不知道跟家干嘛呢。那我爸爸80了，他受了受不了啊。
0: 您先等会儿，我核实一下。
5: 哎哎哎哎
0: 啊，人家老王反映这情况属实吗？
3: 给属实抓把盐。
0: 这怎么讲啊？
3: 齁属实。
0: 哦，
3: 把属实放车上。
0: 这是
3: 忒属实了。
0: 行，
3: 属实上你们家敲门去
0: 啊。
3: 属实到家了。
0: 甭说这俏皮话了，你就说晚上这咣咣咣是怎么回事？
3: 我琢磨呀，他是嫌我把我那个小哑铃轻轻地放在地上的声音略微的大了这么一咻咻。
0: 那您这小哑铃多沉呢？
3: 36000斤。
0: 啊，金箍了棒啊。
3: 金箍了棒干嘛？
0: 36000斤吗？
3: 计就是克。
0: 哦，
3: 70来斤。
0: 那就不轻了。你怎么放地上的？
3: 抛。
0: 那叫抛啊，那叫扔。您再说这白天当当当是怎么回事？
3: 剁馅儿。
0: 剁馅儿。
3: 我科学的健身。
0: 哦，
3: 就得配上科学的饮食。
0: 嗯，
3: 我健完身之后我得吃好东西。
0: 是，
3: 我最爱吃这个饺子。
0: 饺子。
3: 这个饺子的营养是最丰富
0: 啊。
3: 肉
0: 有。
3: 蛋白质
0: 是。
3: 面
0: 嗯，
3: 碳水化合物
0: 没错。
3: 蔬菜含有维生素是最丰富
0: 哦，
3: 维生素 A
0: 有
3: B
0: 有
3: C

0: 哎，完了！
1: 你看我拦的还真是地方啊！行了，我说吧，你天天勒个饺子，你难受不难受啊？
2: 勒个饺子，
0: 我们吃饺子馅儿不一样，我不腻。
1: 不腻呀！
0: 我今天吃的。

0: 螃蟹馅儿的。
1: 哦，螃蟹，螃蟹。
0: 我特地弄了两个团结湖大闸蟹。
1: 好啊，哎，团结湖大闸蟹呀，那叫阳澄湖大闸蟹。你这种人呐，不遵守公共道德，根本就不配在我们阳澄湖小区待着。
2: 团结湖，
1: 团结湖小区待着。
3: 对，
2: 走。
3: 哎，
1: 出去，
3: 你也出去，
2: 走，哐哐哐，咚咚咚，
3: 谁是啊？怎么还都冲我来了？不是，我也是噪音的受害者呀！你怎么不说那个敲暖气管子的呢？
2: 我这您怎么了？受害？
3: 你说说，我这肌肉都给我震松了。
2: 这不，肌肉震松了。
3: 他每天当剁饺子馅儿，我爸爸都做了病了。我爸现在一听见有人剁馅儿就生气。那天我们家吃饺子正剁馅儿呢，我爸爸这一盆馅儿抱着从窗户给扔出去了。
4: 哦。那天从空而架的一盆饺子馅儿是你们家扔的呀？
2: 是，
4: 我可找着主了啊！这盆馅儿整糊的我们音箱上啊，哦，喇叭都闷瘪了，嗯，我们唱歌都跑调了。
2: 是啊，
4: 最美不过夕阳红，
2: 哎。您还说这？天天听你们那个跑调的歌啊，现在我都不能好好说话了。
4: 什么玩意
2: 儿？大家好。
3: 哎，我爸是河南人，一听这个大家好他就流眼泪呀，啊，你换我开心的爸爸
0: 能换我可爱的小肌肉啊，
4: 能不能换那音响，哎，
2: 又换我的普通话，耶耶，
5: 哎呦，我说几位几位几位，你们不能这么吵下去了啊！再这么吵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2: 就是
5: 我建议你们啊，签一个文明公约，大家伙找一个折中的方案共同签字遵守，这样才能共建文明社区，还大家一个健康的公共环境。
2: 我觉得这位先生提这个建议很好。
5: 这个建议不是我提的。
2: 谁提的呀？
5: 我呀，住在回天社区，这都是我们社区的居民集思广益想出来的好主意。咱们自己的生活就要自己治理，共同改善。
2: 太好了，咱现在就说说具体的。这文明公约第一条应该是
3: 我先说一个吧。
1: 好，
3: 以后这个邻里之间加强沟通，互相体谅，别没事就随便敲那个暖气管子。
4: 对对对对对对，
0: 我提议啊，像你们的团体活动，9点钟以后开始啊，中午还得歇。

1: 五爷，有三个男的来我家说自个儿神仙，我怀疑他们是坏人。
2: 我们是好。
0: 能五、六岁尿炕，七岁尿炕，八岁尿炕，九岁尿炕，直到你十八岁的时候还尿炕。
2: 看来你也是个诗人呐。
1: 行了，我信你们是神仙。
0: 信了吧？
2: 信了。那三位神仙来我这儿干什么呀？
0: 哎。
2: 我们俩呀，带你出去得转转。哎，
0: 不走，他这作家就得坐在家里边搞创作。他做什么呀？哎，你就现在你就看他写那小说。来，尹正，你给读读，你读读你写的小说，那什么玩意儿？
2: 小说写的多好啊，读读读，来，尹正，给他读一读，
0: 来，
2: 见识见识，去。
0: 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好。
2: 死了你都啊！太好了啊！听见这小说第一句了吗？啊，这里边有音效，
0: 不是你是没戴耳朵是吗？啊，这里边哪有音效啊？
2: 当，对不对？接着念，
0: 别当了啊！
2: 那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白天，
0: 完美。
2: 太好了，太好了，特别有符合逻辑啊！这有什么逻辑
0: 啊？你听听，这是人话吗？
2: 怎么
0: 啊？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白天，是人话吗？
2: 理解不了吗？
0: 你来，你把眼睛闭上，伸手不见五指。
2: 啊！用脑子多多思考思考。
0: 去，
2: 接着来。
0: 到了故事的最后，男女主角决裂。
2: 老死不相往来。<笑>对呀、啊，你写的写太好了，写的特别扎心。哎呀妈呀！我写的是喜剧。<笑>哎呀，这天了，我找他们真找一下吧。<笑>你自己都哭笑不得吧？
0: 哎呀妈呀，这好，我这。
2: 这里句句都是包袱啊！行了，行了，行了，不是你别乐，行不行？啊，这里哪有包袱啊？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你，找笑。<笑>你们仨自个儿玩去吧，我这辈子都不出你家门。
0: 尹正，出来来。你们仨要干什么呀？尹正，你得出去闯闯，你一定要走到社会。
2: 尝到社会上的酸甜苦辣，你才能做回你真正的自己。对呀，这样你才能写出最优秀的小说啊，对不对呀？可是我不善于跟人交谈。
0: 那刚才咱们四个玩的不挺好吗？
2: 那你们仨也不是人啊！林正啊，你听我说啊，你不能老在家里。
0: 你得出去走一走，看一看这大千世界，明白吗？可是我出了这个家门，我害怕。你害什么怕呀？啊，这不有我们三位神仙，这不跟你这儿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走出去。当我勇敢地走出家门，去爬一次山，骑一次自行车。 试着交更多朋友，才发现一切美好都在未来等我。

0: 相声演员杨多杰。
1: 是他
0: 在生活中也有郁闷的事儿。
1: 是啊，
0: 这不就前两天吗？
1: 啊，
0: 前两天我跟朋友一块儿吃饭去。
1: 好事儿啊。
0: 一共啊是八个人。
1: 八位。
0: 找了一个饭馆
1: 啊，
0: 去的时候人还不多。
1: 哦，
0: 我们找了一张桌就坐下了。
1: 嗯，
0: 这个服务员太可气了。
1: 怎么了？
0: 一看呀就没受过专业的训练。
1: 是啊，
0: 他要数人数。

0: 那意思呢是给我们发这个碗呀、筷子什么的。
1: 对。
0: 可是数人数一般呀，
1: 嗯，
0: 也就是眼睛一扫
1: 啊，
0: 心里默数一下，
1: 都这么着。
0: 他不去，
1: 他
0: 拿手指出来，
1: 指出来，
0: 哎，
1: 哦，哇，哦，
0: 好嘛，我怀疑这个服务员以前放过羊。
1: 哎，好，数羊呢是吗？
0: 你说我们这么坐着啊，
1: 啊，
0: 他站着指我们，
1: 对，
0: 我们这个心里特别的不舒服，
1: 别扭。
0: 其中有一位朋友啊，
1: 嗯，
0: 是天津人，
1: 哦，
0: 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1: 嘿，
0: 站起来要说他两句。
1: 怎么说的呀？
0: 哎哎，说你来，说你来
1: 啊，
0: 俗骂，你俗骂呀？
1: 是，
0: 他以为问他岁数呢。
1: 哦，
0: 啊，我属狗。
1: 是。好吧，
0: 什么话呀？这是，
1: 是
0: 把经理叫来。
1: 哦，
0: 把经理叫过来一问，还真属狗。
1: 哎，
0: 你说这个窝心骂呀？
1: 是啊，
0: 坐这接着吃吧。
1: 啊，
0: 哎，也是倒霉催的。
1: 怎么了？
0: 没吃几口啊？
1: 啊，
0: 我塞牙了。
1: 哟，
0: 我说服务员，拿那个牙签我用一下。
1: 好，
0: 你听他这句啊。
1: 啊，
0: 要先让您稍等。
1: 嗯，
0: 牙签那桌正用着呢。
1: 牙签那桌正用着呢。
0: 他那个意思是说呀，
1: 啊，
0: 装牙签那个小罐儿，
1: 哎，
0: 那桌正用着呢。
1: 对，
0: 可他这么一说，让我理解呢，
1: 嗯，
0: 就是那位踢完了，我拿过来接着踢。
1: 哎，脏不脏啊？这
0: 你说还说不出什么来
1: 啊？
0: 接着吃吧。
1: 好，
0: 菜也吃完了，
1: 嗯，
0: 上了一道汤，
1: 哦，
0: 一个甲鱼汤，
1: 讲究。
0: 哎，我们一个人分了一小碗，
1: 嗯，
0: 八个人呢就是八小碗。
1: 哎，
0: 我拿过这个勺啊。蒯了一勺汤，
1: 嗯，
0: 我说尝一尝，
1: 好，
0: 味道还真好，
1: 嗯，
0: 我觉得好喝呀，顺嘴说出来了。
1: 您怎么说呀？
0: 哎，这个甲鱼做汤还真好喝啊。
1: 当然了，
0: 他说一句话
1: 啊，
0: 我碗没掉地下。
1: 他又说什么了？
0: 要先生您不知道
1: 啊，
0: 这个王八就是喝汤的。
1: 哎，
0: 还得喝呀。
1: 是啊，
0: 这花钱买的，这是
1: 别糟践。
0: 把这汤都喝完了
1: 啊，
0: 最后呢剩了七个甲鱼蛋。
1: 哦，
0: 我来服务员把这个甲鱼蛋给我们分一下吧。
1: 大补。
0: 他说一句话我们差点没揍他。
1: 又说什么？
0: 哟先生，这我们可分不了。
1: 怎么呢？
0: 好家伙，你们八个人七个王八蛋，这我们怎么分的这个啊？我真有心抽他呀，您知道？
1: 别去，
0: 咱是文明的人。
1: 是，
0: 您说我也就是因为常出去吃饭，
1: 嗯，
0: 就要遇见这事儿。
1: 哦，
0: 因为我这个人爱吃。
1: 您呀、啊？
0: 哎，我对吃上还有一定的研究。
1: 您都研究出什么来了？
0: 我研究出来了
1: 啊！
0: 世界上最好的是中国的美食，
1: 这话对，
0: 咱们的食品是最好的。
1: 哎，
0: 而且上讲究，
1: 对，
0: 讲究什么时候吃什么东西。
1: 有这话，
0: 什么意思呢？
1: 嗯，
0: 就是不同的节日要吃不同的东西。
1: 对，
0: 这一点您了解吗？
1: 我当然了解了。
0: 哦，您也懂？
1: 我也喜欢吃啊。
0: 那太好了
1: 啊！
0: 今天我问问您可以吗？
1: 当然可以了。
0: 我考考您啊。
1: 您随便问。
0: 简近了说
1: 啊，
0: 除夕
1: 啊，
0: 大年三十吃什么？
1: 吃饺子呀，饺子。
0: 你真行哈。
1: 那是啊。
0: 行，再听啊。
1: 啊。
0: 正月十五，
1: 元宵。
0: 好家伙，五月初五，
1: 粽子。
0: 八月十五，
1: 月饼。
0: 嘿，三月十四，这
1: 三月十四
0: 啊，三月十四，
1: 这是什么节？
0: 三月十四
1: 啊，
0: 三点一四，
1: 三
0: 圆周率的节日。
1: 就
0: 哎，
1: 哪有这节日、啊、
0: 有这节圆周率的节日。
1: 那这节日吃什么呀？
0: 吃派。
1: 对，吃派呀。
0: 对喽，真是有研究。
1: 您这是胡琢磨了。
0: 怎么会胡琢磨呢
1: 啊？
0: 您看不同的节日
1: 啊
0: 吃不同的东西。
1: 对，
0: 而且不同的宴席呀、
1: 啊、嗯，
0: 也有不同的吃法。
1: 是，
0: 那可不。
1: 嗯，
0: 您拿这个婚宴来讲吧。
1: 婚宴
0: 吃这个婚礼呀、
1: 啊？啊，
0: 大伙儿都参加过。
1: 对，
0: 拿您举例子。
1: 我，
0: 您要去参加婚宴
1: 啊，
0: 能空着手去吗？
1: 那可不能。
0: 不能吧？
1: 我得出份子。
0: 哦，有份子钱。
1: 对，
0: 给多少钱呀？
1: 200块钱。
0: 两百块钱
1: 啊，
0: 不算多。
1: 是，
0: 今天都是好朋友。
1: 对，
0: 当着大家伙儿，你说句实话。
1: 什么呀？
0: 200块钱
1: 啊。
0: 想不想吃回来？
1: 不， 您这么说，我跟您说啊，两百块钱不算什么，这个事儿咱谁都掏得起、啊。
0: 不是你就说想不想吃回来？
1: 想。
0: 那不就完了吗？啊，想吃回来就得了。哦，再问你，吃回来了吗？
1: 没有。
0: 完了呗，肯定吃不回来。
1: 我饭量小，
0: 一说就外行。
1: 外行
0: 不是饭量大小的问题，
1: 那什么问题啊？
0: 你呀，啊，主要没有掌握技巧。
1: 这还有技巧呢？
0: 那当然了。哦，首先说200块钱呀，啊，一顿饭吃回来，确实困难点。
1: 那依着您呢？
0: 分两顿吃。
1: 哦，等人离婚的时候，我再吃人一顿。
0: 不是您盼人家好吧，还没结婚呢哪有离婚呢？
1: 两顿怎么吃啊？这
0: 您不理解啊。头天晚上您就去。
1: 头天晚上？
0: 对了。哦，头天晚上到家去的都是什么人呢？发小。嗯，亲朋好友。
1: 对，
0: 都是帮着忙活去了。哦，头天晚上人家给布置一下。嗯，好比方说吧，第二天谁点鞭炮啊，
1: 是
0: 谁管签到啊，那都得给布置好了。
1: 对，
0: 就怕这些人第二天呀一忙活起来吃不好了。哦，头天晚上要先招待一顿。
1: 好，
0: 就这顿饭通常情况下啊，
1: 吃什么？
0: 面条。
1: 面条啊？啊，吃不吃两可。
0: 怎么了？
1: 面条有什么吃头的？
0: 嗨，您看您不懂，面条跟面条可不一样。
1: 是吗？
0: 不是咱们家吃那种就普通捞面啊？不是。
1: 那
0: 甭看这面，您先看这个菜码。
1: 菜码？嗯，什么呀？都
0: 扇贝。
1: 嚯，
0: 鱿鱼丝。哎呦，虾仁。哎呀，香椿芽炒鸡蛋。呵，香干炒肉丝。
1: 真好。
0: 好不好？
1: 太好了。
0: 香不香？
1: 真香。
0: 这是菜码。
1: 这是菜码。
0: 对了。哦，你再看这锅卤。
1: 什么卤啊？
0: 东北的木耳。张家口的蘑菇。
1: 讲究
0: 鸡胸啊，鸭胸，羊后腿儿，呵，片成了薄片啊。哎呀，搁到锅里再甩点蛋花，嘿，香不香？
1: 太香了。
0: 就这样的面条啊，搁着你怎么吃？
1: 我呀，哎，弄一大海碗，盛面条，盛得撇裂撇裂的。我就
0: 不是，你给大家伙解释什么叫撇裂撇裂的。
1: 盛满了，嚯嚯嚯嚯，冒尖儿。
0: 外行还冒尖儿啊？面条都冒了尖儿了。
1: 是啊。
0: 那那菜码往哪儿搁呀？面值得多，菜码值得多呀。
1: 对，
0: 对不对啊？哎，就说对了一条。
1: 哪条啊？
0: 找一大海碗。哦，面条少来几根啊，垫个底儿就得。那

0: 不成办。有一个事儿他很苦恼。
1: 什么事儿这么苦恼？
0: 在皇上祭天的过程当中啊，
1: 奉天承运。
2: 奉天承运。
1: 哎，
2: 别小我，您不让我跟着您念吗？废话，跟着我念也小我这破锣嗓子，用你自己的嗓子
1: 小他这词句啊。
0: 哦，是喽。
2: 再来。
1: 嗯，
2: 奉天承运。
1: 黄金怎么吆喝？
2: 奉天承运。
1: 嘿，
2: 皇帝诏曰，皇帝诏曰，
1: 真赫亮啊！
0: 啪啪啪往下一念，
1: 怎么样？
0: 黄通高兴了，这当着祭天的事儿拿下来了。简单说吧，到那天
1: 啊，
0: 跟着皇上可就出了城了。
1: 是，
0: 上哪儿祭天去呢？
1: 哪儿啊？
0: 就是现在永定门里一过天桥，这地方叫天坛。
1: 对，
0: 天坛公园就是那会儿祭天的地方。
1: 对，
0: 那人就多了去了。
1: 是，
0: 好些人，场面相当的大。
1: 嗯。
0: 在这个环球台上要祭天，
1: 对，
0: 就是礼部侍郎一个人站那个环球台上，剩下从头一节台阶往下跪，皇上
1: 啊，
0: 皇后、太子、各位亲王、各大臣、各嫔妃等等等等等等，
1: 哦，
0: 往下跪，跪一片。
1: 呵，
0: 平常台上就一人啊，
1: 是，
0: 今儿俩人，头了穿长袍这个，实际是卖豆腐的，黄金，后头蹲着的，礼部侍郎黄童。
2: 开始了啊，照分抓药，
1: 开始。
2: 奉天承运，
0: 黄金一琢磨，
1: 啊，
0: 自己升官发财就在今天呢。
1: 是啊，
0: 嗓子格外卖力气。
1: 你瞧瞧，
2: 奉天承运，
0: 就这一嗓子。
1: 怎么样？
0: 皇上在底下跪着
1: 啊，皇上都抬头了。
0: 嚯，
1: 怎么着？
0: 新上任这礼部侍郎嗓子真好啊！
1: 你瞧，
0: 嚯，就冲这嗓子，我得格外的，啊，加倍的重用。
1: 你瞧瞧，
0: 这是个人才啊。
1: 皇上还高兴了。
0: 黄童也高兴。
1: 是，
2: 皇帝诏曰，皇帝诏曰。
1: 好，
0: 一句一句一句往下念，
1: 拿下了。
0: 最后把这个祭文念完了，
2: 年月日，
0: 年月日，这就是祭天呢。
1: 蛮好，
0: 这要不是祭天的过程当中，满朝文武都有心给他鼓掌啊。
1: 那嗓子太好了。
0: 嗓子太好了。
1: 是啊，
0: 底下有这么一个仪式。
1: 有什么仪式？
0: 要吃白肉。
1: 吃白肉？
0: 要吃祭天肉。
1: 这是
0: 因为这个清朝啊，
1: 啊，
0: 是从关外头入的关。
1: 哦，
0: 原先在东北东三省，这个旗人呢是戎马生涯，
1: 嗯，
0: 表示不忘祖的意思。每到祭天这天要吃一顿白肉，
1: 白肉，
0: 把这个猪肉啊
1: 啊
0: 成块的方子给它煮喽，还不煮特别熟，煮七成熟，
1: 七成熟，
0: 切成大薄片，
1: 是，
0: 有那么四指宽
1: 啊，
0: 二寸长，这么一条子肉，也不搁盐，也不放酱油。就拿白水煮，这东西嚼到嘴里边啊，简直跟嚼辣一个味儿，太难吃了。
1: 那是怎么吃呢？
0: 就是为了表示艰苦朴素的意思。
1: 哦，
0: 可是哪年都祭天呢？
1: 啊，
0: 大家伙也都有经验了。
1: 有什么经验？
0: 每到祭天吃白肉的时候啊，
1: 啊，
0: 每人在家预备一个小纸片，
1: 纸片，
0: 草纸片。
1: 哦，
0: 把这草纸啊放到酱油里头泡，泡完之后给它晾干了。
1: 是，
0: 在袖口里边一搁，到吃白肉的时候呢，撕一口白肉，把这纸片拿出来用舌头舔舔，
1: 啊，这纸上有咸淡味儿，
0: 借这点咸味儿，
1: 哦，
0: 我把这片白肉给咽下去，
1: 嘿，
0: 实际不好吃，
1: 啊，
0: 这黄金不知道啊，
1: 啊，
0: 他头一回来，他哪预备过这酱油纸片没有啊？
1: 那怎么办呢？
0: 他不知道啊。
1: 啊，
0: 他也有一块白肉啊。黄金一看乐了，在家净吃豆腐了
1: 啊，
0: 今儿见着肉了，
1: 吃吧
0: 吃吧，把这一片肉整个搁嘴里了。
1: 嗨，什么感觉？
0: 太难吃了
1: 啊！
0: 这是祭天。

0: 皇上娘娘都在底下跪着呢。
1: 他不懂，
0: 他一说不好吃，我脆了吧？
2: 哟啊！
0: 他照着这个环球坛的地面啊，啪！
2: 嗨，把这肉给脆地上了。
0: 这一口肉就脆下去了。
2: 呵，
0: 可把这身后就蹲着这位礼部侍郎黄同黄的人给吓坏了。
2: 那能不吓一跳吗？
3: 不许吐！
2: 说他了。
0: 黄金在头里一听。哎，排练的时候就到年月日就完了，怎么还有词儿啊？
1: 不许吐，
2: 不许让那肉不许吐。
0: 他误会了，
2: 他以为
0: 你让他念出去呢。
2: 啊，
0: 哦，不许吐，他给嚷嚷出去了。怎么那么寸？
2: 怎么着？
0: 皇上也不爱吃这肉啊。
2: 嗨，
0: 皇上，小皇上嚼这个真难吃啊！
2: 啊，
0: 没敢吐，偷偷的吐到自己手心上，刚要往别的地儿扔，一听台子上的喊不许吐，哎呦
2: 啊，又塞回去了。
0: 这大皇上吐出去又给塞回来了，
2: 太寸了这事儿，
0: 可把黄童吓坏了
2: 啊！
3: 没这句
2: 啊，嘱咐的
0: 没这句。
2: 没这句也说啊？
0: 皇上跪着底下更生气了
2: 啊！
0: 没这句，你刚才说呀，我都捡回来塞嘴里了。你告诉没这句，没这句，你嚷嚷什么呀？
2: 都塞嘴里了。
0: 黄童吓得
2: 啊！
0: 我抽你！
2: 急了！
0: 我抽你！
2: 这也说啊？
0: 皇上一听什么刑法？我是皇上还要抽我？
2: 好嘛！
0: 可把黄童真急了，
2: 怎么着？
0: 顺他身后都站起来了
2: 啊！
0: 抡圆给卖豆腐一嘴巴，哎呦，照原先的喊呐！
2: 原先的怎么喊呢？
0: 豆腐
2: 又卖了。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6: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7: 8月17号，
5: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8: 这是我的老师，
9: 哎，这就是我的学生。
8: 甭看我们是师徒俩，但是我们两家的关系，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
9: 哦，用哪句话呀？
8: 叫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
9: 没错，这句话呀还真说得起。就说我们上辈好啊，这辈接着好。
8: 举个例子吧。
9: 啊，你说说。
8: 您二姐跟我三姨。
9: 不是，这俩人怎么了？
8: 全都爱跳广场舞。
9: 对，没错啊，这个广场舞强身健体，一块儿跳广场舞，
8: 是
9: 说明关系好。
8: 对
9: 哦，还有谁？
8: 我师娘跟我舅母，
9: 这俩人
8: 上网拼单买白鼠。
9: 您瞧买这东西。接着说。
8: 您侄子跟我二哥，
9: 这俩人怎么了？
8: 专门爱玩斗地主。
9: 没事打两把倒是。还有谁？
8: 您外甥跟我这兄弟
9: 啊，这俩人
8: 一块上街捉老鼠。
9: 哎，这吃饱了撑的，这是什么叫上街捉老鼠啊？
8: 但是这一块上街吃卤煮。
9: 你跑这赶折来了是怎么着？哦，吃卤煮。
8: 举例子吧，
9: 北京人就好这口。对对对对，
8: 所以您家有个什么风吹草动、人员变更、资金往来、房产交易，我是一清二楚啊。
9: 哦，各位您听见没有？这就叫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啊？
8: 你看这话说的
9: 啊，就证明咱们两家很了解。
8: 对您了解呀。
9: 是是是是。
8: 这不上个月，
9: 上个月
8: 您家有件大喜事儿吧？
9: 这你也听说了。
8: 干嘛听说呀？
9: 你
8: 去了。
9: 你去了。
8: 作为您的学生
9: 啊，
8: 这么大的事儿，我是不是得出把力？
9: 哎，应该的，去可不能空着手吧。
8: 东西咱没少带
9: 啊。都带什么了？
8: 什么笼子、垫子、驱虫药，什么猫砂、猫粮、防丢绳，什么小剪刀啊。
9: 行，等会儿吧。我们家什么事儿啊？
8: 下猫。
9: 下猫。
8: 不是吗？
9: 你记错了吧。你什么瞎猫？就是我们老爷子
8: 瞎猫。
9: 对了，没听说过。老爷子也瞎猫啊？
8: 什么事啊？
9: 就是我爷爷100岁过这大整数。
8: 我知道啊。
9: 哎，100岁生日是不是喜事儿？
8: 这是大喜事儿。
9: 另外还有。
8: 还有吗？
9: 我儿子刚上3年级，期末考试门考100分，这是不是一喜？
8: 各位您听听。老人100岁，孩子100分，放在一块儿，这有一讲。
9: 这叫
8: 双百宴。
9: 您看看，这叫双喜临门。可惜啊，正好我在外地演出没赶回来。
8: 我说没见着您。
9: 就是啊。
8: 哎呦，就宴会当天啊，您家布置的太漂亮了。
9: 你看见了？
8: 那真是张灯结彩，华筵盛宴，四世同堂，同吃剩饭。
9: 对了，什么叫同吃剩饭呢？
8: 香啊，
9: 同吃大餐，
8: 都是好东西。
9: 哎，我听说了啊，那天我们家吃的是海鲜宴，火锅大餐。
8: 对对对，
9: 是不是？
8: 菜品太多了，
9: 都有什么？说说。
8: 像什么鱼豆腐，血豆腐是。南豆腐、北豆腐、黑豆腐、白豆腐、什么老豆腐、嫩豆腐、麻婆豆腐。
9: 这豆腐跑我们家批发来了。
8: 不是，
9: 怎么那么些豆腐呀？
8: 老人啊，这牙口咱得考虑啊，是不是？
9: 哦，照顾老人吃软和的，
8: 太硬嚼不动。
9: 这那也不能都是豆腐呀。
8: 这菜品太多了。都上齐了之后，喜宴正式开始。
9: 这就开始了。
8: 吉时已到，主角登场。
9: 您看看多好的日子，这是。
8: 我一瞧，您爷爷，这老头可是真精神呢。
9: 年轻时候还是大高个儿呢。
8: 哎呦，绝对美男子。
9: 就是啊，
8: 老了也不矮呀。
9: 这个儿
8: 1.4米。
9: 1.4米
8: 高了，反正目测是3.7-3.8左右。
9: 行了，你这眼都理解了。你是该戴眼镜了。
8: 这是
9: 1.4米还大高个儿。
8: 不是吗？
9: 你看清楚了吗？
8: 啊，
9: 你说1.4米那是我儿子。
8: 哦，对对对，
9: 哎，
8: 就是您儿子。
9: 没错，
8: 倍儿机灵。
9: 那当然了，
8: 虎头虎脑的。
9: 嗯，
8: 哎呦，满脸胡子拉碴，两道瘦眉这么一捋，仙风道骨的。
9: 别说了别说了， 越说越来劲呢。
2: 怎么了？
9: 我儿子1.4米，刚上3年级，满脸胡子拉碴，这还捋寿眉，这整个一小怪物啊！这是，
8: 我记着有这寿眉呀、啊，
9: 捋寿眉，寿眉老长是不是？
8: 对，
9: 哎，那是我爷爷，
8: 对，
9: 哎，
8: 就是您爷爷，
9: 就是的，
8: 穿的倍儿喜庆，
9: 哎，
8: 红西服，
9: 红的，
8: 红裤子，
9: 可不是吗？
8: 上边系一红领巾，
9: 去、哎，这么大岁数系一红领巾啊，那好看吗？
8: 不是吗？
9: 系红领巾那还是我儿子。
8: 就是您儿子，
9: 嘿，
8: 坐在轮椅上，频频招手。
9: 啊、
8: 这怎么还推人、啊？
9: 我问问你，
8: 嗯、
9: 啊，到底是谁出来了？
8: 他呀，是您儿子、
9: 啊、
8: 推着您爷爷出来。
9: 您倒说清楚了我。
8: 哎呀，这俩人分不开呀。
9: 这怎么分不开呀、啊？
8: 俩人都是今天的主角。
9: 哦，我明白了。这个双百宴，他们俩都是主角。
8: 对了，
9: 给他们俩开的。
8: 哎，
9: 好，
8: 这回人坐齐了，
9: 嗯，
8: 锅子也开了。
9: 好啊，
8: 咕嘟咕嘟直冒热气。
9: 这大伙吃啊！
8: 一瞧这老爷子，
9: 嗯，
8: 拿起这筷子就奔这锅去了。
9: 去了。
8: 我一瞧这意思
9: 啊，
8: 咱可不能含糊。
9: 当然不能含糊，
8: 咱得尽尽孝心呢。
9: 是。
8: 我一把筷子抢过来了。
9: 你就这么尽孝心，人这么大岁数。刚要吃块豆腐，你跑这给人抢筷子来，这像话吗？
8: 不是
9: 啊，
8: 我这不是想着帮您张罗张罗吗？
9: 这张罗张罗也没抢筷子的，
8: 咱有话说呀。
9: 哦，明白了，
8: 哎、
9: 要交代交代，
8: 表达表达
9: 啊，对，意思意思、哎，明白了。
8: 来到老爷子跟前，
9: 嗯，
8: 我从兜里掏出这么厚一沓
9: 大红包，
8: 餐巾纸，
9: 我去，餐巾纸啊。就这还表示呢？
8: 哎，我给大伙儿啊擦擦餐具，
9: 就甭穷讲究了，
8: 讲卫生啊！
9: 这还讲卫生？
8: 哎、这筷子
9: 啊，
8: 都得擦。
9: 行，这谁敢吃啊？
8: 不是，
9: 就自己擦自己的就完了。
8: 我就提醒大家，
9: 嗯，
8: 哎，得注意卫生习惯。
9: 哎，这个没错。
8: 这筷子就甭要了
9: 啊！
8: 最主要的，
9: 嗯，
8: 咱说了四句贺词，
9: 哦，还四句贺词作诗，
8: 哎，就是打油诗。
9: 风趣幽默的，
8: 没错。
9: 好啊，这么着，当着各位，你把这四句诗，你好好说说。你先说这头一句，
8: 我说说啊。
9: 啊，打油诗头一句，
8: 老爷子能文又能武。
9: 好，能文又能武，年轻时候就棒。二句，
8: 一辈子操劳真辛苦。
9: 好，三句呢？
8: 为了表达我心意，
9: 怎么样？
8: 我给您下块冻豆腐。
9: 嗨，好，就这个心意啊。给人下块豆腐，
8: 有人老爷子爱吃豆腐，
9: 我以为他要出多大力呢。行，也不错不错。
8: 抄起一盘豆腐，
9: 嗯，
8: 下锅来
9: 下，
8: 南豆腐
9: 好，
8: 北豆腐
9: 嗯，
8: 老豆腐嫩豆腐
9: 嗯，
8: 鱼豆腐，臭豆腐。
9: 行了，这菜改铁板豆腐了，全都干了锅了。
8: 不，人爱吃，咱多下点儿。
9: 也没这么玩命往下下的。
8: 再瞧您爷爷，
9: 嗯。
8: 高兴，当时
9: 怎么样？
8: 喵！
9: 哎呦，这什么动静啊？
8: 不是，这是旁边那只猫。
9: 猫，怎么跟我爷爷这赶一块儿了？
8: 是，您爷爷刚要张嘴
9: 啊，
8: 那猫先叫唤了。
9: 这不起哄吗？这个，
8: 赶紧吃吧，
9: 吃吧。
8: 老爷子拿起这筷子
9: 啊，
8: 奔着这豆腐可就去了。
9: 好。
8: 这时候
9: 啊，
8: 您大哥来了
9: 啊，我大哥
8: 一把这筷子抢过来了。
9: 哦，我大哥也不懂事儿。他怎么也抢筷子呀？
8: 他也有话说呀。
9: 哦，当着大伙儿，他也有话说，
8: 想说两句。
9: 哎，我大哥也不是一般人。
8: 要说您大哥太了不起了，
9: 嗯，
8: 国家级的人才。
9: 那可不是。
8: 现在是研究这个互联网，
9: 互联网行业，
8: 哎，我
9: 高端人才，
8: 专门研究这个什么巨大树。
9: 那就逮起来了。
8: 怎么逮起来了？
9: 什么叫巨大树啊？
8: 他研究这个
9: 大数据。
8: 大数据，
9: 哎，我还跟各位说啊，他研究这领域叫大数据医疗，
8: 您听，
9: 属于高科技范畴，把这仪器往这一搁，老人往这一坐，200多项指标自动全都算出来了，你说方便不方便？
8: 您听听，
9: 哎，
8: 这效率太高了，
9: 先进不先进？
8: 还得说是高科技，
9: 哎，他就是这工程师，
8: 人家来到你爷爷跟前
9: 啊，
8: 从这兜里掏出一张。大数据体检卡
9: 哦，体检卡，
8: 哎，
9: 哎，为的是
8: 提醒老爷子注意身体健康，
9: 按时体检。
8: 没错啊，
9: 好寓意。
8: 嗯，不光这个啊，人家也说了四句贺词。
9: 哦，他也说了四句打油诗。哎，他这头一句是
8: 大数据的应用多
9: 好。二句
8: 爷爷身体没得说，
9: 身体倍儿棒。三句
8: 送您一张体检卡。哦，
9: 怎么样呢？
8: 您买的羊肉往这儿搁。
9: 半天就盯着人的羊肉呢。
8: 哎呦，这锅开半天了啊，下点肉吧。
9: 哦，也是，这锅太素了，全是豆腐。
8: 没错。哦，
9: 不错不错不错。
8: 再瞧您爷爷啊，高兴
9: 高兴。
8: 当时啊，
9: 当时
8: 喵。
9: 等会儿，等会儿，不像话啊。
8: 怎么了？
9: 这猫怎么又来了？
8: 不是那猫，
9: 这是
8: 您爷爷。啊，
9: 我爷爷跟猫叫一动静。这怎么回事？这是，哎，
8: 当时您爷爷呀，啊，想夸这诗做得好，做得妙，就说了一个字儿。
9: 他说的是
8: 妙。
9: 哦，明白了。我爷爷就夸这诗做得好，哎，说的这个诗做得妙。哎，他不会换个字眼儿吗？这老头死心眼儿啊，这是
8: 赶上了。
9: 行行行行，夸这诗做得好。哎，
8: 嗯，这回赶紧吃吧，
9: 赶紧吃吧。
8: 老头一抄这筷子，奔这锅可就去了。
9: 赶紧去。哎，
8: 这时候您儿子站起来了，一把把这筷子抢过来了。
9: 我就知道有这出，这整个一小混球啊，这么点孩子，这么大岁数，按辈分得叫老祖。
8: 是。
9: 他怎么也抢筷子呀？
8: 您消消气儿啊，您忘了？他也是今天的主角啊。
9: 哦，对，今儿这事儿还有他呢。是，
8: 他也想说两句啊。
9: 啊，这么点儿岁数，大庭广众之下要表达表达，给那行吗？
8: 行，您儿子说的那个都不是人话。哎，
9: 他办的还不是人事儿呢。什么叫不是人话呀？
8: 没明白。什么意思？就是您儿子呀，在学校参加那个课外的兴趣社团，是人家教的这个语言不是跟咱人沟通的，操纵这机器的。

0: 高又亮。
1: 哎，是吗？
2: 那当然了。
1: 啊，当时就唱上了。您
2: 唱上了。
1: 您别看他这个一百岁了
2: 啊，
1: 没事儿，经常的啊做保养。
2: 嘿，
1: 对不对？
2: 一

0: 哎，中秋节的月饼
1: 啊，
0: 端午的粽子
1: 是，
0: 正月十五这个元宵，
1: 对，
0: 元宵咱们大伙都吃过，
1: 经常吃，
0: 圆的
1: 是
0: 啊，
1: 是不是得放到饼铛上煎一煎再吃啊？
0: 有这个炸元宵，
1: 呸，那就是饺子
0: 啊，
1: 元宵没有这些个馅儿的，
0: 没有吗？
1: 哎，
0: 这个，哎，黑芝麻的有吗？
1: 什么馅儿？
0: 黑芝麻的。
1: 哎，什么口音的这位？
0: 黑芝麻的有没有？
1: 哟，
0: 哎，五仁的
1: 哟，
0: 白糖的
1: 哟，
0: 榴莲的
1: 哟，没有啊？谁拿榴莲和馅儿？那玩意儿怪臭的。
0: 榴莲没有啊？
1: 没有。
0: 哎，总之这个馅儿的种类很多、
1: 啊，种类多就完了。
0: 他们家这元宵做法也不一样，
1: 有什么讲究啊？
0: 你看现在大街上买的元宵
1: 啊，
0: 全是机器摇的。
1: 对呀，
0: 他们家不是，
1: 他们家是
0: 老方法。
1: 怎么讲？
0: 打元宵？
1: 怎么打元宵啊？
0: 就是说啊，
1: 嗯。
0: 这一个长圆的笸箩
1: 啊，
0: 里面撒满了江米面，
1: 哇，
0: 上面吊根绳系住了，
1: 瞧瞧，
0: 拿着元宵馅蘸点水在里边打元宵、
1: 哦、越鼓了越大，
0: 笸箩前面有一口大锅，
1: 这是
0: 在他们家可以买生的也可以买熟的、
1: 哦、
0: 这男的呢主要负责打元宵，
1: 嗯，
0: 煮元宵，
1: 瞧瞧，
0: 女的负责在外面擦的桌子，拾掇拾掇碗，
1: 支应着点，
0: 俩人买卖干得不错，
1: 是啊，
0: 这样你父亲就得着礼了。
1: 这话怎么说呀？
0: 天天上人家家蹭吃蹭喝。
1: 哦，
0: 人家呢，
1: 嗯，
0: 不敢惹他，房东，
1: 哼，
0: 你招他，要么涨房去
1: 啊，
0: 要么不租房了。
1: 哎呀，
0: 索性不愿意了，
1: 就旱点小便宜。
0: 男的呢，
1: 嗯，
0: 那天跟那打元宵呢，
1: 哦，
0: 女的在外面逗了一只小狗呢，
1: 哦，
0: 哎，这会儿哎，打着元宵，锅开了，
1: 是啊，
0: 咕嘟咕嘟咕嘟冒泡，
1: 嗯，
0: 这女的就拿这个把这小狗放下
1: 啊，
0: 过来兑水来了，
1: 哦，
0: 赶巧这女的兑水的时候
1: 怎么了？
0: 不小心把逗狗这狗粮
1: 啊。
0: 掉这笸箩里了，
1: 是啊，
0: 这狗粮咕噜咕噜咕噜一咕噜，
1: 怎么了？
0: 沾上那江米面
1: 啊，
0: 跟元宵一样。
1: 嚯，
0: 这男的呢，光顾着打元宵了
1: 啊，
0: 也没注意瞧。
1: 你瞧瞧，
0: 二十个，
1: 嗯，
0: 下锅
1: 哦。
0: 这元宵刚一下锅，
1: 怎么了？
0: 你父亲进门了。
1: 是啊，
0: 进门就说呀，
1: 说什么呀？
0: 嚯，
1: 嗯，
0: 元宵，
1: 嚯，
0: 好买卖啊。
1: 瞧瞧，
0: 哎，你说我不租给你这房，
1: 嗯，
0: 你哪挣钱去？
1: 这话说的，
0: 就让你们占便宜了，
1: 不太好听。
0: 人家男的不敢惹他呀，
1: 对呀，
0: 赶紧招呼啊。
1: 是
0: 哟，老爷子，
1: 嗯，
0: 来了您，刚下锅的元宵，
1: 怎么着？
0: 您口高，您给品品
1: 啊，得让一让。
0: 你父亲一听，
1: 嗯，
0: 哎呀，我就不爱吃这个，
1: 不爱吃，
0: 黏黏糊糊，
1: 嗯，
0: 吃胃里促心，
1: 那就甭吃了。
0: 这么着吧，
1: 怎么着？
0: 我给你尝尝，
1: 尝尝，
0: 来三十个，我给你尝尝，
1: 好吗？
0: 这男的琢磨，你跑这解馋来了？
1: 是啊，
0: 我这一锅就二十个。干脆
1: 啊，
0: 我都给他盛上来
1: 哦，
0: 不够我再给他煮，
1: 也没别的办法了。
0: 盛上那二十个元宵，嗯，加了点汤，擦了双筷子，这就给端过来了。
1: 真客气啊！
0: 要说你父亲吃元宵啊，
1: 啊，
0: 那是行家，
1: 这怎么看出来的？
0: 他知道先喝汤
1: 哦，先喝汤，
0: 端起这碗，
1: 哎，
0: 溜边吸溜
1: 是。行了，你等会儿，你别学了，你呀、啊，王老师，你听我，哎，你别学了，怎么学我爸爸有瘾是怎么着啊？
0: 有瘾，
1: 有瘾也不用你学呀，
0: 啊，
1: 往下说，
0: 哎，老爷子一喝这汤啊，
1: 啊，
0: 不错，
1: 怎么呢？
0: 香杏仁茶，
1: 也没喝过好东西，这是。
0: 这男的一看，哟，老爷子。别光喝汤，
1: 那得
0: 吃着元宵
1: 哦，尝尝元宵吧。
0: 哎，你爸拿起这筷子
1: 啊，
0: 就夹着元宵。
1: 哦，
0: 怎么那么巧？
1: 怎么了？
0: 这一筷子下去
1: 啊，
0: 就把那个夹上来了，二十选一。
1: 我爸爸真幸运啊！
0: 哎，吃元宵咱有个规律、啊。
1: 什么规律？
0: 第一口基本上咬不着馅儿。
1: 为什么呀？
0: 元宵个儿大呀，
1: 啊，
0: 烫啊。
1: 怎么办？
0: 虚着劲儿咬。
1: 哦，
0: 先咬这元宵面，
1: 咬个表皮儿。
0: 哦，
1: 我爸这吃元宵吃拔丝呢，这是。你这嘿。你行了，你看着一学我爸爸他就 happy 啊！哎，行了，您行了，收了吧，啊，别在自己转死，干嘛呢？这是
0: 老爷子一吃这面
1: 啊，
0: 不错，
1: 怎么的？
0: 够粘啊，
1: 嗯，
0: 够粘，
1: 纯江米面吗？
0: 这男的一看不乐意了，
1: 不高兴，
0: 哟，老爷子，这吃元宵哪能光吃面啊？
1: 那得
0: 吃馅儿啊，
1: 吃，
0: 对，吃这馅儿，
1: 这馅儿不好。
0: 呵，各位，您想想，这狗粮要煮熟，这味儿你受了受不了？
1: 那您就别跟这儿描述这么清楚了。
0: 你爸吃完当时就急了，
1: 能不急吗？
0: 把这元宵咽了以后，
1: 还给咽了，
0: 咽了，
1: 不是干嘛还给咽了呀？
0: 嘴急呀、啊！
1: 嗨，
0: 把这男的叫过来了，
1: 是
0: 不是？过来，
1: 问问他，
0: 我问你，
1: 怎么回事？
0: 这元宵什么馅的？
1: 什么馅的？
0: 这是白糖的，
1: 白糖的，
0: 白糖的，
1: 嗯，
0: 白糖的， 怎么这色儿啊？
1: 还挂牙上了。
0: 这男的一看，哎呀，这是巧克力的，这个
1: 巧克力的，
0: 巧克力

0: 因为我一受伤，他们真的比我还要紧张，就把我立马送到医院，还一直牵着我的手，所以反而我真的不好意思，因为把他们那个后面的计划都搞乱了。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上，魏诗雅凭借在电影《破地狱》中的出色发挥获得最佳女主角。其实台下专访中能真切感受到这份荣誉背后，魏诗雅记挂着朱一龙、梁家辉、马丽一众友人给予的善意与支持。他甚至还特意跟小文提起一个人，谢霆锋。
0: 他是我师父，其实
2: 为什么
0: 是师父？他是叫我咏春的那个师父，所以我跟他关系很好，所以很多时候他有一些提点，他会自己发我信息，那妹妹你这样这样这样，有些难关要这样过，就这样。所以对，很感恩能在生命中遇到这么好的人。很多人不知道，这位多年顶着谢霆锋同门师妹名号的女演员，早期曾兼职模特，还在珠宝店当柜员，直到24岁才正式入行。她在很多电影中露过脸，也曾遭遇过2-3个月零收入。
3: 我试过几个月咯，2-3个月咯，冇错，我哋有垫资嘅。有几千蚊咧？本身我真系好悭嘅，之前做嘢嗰啲钱我会储落嚟，咁我就慢慢用，慢慢用咁样咯。吓，我唔出街可以唔用钱噶？咁我同妈咪住咪唔使食饭咯，屋企有饭食。咁你做嘢有衫噶嘛？咁又可能又可以借衫啊咁。咁我游水我咪冇钱去沙滩游咯，钱翻泳池游咯。
1: 他甚至私下考取过各种从业资格证，以备不时之需。
4: 同事就帮我起咗一个名字，就叫牌王，就话因为我咩牌都有，车牌一定有啦，我有船牌啦，船主大计牌啦，潜水牌啦，导游牌啦，宠物全心术嘅，中医嘅初级证书。其实我咩牌都有嘅原因咧，系因为我谂系因为我一有时间，我觉得如果唔做一啲嘢咧，就好浪费嘅，所以就考牌就最实际。
1: 就是这么巧，他考取过的救生员与破地狱里直面生死的急救员身份内核高度契合，更能完美融入角色。就这样，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百花盛放。
5: 26、27、28、29、30。
1: 在这次的颁奖礼上，魏诗雅嘴上的胶布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原来就在不久前，她因拍摄新剧不幸被玻璃碎片割伤左上唇，伤口被缝合了50多针。
2: 之前网上传好像说是拍1971的时候受伤，是这样的吗？还是什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不是我受伤不是在1971的剧组，我在电视剧的剧组受的伤。出事的时候，我舔了一下我的嘴，然后我就知道已经开了，所以我知道是肯定是可能容貌上肯定会比较严重。我有1秒钟会感觉哎死了，毁容了。怎么办？然后下雨中我就立马想，哎，没关系，我都结婚了，我老公肯定能接受的，就这样。所以就很快就感觉，没事了，就反正发生了就解决吧，就这样。对，如果你说是不是有某一个部门什么什么出错，完全没有，意外就是意外。还有就是我现在已经好很多了，我相信很快就完全没事了。所以就大概几个月做一些后期的那些医美吧，就肯定没事了，所以大家放心，很好了已经。还有就是很感谢剧组那边，因为我一受伤，他们真的比我还要紧张，就把我立马送到医院，还一直牵着我的手，所以反而我。

0: 那学什么呀？
1: 学蛇。
0: 鸡都学不了，那蛇不更学不了了吗？这玩意儿怎么学？你告诉我。
1: 我说学蛇，不是学蠕虫，好吗？蛇是这样吗？

0: 拿这个代替领导啊，拿你代替大傻子，
1: 这就怎么说话呢？
0: 这就是领导。
1: 科学是严谨的，咱得说明白
0: 了。你很严谨了，
1: 这个就是领导，啊、
0: 这是领导，
1: 对吧？啊，咱们拿这个扇子啊代替肉、啊，
0: 这就是肉，
1: 行不行？
0: 行，可以。
1: 咱们就开始这个实验。
0: 记着，这是肉。
1: 注意 啊，你得表现出狗的状态，
0: 狗的状态了，
1: 始终死死的盯着这个肉。哦，看见它馋呢。哦，可以吧？
0: 明白明白。
1: 咱们做一下这个实验啊，
0: 狗的状态是吧？嗯。
1: 还行啊，咱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实验。巴甫洛夫呢，出生于1849年，是著名的这个心理学家和生理学家，研究过很多的实验，其中这个条件反射呢是其中的一项。哎，
0: 科学家，科学家，你旁边还一狗呢，你记着吗？
1: 我记着呢。
0: 记着你怎么那么多话呢你？你搁做广播体操呢是不是？
1: 这赖你。
0: 怎么赖我呀？
1: 你做的不对。我说先介绍一下实验。
0: 我已经很狗了，我还不对呀、啊？
1: 你演的不对呀、啊？
0: 怎么不对了？
1: 说了看见肉馋得流哈喇子，哈喇子呢？
0: 我还得流哈喇子。
1: 你不流哈喇子，我没法开始啊。
0: 行行行，我给你表演一个流哈喇子。
1: 来，
0: 吧唧咣当啊，流哈喇子了。
1: 你所做一表情行吗？
0: 做一表情，
1: 代替一下，看得明白就完了。
0: 行行，那让大家记住我这个表情，
1: 行不行？啊，
0: 那我就，
1: 还行，看见肉馋了。
0: 这是哈喇子了，
1: 这得开始啊。这样我做一个小实验。
0: 肉呢？嗯，肉呢？拿出来肉呢？尝尝，看着看着，
1: 停
0: 肉肉肉，停，拿出来，就这个，带点骨头，搁点香菜。
1: 行，你入戏太深了，知道吗？嗯，是狗的反应，不是你的反应。
0: 哦，狗的反应，
1: 你这不对呀。
0: 那狗什么反应啊？
1: 都到最后一步，马上就成功了。
0: 什么呀？
1: 最后没有这个肉，摇铃呢也流哈喇子就完了吗？哦，怎么这都做不对呢？
0: 明白了，明白了。不是，这个就国外的实验呀，这个有点复杂，
1: 复杂，
0: 所以对我说有点难了。
1: 索性给你换一个，
0: 换什么呀？
1: 最早研究条件反射的是咱中国人，
0: 中国人，
1: 中国科学家呀？
0: 没有吧？
1: 有啊。
0: 怎么呀？谁呀？
1: 曹操。
0: 哎，曹操，
1: 他就是研究这个条件反射的。
0: 曹操怎么还研究条件反射了呢？
1: 怎么了？
0: 曹操什么时候研究条件反射呀？曹操啊，大宴群臣，让大家来吃肉来，是不是？小墩坐第一排，跟那吃吃肉。曹操一拿铃铛，当啷当啷，小墩，
1: 你别瞎分析，我都说了，科学跟文学有关呀，有一个成语就能证明啊。
0: 哪个成语啊？
1: 曹操的成语啊，
0: 击鼓骂曹。
1: 那是骂他的成语，不对啊，
0: 也不一定是成语，那是
1: 这个
0: 围魏救赵，
1: 这是曹操的成语吗？
0: 魏，
1: 我告诉你，
0: 那就是啊，你说，
1: 我告诉你，望梅止渴，
0: 望梅止渴是条件反射吗？
1: 当然了，什么内容呢？
0: 你说说，
1: 就是这个曹操带兵攻打宛城啊，天气特别的热，
0: 是
1: 将士们口渴难耐哦，曹操有主意，
0: 什么主意？
1: 说前方有一片梅林啊，
0: 梅林。
1: 将士们一想，这梅子口内生津、加快了行军的脚步，
0: 就往前走。
1: 对呀，
0: 到了那儿以后，一看有一片梅林，就开始拿棍儿憋了吧，憋了吧打梅子。然后夏侯惇在这儿，哎，吃的最欢。然后这时候曹操过来一撩铃呢，夏侯惇，
1: 你怎么什么角色都一个形象啊？不对，没有后头，
0: 那是
1: 就到口内生津，不渴了就完了，
0: 就口内生津。
1: 咱索性把这演出来，你就懂了。
0: 那演出来
1: 行不行？
0: 行，
1: 咱简单的再分一下角色。
0: 可以，嗯
1: 嗯，这样你演谁？
0: 我演。曹操，
1: 行，那我演巴甫洛夫，
0: 咱俩见不着吧？
1: 好吧，我不想跟你见面。
0: 别，不，你演巴甫洛，我演曹操，这不行。
1: 你演不了曹操啊？
0: 那谁？
1: 曹操使用条件反射得我演呢。
0: 啊，行，那你演曹操，
1: 你演夏侯惇，
0: 我演狗。
1: 你爱上那个角色了是怎么着？
0: 我演梅子树，行吗？
1: 咱能演个活物吗？不是，就是夏侯惇
0: 演出那个活跃的感觉。
1: 他们俩有对话，
0: 快来吃我呀！
1: 可以了，可以了。他俩有对话，曹操、夏侯惇。
0: 曹操、夏侯惇，
1: 咱就从这个带兵攻打宛城开始。
0: 可以，可以。
1: 咱俩一见面发生对话。
0: 行，
1: 来一回。
0: 好，我是夏侯惇，我得塑造这个人物啊。那我就
1: 侠指燕燕，口渴难耐。
0: 这
1: 个点儿咋折热？
0: 啥味儿啊？曹操怎么说话这味儿呢？
1: 别让我问住了啊！啊，带兵打哪儿？
0: 宛城啊。
1: 宛城在哪儿？
0: 河南。
1: 到了河南就得说河南当地的方言，
0: 这干嘛呀？
1: 迷惑敌人。哦，科学都是严谨的。 知道吧？
0: 那真严谨，
1: 咱很认真，
0: 迷惑敌人，
1: 再来，
0: 学很严谨，所以不对，不对，不对。

0: 不对，科学是严谨的哈。
1: 刚才那巴甫洛夫，你怎么不说俄罗斯话呢？
2: 我不会。行不行？
1: 真严谨。
2: 还是哪儿那么多话呀？
1: 真严谨哎。
2: 咦，侠纸燕燕，扣壳难奶，这个田儿。
3: 哎，诸古。魔将夏侯惇前来报道，
2: 您找我是弄啥来？
3: 哎呀，主公啊，你看看这夏日炎炎，将士们口渴难耐，你说这可咋着嘞？
2: 咦，你真不用指教啊！你作为我麾下的大将啊，要好好的安抚一下我们的将士们呐！啊，我们这些个将士啊，
3: 将士我安抚不了啊，将士把我脑子都给吃了。僵尸我受不了，僵尸咱梆梆梆梆梆梆
2: 梆梆梆，别乐了行吗？不是啊，我说的将士，
1: 没听清楚，
2: 有口音，你注意一点，
1: 是
2: 我咬字准一点。
1: 好的好的，
2: 好不好？
1: 你咬字，
2: 那不要害怕。
1: 我不害怕。
2: 作为我麾下大将，
1: 麾下大将
2: 要好好的安抚一下我们的僵尸们呐，
3: 才能有这吃火船。您要是不相信呢、啊、请往咱身上
2: 看。我相信，我
3: 咱们的鞋和瓦
2: 可以了。
3: 还有，
2: 您不要唱，您不要怕，您看欠房。
1: 我看欠房。
2: 哎，只有行走3万公里啊，
3: 我们就登月了。我3万公里太远了。
2: 您不要害怕啊，咱们的一小步那是人类的一大步啊。
3: 咱们这一小步有一点太大了，都劈着我裆了。都，咱们一小步能不能小一点？
2: 小小一点，
3: 小一点，
2: 恁不要怕，哎，恁看欠房，
1: 看欠房，
2: 只要行走3里啊，恁、嗯、就不渴了、哎，嗯，因为3里那个地方 啊，有个屯儿，
1: 对，就喝酒去了，
2: 3里屯吗？
1: 3里屯不行啊，
2: 就
1: 不是3里屯，没有3里屯，
2: 你不是短点吗？
1: 你不能非得几里地干嘛呢？你就说，翻过前面这座山，
2: 你早说翻山不完了吗？咦，侠纸燕燕，扣壳难耐，哎，
3: 主公，魔将夏侯惇都来了好几回了。
2: 我知道那是啥事儿了，
3: 你知道你就别问了。
2: 不要害怕看欠房，
1: 看欠房，
2: 只有翻过这座山，那就不磕了。
1: 这是为啥嘞？
2: 这山可不一样。
1: 这是什么山？
2: 那是喜马拉雅山呐！
1: 嘿，我这曹操，曹操都走到尼泊尔了都，都翻喜马拉雅山去干嘛呀？
2: 你说翻山呢？
1: 翻山就非得翻喜马拉雅山是吗？翻个小山，前面有一小山，翻过小山就一片没。
2: 我知道。那话不要这么多，
1: 哎，我话多了，
2: 我知道，
1: 我是捧哏演员，我话不能多。
2: 看欠房，
1: 看欠房，
2: 翻过这座山呢，恁、啊、就会看到一大片的煤矿。
1: 我这太干涩了吧，有点。我们渴煤矿，我们更渴了。
2: 那为啥口渴呀？
1: 为啥口渴？
2: 说白了，口内没有分泌物。哦，那要想办法制造出分泌物。
1: 制造分泌物，那就。
2: 不是吐，
1: 不是。
2: 哎呀，说白了没有哈喇子呀。哦，要不我是主公呢？啊，我用一个小办法，那马上就会流出哈喇子。
1: 有什么办法？

0: 站在我身边的这位演员
1: 啊，
0: 郭鸿斌郭老师，
1: 是
0: 搭档很长时间了，
1: 嗯，
0: 关系很好，
1: 对，
0: 而且一起说相声，
1: 没错啊，
0: 到今年已经说了第十个年头了，
1: 太对了，
0: 啊，相声。大家都知道
1: 啊，
0: 一对搭档必须要默契，
1: 是，
0: 而且相声还有一些基本功必须要练习。
1: 对，
0: 你比如说、
1: 啊、
0: 四门的功课，说学逗唱，
1: 没错。
0: 正经的跟朋友们说啊，
1: 啊，
0: 郭鸿斌郭老师，
1: 哦，我
0: 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太棒了，
1: 也不敢当，
0: 拿过全国的大奖，
1: 哎呦，是
0: 北京市的大奖也拿过，
1: 哎、还得过点荣誉，
0: 对不对？您说，我
1: 啊，
0: 跟人怎么比？
1: 哟，您可不能这么说。
0: 我怎么跟人比？
1: 不，您也很优秀。
0: 我跟人一比呀、啊，
1: 哎，
0: 那就是强太多了。
1: 好，说了半天，我不如你
0: 啊，比你强。
1: 你哪儿比我强啊？
0: 你能比得过我吗？
1: 什么地方比不过你？
0: 说学逗唱
1: 啊，
0: 你都不知道这个细分的是什么？
1: 我怎么不知道啊？
0: 说能说什么？
1: 说那说太多了
0: 啊。
1: 您说点这什么蹦蹦蹦啊，
0: 嗯，
1: 蹦蹦蹦啊，憋死牛啊，绕口令啊，
0: 这都要说了。别说了，
1: 好，你跑这儿牵驴来了，你
0: 牵驴干嘛？
1: 最可气还给我拴上，还
0: 怕你跑了？
1: 我跑哪儿去？我跑？
0: 怕你拉磨去？
1: 没听说过？
0: 怎么了？啊？
1: 您说什么？我比不过您？您
0: 绕口令，你比不过我？
1: 绕口令，
0: 你差太多了，同志。
1: 我还差太多，
0: 差太多了。
1: 我告诉你
0: 啊，
1: 跟别人比我不敢说，
0: 怎么着？
1: 跟你比啊，
0: 嗯嗯，
1: 强得多得多。
0: 哦，还强得多得多。
1: 哎，不就绕口令吗？
0: 比不过我，我告诉你啊，
1: 啊，
0: 告各位朋友们，
1: 怎么着？
0: 我专业说绕口令的，
1: 不是还有专业说绕口令的？
0: 对呀、啊，我们家房子地吃的喝的全靠我说绕口令挣来的。
1: 我家伙，你不少骗呢。
0: 骗干什么呀？
1: 我这么跟你说啊。
0: 啊，
1: 您就在什么这个专业说绕口令，
0: 嗯，
1: 你也比不过我，
0: 我肯定比你强，
1: 是不是不服？
0: 就是不服，
1: 不服是吧？
0: 不服。
1: 好
0: 啊，
1: 那今儿这样，
0: 怎么着？
1: 咱这相声也甭往下说了。
0: 那干什么呀？
1: 就在现场
0: 啊，
1: 各位观众当评委，
0: 嗯，
1: 咱们两个人在这儿比一回绕口令，怎么样？
0: 怎么比呢？
1: 哎，比的形式很简单，
0: 嗯，
1: 我在这儿随便说一绕口令，你就学不上来。
0: 那我要学上来呢？
1: 学上来算你赢啊，
0: 学不上来，
1: 学不上来算我赢。
0: 那你说吧，
1: 注意听啊，
0: 什么？
1: 那开始啊，
0: 这绕口令一点也不难
1: 啊，
0: 你说吧，对不对？
1: 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0: 一点也不难，咔咔咔咔咔说出来，有什么可难的，对不对？尤其这个脑子反应快，咔就出来了。
1: 我要白说，
0: 一点也不难。
1: 哎，来这个，
0: 哎，来这个。学上来了，
1: 来哪个呀？
0: 三个字的绕口令我也是头次听说。
1: 是是，我也头次听说。您
0: 怎么了？
1: 您先等会儿吧，您、
0: 嗯、
1: 好吗？他还给布出去了，还
0: 我怎么布出去了？
1: 来这个，这是绕口令吗？
0: 那什么是绕口令
1: 啊？我前面说那长句子。
0: 哦，你前面说那长句子。
1: 哎，
0: 你说什么了？
1: 我，哎呀，合着我没白说
0: 啊，
1: 没听见，
0: 没听见。
1: 我说说你干嘛去了？
0: 跟朋友们聊天呢。
1: 我说说您别聊天，
0: 那怎么着？
1: 您那注意力在我这
0: 儿，哦、在
1: 看着我点儿。
0: 哦，我还得看着你点。
1: 哎，
0: 你说吧，
1: 听着啊，
0: 来
1: 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起了起了。你要咬人呢，是怎么着？
0: 你不让我看着你点吗？
1: 看着我就往肉瓶里盯啊。
0: 那什么意思呀？
1: 我那意思您啊，就是集中注意，
0: 嗯、
1: 听我这儿说。
0: 哦哦，
1: 别分神
0: 啊，
1: 知道吧？
0: 我就站这儿。
1: 哎，往我这儿看，
0: 我就看着
1: 你。您就站住了，
0: 我就站好了。
1: 听着啊，
0: 我就看着你。
1: 哎，您上那儿看，您别过来。
0: 我就看着。
1: 好，我瞧见他我都害怕，我就
0: 您
1: 躲啊，好像有点那大病。
0: 你说，
1: 注意听啊。说打南边来了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0: 就这个，
1: 哎，这就不容易，
0: 这还敢跟我比？
1: 您来呀！
0: 好家伙，有什么难的？
1: 您先说上来
0: ，so easy 知道吗？
1: 呦，还 so easy，
0: 特别简单。
1: 您先学上来，您再谝。
0: 听着啊，
1: 啊，来
0: 说，
1: 嗯，
0: 打哪边？
1: 打哪边还不知道呢？
0: 打哪边？
1: 打南边
0: 啊！对对对对，说打南边。
1: 哎，
0: 打南边。
1: 对，
0: 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猴。
1: 对了，老猴啊，
0: 怎么了？
1: 老头
0: 啊！对对对对，说打南边
1: 啊，
0: 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对吗？
1: 对，
0: 清楚吗？
1: 清楚。
0: 换一个，
1: 换一个。什么就换一个？
0: 啊？
1: 好吗？五折的绕口令儿，这是。
0: 你怎么了？
1: 那还一拐棍呢。
0: 哦，还一拐棍呢。
1: 哎，
0: 听着啊，
1: 重新说。
0: 说到南边来了个白胡老头，手里拄根棍儿，这哪绕嘴了，朋友们？
1: 我没让你总结这中心思想，
0: 当时就说上来。
1: 你当时没说上来，
0: 怎么了？
1: 您把那绕嘴全踢出去了。
0: 哪绕嘴呀、
1: 啊？那还一蹦呢，
0: 蹦
1: 啊，
0: 绕嘴绕蹦。
1: 哎，对呀，
0: 听着，
1: 来，
0: 不就这个吗？嗯，听着啊。说打南边，打南边蹦过来一个白胡老头，
1: 他蹦过来像话吗？
0: 你怎么着、啊？
1: 那蹦在后头
0: 啊、哦，蹦在后头。
1: 哎，
0: 听着啊，说打南边，打南边来了个白胡老头，老对白胡老头是吧？
1: 啊是啊、
0: 白胡老头老头蹦，
1: 哎老头蹦，
0: 老头蹦起来给你一棍儿、哎，
1: 我招他了我。
0: 你踩人脚不道歉，
1: 这多真的事儿啊！你呀、啊，李春义，你说不上来。
0: 你再说一遍，我就说上来了。
1: 我说八遍，你说不上来。
0: 你说，
1: 听着啊，
0: 来
1: 说，打南边来了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0: 朋友们啊，这绕口令太简单了。
1: 怎么？
0: 我教教您各位怎么说绕口令。
1: 嗯，
0: 这绕口令也分地点和人物。
1: 嗯，
0: 这地点是南边，这人物是谁呢？是个老头。这老头是白胡子，白胡子我分析呢得80多岁，要是花白胡子呢得60多岁，黑胡子得50多岁。
1: 你管他多大岁数干什么？
0: 这老头呢手里没闲着，手里他拄个棍儿，他不是一般的棍儿，他是白色的棍儿，他不是一般的白，他是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1: 你这做报告来了？
0: 哎，我这么一分析，我就能说上来了。
1: 您说，
0: 听着啊，
1: 啊
0: 说打南边，打南边来了个白胡老头，手里拄根蹦白的白胡老头。
1: 好，好。说太好了，
0: 怎么了？
1: 老头主老头，
0: 什么意思、啊？
1: 上面这乐意，下面这乐意吗？
0: 干嘛呀？
1: 你说不上来。
0: 郭红斌
1: 干什么呀？
0: 看不出来吗？
1: 看出什么来、啊？
0: 来到这儿，这么多好朋友，
1: 对呀、啊，
0: 北京的朋友们都看着呢、
1: 啊，都看着呢。
0: 我这给你留面子呢，
1: 甭来这一套啊，李春义、
0: 啊。
1: 好，说不上来，告诉给我留面子。
0: 留面子，
1: 你甭留面子。
0: 不留面子，
1: 有本事你说。
0: 不留面子，
1: 有什么能耐往外使？
0: 听着啊，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老头，手里拄根蹦白的白拐棒棍，对吗？
1: 啊啊，他对他这蒙上来的。
0: 你说这人多讨厌、嗯、啊！他说算说上来的，我说算蒙上来的。
1: 你可不就是蒙上来的吗？
0: 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老头，手里拄根蹦白的白拐棒棍，这是蒙上来的。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老头，手拄根蹦白的白拐棒棍，这是蒙上来的。蒙一遍行，蒙两遍行。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老头，手拄根蹦白的白拐棒棍，这是蒙来的。说打南边来白胡老头，手拄根蹦白的白拐棒棍，这是蒙上来的。说打南边来白胡老头，手拄根蹦白的白拐棒棍，这是蒙上来的。
1: 你上满了弦了。
0: 讨厌你
1: 换
0: 啊换啊、
1: 哎、
0: 说打北边来了个白胡老头，手拄根蹦白的白拐棒棍，说打西边来了个白胡老头，手拄根蹦白的白拐棒棍，说打东边来了个白胡老头，手拄根蹦白的白拐棒棍，说打东南西北来四个白胡老头，手拄四根蹦白的白拐棒棍。
1: 你凑四个老头干嘛呀？
0: 打麻将。
1: 对了，这打什么麻将？你没让您换方向，
0: 那什么呀？
1: 换内容，
0: 啊、内容也行啊。听着啊，说打南边来了个红胡子老头，手拄根蹦红的红拐棒棍；说打南边来个绿胡子老头，手拄根蹦绿的绿拐棒棍；说打南边来咖啡色胡子老头，手拄根蹦咖啡的咖啡拐棒棍。
1: 哎，有彩虹的吗？
0: 对，说打南边来彩虹色。
1: 说什么有什么呀你？
0: 干嘛呀？
1: 你老跟这折腾什么呀？
0: 怎么了？
1: 换，我那意思换内容就是换一新绕口令。
0: 谁换啊？
1: 我换。
0: 你换
1: 啊？
0: 你换。
1: 我，
0: 你换。我在说半天了，我。你换，你换不完了吗？
1: 不是，您哪位带着绳，咱把它拴上好不好？
0: 你换你的，你换，
1: 你听我说呀。
0: 你要问我的意见干什么？
1: 多废话，你容我说话了
0: 吗？你说。
1: 听着啊，这回这个有难度。
0: 说。
1: 说我家有个肥净白净八斤鸡的，飞的张家后院里的。张家后院有个肥净白净八斤狗，这咬了我的肥净白净八斤鸡是卖了他的，肥净白净八斤狗是赔了我的肥净白净八斤鸡。
0: 这有什么的？
1: 来
0: 啊，这有什么难的？
1: 这很难度，这很有难度。
0: 太简单了，
1: 来呀
0: ，so easy 呀，
1: 又来了。
0: 听着啊，
1: 说
0: 啊，打哪边？
1: 打南边。
0: 打南边来了。
1: 什么打南边？好嘛，给我都带沟里去了。
0: 怎么着啊？
1: 这回是我家有。
0: 哦哦，对对对，啊、听着啊，
1: 来
0: 说我家有。
1: 对，
0: 说我家有个肥进别进八斤鸡。
1: 不，您等一会儿，您
0: 怎么了？
1: 就您
0: 啊，
1: 您刚才说那个
0: 啊，
1: 就那个，毒不是毒，嘚儿不，
2: 儿。
0: 你等会儿吧，
2: 嗯，
0: 你要不吐出来好
1: 不
0: 好？
1: 我
0: 不
1: 是，我吐出来干什么呀？
0: 朋友们不明白，我能理解
1: 啊。
0: 你能不知道吗？
1: 不，我也不清楚啊。
0: 这叫翘口，增加绕口令难度的，
1: 还提高一层。
0: 那当然了。
1: 您说，
0: 听着啊，
1: 嗯，
0: 说我家有个肥进别进八斤鸡，嘚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后院有个肥进别进八斤鸡，嘚飞到我家后院里。
1: 满院了飞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还一狗呢？
0: 什么
1: 狗？
0: 坏了
1: 啊！
0: 把你给忘了，
1: 把我忘了，像话吗？
0: 把你说那狗给忘了。
1: 您把话说全了，
0: 听着啊！说我家有个肥进白进八斤狗，飞到张家后院里。
1: 这狗也会飞呀，李春义
0: 啊！
1: 你说不上来，
0: 郭红斌，你还没看出来？
2: 看出什么呀？
0: 给你留着面子呢。
1: 甭来这套，一说不上来，告诉给我留面子。
0: 对呀、啊，
1: 甭留面子。
0: 不留面子，
1: 有能耐你说。
0: 那我可说了，
1: 来，
0: 我跟观众托付托付。
1: 啊，怎么托付什么？
0: 没别的
1: 啊，
0: 一会儿我要说上来、
1: 嗯，
0: 咱们一块儿鼓掌把他气死，好不好？
1: 哎、您先说上来。
0: 说这个啊，
1: 来，
0: 听着啊，
1: 嗯，
0: 说我家有个肥进别进八斤鸡的，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后院有个肥进白进八斤狗，他咬了我的肥进别进八斤鸡，卖了他的肥进白进八斤狗，他赔了我的肥进别进八斤鸡。鸡登坝，坝登鸡，鸡不登篱笆，篱笆不登鸡，比多半句，鼓掌气死他，来。
1: 不，这较劲是吧？
0: 较劲。
1: 行，李春义，听这个，
0: 说
1: 出西门走西部，
0: 十块鸡皮补皮裤，十鸡皮补皮裤，不是鸡皮不必补我的鸡皮裤。是这段吗？来，鼓掌气死他，来。
1: 你再听这个，说板凳宽，
0: 扁
1: 担长，
0: 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要扁担绑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飘，扁担绑在板凳上。是这段吗？来，鼓掌气死他，来。
1: 哎，再听这个，说你会炖我炖冻豆，
0: 来炖我炖冻豆，不会炖我炖冻豆，别胡炖乱炖，假装会炖，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啊！是这段吗？来，
1: 李春义，这回我给你来一男的。
0: 什么？
1: 来一男的？
0: 不可能、
1: 啊，
0: 没有能难得住我的。
1: 不服是吧？
0: 来，
1: 听着
0: 啊，
1: 说打门格栏后头出来一个抱小短扁担，
0: 说打门格栏后头说
1: 你疯啊你！
0: 你干嘛呀？
1: 没完了是吧？
0: 我差点摔那儿了
1: 啊！没完了！
0: 我这病病歪歪的，我。
1: 我说完了吗？
0: 完了吗？
1: 这玩意儿说一遍叫能耐吗？
0: 怎么着啊？
1: 那得一口气儿说八遍
0: 哦，
1: 然后一拍胸脯。横打鼻梁，哈哈 哈！我可没缓气。
0: 哎，你说几遍？
1: 八遍。
0: 我
1: 十
0: 六遍
1: 是，或者比我多着一半。
0: 十六遍，
1: 您听我这个，
0: 你先来，不可能，
1: 数，
0: 你来
1: 数啊！注意啊，
0: 吹牛，
1: 说
0: 对不对？
1: 打，注意
0: 啊，来
1: 说，
0: 嗯。
1: 打门杆栏后头出了个抱小腿扁担，打门杆栏后头出了抱小腿扁担，打门杆栏后头出了抱小腿扁担，打门杆栏后头出了抱小腿扁担，打门杆栏后头出了抱小腿扁担，打门杆栏后头出了抱小腿扁担，打门杆栏后头出了抱小腿扁担，打门杆栏后头出了一个抱小短扁担，打哈哈哈！我可没还气。这儿呢？啊，这儿好，该你了。十六遍。
0: 十六遍哈。
1: 我这说完了。
0: 是十六遍。
1: 对，你的。
0: 听着啊，
1: 来
0: 说，
1: 嗯，
0: 拜拜，
1: 回来，拜拜，
0: 拜拜，
1: 嘿嘿也没有用，
0: 那怎么办啊？
1: 十六遍，
0: 不就十六遍吗？
1: 过不去，
0: 不就十六遍吗？
1: 来，
0: 各位听着啊，
1: 嗯，
0: 说，打门，嘎，拉，后，头，出来一个抱小。短扁担的，对吗？
1: 对，
0: 清楚吗？
1: 清楚，
0: 一遍了，
1: 一遍，哪儿就一遍了？
0: 怎么着啊？
1: 好嘛，这玩意儿算一遍，我能说一万遍。
0: 那你那意思啊？
1: 一口气，
0: 不就一口气吗？
1: 啊、
0: 听着啊，
1: 来，
0: 各位您注意上眼，一口气十六遍。
1: 嗯，
0: 听着啊，说，打门格拉后头穿一个抱小短扁，打门格拉后头穿一个抱小短扁，打门格拉后头穿一个抱小短扁，打门格拉后头穿一个抱小短扁，打门格拉后头穿一个抱小短扁，打门格拉。
1: 哎哎，火上火上，这两遍不算，这都没。呦呦呦呦呦，快快，后台来人！我说，哎，咱不说了，
0: 我可没缓气。
1: 你憋死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

0: 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健，
2: 特点
3: 结构严密啊，引经据典，还有一定的逼词儿，给那比划让那猜是什么意思啊？好多不就猜成语吗？
2: 哦，猜成语，
3: 对呀，啊，这你怎么样？
2: 我猜的不错，
3: 猜的不错，
2: 咱们测验测验，来一回，
3: 来一回啊，
2: 你来吧，
3: 当着大家伙面啊，做几个成语，
2: 行，
3: 猜的是什么成语？
2: 这么着啊，咱们一块儿猜。谁要猜出来了 啊谁就说
3: 说
2: 啊。那三位评委，刘伟老师您一定注意，您最近这脑子您得留
3: 神，谁人怎么着，您怎么着，您
2: 我怕您这迟钝了，
3: 注意看
2: 看着啊，来吧，嚯，你瞧这啊，哎，
3: 抬吧，
2: 什么完了，
3: 你看啊，人有告诉你的
2: 什么呀？
3: 一心一意，
2: 为什么呀？
3: 这比划多清楚啊！
2: 哪儿清楚啊？
3: 你看啊，这不是一心
2: 对
3: 一意吗？一意呀、啊！
2: 这我还得盯着你哆嗦了八下，是这意思吗？
3: 八个零啊，一意这么几吧，把一意呀、啊，
2: 这是一心一意。你这有点意思。哎，
3: 知道为什么俩都没猜着吗？
2: 为什么呀？
3: 没融入这个情境，
2: 干嘛还得融入啊？
3: 你得配合我，
2: 咱俩一块儿来啊！
3: 一块儿来，我怎么表演，你怎么表演，
2: 我就能猜得出来。
3: 跟我学，只能猜出来。
2: 咱试一回，
3: 来一回，
2: 来一回，来一回，跟你学是吧？跟你学啊！
3: 惺惺相惜。
2: 你过来，
3: 惺惺相惜。
2: 哎呦，行，我
3: 猜着了，猜着了。
2: 对，我明白这意思、但是你这有一严重的问题。
3: 什么问题？
2: 你看你惺惺相惜、这东西，这都已经改变这成语的本意了，您不能瞎改啊。
3: 哎，这话说对啊，
2: 对，这谐音呢、啊。
3: 这话说对啊，咱有真学成语的时候，不能这么一知半解的。
2: 对对对，
3: 不能拆着这么理解啊，要不然啊，生活中容易闹笑话。
2: 是吗？
3: 跟你这么聊天，你也不高兴。
2: 用成语聊天还不好吗？
3: 你不高兴，咱一知半解，准闹笑话。
2: 那咱俩试一回怎么样？
3: 试一回，
2: 你说的都是成语，
3: 愣用成语，
2: 来一回还来
3: 胡解释。
2: 咱俩一见面，
3: 一见面啊，
2: 说成语啊，
3: 说成语，姓叶，
2: 姓叶，姓叶，姓叶啊，
3: 哟，
2: 嘿，
3: 这不是啊，叶公好龙吗？
2: 不错，这不是里通外国吗？
3: 你在这儿鞠躬尽瘁呢？
2: 没有没有，我就鞠躬了，没尽瘁啊。
3: 对呀， 你鞠躬，然后这不竟是瘁你的吗？
2: 我怎么那么遭恨啊？我
3: 记得你原来不是说相声
2: 的，原来在首都机场上班。
3: 对对对对对，老路过他们单位门口那条路吗？
2: 什么路啊？
3: 机场路路吗？哎，
2: 我那叫机场路路
3: 啊，机场路路。哎，后来我跟你不干了，
2: 我不干了。
3: 飞机呢？
2: 飞机还飞呢？啊，
3: 飞机还飞着，你跳槽了？
2: 对对对，
3: 鸡飞狗跳了吗？
2: 哎，这是人话吗？这个
3: 不是不是，
2: 什么叫鸡飞狗跳啊？
3: 你不跳槽了？
2: 不是，我就是走了，不在那儿干了。
3: 不好意思说啊，不好意思说，
2: 怎么了？
3: 财源滚滚了。
2: 不，你这错了，我可没挣着钱。
3: 财源滚滚了。
2: 他怎么个财源滚滚呢？
3: 就是单位一裁员啊，就让你滚滚了。哎，就
2: 把我给开了是吧？
3: 开除了。哎呦，说相声也不错呀，
2: 还可以，
3: 是不
2: 是？
3: 有师傅吗？
2: 王千祥啊。
3: 有师爷吗？
2: 马季呀、哎
3: 呦，这叫薪火相传呐。
2: 还有一好词儿、
3: 见过师爷马季先生吗？
2: 没见过，
3: 太遗憾了。
2: 对，
3: 怀念马季先生吗？
2: 太怀念了。
3: 思念马季先生吗？
2: 思念呀。
3: 要不有一成语说得好吗？
2: 什么成语啊？
3: 蛛丝马迹吗？
2: 去、你的吧。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

0: 开幕。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17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咱是主角。
4: 我呀，
5: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4: 老时间，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谦虚使人进步，嗯，明白？你跟后台那些演员比，确实有文化。当然了，你跟我比呢？您就稍微的差一点了。哦，有机会啊，以后有那不认识的字儿了，您向我请教啊。啊，
6: 这是还稍微的差一点，稍多大威呀？我觉得是，啊，
8: 稍这么一丢丢，
6: 一点点，
8: 一丢，
6: 好好好，
8: 一丢丢，
6: 看见了吗，同学们？
8: 好不好？
6: 这已经开始出事儿了。哎呀，你看就这人性啊！来到大学演出，这叫什么，知道吗？不说我这平地呀、啊。难显他这高山，知道吗？他得先捧我，捧完我到他那儿来一幸福的小转弯，知道吧？哎，你要明白这道理。就您这模样，站在台上就这么胡说八道。
8: 谁胡说八道？什么？我跟你说，你就你让大伙说，咱俩往这一站，谁像有文化的？哎呀，是不是这模样？我往这一站，什么气质？用成语说，知道吗？
6: 成语
8: 文质彬彬，我就是。小伙子往这文质彬彬，就是有文化，
6: 你
8: 没有？我平时好戴眼镜，上台不能戴。
6: 是是是，
8: 戴眼镜看着更有文化了。
6: 我说你是跟那个字儿有缘分是吧？还文质彬彬。
8: 那各位说，我平时后台我好戴个围脖什么的，演出什么的，上台不允许。我把这围脖戴上，你说大伙儿看看，这就拿一本书。这我这照片照来得挂大学里头，底下写仨字儿：徐志摩。
6: 哎呀，
8: 行了，有不明白的向我请教，知道吧？行了，说点别的吧。
6: 你像
8: 别的，
6: 徐志摩。哎，徐志摩得什么样变成你这模样啊？徐志摩，
8: 甭说这，甭说这，就是比你有文化呀。哇，就是比你有文化。
6: 你呀、你敢说点实话吗？
8: 怎么没什么不说实话呢？
6: 你跟同学们说点实话，我听听。
8: 怎么了这是？
6: 你跟大伙说说你什么学历，我听听。来说出来。
8: 你聊天你提这干什么？说点别就完了。就说呀，咱们这个来大学演出，
9: 你呀幼本毕业，我都懒得理你半天了，知道吗？
8: 不是，你得给我解释解释，幼本是什么学历啊？
9: 幼儿园本科。
8: 你直接说大班不就完了吗？
9: 没有，中班你就辍学了，知道吗？
8: 没劲了，知道吗？
9: 后来是相声拯救了你，知道吗？
8: 没劲了，当大伙面我这么捧你，你这么捧我，
6: 我的天哪，
8: 是不是这么说我、哎、我是我文化，我学历是照你差点，是不是、嗯嗯、后来我自学成才了，
9: 啥
8: 我自学成才了，
9: 你别学了，你自裁吧，你赶紧的自裁吧，给你快快快给你勒上去就完了，你知道吗，
8: 你有这个学历到这时候现在是一方面，主要看能力，知道吗，
9: 哎呦哦，那你有能力，
8: 当然有文化了，
9: 行吧，您要这么说咱俩人当着这么多好朋友啊，你敢不敢咱们来回文字游戏，来不来，
8: 来什么
9: 文化人文字游戏啊，来不来，
8: 我发现你这人你是有病吧，你这人
9: 谁有病啊，
8: 什么天儿给你找蚊子去大学这么干哪儿给你找蚊子去，苍蝇成不成，苍蝇玩一回，咱俩人
9: 咱俩谁有病啊，啊你知道这是哪儿吗，
8: 华北电力吗，
9: 华北电力大学，
8: 你要想玩苍蝇这游戏你上对面农大玩去，哎呀对不对，蚊子苍蝇是不是什么都，小白鼠保不齐还有蛆，你知道吧，研究吗，
9: 别说了，
8: 动物农业的
9: 别说了行不行，我真
8: 拉了鼓，
9: 哎呀别说了，别说出来了，别说出来了啊，我真是服您了，
8: 怎么意思，
9: 咱俩人啊有没有名气先撂一边，
8: 怎么意思，
9: 高低是个演员啊，这是一类本，
8: 知道
9: 咱俩上是演出来玩蚊子的台上，
8: 你说不说蚊子游戏，蚊子怎么玩你能看出功夫来，是怎么着，
9: 蚊子干嘛，
8: 你说的蚊子游戏
9: 啊，对按、啊、你们蚊子游戏，哎想起来了，蚊子游戏，
8: 你下回你早知道、哎、蚊子游戏，哎哎蚊人玩的，你说你说话嘴里有不利的，蚊子游戏我知道，
9: 蚊子游戏
8: 是什么蚊子游戏啊，什么人，
9: 咱们这回说一回啊，嗯嗯，八大吉祥
8: 何为八大吉祥，
9: 临来的时候你上农学院玩去了是怎么的，
8: 怎么说话呢，这是
9: 你怎么了，突然就上身了，
8: 就是对知识的一种渴望，知道吗，何为八大吉祥，哎哎
9: 哎我跟您说说啊、嗯、啊
8: 你说
9: 这文字游戏，哎文字游戏怎么玩，哎
8: 哎来
9: 听着啊，
8: 怎么玩我听听，哎、
9: 嗯、说这么八个字、嗯、
8: 哪八个字，哎
9: 对哪八个字、嗯、天桃林海灯莲香八，哦
8: 这么八个，
9: 哎这么八个字、嗯、
8: 怎么玩这八个，
9: 每人呢、嗯、说四句诗，
8: 四句诗
9: 为一首诗，在一首诗当中啊还得找出三位古人来，哎第一位问第二位问第三位到哪儿去，最后一句诗的最后一个字呢还得落在这拆开的字上，
8: 哦哎你给我写一条行吗，
9: 写条干嘛呀，
8: 没听明白呀，太乱了，你给我来一说明书，你给我照着玩，你站着吧，哎呀这么着我说半天大伙儿也就没听明白，你呢你举个例子，你先来一个，你先举个例子，
9: 我给你举个毛豆吧，我给你举个例子，我
8: 还来瓶啤酒呢，我还
9: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就是我先说一个您照着我，
8: 我照你那说，我明白，我看看什么路子，
9: 这八个字啊、嗯、都说了时间太长，
8: 什么意思，
9: 咱们简单的选几个字，
8: 行了行了
9: 好不好，
8: 你先来一个，
9: 我听这个啊、嗯、咱们先拆字儿，
8: 拆怎么拆、哎、
9: 首先啊嗯说天字，
8: 天字
9: 天字，嗯说一大念个天，
8: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别说了啊，没有想说了，你让我算算，你别蒙我。嗯，一，哎，哼，真念天，哎，
9: 神奇吧？
8: 有点意思，有点意思。
9: 哎呀，你，哎，你们家有没有近亲结婚的血统呢？
8: 说话怎么那么损呢，
9: 谁损
8: 呢，这是有文化人该说的话吗，
9: 你天字你不认识你还划拉划拉，
8: 不没这么玩过吗，没这么，再说你这不严谨，一大你出头还念夫呢，大丈夫的夫，
9: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您这学问就到这儿了，
8: 一大念个天，哎第二句，
9: 一大念个天，
8: 第二句该怎么着了，
9: 找三位古人啊，啊是谁问谁
8: 啊，谁问谁呀，
9: 说曹丕问曹瞒，哦
8: 三国，嗯三国是
9: 不是，哎不不不
8: 第三句
9: 先不着急、嗯、先不着急，
8: 怎么呢，
9: 那个你跟我们大伙说说，你不是挺有学问的吗，
8: 那当然，哎
9: 你跟我们说说这曹瞒是谁、
8: 啊、曹瞒，嗯 你知道吗，
9: 我说的我不知道。
8: 你知道你说呀？
9: 我知道。
8: 你知道你说？你不定打哪听这么一句来蒙我，你知道吗？你自己说的。
9: 曹瞒是曹操。
8: 对。曹瞒是曹操，
9: 这点心眼都搁这儿了，你看见没有？
8: 我差点说曹操小时候。哎啊！有曹瞒是曹操，
9: 曹瞒是曹操。
8: 第三句该怎么着了？
9: 问谁？
8: 问谁呀？问谁呀？
9: 吓我一跳。嗯，问关羽哪里去？
8: 关云长。哎，对吧？
9: 对，
8: 关上人啊。
9: 对对对，
8: 关羽哪里干嘛去了？哎，
9: 最后一句诗啊，落在这拆开字上啊，落天上啊。啊，
8: 怎么说？
9: 麦城宾了天，
8: 罢了，罢了。嗯，四句诗一个典故。
9: 对。
8: 关云长败走麦城，是不是这意思？哎
9: 呦，你看的还真……
8: 当然有点文化，有点意思。嗯、
9: 我说
8: 有照相，你们抓紧啊！
9: 没有照相的，没有照相的，
8: 话筒挡着来是吧？来，一、
9: 哎呀，这是电力大学，嗯，谁把你电池抠了？是怎么着？
8: 什么意思？
9: 该您了。啊！我说完该您了，干嘛这干不杵着你这？
8: 这么快就该我了？
9: 可不该您了吗？
8: 哦，该我也得说一天呗。
9: 对对对，我听听这学问。
8: 一大念个天，哎哎，你听我这发音没有？你有这发音，有朗诵的味道，知道吗？吟诗作对，你看有这感觉没有？一大念个天，
9: 谁问谁？
8: 没有麦克风，照样让最后一排观众听得清楚说的是什么。说一大。念个天，
9: 谁问谁？
8: 你着什么急？我想想，一大念个天。
9: 哎，我跟你商量了，我跟你商量了。嗯，你要再跟我玩复制粘贴，我就抽你，知道吗？别老这一句往下说。
8: 着什么急？我想想嘛。一大念个天，
9: 谁问谁？谁问谁？
8: 豪仙问路仙。听傻了，听傻，完了吧，完了吧，没文化。
9: 我倒不是傻了，我跟你打听打听啊，你刚才说俩什么玩意儿？
8: 什么玩意儿像吗？豪仙鲁仙，白蛇传看没看过？
9: 看过，
8: 里边有一出盗仙草，看守灵芝仙草两个神仙，一个豪，一个鹿，豪仙问鹿仙，古人呢？
9: 这是古人
8: 的，我还问你知道什么是豪吗？
9: 豪是什么？
8: 知道什么是豪吗？
9: 豪是什么？
8: 豪就是鹤呀，鹤呀！
9: 你那鹤都小儿麻痹了，这什么毛病你？
8: 豪仙问鹿仙，
9: 豪仙问俩动物聊天是吗？
8: 古人呢？古人呢？
9: 豪仙问鹿仙，
8: 豪仙问鹿仙。哦，
9: 那问谁呢？
8: 问南极翁哪里去？
9: 这又是谁？
8: 南极翁不是南极子老寿星，奔头大脑袋，哎，那个
9: 吓我一跳。
8: 脑袋，左手拿仙桃，右手拿拐杖，叫他这个大
9: 脑袋。哦，就那个老寿星，
8: 老寿星啊，
9: 寿星老，
8: 寿星老。
9: 哦，这，干嘛去了呢？
8: 干嘛去了啊？老天上啊，嗯，驾鹤奔南天。
9: 你先到，你先到，我不是啊，他上南天干嘛去？
8: 南天门嘛，
9: 上南天门干什么？
8: 干你管人干嘛呢？
9: 不行，都得有故事性。干嘛去了？我这是败走麦城，你那干嘛去了？
8: 他找二郎神去了。
9: 找二郎神干什么？
8: 二郎神这是值夜班，俩人都是地主，是不是？哎，完了，值夜班，一人待着寂寞。
9: 找谁？我不问了。啊，斗地主俩人能斗吗？
8: 还哮天犬呢？看过《西游记》没有？还哮天犬呢？
9: 狗也玩牌？
8: 神狗啊！那小爪子一划了，四杆带俩鬼。弄那个，行不行？
9: 还是傻狗，哎，四个二把俩鬼带出去了，
8: 不容易啊！
9: 老头上天上找人玩牌去了，
8: 你甭管，按你的规矩，是不是说没说来？哎，按你的规矩，
9: 好嘞，
8: 是不是？
9: 好嘞，咱再听下一个。
8: 老天，
9: 哎，咱再说下一个。
8: 行，玩一得了，
9: 还不争不争，玩一就得了啊！最后说了个狗，不够结，给我结束了，没听说过，听这个啊，说海。
8: 海，哎，
9: 水美念个海，三点水加一个每天的
8: 每天改，哎，谁问谁？
9: 周瑜问黄盖，
8: 问谁？
9: 问孔融哪里去？
8: 干嘛去了？
9: 少居在北海，
8: 还是三国？
9: 对了，
8: 行，没少看呢。
9: 哎，该您了。
8: 听我这个啊，水美念个海，
9: 你给我剪切一下行不行？
8: 啊，水美念个海，
9: 谁问谁？
6: 谁问谁？乐什么？干嘛？
8: 豪仔问路仔。
6: 豪什么？
8: 豪仔问路仔。
6: 这又是两个什么东西？
8: 刚才这豪仙路仙你还记得吗？
6: 记得。
8: 下俩小崽儿，两个小崽崽，小可爱的聊天呢。豪仔问路仔，聊聊天呢。
6: 这么快就养育下一代了？
8: 你甭管那本来。
6: 这么一会儿下俩小崽儿，
8: 本来就有，本来就有。豪仔问路仔，
6: 豪仔问路仔。
8: 哎，
6: 好嘞，问谁？
8: 问南极翁哪里去？
6: 还是
8: 南极子老寿星倍儿头大脑袋呀？
6: 还是他，
8: 还是他，
6: 还是他。
8: 嗯，
6: 您那个说说，干嘛去了？
8: 干嘛去了啊？嗯，落海上是吧？
6: 嗯
8: 嗯，漂洋去过海。
2: 你这动作，
6: 你先等他。漂洋过海是什么玩意儿？他干嘛去了？
8: 漂洋过海玩会儿去呗。
6: 玩什么？
8: 放个年假玩会儿去呗，旅个游，马尔代夫是不是？划个帆船，来个摩托艇，漂洋去过海。
6: 老头有正事儿吗？这个寿星有正事儿吗？跟人玩完牌下去，穿着那个沙滩裤，老头大脑袋划帆船去，他那在那摇去。你逗着我玩呢，这是吧？
8: 谁逗你？按你的规矩就说了呗。落海上没有，你不得落海上吗？漂洋去过海。漂洋去过海去看你嘛。
6: 嘿，好嘞好嘞好嘞。说你再听这个啊。
8: 嗯，
6: 再听这个。说火丁念个灯，
8: 谁问谁？
6: 马岱问孔明。
8: 问谁？
6: 魏延哪里去？
8: 干嘛去了？
6: 闯灭七星灯。来，
8: 还是三国。
6: 来来，我就听你的。
8: 三国。
6: 哎，对，我来来来来，
8: 听我这个啊。
6: 哎，我听听。
8: 什么字来着？
6: 灯
8: 灯灯。火丁念个灯。
6: 哎，我主要是听听下边有什么神奇的生物。
8: 咱不能玩笑，吟诗作对的。
6: 来来来来，我听听，我听听。

0: 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17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老时间，
4: 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你们以后演出去
9: 啊，
8: 你们那什么，
9: 我们
8: 带着我，带着我，你跟人说的时候，你比如说
9: 啊，
8: 人家说
9: 人家没法
8: 加一个人，不能加钱的话，你那什么，你就说，你就也应下来，然后这钱呢，咱们仨人分。
9: 师傅，那就没多少钱了。
10: 明白，师傅。
8: 比如说要给2000块钱
9: 啊，
8: 我拿1000，你们一人500啊。当然他要能多给点更好，不是我说没别的意思。
9: 明白明白，您
8: 不给钱我也愿意跟你们
9: 是吧，是不是？我们都给您，是吧？
8: 哎，对，就是咱们得一块儿出去，带着出去，就团结起来，力量大，
9: 对，
8: 是不是？他们都不在话下，那咱这一块儿。
9: 那您的意思，咱仨人演节目就有人找咱演出了？
8: 那当然了，
10: 不是，关键师傅咱仨没节目。
9: 对，
8: 没节目你排呀。你排一节目，
9: 跑这现排来呀？排什么呀？
8: 就在这儿，就排一个。观众朋友，耽误大家几分钟的功夫，我们在这儿现排一节目。
9: 哎，
8: 这么着，咱排一个得跟他们不一样的，什么那个群口相声、仨人，这都以往没有过的形式，咱们得出新。咱们这么着，咱们弄一个。
10: 咱想一个什么形式呢？
8: 配乐诗朗诵。
10: 群口的配乐诗朗诵，
8: 对对对对，
9: 我上哪儿给您找音乐去？是
8: 不是？你相声演员自个儿模仿自个儿就作比成样了。你这样，你长得像那鼓，你说当这
10: 鼓，
8: 你给打点打鼓，打点节奏。
9: 是，
8: 你来这个哼鸣，
10: 哼鸣
8: 就给我伴唱啊
9: 啊！
8: 哼鸣
10: 是哼鸣是什么？什么意思？
8: 哼鸣都不懂
9: 啊！
8: 要不你平时年轻人不学习哼鸣什么交响音乐、管风琴呢、什么那是跟他那个在一块儿的
9: 啊。
8: 哼鸣解释出来就是让你从现在
9: 啊
8: 哼到明天，
9: 是那么解释？
8: 不是，就反正就是伴唱，你
9: 伴唱
8: 啊，你给我伴唱
9: 没问题。
8: 哎，
9: 师傅，我唱点什么？
8: 你当然得唱高雅的，
9: 高雅的，
8: 高雅的，辉煌的，
9: 哦，
8: 那个适合这个我这个很有激情，
9: 能拖得住您的。
8: 对对对对对，是。
9: 那我尽量想我能想象到最高雅的音乐。
8: 我一会儿，将给大家朗诵一段，
9: 嗯，
8: 这个非常这个富有哲理的，
9: 嗯，
8: 非常那个古朴的，
9: 哦，
8: 而又很有新意的，
9: 哦，
8: 这么一段诗。
9: 好，咱爷仨配合一个。
8: 哎，
9: 好好好，那什么时候开始？
8: 那咱现在就
9: 这就来，
8: 这就开始，就练着练着。
9: 哎哎，
8: 练的好不好的，反正咱是练。
9: 哎，
8: 没事儿。
9: 哎，
8: 来来来，
9: 那得来，
8: 你
9: 排练
8: 这个。
9: 我鼓，
8: 鼓就打着节奏就行。
9: 蹦蹦蹦，呲蹦蹦蹦，呲蹦蹦蹦，呲蹦蹦蹦，呲蹦蹦蹦，
11: 枪。去跑跑地儿。

0: 蹦蹦蹦蹦蹦蹦，
1: 放下了锄，
2: 把南边
1: 一锄
2: 来了个喇嘛，手里边提了这五金塔嘛，
1: 蹦蹦蹦蹦蹦，
2: 把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头别着个喇嘛。
0: 蹦蹦蹦蹦，
2: 别着喇叭的哑巴要拿喇叭换低了塔嘛的喇叭，这个塔嘛低了塔嘛的喇叭，不拿塔嘛换别着喇叭的哑巴这个喇叭。
0: 蹦蹦，
2: 别着喇叭的哑巴偏要拿这个喇叭换低了塔嘛的喇叭，塔嘛低了塔嘛的喇叭，偏不拿这个塔嘛换别着喇叭的哑巴这个喇叭。
0: 蹦蹦蹦。
2: 别的喇叭哑巴急了，拿喇叭打了低了弹的喇叭，一喇叭低了弹的喇叭，拿弹吧打了别的喇叭哑巴一弹吧，不是是别的喇叭哑巴拿喇叭打了低了弹的喇叭，一喇叭低了弹的喇叭，拿弹吧打别的喇叭哑巴一弹吧，
0: 蹦蹦蹦
2: 蹦，喇叭回家炖塔嘛，哑巴回家滴滴答答吹喇叭。
3: 你想咱们仨要弄出这样的节目来，
4: 就有人找咱演出了，
5: 那就更没人找了。
4: 嗨，是。

0: 在日文艺复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诗雅。
1: 在大众电影百花奖揭晓最佳女主角的那个晚上，似乎全网都在追问到底谁是魏诗雅。当镜头扫过台下，听到自己名字的她眼里写满了难以置信，懵懵的拥抱握手上台。到底是谁在那一夜以巨大优势力压秦芳，甚至让秦坊间的小文都忍不住喊出了一声
2: 漂亮。
3: 完全没想到，所以刚刚就有点啊，是真的吗？就啊，是真的吗？就有点傻傻的感觉，还没有想过应该说什么。
4: 最佳女主角的是魏诗雅，祝贺！
5: 让我们再次喊出她的名字，百花奖最佳女主角是魏诗雅。
6: 刚才魏老师和朱龙老师都给您也表示了这个祝福，我们也知道您跟他们两个人合作了空交。
3: 刚刚说了什么？我有点空白了。我就一直跟一龙说啊，真的吗？是我吗？就这样啊，然后他们就啊厉害厉害，就给感觉是这样。然后我们合作的当然很开心很好，因为我们电影也要快上映了，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0: 我觉得一部好的电影可以改变我们的人生，可以令我们活得更好，所以以后我会继续拍更多打动人心的好角色好电影。
7: 当男模传男不传女是传统，可以的话我早就当了。
1: 没看过破地狱的人当然会觉得意外，而欣赏过魏诗雅其中精彩演绎的只会说实至名归。这位头一个斩获百花奖最佳女主角的香港女演员，在聚焦香港殡葬业的故事片《破地狱》中，塑造了破除陈规、消除妇女隔阂的女性形象。为了演好《破地狱》一事，她潜心猛练，收获了男主角黄子华的称赞。魏诗雅说，这个角色可以帮助自己和观众跨过很多难关。
0: 其实我常常想回这个角色，我很感恩我能遇到这么好的一个角色，也很感恩导演愿意用我给予我这么好一个角色。因为这个女生在里面过文月吧，就可以治疗很多人的心灵，
8: 对，
0: 包括我自己，
8: 治愈
0: 自己的心灵，还有帮助了好多人跨不过的难关，所以我就很感谢这个角色。
3: 其实每一部电影我演完以后都有感悟，我觉得每一部电影都慢慢令我成长。但如果你说是破地狱的话，我就在台上说的一样，就是你会更珍惜和身边的所有人的一个相识的机会。
9: 陈丽君，镖人风起大漠是阿玉亚。
10: 恭喜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新人奖获得者陈丽君。
2: 让我们再一次喊出她的名字，百花奖最佳新人是陈丽君。
9: 陈丽君，镖人风起大漠是阿玉亚。
11: 在过去的20多年里面，我的舞台一直在越剧戏台上，我从来没有想过在30多岁的时候我还可以跨界成为一个电影新人，我的舞台还可以在大荧幕上。很高兴今天能够获得这个奖，我觉得这是对我跨界尝试最大的肯定和鼓励。我想也许也能够为更多像我这样的戏曲演员打开更多的机会和可能。
12: 用粤剧来唱悬疑剧，然后来表达你现在领奖的心情。
11: 什么？好吧，
12: 那我唱一句我的大观园里面。

0: 我来演。哇，怎么说呢，因为可能在我的越剧的这个行业里面，我已经从学习到舞台上演出已经有很多很多年的积累了，然后到参加《镖人》这个电影，我其实是很忐忑的，因为我没有在镜头面前表演的这个积累，而且确实到了现场之后，我发现那个表演的尺度，甚至说话的那个台词的那种，跟平时都有区别，反正跟我舞台上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片方找了我，然后我怕万一我呈现的不好，然后拖了片方的后腿，就是我自己会想的很多吧，也可能给自己挺多的压力的。但是到了剧组之后，就是我觉得很幸运吧，因为剧组里面每个人都很好。
1: 哦，撒娇，然后去射箭，然后还要在马黄灯的途中去骑射。
2: 我永远记住，
1: 我觉得我最后一次滑的比上次还好一点。
3: 对啊，十几个人在脚踏流泪，他是最好的，所以我就用他。
0: 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吧，然后自从就像您说的去了浪姐之后，我发现我收获了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自己。以前的世界里面只有越剧，不是说只有越剧不好，我觉得在那么多年里面只专攻越剧带给了我很多东西，积累了很多东西，但确实这两年接触了很多新的行业之后，我觉得自己有了更多的可能，就像现在我可能有机会演阿瑜亚，被更多人看到，而且我觉得在任何一件事情上面做到极致之后，它就能够让我好像在每一个行业，就是我接触过的行业里面都让自己有受益。
4: 我还有点舍不得缠的荔枝，但必须要往前走了。荔枝已经送到了。
5: 我当近来路尽高山，尽春日

0: 怎么会轮到我呢？
1: 首先是不敢相信，不敢相信这么好的事儿会轮到自己。其次是觉得很鼓舞人，因为之前也有很多次在不同奖项上的提名，当时一开始是有期待，然后这次就完全的意外，反而放平心态，他就会奖励你。
2: 8月10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在北京揭晓，大鹏凭借电影《长安的荔枝》获得最佳导演。领奖时，大鹏与台下观众动情合唱电影片尾曲，他始终如一的真挚与赤诚打动了所有努力奋斗的人。
3: 我没有学过导演，我来自吉林省吉安市，毕业于

0: 这就对了，今儿您都来着了，我在这儿跟一个人比赛灯谜。这人长什么样啊？远看竹竿顶个桶，近瞧脑袋有点肿，见谁都说想死你。他的名字叫
1: 王王。
0: 哎呀，
2: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北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想死你们了！我发现现场的朋友们就是一部电影，
0: 哪部？
2: 《卧虎藏龙》。这位兄弟，也是一部电影，
0: 哪部？
2: 《家有虎妻》。
0: 哎，那有那个夫妻俩呢？
2: 这夫妻俩，
0: 嗯，
2: 两只老虎。
0: 哎，那那哥俩呢？
2: 那哥俩，
0: 嗯，
2: 龙兄虎弟。
0: 哎呀，还有那四个呢？
2: 这四个
0: 啊，
2: 三只老虎，一只彪。好。今天我最想对大家说的一句话就是，
0: 嗯，
2: 爱老虎有。
0: 好，太好了，
2: 啊，
0: 冯老师，
2: 哎，
0: 您看过的电影可真不少啊。
2: 哎呦，没你多，我
0: 不行
2: 啊，
0: 我看过的电影的数量加起来也就是一部电影。
2: 哪部？
0: 800。
2: 我就不如他了
0: 啊，
2: 我。看过的电影的数量啊，
0: 啊，
2: 加在一块儿啊，
0: 嗯，
2: 一个都不能少。
0: 既然您看过这么多电影
2: 啊，
0: 咱们比一回电影灯谜，敢吗？
2: 谁先说？
0: 我先说，
2: 请
0: 说。您这张脸就是部电影啊。
2: 这片子是
0: 画皮。
2: 啊，要这么说呀，
0: 啊，
2: 你这双眼也是一部电影。
0: 哦，这是
2: 斗鸡。
0: 斗鸡。
2: 所以

0: 你把嘴张开一部电影，这是无底洞。
1: 你把嘴睁开啊，也是一部电影，
0: 这是
1: 姜子牙。
0: 说你右耳朵的对过，
1: 这是
0: 左耳。
1: 说啊，你这鼻子的位置，
0: 这是
1: 悬崖之上。
0: 说我拧一下，
1: 这是
0: 狼图腾。
1: 说我喷你一脸，
0: 我这是
1: 驴得水。
0: 我一把薅住你，
1: 这是
0: 捉妖记。
1: 说啊，我把你扭送派出所，
0: 这是
1: 天下无贼呀、啊！
0: 我赶紧跑吧，我
1: 弄这个，
2: 你就不该来，就不该来呀、啊！敢跟冯老师比智商？现场有吗？全北京有吗？
1: 这是
2: 对呀、啊，幸亏我来了。嗯、啊。不是，
1: 你怎么意思啊？
2: 见到您特激动，
1: 真的。
2: 我的意思，咱俩比回这个影人谜语，您敢吗？
1: 演员的名字？
2: 对呀。
1: 谁先说？
2: 我先说呀。啊，
1: 请
2: 听我的啊。啊，说，剧组拍外景最怕的事儿，猜一个演员。
1: 剧组拍外景最怕的事儿？嗯，这个人是
2: 下雨。
1: 剧组拍外景怎么最怕的？
2: 一下雨就拍不了了。
1: 哦，你听我的啊，说剧组拍外景第二天更怕的事儿，
2: 这人是
1: 梅婷。
2: 听我的，哎，说您喝橙汁儿，这个橙汁儿顺着下巴往下流。
1: 这人是
2: 黄渤。
1: 说你倒垃圾随便乱放，
2: 这人是
1: 胡歌。
2: 说公鸡报晓，
1: 这人是
2: 陈道明，早晨一到就打鸣。
1: 说母鸡下蛋，
2: 这是
1: 郭达。
2: 怎么郭达呢？
1: 郭达，郭达。
2: 说您叔叔的爱人练撑杆跳，一个演员。
1: 这个人是
2: 沈腾。
1: 说呀，我把婴儿交给你。
2: 这人是
1: 宋小宝。
2: 宋，我给您拿快递。
1: 这人是
2: 宋家。
1: 说我孙子给你拿快递。
2: 这人是
1: 小宋家。
2: 说我转着圈给你两巴掌。
1: 这人是
2: 袁姗姗。
1: 说呀，我给你俩药丸子。
2: 这人是
1: 宋丹丹。
2: 说你三伏天种庄稼。
1: 这人是
2: 迪丽热巴。
1: 不是，怎么迪丽热巴？
2: 你看三伏天种庄稼啊，地里热吧。
1: 热。
2: 说唐僧的坐骑往这一站，
1: 这人是
2: 马力。
1: 说唐僧的坐骑三条腿腾空往这一站，
2: 这人是
1: 马一力。嘿，
2: 说悟空往这一站，
1: 这人是
2: 孙俪。
1: 说我往这一站，
2: 这是
1: 巩俐。
2: 我也跑吧，
1: 走吧。
3: 哎呦，不得了嘞，不得了嘞！要跟冯老师比智商哎。冯老师是谁啊？嗯，冯巩哎，冯巩，逢人就巩哎。哎，冯老师啊，哎，咱们两个拱一回好不嘞？

0: 咱拱什么呀？
1: 拱一拱这个电视剧的对联，拱不啦？
0: 拱！
1: 我上联是一个字的红，
0: 我下联也是一个字，家。啊，
1: 我上联两个字，金婚。
0: 我下联两个字，错嫁。
1: 我三个字，欢乐颂。
0: 我三个字，山海情。
1: 我四个字，理想之城。
0: 我四个字，觉醒年代。
1: 我五个字，光荣与梦想。
0: 我五个字，跨过鸭绿江。
1: 我六个字，对不起，我爱你。
0: 我也六个字，求求你要别停。
1: 我七个字，欢天喜地七仙女。
0: 我也七个字，阳光灿烂猪八戒。
1: 咱们俩，乌鸦小姐与蜥蜴先生，
0: 你跟我，大头儿子跟小头爸爸。
1: 我下面都带老，
0: 那我下边就都带小。
1: 我老农民，
0: 我小情人。
1: 小情人怎么回事？
0: 一部电视剧啊。女儿跟父亲。
1: 那我就老酒馆，
0: 我小洋楼。
1: 我老农民出老酒馆，过老酒门，组成老虎队，老家门口唱大戏，我都是老男孩。绝对
0: 天下无语不成对，我下联是
1: 说，
0: 你再说一遍。
1: 我这说八遍你也不行啊。我这上联是老农民出老酒馆，过老酒门组成老虎队，老家门口唱大戏，我都是老男孩。
0: 我下联是小情人到小洋楼找小娘惹，制造小欢喜，把正

0: 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合眼，
1: 有这个情况。
0: 在微弱灯光的照耀之下，郭老师用一个秃铅笔头写完了最后一个字儿，安详的闭上了眼睛。
1: 你这个气氛进入的倒挺快呀，你怎么又给我写死了呢？这
0: 不为了体现你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工作吗？
1: 什么艰苦的环境，一听你就不了解这个大山里。
0: 又怎么了？
1: 我问问你，你是不是还认为我们那个大山里用的是煤油灯，住的是土坯房啊？
0: 那贫困吗？
1: 早就不是了。我去之前跟您想法一样，到那儿一看完全不一样。现如今那个偏僻的乡村已经逐渐的脱贫致富了，学校条件早就好了，操场宽了，教师多了，而且网络发达了，孩子们通过网络了解了外边的世界。那个小孩啊，我跟你说，早就不是吃不上穿不上了，反过来说，那孩子还给我们送吃的呢。
0: 哦，还给你们送吃的呢？
1: 送的都是那自己烤的牛肉给我们。哦，
0: 送的烤牛肉，
1: 那你
0: 好好好，咱就拍这段。
1: 拍牛肉啊？
0: 拍牛肉。
1: 这怎么拍啊？
0: 先拍大环境。
1: 大环境是
0: 群山环抱。
1: 好像没有这个他张不开嘴。
0: 镜头呢，咱们这回是从下往上摇。
1: 哦，改从下往上摇。
0: 夕阳西下，
1: 然后呢，
0: 余晖洒在山坳里的一片大草坪上，
1: 景色不错。哎，
0: 远处有几个放牛孩子的剪影。
1: 哦，就这几个小孩。
0: 这时候就起话外音。
1: 话外音是
0: 在湘西的大山里有这样一群可爱的孩子，
1: 你瞧瞧，
0: 他们平时刻苦学习，课余还要帮助家里养牛放牧。哎，因为常年要跟牛群一起游牧，需要在山上爬上爬下，
1: 然后呢，
0: 因此他们的身体也变得十分的结实，
1: 是壮。
0: 他们穿着色彩斑斓的服饰，
1: 听听，
0: 肩上扛着弓箭，逐渐他们掌握了人工取火。使用工具烤食牛羊，结识同伴。
1: 导演，
0: 每当牛肉烤好了，他们都要大声召唤远道而来的演员们，开饭了！
1: 啊！你自己玩的还挺嗨的呀，你在这儿。
0: 这艺术就得高于生活。
1: 你快别用手了，这不都脱离生活了吗？哎，我必须跟你再重申一遍，气死我了！那个山里的条件已经逐渐的都好了。孩子家里都达到了小康水平，给我们送的牛肉，我跟你说，都是自己家里养殖的牛做的牛肉干，那不是啦啦啦烤出的牛肉。
0: 自己养的牛？
1: 那废话。
0: 那跟大伙儿说养什么牛啊？
1: 湘西县，湘西的黄牛最有名。
0: 黄牛，
1: 而且人家不光养黄牛，从这个黄牛最初的选种、培育、屠宰、加工到深加工，一个村办厂全部能完成。
0: 嚯，就现在那个乡村里边那个都可以一条龙作业了。
1: 我特意跟孩子上家里看了看，太了不起了。哎
0: 呦，你早说呀。
1: 说完
0: 你早说呀。
1: 说这怎么了？
0: 就拍你上孩子家
1: 拍这个。你先等会儿，导演。
0: 干嘛？
1: 拍什么不重要了，这身段跟手势都不要，咱不要那个群山环抱了，好不好？一群山环抱没有好词儿，我告诉你。
0: 这回以你的视角拍，
1: 这第一视角。哎，那行吧，
0: 你在前面跑。哦，孩子在后边追。
1: 对对对，行。
0: 是不是追你还得喊你呢？
1: 怎么喊？
0: 龟老师，龟老师，龟老师。
1: 你要不这么喊我就更好了，
0: 银铃般的声音。
1: 我叫郭老师。
0: 郭老师，哎，您快瞧啊，啊，这就是我们村口的大池塘了，
1: 景色特别棒。
0: 以后您啊就可以在这里尽情的嬉戏玩耍了。
1: 怎么孩子我还是追是吗？我呀，
0: 你理解错了。
1: 我怎么在这儿玩耍呀？
0: 人家是孩子想让你在这儿钓鱼。
1: 哦，对，那个村有养鱼专业户。
0: 哎，尤其啊，养的都是甲鱼，可肥了。
1: 导演，导演，就咱这个 vlog 离这个土鳖、甲鱼、乌龟、王八、水鱼，咱都远一点。
0: 郭老师，你快瞧啊，这个二层的小楼。就是我们的新家了，
1: 村民都住上新房了。
0: 我们特别欢迎您来做客，
1: 谢谢。
0: 为了您的到来，我们在门口特意写了四个大字，
1: 写的是
0: “宾至如归”。
1: 我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呢？我呀，
0: 郭老师，哎，你看这边
1: 怎么呢？
0: 这边就是我们的村办厂了。哦，这都是我们养的黄牛啊。
1: 这牛可壮实啊。
0: 我们这儿的牛可好了。
1: 好在哪儿呢？
0: 都不会倒票。
1: 那是一黄牛吗？你靠我。
0: 郭老师，
1: 干嘛呀？
0: 咱们一起给这些可爱的牛唱个歌吧。
1: 这录出来好看，怎么唱？
0: 我们一起学牛叫，一起喵喵喵喵喵。
1: 这是牛叫吗？
0: 我们一起学牛叫，一起哞哞哞哞哞，和牛一起打个滚，一起哞哞哞哞。
1: 打滚那不是驴吗？
0: 你怎那么多事儿？
1: 你这个孩子唱歌不严谨呐。
0: 主要就是为了拍摄，你跟孩子们一起学学养牛、放牛、喂牛、吹牛。
1: 对，我怎么还有吹牛啊？这里边啊，
0: 通过拍摄这些跟牛群在一块的画面，让山外。

0: 的朋友知道山里到底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
1: 说了半天，您这一段拍的是真不错。
0: 那可不是吗？
1: 有个问题啊，毕竟我是男一号，您这段视频里不得主重体现我干什么了？
0: 下边就拍你啊，
1: 拍拍我。
0: 哎，你说你干什么了？
1: 我干什么了？我不光给孩子们上课啊，我还给孩子们办了一场讲座。
0: 好，那咱们后边就拍你给孩子来带来这场成才报告会。
1: 我拍我这讲座，哎，
0: 通过您的演讲感动观众，感动孩子。
1: 太好了，好比我拿着机器，您就是我，您来了，我怎么讲座的？来一会儿，走。
0: 同学们，
1: 开始了。
0: 乡亲们，
1: 这是我。
0: 大家好。
1: 你把俩锤先放一下。
0: 好啊。
1: 哎，你把俩锤放下行吗？
0: 什么？
1: 干嘛呢我？
0: 这不是锤，
1: 这不是什么锤，这不王八耍大锤呢吗？我在这儿。
0: 还是他比我这动作像。
1: 什么？我比你这干嘛呢我？
0: 这是话筒。啊。这是教鞭。
1: 你是不是没词儿了？你在这儿跟我。我讲座，我不要这两个动作。
0: 别那么多事儿了。
1: 你不要动作，
0: 听词儿。啊，
1: 主要听演讲。
0: 同学们，哎，孩子们，
1: 开始了。
0: 可能大家不知道。
1: 什么事儿？
0: 我从小和你们一样。啊。都生长在一个家庭贫困的环境里，
1: 条件不好。
0: 可是呢，我从小就有一个当演员的梦。
1: 太对了，这么着，你说我努力考上曲艺专业，发愤图强，自立的人生。
0: 那咱们就从你开始努力了说起。
1: 行，从我努力说起，说吧。
0: 开始努力了，
1: 说。
0: 那是考试前的三天。
1: 考试前三天我才努力啊。
0: 我的妈妈把我叫到了病榻前。
1: 对，准是让我气病的。
0: 他对我说。
1: 说什么了？
0: 儿子。
1: 叫我呢。
0: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1: 什么事儿啊？
0: 大后天啊你就要高考了。喂，
1: 怎么我这儿子缺心眼了我。
0: 从此之后我开始抓紧时间练功，那真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呀。
1: 哎呀，还年复一年，不就剩三天了吗？那个
0: 我经常到河边去喊嗓子，
1: 那是练功去了。
0: 河边的土地，已经被我喊出了一个大坑。
1: 我那是练功啊，我是啪啪呀，我呀。
0: 经过我不懈的努力啊，和我过人的天赋，
1: 怎么样？
0: 三天后啊，我如愿考上了曲艺专业。
1: 哎，这个行业竞争是太小了。
0: 毕业之后
1: 怎么着吧？
0: 我就开始跟随大明星徐涛，哎呀，一起说相声了。
1: 对，未来我还能得最佳忠臣奖呢。我
0: 别那么多话，
1: 一点不亏心，我站这儿，我
0: 跟徐涛一起说相声了。
1: 大明星啊！
0: 哎，这些年呢，经过我的努力，
1: 怎么着，
0: 我也算小有成就了。
1: 谈不上，
0: 我们家啊，也和几年前大不相同了。
1: 主要说我们家有什么变化？
0: 我们一家三口啊，再也不用睡门板了。我爸也不用配着麻袋片儿，我妈也脱下了草鞋，我们一家子终于看上彩色电视了。
1: 哥，我不去采风了啊，我先回家救救我爸爸妈妈吧。
0: 怎么了？
1: 我们家怎么那么惨呢？让你说的呀，我。哦，
0: 我口误了。
1: 就是、哎，
0: 我们家和几十年前大不相同了。
1: 这就对了，
0: 这都是我们家人一代一代奋斗的结果呀。
1: 没错啊。
0: 所以孩子们，只要你们努力，未来你们一定能超过我的。你们考大学，上清华，上北大。毕业以后报效我们的祖国。
1: 孩子们，那个时候你们就比我强了。
0: 啊，那会儿咱们也没什么区别。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你们呀啊都是海龟。
1: 我们不是，你怎么总糟蹋我这龟呀？
0: 废话啊，说这么半天你还听不出来
1: 什么事儿啊？
0: 谁让你采风啊不带着我的。
1: 哦，他又想起来了。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朋友，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激动。
2: 哦，是啊，
1: 我们又欢聚在这个舞台上了。
2: 对，
1: 那么的熟悉。
2: 嗯，
1: 就跟回家一样。
2: 哎呦，说的多好。
1: 真心话，我觉得这两年组织上给我们搭建了很多平台。
2: 哎，这倒是，
1: 经常到国外去演出，临近的这咱都去过啊。
2: 哎呦，那个这不，
1: 可是出现一个小小的问题。
2: 哎，什么问题？
1: 小小的问题，各位啊，我不知道您各位有没有啊，我这个打小呢，这个英格离式啊，我就speak 的不是太 good， 哦，
2: 就您英格离使，
1: 哎
2: ，speak no good，
1: 哎，对 对
2: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
1: 不是太好
2: 啊？您是太不好了，
1: 因为小时候我们是初中才开始学英文
2: 啊，这倒是，
1: 现在我闺女，
2: 嗯，
1: 幼儿园就开始学英文了，
2: 哎。

0: 小开始
1: 培养。不一样啊，不一样。嗯，但是我小时候可能能记住就那几个词儿啊，
2: 不多
1: 啊，什么 lesson one， 嗯 ，lesson two，
2: 有
1: ，lesson three， 哎 ，m lily， she's handmade， she's poorly，
0: 对对对对对，
1: 单词学的太少了，
2: 嗯，一兜溜一串，
1: 哎呦，就造成这个，到国外有时候经常演出就造成一些障碍。哦，
2: 这有什么障碍呢？
1: 啊，有时候咱演出当然是给华人演出啊，啊啊，华人演出，但是你去那儿你不得到人国外你不得溜达溜达？
2: 哦，就跟外国人交流上有困难。哎呦，
1: 有时候跟他们讲话就是太费了劲了，
2: 那这倒是
1: 交流不了啊，
2: 是吗？
1: 全靠比划呀、啊。哎
2: 呀，那真是费劲。
1: 哎，您看，我就拿我这吃饭来说吧，嗯，我是陕西人，
2: 对，
1: 就爱吃这面，
2: 地道西北汉，
1: 哎，油泼面什么就爱吃这个，
2: 没错。
1: 哎呦，有一次我们到国外去，连着走了大概有这个27-8天，
2: 哎呦，那时间可不短。
1: 哎呦，给我憋的呀，嗯、没好吃的呀。
2: 哦，饮食上面就不习惯了。
1: 这外我都不知道外国人怎么活过来的。哎
2: 呀，你看，哎呦，从小就吃
1: 他们那个饮食，你就吃那这个大牛扒子，
2: 牛排，啊、就这玩意儿了，
1: 就牛排子啊，哎，就吃这啊，
2: 牛排就完了。
1: 拿个扒子，拿个刀子在那锯啊，就那玩意儿。
2: 好、啊，这外国人都干过农活，你看，
1: 而且他们还弄那个都是不能熟啊，
2: 啊，不能熟，
1: 都是那个什么三分熟。
2: 三，你吃生的就行了。
1: 哎，一分熟，妈呀，一拉滋滋冒血。哎呦呵，还吃那个生菜叶子，
2: 太夸张。
1: 上面弄的那个浇的那个叫傻拉吗？什么玩意儿？
2: 叫啥？
1: 傻拉什么？
2: 傻拉，
1: 哎，我也不知道那。哎呀，
2: 沙拉，
1: 就那玩意儿。哎呀，给我吃的，我的胃都快吃坏。
2: 哦，是吃不习惯吗？
1: 好，不是那天，王生老师，嗯，他比我还能多会点。
2: 哦，他的那个英语水平比您强点。
1: 我打听出来了，嗯嗯，有卖面的。哦，
2: 听说有地方卖面了，
1: 有卖面，这好了，齐了，赶紧
2: 解馋，
1: 吃面去。
2: 是，
1: 可是一看人那面不是咱这面，
2: 那是
1: 它叫意大利面。
2: 哦，意大利面，
1: 哎，意大利面，嗯嗯，哎呦，也有西红柿啊，就啪着那上头。哎
2: 呀，这词儿怎么？
1: 凑合吃吧，咔咔一吃，哎呀，我说实话呢，难以言表啊。
2: 哦，就咽不下去，
1: 我就想给他这老板提意见，太难吃了，你知道吗？
2: 是没不习惯。
1: 我得表达一下我这个愤慨之情啊。
2: 不是，您打算怎么说呀？
1: 我端着这盘啊，啊，我就找他这 boss。
2: 就是老板，
1: 老板叫 boss，嗯，
2: 对，
1: 我找的这 boss。Hello 啊，哎呦 ，boss， 这 ，this food，
2: 啊，就这东西
1: ，very，哎呀，太难吃了。
2: 您这还是连比划带说呀？
1: 哎呦，回来我就发誓了啊！发誓了，学英文，
2: 是
1: 学英文，
2: 好好学英文，
1: 好好学英文，出去跟他们好好比划，
2: 对，
1: 好对话，哎，好对话，嗯，我们青曲社他知道，嗯，改规矩了。
2: 青曲社改什么规矩了？
1: 与世界接轨。
2: 哎，这是什么意思啊？
1: 走大街上打招呼啊。过去怎么打？
2: 怎么打呢？
1: 哎，一见面，哟，哥哥，您吃饭去
2: 啊？
1: 不，我去吃饭去。哦，我还以为你要吃饭去呢。你看都这么说。哎，现在得改了。
2: 这俩合着俩饭桶，你看没有？
1: 我们俩饭桶，
2: 净剩下吃饭，
1: 就是拿普通话交流
2: 啊，就得问好。
1: 现在我们的演员到大街之上啊，一见面全英文啊，
2: 哦，都说英国话，
1: 隔老远。哎呦呵 ，Hello， 嗯 ，Where are you going？
2: 哦，问上哪儿去？
1: My 616。哎，
2: 我
1: 哎，这一聊啊，这
2: 来，您先等会儿，先等会儿，不，
1: 就用这种模式。
2: 老师啊，您前面那个我听明白了，就您上哪儿去啊？后面那个是什么？我就
1: My 616吗？
2: 这什么意思啊？
1: 我溜一溜，
2: 我溜，哦，我溜一溜啊，
1: 就转一转的意思，哎，就哎呀，
2: 您这好太牵强了，您这
1: 溜弯儿，慢慢开始，主要是咱们这个身边没有这个语言的这个氛围
2: 啊，就是凑凑合合，
1: 哎，就平时都说是普通话，嗯，我们在陕西，他们又说这个陕西方言，哎，
2: 当地有方言，
1: 造成我这个英文学习有很大的阻碍，
2: 哦，这不英文也不让掉坎儿，
1: 哎，这咱不在这儿个，咱不在这儿学了，
2: 啊，这倒是，
1: 咱找这个外国人扎堆的地方。
2: 哎，外国人扎堆什么地方？
1: 好在这个西安呢是旅游的大的城市。
2: 哎，这倒是。
1: 哎，来自世界五大洲的游客都来了。哎，
2: 特别多呀。
1: 咱跟人家多近。Please， 啊 ，give me，
2: 啊，给您
1: two 杯 coffee。
2: 哎 ，two 一杯
1: coffee。Thank you。
2: 来，你先等。
1: 你可以卡忙的反义词了。
2: 行，别说了，你这口味是够重的，苗老师。
1: 哪儿我哪儿？
2: 让人家服务员给你 two 一杯咖啡。那服务员赶上肠胃好点儿，
1: 等会儿。不是你哪条腿听见我说吐一杯咖啡了？
2: 拿腿听话呀，这都像话吗？
1: 你我说吐杯咖啡，吐，
2: 哎，就这个，
1: 吐杯咖啡，吐 one two 啊，仨腹，就那个吐
2: one two 仨腹，哎
1: 呀，就俩的意思。哎
2: 呀，就您这英语啊，真是好有一比，好家伙，
1: 还有好好
2: 哎，神仙放屁，
1: 什么呀？
2: 不同凡响，
1: 别讨厌了，别。

0: 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红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红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切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线上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啊，
0: 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门口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新，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货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这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0: 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2: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2: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3个人或4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人多的话，咱们可以瞬间变圆桌。
1: 这边也行是吗？
2: 对，可以，这两边。
1: 这一抠，然后一拉，
2: 对，这是圆桌了。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0: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2: 对，纯实木，纯实木。
1: 套餐这一块儿，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价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1: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0: 对。
2: 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镜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镜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吧，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0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只有70多平米。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是咱们咱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的，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那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0: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2: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你看一平米如果说咱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那就是40000。
1: 40000多，
0: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2: 对，
1: 确实。那广红，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对吧？
0: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2: 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1: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是我们的工艺展示区啊。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0: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2: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万块装下来，他是跟你说7万或8万，你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道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万，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得不准，比方咱们前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给你包含了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的不对了，那你费用还要加。
1: 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2: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的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 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
0: 嗯，
2: 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像，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这不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艺吗？
0: 啊，
2: 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
1: 嗯，
2: 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0: 啊。这不就是骗人吗？
1: 嗯，
2: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吧？
0: 对。
2: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见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
0: 嗯，
2: 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
0: 嗯，
2: 但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影
0: 响。哦，
2: 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这个水电，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子改造这是一大项。
0: 嗯，
2: 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会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的，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了，超出了怎么再加钱，也是增效的一种方式。
0: 嗯。

0: 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杨老师有一个小秘密您不知道。
2: 什么小秘密？
1: 杨凯啊，
2: 啊，
1: 怕媳妇儿，惧内啊，在家里边。
2: 等会儿，
1: 有时候
2: 找。等会儿。我。
1: 对。
2: 怕媳妇儿。
1: 对。
2: 谁说的？
1: 你算什么男人？不说的是你吗？
2: 道听途说，知道吗？
1: 啊，留言。
2: 瞎话。
1: 哦，
2: 你这叫略知一二就当全懂。
1: 您给说说，您给说说。
2: 瞎说。
1: 哦，
2: 各位，我跟您说啊，咱都不是外人。
1: 嗯，
2: 实话实说。
1: 说实话，
2: 不怕媳妇儿。
1: 不怕。
2: 当然这个怕媳妇儿其实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儿。当然因为我们家这个情况它是属于
1: 嫂子。
2: 哪儿？
1: 啊，你先起来。
2: 这边。
1: 不，你先起。
2: 你先等我等会儿，我给人赔完礼呢。
1: 不是，你先起来，一会儿话筒又掉了。您起来。不是，
2: 在哪儿呢？
1: 没录像
2: 啊，
1: 没来。
2: 没事，先停一下，我先给人。
1: 我跟你开玩笑呢。
2: 啊，
1: 逗着玩。
2: 别开玩笑啊！
1: 怎么？
2: 真没来假没来？
1: 没来，这都是观众没来。
2: 我告诉你，你嫂子一生气动刀。
1: 啊。河东狮吼
2: 啊！
1: 行，您呀，也没有必要害羞。我替我这伙伴说两句啊。
2: 怎么？
1: 他这种举动，您别笑话他。
2: 啊。
1: 什么时代了？
2: 啊。
1: 现在他这样的男人，我跟您说，不能叫怕。
2: 那叫。
1: 叫爱。
2: 哎。
1: 啊，对不对，女同胞们？啊。
2: 这个观点我比较认同。
1: 你想，男人在外边干事业，我们都不怕。
2: 是，
1: 在家里边怕媳妇儿。
2: 嗯，
1: 疼爱宠爱。
2: 嗯，
1: 我认为，在家里怕媳妇儿的男人，
2: 哦，
1: 是最可爱的男人。
2: 哎，
1: 啊，
2: 好，
1: 什么叫怕呢？对不对？我们觉得这是一种疼爱。
2: 那个
1: 啊，
2: 梁红哈
1: 啊，
2: 你怕媳妇儿吗？
1: 咱说点别的。
2: 嗯，哎。聊天嘛，干嘛说点别的？这不是说的这话题了吗？
1: 什么？
2: 怕不怕媳妇儿啊？
1: 李菁他问你怕媳妇儿吗？
2: 哎，这我没问人家，问你呢。
1: 你问这话就多余。
2: 怎么了？
1: 让大伙看看，小伙子往这儿一站，
2: 嗯，
1: 这模样，这气质，这身材，我怕媳妇儿，不怕。
2: 不怕？你咬什么牙呀你？
1: 我咬哪儿我都不怕。
2: 行，
1: 怕媳妇，开玩笑。
2: 这个平时家里头这谁干家务活儿？
1: 你管不着。
2: 着想啊，都聊天儿。
1: 我明白他这意思。
2: 嗯，
1: 他想知道我们家谁干活，说明谁说了算，是不是？
2: 啊，这不是那意思。
1: 我告诉你，在哪儿我都敢说。
2: 嗯，
1: 我们家里分工明确。
2: 我还有个分工。
1: 1、3、5。
2: 嗯，
1: 我劳动。
2: 24、6呢？
1: 他休息啊。朋友们，什么叫民主啊？
2: 行了，还民主呢？6天您都包了？
1: 什么叫6天我都包了？
2: 啊，
1: 礼拜天我也不闲着呀。媳妇儿躺沙发上，什么都别干啊，就看喜剧幽默大赛。
2: 嗨，
1: 家务活我来。
2: 行行，这活都是您干呗？
1: 怎么了？
2: 啊，
1: 说明什么呀？
2: 什么呀？
1: 说明什么呀？
2: 嗯，
1: 这只能说明我们男同胞动手能力比女同志强，对不对？你看这鼓掌的大哥深有体会。
2: 不是，这怎么见得呢？
1: 你看，你拿我们家来说，
2: 嗯，
1: 我去那个菜市场买菜，
2: 嗯，
1: 比我媳妇买的便宜。
2: 哦，那他能划价。
1: 嗯，我洗菜摘菜
2: 啊，
1: 比他洗的干净。
2: 啊，那他是心细。
1: 我炒菜就是比他炒的香。
2: 那他手艺好啊。
1: 我要喂他吃，他就比平常吃的多。这个我跟你说，这怎么了？
2: 你媳妇儿是植物人，
1: 你媳妇咋瘫痪啊？

0: 那你干嘛还喂他吃啊？您自己吃。
1: 不懂啊。啊，哎呦，这个人一点生活情调都没有。
0: 怎么了？
1: 我们年轻人都知道，嗯，那个情人节呀、啊，七夕呀、啊，哎，媳妇儿的生日啊，嗯，两个人回到家里边，嗯，做几个小菜，啊，点一点烛光，两杯红酒，你一口啊，我一口。
0: 行了行了，
1: 小浪漫
0: 啊，就是这个恩爱的表现。
1: 对对对、哦，您别误会啊。啊，
0: 怎么着？
1: 过年过节我哄着他，哦，平常我不惯着他。
0: 那倒也是。
1: 平常他吃他的，嗯，我就规规矩矩往边上一站。夫人，吃一看二，眼观三，您用膳。
0: 不，你坐那儿一块儿吃，你还管他干？
1: 我干嘛？
0: 搬个凳子坐一块儿吃。
1: 我。没有家教，
0: 这爱家教什么？
1: 这你让各位说说啊！不过年不过节的，嗯，我哪能上桌呀？啊，
0: 这好吧，这几位阿姨大姐们都发出了感，你对你媳妇儿真孝顺。
1: 那是，什么叫孝顺呀？啊，我这规矩啊！
0: 什么规矩？
1: 得有规矩。
0: 我们这平常就算怕媳妇儿，也跟媳妇儿一桌吃饭。
1: 我这算怕吗？
0: 当然算怕。
1: 你让大伙，我这算怕媳妇吗？
2: 不算。
1: 你看大妈说不算。
0: 不，怎么不算
1: 呢？你甭嘲笑我啊，对不对啊？你就是有一点恐惧，有点怕，怎么了？怎么了？再说你这么大老爷们儿，你就忍心，你就心甘情愿怕一辈子呀？
0: 那怎么办？
1: 你找我，我跟你说，咱说这怕媳妇的问题，嗯，你不能光说，你分析没有用。
0: 那怎么办？
1: 想办法解决呀、啊！
0: 你别逗啊，这还能解决？
1: 你看，你看，
0: 这不天生的吗？这个，
1: 你天生的。咱俩得想，怕媳妇儿是病，男同胞们能治。
0: 怎么治？
1: 怎么治？我跟你说啊，什么叫恐惧？嗯，你就是不敢面对他，对不对？嗯。打破这个心理啊！嗯。直视他呀！
0: 怎么？
1: 找一张自己媳妇儿的照片。
0: 照片。
1: 啊，跟他。四目相对，
0: 那我哪敢啊？
1: 打破呀！怎么？然后说出我们男同胞心里想说而又不敢说的那句话。
0: 哪句啊？
1: 我不怕你啊！哎呦，迎刃而解，
0: 这么大逆不道的话，
1: 说出来就没事儿。我跟你说，
0: 你试过了。
1: 我还在理论阶段，嗨，
0: 您别老理论呢、啊，你试试，哎，你要是翻身了，这得解救多少男同胞啊？这
1: 我没有机会啊！
0: 啊，今儿是好机会啊！啊，这不就录像，咱出来也不带着家属，
1: 在哪儿啊？
0: 就这儿，
1: 在这儿啊！啊，
0: 这多好啊！
1: 我来一回，
0: 来一回呀、啊！你这，
1: 我跟你说，我北京台这都是福地，我在这儿我来一回、啊，
0: 你试试，
1: 我找一张我媳妇照片，
0: 试试
1: 我媳妇没有
0: 带着呢吗？
1: 手机。手机，我就跟他说，我跟你说，我媳妇漂亮着呢。
0: 哦，是。
1: 你看这个，这是你媳妇照片，这是。
0: 哎，这怎么有我媳妇？这是？
1: 这是我媳妇，多好看。
0: 火啊！
1: 小梅认识吗？
0: 不认识。
1: 小梅，潮风啊！哎，
0: 火。
1: 啊，小梅，你
0: 别说你怕，我听完我都怕了。
1: 我就跟他说，男同胞们给我打打气好吗？
0: 是，
1: 好吧。梁文浩第一次这么有勇气就放这儿了啊！来一回啊！
0: 来，什么意思？
1: 奇怪啊！你当这么多人面，我就看着我媳妇儿，哎，
0: 怎么了？
1: 我就心软。
0: 您这是腿软呢？你这是？
1: 那个什么，要不你帮我拿着吧，手机挺贵的，我怕摔着。你帮我。
0: 废，
1: 你帮我拿着。我跟他说啊。
0: 怎么了？
1: 家门不幸啊，多丧气啊！你别，你把这回头掐了，你往上。
0: 废话，我知道拿哪，我也没拿过这。
1: 你好吧，各位，我数一二三，给我打打气啊！来，一、二、三，加油！
0: 喊不出来。
1: 我不怕你。
0: 真喊出来了。嘿，
1: 成功，大妈成功。成功！
0: 这什么成功？你怎么啐我了？
1: 你那意思？
0: 啐你媳妇儿？
1: 那我哪敢呀、啊？
0: 还是怕。
3: 咱是主角。

0: 学逗唱四门功课，
1: 老时间，
2: 新体验，
0: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地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拆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1: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2: 我看看，
0: 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侥幸，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3: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0: 相声演员杨多杰。
1: 是他
0: 在生活中也有郁闷的事儿。
1: 是啊，
0: 这不就前两天吗？
1: 啊，
0: 前两天我跟朋友一块儿吃饭去。
1: 好事儿啊。
0: 一共啊是八个人。
1: 八位。
0: 找了一个饭馆
1: 啊，
0: 去的时候人还不多。
1: 哦，
0: 我们找了一张桌就坐下了。
1: 嗯，
0: 这个服务员太可气了。
1: 怎么了？
0: 一看呀就没受过专业的训练。
1: 是啊，
0: 他要数人数。
1: 哦，
0: 那意思呢是给我们发这个碗呀筷子什么的。
1: 对，
0: 可是数人数一般呀，
1: 嗯，
0: 也就是眼睛一扫
1: 啊，
0: 心里默数一下，
1: 都这么着。
0: 他不去，
1: 他
0: 拿手指出来，
1: 指出来，
0: 哎，
1: 哦，哇，
0: 哦，
1: 哦，
0: 好嘛，我怀疑这个服务员以前放过羊。
1: 哎，好，数羊呢是吗？
0: 你说我们这么坐着啊，
1: 啊，
0: 他站着指我们，
1: 对，
0: 我们这个心里特别的不舒服，
1: 别扭。
0: 其中有一位朋友啊，
1: 嗯，
0: 是天津人，
1: 哦，
0: 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1: 嘿，
0: 站起来要说他两句。
1: 怎么说的呀？
0: 哎哎，索尼来，索尼来
1: 啊，
0: 俗骂，你俗骂呀？
1: 是，
0: 他以为问他岁数呢。
1: 哦，
0: 啊，我属狗。
1: 是。好吧，
0: 什么话呀？这是，
1: 是
0: 把经理叫来。
1: 哦，
0: 把经理叫过来一问，还真属狗。
1: 哎，
0: 啊，你说这个窝心骂呀。
1: 是啊，
0: 坐这接着吃吧。
1: 啊，
0: 哎，也是倒霉催的。
1: 怎么了？
0: 没吃几口啊？
1: 啊，
0: 我塞牙了。
1: 哟，
0: 我说服务员，拿那个牙签我用一下。
1: 好，
0: 你听他这句啊。
1: 啊，
0: 要先让您稍等。
1: 嗯，
0: 牙签那桌正用着呢。
1: 牙签那桌正用着呢。
0: 他那个意思是说呀，
1: 啊，
0: 装牙签那个小罐儿，
1: 哎，
0: 那桌正用着呢。
1: 对，
0: 可他这么一说，让我理解呢，
1: 嗯，
0: 就是那位踢完了，我拿过来接着踢。
1: 哎，脏不脏啊？这
0: 你说还说不出什么来
1: 啊？
0: 接着吃吧。
1: 好，
0: 菜也吃完了，
1: 嗯，
0: 上了一道汤，
1: 哦，
0: 一个甲鱼汤，
1: 讲究。
0: 哎，我们一个人分了一小碗，
1: 嗯，
0: 八个人呢就是八小碗。
1: 哎，
0: 我拿过这个勺啊。

0: 蒯了一勺汤，
1: 嗯，
0: 我说尝一尝，
1: 好，
0: 味道还真好，
1: 嗯，
0: 我觉得好喝呀，顺嘴说出来了。
1: 您怎么说呀？
0: 哎，这个甲鱼做汤还真好喝啊。
1: 当然了，
0: 他说一句话
1: 啊，
0: 我碗没掉地下。
1: 他又说什么了？
0: 要先生您不知道
1: 啊，
0: 这个王八就是喝汤的。
1: 哎，
0: 还得喝呀。
1: 是啊，
0: 这花钱买的，这是
1: 别糟践。
0: 把这汤都喝完了
1: 啊，
0: 最后呢剩了七个甲鱼蛋。
1: 哦，
0: 我来服务员把这个甲鱼蛋给我们分一下吧。
1: 大补。
0: 他说一句话我们差点没揍他。
1: 又说什么？
0: 哟先生，这我们可分不了。
1: 怎么呢？
0: 好家伙，你们八个人七个王八蛋，这我们怎么分的这个啊？我真有心抽他呀，您知道？
1: 别去，
0: 咱是文明的人。
1: 是，
0: 您说我也就是因为常出去吃饭，
1: 嗯，
0: 就要遇见这事儿。
1: 哦，
0: 因为我这个人爱吃。
1: 您呀、啊，
0: 哎，我对吃上还有一定的研究。
1: 您都研究出什么来了？
0: 我研究出来了
1: 啊！
0: 世界上最好的是中国的美食，
1: 这话对，
0: 咱们的食品是最好的。
1: 哎，
0: 而且上讲究，
1: 对，
0: 讲究什么时候吃什么东西。
1: 有这话，
0: 什么意思呢？
1: 嗯，
0: 就是不同的节日要吃不同的东西。
1: 对，
0: 这一点您了解吗？
1: 我当然了解了。
0: 哦，您也懂？
1: 我也喜欢吃啊。
0: 那太好了
1: 啊！
0: 今天我问问您可以吗？
1: 当然可以了。
0: 我考考您啊。
1: 您随便问。
0: 简近了说
1: 啊，
0: 除夕
1: 啊，
0: 大年三十吃什么？
1: 吃饺子呀，饺子。
0: 你真行哈。
1: 那是啊。
0: 行，再听啊。
1: 啊。
0: 正月十五，
1: 元宵。
0: 好家伙，五月初五，
1: 粽子。
0: 八月十五，
1: 月饼。
0: 嘿，三月十四，这
1: 三月十四
0: 啊，三月十四，
1: 这是什么节？
0: 三月十四
1: 啊，
0: 三点一四，
1: 三
0: 圆周率的节日。
1: 就
0: 哎，
1: 哪有这节日、啊、
0: 有这节圆周率的节日。
1: 那这节日吃什么呀？
0: 吃派。
1: 对，吃派呀。
0: 对喽，真是有研究。
1: 您这是胡琢磨了。
0: 怎么会胡琢磨呢？
1: 啊，
0: 您看不同的节日啊，
1: 啊，
0: 吃不同的东西。
1: 对，
0: 而且不同的宴席啊，
1: 嗯，
0: 也有不同的吃法。
1: 是，
0: 那可不，
1: 嗯，
0: 您拿这个婚宴来讲吧。
1: 婚宴
0: 吃这个婚礼呀、
1: 啊，啊，
0: 大伙儿都参加过。
1: 对，
0: 拿您举例子，
1: 我，
0: 您要去参加婚宴
1: 啊，
0: 能空着手去吗？
1: 那可不能，
0: 不能吧？
1: 我得出份子。
0: 哦，有份子钱。
1: 对，
0: 给多少钱呀？
1: 200块钱。
0: 两百块钱
1: 啊，
0: 不算多。
1: 是，
0: 今天都是好朋友。
1: 对，
0: 当着大家伙儿，你说句实话。
1: 什么呀？
0: 200块钱
1: 啊。
0: 想不想吃回来？
1: 不，您这么说，我跟您说啊，
0: 嗯，
1: 200块钱不算什么，这个事儿咱谁都掏得起、啊。
0: 不是你就说想不想吃回来？
1: 想，
0: 那不就完了吗？
1: 啊，
0: 想吃回来就得了。
1: 哦，
0: 再问你，吃回来了吗？
1: 没有，
0: 完了呗，肯定吃不回来。
1: 我饭量小，
0: 一说就外行。
1: 外行
0: 不是饭量大小的问题，
1: 那什么问题啊？
0: 你呀，
1: 啊，
0: 主要没有掌握技巧。
1: 这还有技巧呢？
0: 那当然了。
1: 哦，
0: 首先说200块钱呀，
1: 啊，
0: 一顿饭吃回来确实困难点。
1: 那依着您呢？
0: 分两顿吃。
1: 哦、
0: 嗯、
1: 等人离婚的时候我再吃人一顿。
0: 不是，您盼人点好吧，还没结婚呢哪有离婚呢？
1: 两顿怎么吃啊？这
0: 您不理解
1: 啊。
0: 头天晚上您就去。
1: 头天晚上？
0: 对了。
1: 哦，
0: 头天晚上到家去的都是什么人呢？发小，
1: 嗯，
0: 亲朋好友，
1: 对，
0: 都是帮着忙活去了。
1: 哦，
0: 头天晚上人家给布置一下，
1: 嗯，
0: 好比方说吧，第二天谁点鞭炮啊，
1: 是
0: 谁管签到啊，
1: 嗯，
0: 那都得给布置好了。
1: 对，
0: 就怕这些人第二天呀一忙活起来吃不好了。
1: 哦，
0: 头天晚上要先招待一顿。
1: 好，
0: 就这顿饭通常情况下啊，
1: 吃什么？
0: 面条。
1: 面条啊？
0: 啊，
1: 吃不吃两可。
0: 怎么了？
1: 面条有什么吃头的？
0: 嗨，您看您不懂，面条跟面条可不一样。
1: 是吗？
0: 不是咱们家吃那种就普通捞面
1: 啊？
0: 不是。
1: 那
0: 甭看这面，您先看这个菜码。
1: 菜码？
0: 嗯。
1: 什么呀？都
0: 扇贝。
1: 嚯，
0: 鱿鱼丝。
1: 哎呦，
0: 虾仁。
1: 哎呀，
0: 香椿盐炒鸡蛋。
1: 呵，
0: 香干炒肉丝。
1: 真好。
0: 好不好？
1: 太好了。
0: 香不香？
1: 真香。
0: 这是菜码。
1: 这是菜码。
0: 对了，
1: 哦，
0: 你再看这锅卤，
1: 什么卤啊？
0: 嗯，东北的木耳，
1: 嗯，
0: 张家口的蘑菇，
1: 讲究
0: 鸡胸
1: 啊，
0: 鸭胸，羊后腿儿，
1: 呵，
0: 片成了薄片啊。
1: 哎呀，
0: 搁到锅里，再甩点蛋花，
1: 嘿，
0: 香不香？
1: 太香了。
0: 就这样的面条
1: 啊，
0: 搁着你怎么吃？
1: 我呀，
0: 嗯，
1: 哎，弄一大海碗，
0: 嗯，
1: 盛面条，盛的撇裂撇裂的，我就。
0: 不是你给大家伙解释什么叫撇裂撇裂的？
1: 盛满了，
0: 嚯嚯嚯嚯，
1: 冒尖儿。
0: 外行，还冒尖儿
1: 啊？
0: 面条都冒了尖儿了。
1: 是啊，
0: 那那菜码往哪儿搁呀？是，面值得多，菜码值得多呀。
1: 对，
0: 对不对啊？
1: 哎，
0: 就说对了一条。
1: 哪条啊？
0: 找一大海碗。
1: 哦，
0: 面条少来几根儿。
1: 啊，
0: 垫个底儿就得。
1: 那我装什么呢？
0: 主要装菜码啊。
1: 哦，
0: 把这好菜码都搁里头啊。
1: 嘿，
0: 完了以后浇卤。
1: 浇卤。
0: 浇卤之前啊。
1: 啊。
0: 你可得观察。
1: 观察什么呀？
0: 你观察这锅卤啊。
1: 啊。
0: 勾没勾芡？
1: 那要勾芡了。
0: 勾芡呀。
1: 啊。
0: 拿这个盛卤这勺子啊。
1: 嗯。
0: 过去以后，下去。
1: 嚯！
0: 顺时针，绕三圈。
1: 啊。
0: 逆时针三分之一圈。
1: 嗯，
0: 走，
1: 这
0: 都和拢匀乎了呀。
1: 好，
0: 哎，这是勾芡了。
1: 那要没勾芡呢？
0: 没勾芡，
1: 嗯，
0: 还是这勺子到锅边上啊，溜边儿，沉底儿，轻捞慢起。
1: 这干嘛呀？
0: 好东西都沉底儿了。
1: 对，
0: 就这一勺上来
1: 啊，
0: 快上你吃去吧。
1: 哦，
0: 保准你口口都有好东西。
1: 真好，
0: 对不对？
1: 是。
0: 就这面条
1: 啊，
0: 少说就得值八十，
1: 这就八十，
0: 还剩一百二啊。
1: 对，
0: 这个任务就轻多了。
1: 没错，
0: 到了第二天
1: 啊，
0: 第二天是正日子，
1: 是，
0: 你还得去，
1: 还去。
0: 哎，第二天去了以后啊，找座位就有讲究。
1: 什么讲究啊？
0: 背着熟人坐，不跟熟人坐在一起。
1: 杨先生，
0: 嗯，
1: 您这就不对了。
0: 你看，
1: 这个得挨着熟人坐。
0: 挨着熟人坐
1: 得聊天啊。
0: 哦，一桌子都是熟人
1: 啊，
0: 这给你敬酒，
1: 是，
0: 那给你聊天。
1: 好，
0: 还吃不吃了？
1: 哎，对，
0: 关熟人不利于你的发挥呀。
1: 好，我还发挥？
0: 那可不，背着熟人坐
1: 啊，
0: 一桌子都不认识才好呢。
1: 是啊，
0: 往这一坐啊，人家开始传菜。
1: 哦，
0: 先上的那是凉菜。
1: 对
0: 啊，菠菜粉丝啊，
1: 嗯，
0: 姜汁松花啊，
1: 是
0: 什么五香酱牛肉啊，
1: 都这个。
0: 哎，先上这个，完了是热菜
1: 啊，
0: 什么糖醋排骨，
1: 嘿，
0: 醋溜木须，
1: 好，
0: 鱼香肉丝，
1: 哎呀，
0: 油焖大虾。
1: 你等会儿，
0: 嗯，
1: 我就爱吃这油焖大虾。
0: 不是不是不是，你血压升高了已经。
1: 我血压升高干什么呀？
0: 不是，知道您爱吃油焖大虾。
1: 对呀，
0: 是摆在您跟前儿
1: 啊，
0: 您得吃啊。
1: 好啊，
0: 没摆您跟前儿，
1: 摆哪儿了？
0: 摆正对面了。
1: 哟，
0: 直线距离最远那位置。你别说，你跟前也有东西。
1: 什么呀？
0: 凉拌土豆丝儿。
1: 这吃不吃凉可了就
0: 完了呗。
1: 啊，
0: 这个情况你怎么吃？
1: 我呀，
0: 啊，
1: 不管那个，
0: 不管，
1: 站起来上去就拿，我夹夹夹，
0: 嚯嚯嚯嚯嚯！各位看这个形象，跟大虾米出须子似的。这
1: 谁大虾米出须子呀？
0: 您那好看吗？
1: 怎么了？
0: 撅着屁股够菜，
1: 管不着了。
0: 什么形象啊？
1: 啊，
0: 人一看，哟，这人吃过没吃过呀？本家请的什么朋友啊？
1: 哦，
0: 连你带着本家一块儿都得骂，
1: 丢人了。
0: 不行，
1: 那
0: 哎，你得怎么着啊？你得等着，
1: 等着，
0: 安静的坐着
1: 啊。
0: 你等着，酒过一巡，菜过五味。
1: 你呀，行了，又说错了。
0: 你老拦着我。
1: 酒过三巡，
0: 三巡，
1: 对，
0: 三巡大虾没了。
1: 哎。是，
0: 完了就得酒过一巡，
1: 一巡酒，
0: 哎，把这个酒盅端起来，
1: 哦，
0: 当着大家伙呢说这么一套词儿。
1: 我说什么呀？
0: 各位，各位，我说两句啊。
1: 啊，
0: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
1: 对，
0: 不同的工作岗位，
1: 是，
0: 哎，为了一个共同的吃饭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1: 对对对对对。
0: 今天呢，我代表本家吧，
1: 啊，
0: 谢谢大家的大驾光临，
1: 真好。
0: 您一定得吃好玩好，
1: 嗯，
0: 哎，我先敬您一杯，
1: 哦，
0: 我敬您一杯。把这个酒喝下去
1: 啊，
0: 赶紧说。
1: 说什么呀？
0: 我给您布布菜，我给您布布菜。
1: 布菜？
0: 哎，把眼前这个凉拌土豆丝抄起来了。
1: 嚯，
0: 给谁布？
1: 给谁呀？
0: 谁守着油焖大虾给谁布啊？
1: 好，

0: 哎，过去以后嘴里说着点儿，
1: 说什么呀？
0: 哎，你这个东西轻口
1: 啊，
0: 您够不着，我给您来点
1: 啊，
0: 唰、
1: 哦，哎，
0: 唰，
1: 对，
0: 唰，
1: 哎，
0: 唰，
1: 这差不多行了，
0: 唰，
1: 行了，
0: 你把这个小盘给它填满了，
1: 嚯，
0: 可以了
1: 啊，
0: 这个时候就可以了。
1: 那怎么着还
0: 可以回去坐着了？
1: 哟，
0: 你等着他给你布菜，
1: 他能给我布菜吗？
0: 您琢磨呀，你给他布了，他能不给你布吗？
1: 哦，
0: 这叫礼尚往来呀。
1: 对，
0: 可他要再抄起来，
1: 嗯，
0: 就是那盘油焖大虾了啊。
1: 好，
0: 哎，拿起来，人家过来，你别客气
1: 啊，
0: 赶紧迎过去。
1: 我，
0: 嚯，先生，不麻烦您，我自己来
1: 啊。
0: 服务员，撤盘子，哎、
1: 都归我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
1: 哎呀，
3: 好几层院子，在书房黄铜黄侍郎愣听见了，赶紧叫自己跟班的
1: 啊，把这肉给啐地上了，
3: 这一口肉就啐下去了。
1: 呵，
3: 可把这身后就蹲着这位礼部侍郎黄铜黄的人给吓坏了。
1: 那能不吓一跳吗？
4: 不许吐，
1: 说他了。
3: 黄金在头里一听，哎，排练的时候就到年月日就完了，怎么还有词儿啊？不许吐，
1: 我就让那肉不许吐。
3: 他误会了，
1: 他以为
3: 我让他念出去呢。
1: 啊，
3: 嗯，哦，不许吐。他给嚷嚷出去了，怎么那么寸？
1: 怎么着？
3: 皇上也不爱吃这肉啊！
1: 嗨，
3: 皇上，小皇上嚼这个真难吃啊！
1: 啊，
3: 没敢吐，偷偷的吐到自己手心上，刚要往别的地儿扔，一听台子上的喊不许吐，哟嚯！
1: 啊，又塞回去了。
3: 咱大皇上吐出去又给塞回来了，
1: 太寸了这事儿，
3: 可把黄铜吓坏了
1: 啊！
4: 没这句
1: 啊，嘱咐他、哦、
3: 没这句，
1: 没这句也说啊。
3: 皇上跪着底下更生气了
1: 啊，
3: 没这句你刚才说呀。我都捡回来塞嘴里了，你告诉没这句，没这句你嚷嚷什么呀？
1: 都塞嘴里了。
3: 黄铜吓得
1: 啊，
3: 我抽你，
1: 急了，
3: 我抽你，
1: 这也说啊。
3: 皇上一听什么刑法，我是皇上还要抽我？
1: 好嘛，
3: 可把黄铜真急了，
1: 怎么着？
3: 顺他身后都站起来了
1: 啊！
3: 抡圆给卖豆腐一嘴巴，哎呦，照原先的喊呐、
1: 啊！原先的怎么喊呢、啊
3: 哎？豆腐
1: 又卖上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

0: 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17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这是我的老师。
4: 哎，这就是我的学生。
3: 甭看我们是师徒俩，
4: 嗯，
3: 但是我们两家的关系，
4: 嗯，
3: 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
4: 哦，用哪句话呀？
3: 叫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
4: 没错，这句话呀还真说得起。就说我们上辈好啊，这辈接着好。
3: 举个例子吧。
4: 啊，你说说。
3: 您二姐跟我三姨。
4: 不是，这俩人怎么了？
3: 全都爱跳广场舞。
4: 对，没错啊，这个广场舞强身健体，
3: 哎，
4: 一块儿跳广场舞，
3: 是
4: 说明关系好。
3: 对
4: 哦，还有谁？
3: 我师娘跟我舅母，
4: 这俩人
3: 上网拼单买白鼠。
4: 您瞧买这东西。嗯，接着说。
3: 您侄子跟我二哥，
4: 这俩人怎么了？
3: 专门爱玩斗地主。
4: 没事打两把倒是。还有谁？
3: 您外甥跟我这兄弟
4: 啊，这俩人
3: 一块儿上街捉老鼠。
4: 哎，这吃饱了撑的，这是什么叫上街捉老鼠啊？
3: 但是这一块儿上街吃卤煮。
4: 你跑这赶折来了是怎么着？哦，吃卤煮。
3: 举例子吧，
4: 北京人就好这口。对对对对，
3: 所以您家有个什么风吹草动、人员变更、资金往来、房产交易，我是一清二楚啊。
4: 哦，各位您听见没有？这就叫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啊？
3: 你看这话说的
4: 啊，就证明咱们两家很了解。
3: 对您了解呀。
4: 是是是是。
3: 这不上个月，
4: 上个月
3: 您家有件大喜事儿吧？
4: 这你也听说了？
3: 干嘛听说呀？
4: 你
3: 去了？
4: 你去了？
3: 作为您的学生
4: 啊，
3: 这么大的事儿，我是不是得出把力？
4: 哎，应该的，去可不能空着手吧？
3: 东西咱没少带
4: 啊。都带什么了？
3: 什么笼子、垫子、驱虫药，什么猫砂、猫粮、防丢绳，什么小剪刀啊？
4: 行行行行行，等会儿吧。我们家什么事儿啊？
3: 下猫。
4: 下猫。
3: 不是吗？
4: 你记错了吧？
3: 啊，您
4: 什么下猫？就是我们老爷子
3: 下猫。
4: 对了，没听说过，老爷子也下猫啊？
3: 什么事啊？
4: 就是我爷爷，100岁，过这大整数。
3: 我知道啊。
4: 哎，100岁生日是不是喜事儿？
3: 这是大喜事儿。
4: 另外还有？
3: 还有吗？
4: 我儿子刚上3年级，期末考试门考100分。这是不是一喜？
3: 各位您听听，老人100岁，孩子100分，放在一块儿，这有一讲，
4: 这叫
3: 双百宴。
4: 您看看，这叫双喜临门。可惜啊，正好我在外地演出，没赶回来。
3: 我说没见着您。
4: 就是啊。
3: 哎呦，就宴会当天啊，您家布置的太漂亮了。
4: 你看见了？
3: 那真是张灯结彩，华筵盛宴，四世同堂，同吃剩饭。
4: 对了，什么叫同吃剩饭呢？
3: 香啊，
4: 同吃大餐，
3: 都是好东西。
4: 哎，我听说了啊，那天我们家吃的是海鲜宴，火锅大餐。
3: 对对对，
4: 是不是？
3: 菜品太多了，
4: 都有什么？说说。
3: 像什么鱼豆腐，血豆腐是。南豆腐、北豆腐、黑豆腐、白豆腐、什么老豆腐、嫩豆腐、麻婆豆腐。
4: 哎，这豆腐跑我们家批发来了。
3: 不是，

0: 些豆腐呀、
1: 啊？老人啊、嗯，这牙口咱得考虑啊，是不是？
0: 哦，照顾老人吃软和的，
1: 太硬嚼不动。
0: 这那也不能都是豆腐呀、啊。
1: 这菜品太多了，
0: 嗯，
1: 都上齐了之后，
0: 嗯，
1: 喜宴正式开始，
0: 这就开始了。
1: 吉时已到、嗯，主角登场。
0: 您看看多好的日子，这是。
1: 嘿，我一瞧，
0: 嗯，
1: 您爷爷，
0: 嗯，
1: 这老头可是真精神呐、
0: 啊，年轻时候还是大高个儿呢，
1: 哎呦，绝对美男子。
0: 就是啊，
1: 老了也不矮呀、
0: 啊。啊，这个儿
1: 1.4米，
0: 一米四
1: 高了，反正目测是3.7-3.8左右。
0: 行了行了，你这眼都理解了。你是该戴眼镜了，
1: 这是
0: 1.4米还大高个儿，
1: 不是吗？
0: 你看清楚了吗？
1: 啊，
0: 你说1.4米那是我儿子，
1: 哦，对对对，
0: 哎，
1: 就是您儿子，
0: 没错，
1: 倍儿机灵，
0: 那当然了，
1: 虎头虎脑的，
0: 嗯，
1: 哎呦，满脸胡子拉碴，
0: 嗯、
1: 两道瘦眉这么一捋，仙风道骨的。
0: 别说了，别说了，越说越来劲呢。
1: 怎么了？
0: 我儿子1.4米，刚上3年级。满脸胡子拉碴，这还捋瘦眉，这整个一小怪物啊！这是，
1: 我记着有这瘦眉呀、啊，
0: 捋瘦眉，瘦眉老长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那是我爷爷，
1: 对对对，
0: 哎，
1: 就是您爷爷，
0: 就是的，
1: 穿的倍儿喜庆，
0: 哎，
1: 红西服，
0: 红的，
1: 红裤子，
0: 可不是吗？
1: 上边系一红领巾，
0: 哎，去，这么大岁数系一红领巾啊，那好看吗？
1: 不是吗？
0: 系红领巾那还是我儿子。
1: 就是您儿子，
0: 嘿嘿，
1: 坐在轮椅上、
0: 啊、
1: 频频招手。这怎么还推人、啊、
0: 我问问你
1: 啊，
0: 到底是谁出来了？
1: 他呀是您儿子、
0: 啊、
1: 推着您爷爷出来。
0: 您倒说清楚了啊。
1: 哎呀，这俩人分不开呀。
0: 这怎么分不开啊？
1: 俩人都是今天的主角。
0: 哦，我明白了，这个双百宴他们俩都是主角。
1: 对了，
0: 哎，给他们俩开的。
1: 哎，
0: 好好好好好，
1: 这回人坐齐了，
0: 嗯，
1: 锅子也开了。
0: 好啊，
1: 咕嘟咕嘟直冒热气，
0: 这大伙吃啊。
1: 一瞧这老爷子，
0: 嗯，
1: 拿起这筷子就奔这锅去了、啊、
0: 去了
1: 我一瞧这意思
0: 啊，
1: 咱可不能含糊。
0: 当然不能含糊，
1: 咱得尽尽孝心呢。
0: 是是是，
1: 我一把把筷子抢过来了。
0: 你就这么尽孝心，人这么大岁数刚要吃块豆腐、
1: 啊、
0: 你跑这给人抢筷子来，这像话吗？
1: 不是
0: 啊，
1: 我这不是想着帮您张罗张罗吗？
0: 这张罗张罗也没抢筷子的，
1: 咱有话说呀。
0: 哦，明白了、
1: 哎、
0: 要交代交代，
1: 表达表达
0: 啊，对对对，意思意思、哎、明白了。
1: 来到老爷子跟前，
0: 嗯，
1: 我从兜里掏出这么厚一沓
0: 大红包
1: 餐巾纸。
0: 我去，餐巾纸啊，就这还表示呢？
1: 哎，我给大伙儿啊擦擦餐具，
0: 就甭穷讲究了，
1: 讲卫生啊，
0: 这还讲卫生。
1: 哎、这筷子
0: 啊，
1: 都得擦。
0: 行，这谁敢吃啊？
1: 不是，
0: 就自己擦自己的就完了。
1: 我就提醒大家，
0: 嗯，
1: 哎，得注意卫生习惯。
0: 哎，这个没错。
1: 这筷子就甭要了
0: 啊。
1: 最主要的，
0: 嗯，
1: 咱说了四句贺词，
0: 哦，还四句贺词作诗，
1: 哎，就是打油诗。
0: 风趣幽默的，
1: 没错。
0: 好啊，这么着，当着各位，你把这四句诗你好好说说。你先说这头一句，
1: 说说啊。
0: 啊，打油诗头一句，
1: 老爷子能文又能武。
0: 好，能文又能武，年轻时候就棒。二句，
1: 一辈子操劳真辛苦。
0: 好。三句呢，
1: 为了表达我心意。
0: 怎么样，
1: 我给您下块冻豆腐。好，
0: 就这个心意啊，给人下块豆腐。
1: 哎呦，人老爷子爱吃豆腐，
0: 我以为他要出多大力呢。行、
1: 哎、
0: 也不错不错，
1: 抄起一盘豆腐，
0: 嗯，
1: 下锅里，
0: 下
1: 南豆腐，
0: 好，
1: 北豆腐，
0: 嗯，
1: 老豆腐，嫩豆腐，
0: 嗯，
1: 鱼豆腐，臭豆腐。
0: 行了、哎、这菜改铁板豆腐了，全都干了锅了。
1: 不，人爱吃，咱多下点儿。
0: 也没这么玩命往下下的。
1: 再瞧您爷爷，
0: 嗯，
1: 高兴，
0: 高兴。
1: 当时，
0: 当时怎么样？
1: 喵！
0: 哎呦，这什么动静啊？
1: 不是，这是旁边那只猫。
0: 猫，
1: 猫，
0: 怎么跟我爷爷这赶一块儿了？
1: 是，您爷爷刚要张嘴啊，那猫先叫唤了。
0: 这不起哄吗？这个，
1: 赶紧吃吧，
0: 吃吧。
1: 老爷子拿起这筷子
0: 啊，
1: 奔着这豆腐可就去了。
0: 好好好，
1: 这时候
0: 啊，
1: 您大哥来了
0: 啊，我大哥
1: 一把把这筷子抢过来了。
0: 哦，我大哥也不懂事儿。他怎么也抢筷子呀？
1: 他也有话说呀。
0: 哦，当着大伙儿他也有话说，
1: 想说两句。
0: 哎，我大哥也不是一般人。
1: 要说您大哥太了不起了，
0: 嗯，
1: 国家级的人才。
0: 那可不是，
1: 现在是研究这个互联网，
0: 互联网行业，
1: 哎，我
0: 高端人才，
1: 专门研究这个什么巨大树。
0: 那就逮起来了。
1: 怎么逮起来了？
0: 什么叫巨大树啊？
1: 他研究这个
0: 大数据。
1: 大数据，
0: 哎，我还跟各位说啊，他研究这领域叫大数据医疗，
1: 您听，
0: 属于高科技范畴，把这仪器往这一搁，老人往这一坐，200多项指标自动全都算出来了，你说方便不方便？
1: 您听听，
0: 哎，
1: 这效率太高了，
0: 先进不先进？
1: 还得说是高科技，
0: 哎，他就是这工程师，
1: 人家来到你爷爷跟前儿
0: 啊，
1: 从这兜里掏出一张。大数据体检卡。
0: 哦，体检卡，为的是
1: 提醒老爷子注意身体健康，
0: 按时体检。
1: 没错啊，
0: 好寓意。嗯，
1: 不光这个
0: 啊，
1: 人家也说了四句贺词。
0: 哦，他也说了四句打油诗。
1: 哎，
0: 他这头一句是
1: 大数据的应用多。
0: 好，二句
1: 爷爷身体没得说，
0: 身体倍儿棒。三句
1: 送您一张体检卡。
0: 哦，怎么样呢？
1: 您买的羊肉往这儿搁，
0: 半天就盯着人的羊肉呢。
1: 哎呦，这锅开半天了
0: 啊，
1: 下点肉吧。
0: 哦，也是，这锅太素了，全是豆腐。
1: 没错，
0: 哦，不错不错不错。
1: 再瞧您爷爷
0: 啊，
1: 高兴
0: 高兴。
1: 当时
0: 啊，当时
1: 喵，
0: 等会儿等会儿，不像话啊！
1: 怎么了？
0: 这猫怎么又来了？
1: 不是那猫，
0: 这是
1: 您爷爷。
0: 我爷爷跟猫叫一动静，这。怎么回事？这是，哎，
1: 当时您爷爷呀，
0: 啊，
1: 想夸这诗做得好，做得妙，就说了一个字儿。
0: 他说的是
1: 妙。
0: 哦，明白了。我爷爷就夸这诗做得好，
1: 哎，
0: 说的这个诗做的妙。
1: 哎，
0: 他不会换个字眼儿吗？这老头死心眼儿啊，这是
1: 赶上了。
0: 行，夸这诗做得好。
1: 哎，
0: 嗯，
1: 这回赶紧吃吧，
0: 赶紧吃吧。
1: 老头一抄这筷子，
0: 啊，
1: 奔这锅可就去了。
0: 赶紧去。
1: 哎，这时候您儿子站起来了，
0: 嗯，
1: 一把这筷子抢过来了。
0: 我就知道有这出，这整个一小混球啊，这么点孩子，这么大岁数，按辈分得叫老祖。
1: 是。
0: 他怎么也抢筷子呀？
1: 您消消气儿
0: 啊，
1: 您忘了，
0: 嗯，
1: 他也是今天的主角啊。
0: 哦，对，今儿这事儿还有他呢。
1: 是，他也想说两句啊。
0: 啊，这么点岁数，大庭广众之下要表达表达，
1: 给
0: 他行吗？
1: 行。您儿子说的那个都不是人话。
0: 哎，他办的还不是人事儿呢。什么叫不是人话呀？
1: 没明白。
0: 嗯，
1: 什么意思？就是您儿子呀，在学校参加那个课外的兴趣社团，
0: 是
1: 人家教的这个语言不是跟咱人沟通的，操纵这机器的。
0: 你呀，别拿起嘴就说，问清楚了
1: 啊！
0: 他在学校学那叫机器人编程，编程语言。什么叫这什么话？这
1: 对对对，
0: 啊，
1: 编程语言
0: 没错，
1: 是人话吗？
0: 哎，这还真不是人话。这那也不能这么说。
1: 就您儿子说这个，甭看年纪小，
0: 嗯，
1: 说这四句合辙押韵，
0: 那就不容易。哦，他说这头一句是。
1: 太爷年迈牙口差。
0: 哦，牙口是差点。二句
1: 硬的不行凉的怕。
0: 嗯，也是实话。三句
1: 我给您造一副机器牙。
0: 机器牙怎么样呢？
1: 鸡骨头鱼刺全拿下。
0: 好嘛，这还是猫啊，鸡骨头鱼刺全拿下。
1: 人家孩子的一片孝心，
0: 你还别说，这个孩子还真能表达。
1: 哎，再看您爷爷
0: 啊，
1: 高兴
0: 高兴，
1: 当时
0: 啊，喵，越说越不像话，越说越不像话。
1: 不是，
0: 我爷爷怎么又这动静了？
1: 不是您爷爷，
0: 这是
1: 还是那猫？
0: 哎，我一回没猜对过。
1: 是，
0: 不是这怎么猫又回来了？
1: 我呀怕它搅和
0: 啊，
1: 我把这猫又给抱出去了。
0: 你折腾他干嘛呀？这不大伙一块热闹吗？
1: 是啊，
0: 啊，
1: 这回老爷子是真激动啊，
0: 真高兴了，
1: 望着满堂的儿孙，
0: 嗯，
1: 发自肺腑
0: 啊，
1: 一抄这筷子，当时
0: 哦，吃上了，
1: 唱上了，
0: 唱上了，
1: 唱上了，老爷子好唱，
0: 对， 你提这我想起来了，
1: 是不是？
0: 老头年轻时候嗓子好。

0: 好极了，
1: 没错儿，
0: 调门又高又亮。哎，是吗？
1: 那当然了
0: 啊，当时就唱上了。您
1: 唱上
0: 了，您别看他这个一百岁了 没事儿，经常的啊做保养，
1: 嘿，
0: 对不对？
1: 一到礼拜六，准上4S 店。
0: 哎，好，他跑那换油去了，
1: 不是保养吗？
0: 不是，保养嗓子，酸的、甜的、辣的，人家都不吃，怕刺激。
1: 对对对，
0: 嗓子亮啊！
1: 当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人家唱了一首草原民歌。
0: 哦，草原的歌曲，
1: 没错，
0: 这可是他拿手。
1: 是啊，
0: 这么着，在这儿你学学怎么样？
1: 学一学，
0: 他怎么唱的？
2: 不，
0: 你这干嘛呢？
1: 我这不使相呢吗？
0: 什么叫使相？我那意思那叫要起范儿，
1: 起范儿，起范儿，
0: 不用学这个，你就学他怎么唱，
1: 直接唱
0: 啊，唱唱唱。
1: 父亲曾经形容草原的景象
0: 啊，草原景象，
1: 让他在天涯海角也永不能相忘
0: 啊，是这意思。
1: 老汉我今年100整，
0: 一百了，
1: 见证了国家富强，民族兴旺
0: 啊，国泰民安，
1: 盼望儿孙你们要多努力，

0: 喝吧。
1: 玻璃的美食我最心品尝，
0: 那也得悠着点儿。
1: 哦哦，我的豆腐，哦哦哦，我的豆腐。
0: 行，不是他怎么哭豆腐呀？
1: 都煮成豆腐脑了，
0: 我全烂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